0: 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西约。第21届吉林画店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市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89.1 89.1
4: 交广
2: 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国庆复工后的第一个星期五哈，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这依然延续咱们周五的一个传统和惯例哈，
1: 听 music 音乐
0: 音乐、
1: 哎、
0: 对吧，就这个
1: 放松放松心情、
0: 嗯、
1: 是不是缓解一下，舒缓一下，
0: 就是缓解一下上班的这个焦虑是吗？这刚刚过完那个国庆假期，
1: 嗯
0: 嗯，
1: 我见大家很多都不太习惯啊，
0: 就是属于什么呢，假期结束之后的一个戒断反应，
1: 嗯，正常，
0: 嗯
1: 啊，这正常，因为之前咱们也聊过这个事儿的、
0: 嗯、对，嗯、那就听听音乐呗，是不是、嗯、
1: 听
0: 整一首歌。

0: 还是这节目一开始，咱先把话题先跟大家说了吧，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觉得今天这话题还挺有意思的，就不只是单纯的听歌了，哎，这是给听歌加一个播放条件。
1: 嗯，有一个小环节。
0: 对，
1: 啊、
0: 啥意思呢？就比如说你想点一首歌啊，比如说我想点一首《蓝莲花》，
1: 嗯，
0: 那意思是啥呢？那这首歌是放在什么时候播放？
1: 嗯，
0: 哎，比如说那个等我退休那天呀、啊。
1: 对，
0: 等我成功上岸的那天呀、啊，我放这样的一首歌。哎，那究竟放什么歌呢？今天互动话题是加了一个限定的条件哈，
1: 嗯、
0: 比如迟老师结婚那天，我给他放首什么歌？
1: 可惜不是你，你点这个意思啊？
0: 放首嘉宾是吧？
1: 哎，所以呢？这个今天话题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俩还是老样子，先聊聊天气啊，
0: 嗯、
1: 这个固定环节啊，是固定环节。今儿早上一出来呀、啊，啊，确实凉飕飕啊，就早晚我觉得温差有点太大了。现在就什么感觉呢？就是早晨啊，我穿个这个棉裤，我觉得
0: 背心裤衩出来的，
1: 我都不热。
0: 嗯。
1: 啊，但你要中午呢，你可能你上外面，你就什么的就也不穿线裤了，觉得都挺热的，温差太大。
0: 嗯，
1: 现在能达到二十多度了，中午的时候啊，早晚还是个位数呢，所以这温差可见。
0: 这以后你说你想找到说这个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上，就是十度以上，
1: 嗯，
0: 那就得等明年了。
1: 嗯，对，明年、
0: 以后这都是逐步下降的一个状态，但
1: 没有暖和天了啊，朋友们。
0: 但其实这几天吧，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几天天气情况哈、啊，其实一直到下周的周一，
1: 嗯、
0: 温度都能集中在二十度以上，
1: 就这周嘛，这周都可以、啊。
0: 嗯，整个的一个温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从下周开始啊，出现了一些降雨，那整个温度还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的。
1: 嗯、对。
0: 提醒大家啊，这一到这个秋冬交替的时候，又是流感感冒的一个高发季节哈、啊。哎呀，现在这不就属于中招的一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我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1: 啊，唱歌了，行，这有故事感。
0: 没错，这最近确实是感冒频发哈。你看，从国庆之前大起感冒。
1: 对。
0: 嗯，然后从他传染给我之后呢，这我这个一个假期呀、啊，哎呀都不行啊，
1: 嗯、
0: 这都没太好利索。
1: 嗯。
0: 嗯，然后这些提醒到大家，就是一定适当的增减衣物哈，预防避免感冒的发生。人多别去凑热闹，如果真说非得出门啊，那就戴个口罩啥，做好防护。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季节呀、啊，一冷一热一交替，这时候确实非常容易感冒。而且最近这个身边朋友也是去医院了啊，去医院之后就给我发那个视频啊，
0: 人特别多，
1: 还给我发那视频的人就是。东北话怎么讲？
0: 乌泱乌泱，
1: 还乌泱乌泱的、
0: 嗯，
1: 全是人，我天！
0: 确实是，
1: 我说咋这么多人呢？而且就是去这医院打那个点滴的时候，你得排队、
0: 嗯、
1: 啊！就我估计护士都扎累的，扎不过来，就所以可见这个人呢特别多。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注意好。
0: 那护士都忙冒烟了都，你这边来扎针，那边换药的，而且人特别特别多、
1: 嗯。
0: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呢，这个我都决定没上医院的
1: 啊，不去了，
0: 不去就搁家扎点药吧。
1: 嗯。嗯，
0: 那说完了天气哈。

0: 回归到今天的话题，那今天还是一个听歌的环节，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设定一个播放条件啊，给未来自己点一首歌，比如说等在什么什么的时候啊，我要去放这首歌。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话题融媒抖音号话题发布的视频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那看一看你想点的这首歌究竟是放在什么样的时候来给自己听呢？
1: 谁看到那树摇风？
0: 因为我这群里都在讨论迟老师10月1号结婚的这个事情哈。
2: 啊，抓空结个婚，是吧？
0: 那你这空喘的挺赶时候，
2: 是不是？
0: 嗯，
2: 你着喘假期了。
0: 对，你这东都说了，这是一个非常爆炸的新闻。其实也没有爆炸，我们打半年之前就知道了。
2: 预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0: 嗯，只不过是我们没这个跟大家一起预热，石头是
2: 没说悄咪咪的，偷摸了。
0: 哎呀，这军委说迟老师结婚，我连喜糖都没吃着，又不跟你好了。
2: 什么时候说的？他没说。
0: 内心 OS 马上就要说了
2: 啊！一会儿就打字打出来了。
0: 对，
2: 啊、
0: 就我这就是卖单不嫌事大，主打一个挑事。
2: 我说结婚快乐啊！新婚快乐啊！
0: 啊，结婚快乐，快乐，有多快乐？采访一下迟老师吧。那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啊，就是说设置一个播放条件啊，给自己的点一首歌。那迟老师给自己结婚时候点的那首 BGM 是啥呀？
2: 哎、好日子呗，是不是？
0: 哎，整首好日子。
2: 这日子多好啊！
0: 那我觉得应该来一个这个，就是双方的一个奔赴的一首歌曲
2: 啊。
0: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比较适合你，就是说来自白小白的一首歌曲，叫《我爱你不分归期》
2: 啊。这首歌很火的一首歌。
0: 对，但是吧，我们其实
2: 这首歌确实得分场合，对吧？听这首歌确实得分一点场合。
0: 就是你看，像这首歌哈，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在婚礼当中都是作为这个男方就新郎出场啊，展示才艺的时候。
2: 对，
0: 但昨天我们讨论了一下，说迟老师唱歌这事属实不在行。
2: 嗯，这5个音得跑4个半。
0: 对，5个音跑丢4个半，就剩半拉音唱不了。
2: 嗯，太高了。
0: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既然祝福迟老师新婚快乐，那把这首歌送给迟老师呗。就结婚那时候都没听着，
2: 没听着。
0: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啊，来自白小白。我爱你不问归期。

0: 一首我爱你不问归期送给结婚的是结婚时候的迟老师、
1: 哎、听完了
0: 嗯，听完了，你看这群里啊，这涛声依旧也说祝迟老师新婚快乐，
1: 谢谢谢谢。
0: 嗯，今天呢这个专场不是说迟老师结婚的专场啊，
1: 当天听歌，
0: 当天听歌不能跑题呀、
1: 啊。东也说了，东也说这个主持人新婚快乐啊，快乐快乐。
0: 嗯，这事儿马上就要满花店都要知道了，就大家奔走相告，迟老师结婚了。
1: 举个牌
0: 来
1: 的、
0: 嗯、你这帮你宣传、哎、你这怎么还得请人吃饭去，
1: 那可不带吃点肘子是吧那天吃个肘子盖饭，哎呦我香死我了 都
0: 没说给我打包一个、
1: 啊、关键是那个肘子有点咸，
0: 嗯
1: 嗯，
0: 我那多整点大米饭呗，
1: 那行了我整一份啊我整一份
0: 哎，那接下来咱继续听歌哈、
1: 嗯、
0: 这个双手座说了点一首雪饼猴唱的啊，不过区区人间，嗯，这他多打了个字儿，那歌名叫《不过区区人间》，
1: 不啊，多事、
0: 嗯、
1: 是吧？
0: 对，那咱一起来听这首歌哈，《不过区区人间》。哎，你听过吗？
1: 我得听词啊，这个名不一定能记得住、
0: 嗯。对，这得问双子座了。那你如果放在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设置个播放条件，这首歌打算啥时候播？
1: 嗯，什么时候啊？
0: 你给我补上啊，这未完待续，先补上、
1: 嗯。
0: 咱先听听这首歌。
1: 嗯。

0: 哎，这首歌结束了哈，就是就把心态活简单。哎，这剧本怎么演都要做主演，啊，这说的就是属于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感慨，是吧？我这刚才问的，我说那你这首歌放在啥时候播呀？啊，人家说了，这都整一串呢，什么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那就等50岁的时候吧。
1: 再等一等。
0: 这俊伟更扎心，这不马上就到了吗？
1: 你说你，这说什么实话呢？
0: 哎呀，这俊伟真是的，演出来点歌，完你说你就扎心出来，是不是？这个东说说这歌怪好听的呢，是不是？
1: 确实挺不错、
0: 这还年轻还很直溜，说的是直溜是吧？
1: 我们很直溜，
0: 我们
1: 都很年轻，我们永远是吧？
0: 对，就像这个，
1: 我心态吧，它一定要好啊。
0: 就像那个之前看一个段子哈，那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说他今年34岁，他跟他对象说，说这个，我最近呢，我想出去旅游去，他对象那意思说，你看最近这刚换完手机呀、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放在一起，那你说咱过段时间再去吧，
1: 等一等呗，
0: 啊，等一等，然后呢，这朋友就说那不行啊。那你说这一等一等，那我这心情就会变得很糟糕。他说那你糟糕啥呀？你啥时候都能出去玩？他就说那我现在出去玩跟我50岁出去玩能有什么区别吗？他对象那个话我觉得很有深度。他说其实你50岁出去玩跟你18岁出去玩，就都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区别。啊，因为他和34中间差的都是14岁。
1: 啊、哦。你要你这么比较吧、还行，
0: 就都是同样的一个年纪，是差的这个都不大，哎，你啥时候去都中，对吧？我觉得也还挺
1: 有意思的。但是换个想法，你这50岁，你跟30岁出去游玩，这个体力呀、这个心境啊，那我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
0: 有一定差别的，对吧？你看50岁可能是我觉得是经历了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事情会比较多一些，就看到问题啊，或者包括看到风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就是生活阅历的沉淀。
1: 对，
0: 而18岁出去玩，我觉得那是一种什么青春阳光，就洋溢着这种热情，
1: 啊，
0: 就是、是不一样的。哎，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放在我50岁出去玩的时候，我一定会点一首歌。
1: 哪首歌？
0: 我会点一首《山丘》。
1: 山丘，李宗盛的那个、
0: 啊。就越过山丘嘛，是不是？这看过这个大江大河呀，看到我这个世间的各种事情的时候。
1: 所以你看，有时候李宗盛这些歌啊，都特别有深度，
0: 就是
1: 细细的去感受这个歌词啊，或感受他这个。意境啊，真的是不一样的。
0: 你都说李宗盛的歌在年少不听李宗盛，因为什么？觉得听不懂。
1: 听不懂，对
0: 啊。其实
1: 现在特别喜欢，我真的特别喜欢。
0: 对，因为当你听懂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是这个曲中人了。
1: 嗯
0: 啊，所以那我也给自己点首歌吧，就点首《山丘》。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9了哈，我这首歌没听完。
1: 嗯，
0: 哎，这咋整呢？我这下半段接着听，
1: 连上
0: 分享分享这个感悟啊。嗯、最近听这首歌确实有一些心得，咱一会儿见哈，先进一段宣传。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还是愉快的星期五，和大家一起来听歌。
3: 是的，
2: 但是今天这个听歌呢，有一个
3: 小环节啊，
2: 有个小巧思、小设计哈。
3: 是的，
2: 说这个设定一个播放条件，给未来的自己点一首歌。比如说这首歌等我考上大学再放啊，或者等我退休那天再放啊，
3: 嗯
2: 啊等等等等，哎，你想点一首什么歌，放在什么时间去放啊？咱今天一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哎呀，我这才想起来，这个头段时间呢，俊伟在群里艾特我，说那个说你休假之前，你怎么不把咱俩那之前的合照你给我要来呢？
3: 嗯，你在哪儿啊？
2: 对，不是我不要啊，是那天发票的时候，这俊伟这不先来跟我合照来的吗？
3: 嗯。
2: 结果人家录的是视频，
3: 哦，
2: 就没有照片，这素材完事之后剪完片子就都已经就没有留存，
3: 嗯，
2: 我就不是说不给他要，我去了，
3: 去了，
2: 嗯，那俊伟不先领完票跟我合照之后，然后这不就等迟老师来了的吗？
3: 嗯，
2: 完这后来你进屋，
3: 嗯，我这刚那个时候刚下去，
2: 对，刚下去那阵儿，
3: 嗯，
2: 所以不是说我不给他要，我说没有了，
3: 你再来，
2: 你再来，
3: 咱
2: 每天再拍是吧？找影楼，
3: 我给你俩拍
2: 拍写真啥的，
3: 你俩拍写真，那行，你俩拍一套吧，拍一组，
2: 嗯，
3: 是不是？
2: 留作纪念。那行啊，咱继续听歌哈。刚才这个在上半段结束之前听的是我点那首《山丘》，
3: 嗯，
2: 没听完，
3: 没听完。
2: 我说这等会儿跟大家分析分析，说为啥就是越来越觉得就是更加的喜欢《山丘》这首歌。
3: 就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再给大家分析啊。
2: 对，你听，咱还有一点，马上听完了啊，咱继续啊。

0: 是一首《山丘》啊，
1: 听完了。
0: 嗯，这之前就说啊，说为什么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几年之前嘛，就觉得听不太懂李宗盛的歌，是吧？等你听懂的时候，发现已经是曲中人了，对吧？
1: 嗯嗯。
0: 哎呀，这首歌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其实因为这首歌，你看，其实他写的年头吧，也没有那么的长，到现在为止。
1: 嗯，没那么长，
0: 他
1: 有个几年了啊。
0: 他这首歌，你看，他是2013年才发布的。
1: 对。
0: 啊，就是2013年才发布，但是呢，其实这首歌的歌就是曲子，
1: 嗯，
0: 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写完了。
1: 嗯。
0: 那时候没有词。
1: 对。然后也没发布啊。
0: 对，他就一直没发布啊，一直到了这个2013年的时候，他搁置10年才填完词，而且一举拿下就是金曲奖年度歌曲。
1: 哎，等一个契机。
0: 嗯。
1: 当时这首歌多火呀，
0: 对，特别特别火。其实这首歌不是说写爱情，而是写一生的这个执念呀、攀爬、遗憾、孤独，以及和命运之间那种硬碰硬的一个过程，是吧？你看，其实都说人生就像一座大山嘛，就是你要翻越的东西，嗯，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就无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什么考试啊，然后、这个、
1: 是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做的事，
0: 对，包括你的财富啊、你的地位啊，其实都是很多人拼尽一生想要去抵达的一个终点啊。包括内心的执念，就是求而不得的爱情啊，亏欠的亲情，包括年少的理想、包括为了达到这些理想，你想你所经历的挫折、离别、衰老。哎，你一座一座翻过，还有另外一座。
1: 对，
0: 因为像啥，就一山峰过一山岚的那种感觉。其实最扎心的真相是我们努力的往山上爬，以为山顶会有期待的人，可结果是等耗尽年华爬到山去之后，山顶空空，无人等候。哎，一种苍凉的感觉就出来了，
1: 比较落寞了。
0: 嗯
1: 啊。
0: 所以歌词当中才写嘛，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啊，不是彻底绝望，而是中年人看透现实的一种孤独。
1: 嗯，就是比较伤感、
0: 就比较伤感。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你经历的事情越多，你越能够理解说这首歌曲他内心当中所表达的这种情意所在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听这首歌还是有点略早，说再过几年我觉得是
1: 再等一等呗。
0: 对。

0: 你这个时候感悟跟过几年的感悟，哎，又是不一样了，
1: 就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因为现在你看，无论是感受到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嗯，我觉得还是会比较浅显一些，就是这个、
0: 感悟没那么深，
1: 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这个岁月，是不是？就是年少听山丘，只闻歌声啊，但是岁月入喉，方知曲中意哈。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把这首歌封存一下，就是等到山丘，
0: 你过十年再听，
1: 对，
0: 就完全又不一样了。
1: 所以说，那就再送给这个十年后的自己，说你再听山丘的时候、
0: 嗯，
1: 会不会有另外的一种体验？
0: 对，那个时候什么心境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好，咱继续听歌哈，不能因为我这首歌这个占用太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看到我们一个朋友点歌哈，他说，他说我想点一个这个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我说怎么你毕业呀？这是送给毕业季的自己吗？他说并不是。
1: 嗯，
0: 他说是这放这首歌的播放条件是等我真正放下心里多年的遗憾，能够坦然和过去和解的那一天播放。
1: 这首歌名没什么印象，但是
0: 时光的河入海流
1: 啊，我听过听过。哎，你看跟旋律一下，马上我就
0: 怎么还得让我给你演唱一下，是不是？
1: 不得听个前奏嘛，对吧？快找一找这首歌啊。
0: 嗯，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对，
0: 嗯，
1: 找一找，然后看看是谁唱的。想听谁唱的？
0: 原唱嘛，林志炫。
1: 那听原唱的。
0: 嗯啊，这首歌就是最开始在网上特别火嘛。
1: 嗯，
0: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
1: 哦，对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就是时光的河入海流，这首歌我也唱也动，也还行，就是都听吧。
1: 听吧，我等不及了，快。
0: 等不及，我们一起来听啊，这首歌。

0: 一首来自林志炫啊，《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哈。那接下来继续点歌哈。我看到平台当中还有一个朋友点了一首歌，他说点一首《少年》。
1: 少年。
0: 问到他的一个播放条件哈，他说，今年是我和大学室友我们分开的第十年，也是我们毕业的第十年。所以决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都有空的时候啊，进行一次聚会
1: 啊、哦。哎呀，十年，16年毕业，是吧？
0: 他说等我和大学几个兄弟啊，相隔十年，再次全员凑齐的时候，放一首这个《十年》，
1: 珍惜这段时光吧。
0: 对，放一首这个，放首《少年》哈。他说这十年之约太难得，现在大家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城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少年》啊。

0: 一首《少年》送给刚刚那位听友哈，也希望和室友十年重逢能够快乐畅饮哈。哎呀，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这个状态还是最好的哈，曾经陪着你的那些人，现在这个
1: 各奔东西
0: 各奔东西，多年以后还能相聚，我觉得真的是最好的这个，
1: 挺难得。
0: 对。比较难得哈，之前也赶上大学同学结婚，我们两个大概也从毕业到现在，5年多没见了，就是见面之后重逢那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哈。
2: 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
0: 啊，看到沉默的时光点了一首歌，他说我想点一首《起风了》。
1: 起风这首歌听过，
0: 对这首歌听
1: 过。
0: 他说这首《起风了》也想送给自己，他说不放在什么时候放呢？他说因为现在都在准备这个考公啊，每天都在无休止的听课刷题，他说希望等自己这个考试完全通过的那一天，
1: 播放
0: 给
1: 这首歌
0: 自己放一首《起风了》，去纪念自己备考的这条路。
1: 都是青春的岁月。
0: 对。他觉得这一路太煎熬，就是无数个日夜刷题呀，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一个人真的怕坚持不下去。所以他说，如果说自己真的可以成功，
1: 给自己打打气啊。
0: 对，考取的那一天，他希望自己能够听一首《起风了》，就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安静的听完这首歌曲。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起风了》。

0: 一首来自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送给这首沉默的时光哈、啊，希望他能够如愿上岸啊！备考的这条路确实艰辛，但请你坚持住啊！
1: 祝福您，
0: 岸上星河你最值得，加油啊！好了，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8:5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了，北京时间9:05啦。就在前两天哈，工信部第411批的新车申报目录当中，哎，公示了。和前几个月相比啊，这一批公示新车的数量呢是明显较少。但是呢，还是有几款车哈，哎呀，非常值得关注的。基于宝马纯电平台 ，i3 长轴版啊，全新国产宝马的 X5L。阿维塔首款 D 级大型六座 SUV T09， 还有基于银河 M9 哈，然后座椅布局呢改为大五座的银河 M8， 每款车型的分布的这种细分市场是不同的啊，但是各自的自身是有特点和一些亮点，然后咱们来聊一聊这些车一些数据啊。

咱来先说一说全新宝马 i3。提到宝马 i3 呢，国内的小伙伴哈、啊、想到的是 GL8 这台三系长轴的有改电那个版本啊，这个终端优惠一度降到了10多万了，是吧？新能源市场确实没什么存在感。这一次出现在申报目录当中，全新 i3 呢，则是基于宝马自研的新时代的纯电平台，是继 iX3 长轴之后新时代在咱国内的第二款车。

雄鹰 i 三啊，第一个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续航了。这款车采用宁德时代的啊108千瓦时的超大的电池组 ，CLTC 工况充电可以超过900，然后这个呢已经超过了小米速七和特斯拉的 Model 三了，啊也把同为 BBA 阵营的奥迪 EU Sportback 拉开了一段距离。同时呢800伏的高压架构啊也跟上潮流了这回。

动力这一块呢，全新 S3 藏是宝马自己家的啊，全新的 eDrive 电机，后置单核电机最大功率是320马力啊，和小米苏七后驱版相同。参数不算特别亮眼，但零百加速已经做到4秒多了，这个已经接近很多车型的四驱版了啊，还是很快的，家用绝对够用。而且你看哈，全新设计的宝马 S3 造型这一块呢，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每人这个欣赏的眼光都不一样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的这个设计风格在当下的国内新能源市场当中非常非常特别啊。除了宝马自己的本身这种家族元素之外哈，这款车整体姿态相当紧致啊。

内饰的变化非常彻底，仪表盘被取消了，43.3英寸的这个视频线全景的显示直接投在挡风玻璃下面了。它那个多边形中控屏尺寸达到17.9了啊。

其实全新宝马 i3 吧，在设计上它这种展现出的特征其实就是来自它背后的一个背景啊。目前合资品牌的新能源 2.0 主流做法呢是借着中方伙伴的现成的平台然后补齐功课呗啊，比如说这个大众啊接入小鹏的这个电子架构，奥迪呢跟上汽合作啊，马自达采用的是长安深蓝的平台，但是宝马呢这个平台电子的架构啊电驱啊都是宝马自己完成的啊，所以在设计这一块呢没有出现跟比如其他合资的新能源车的这种啊同质化的感觉啊。将来除了长轴距啊短车身的特点之外，全新宝马 i3 车宽只有185啊，这个在目前来说动不动2米宽的纯电轿车里面可以说真是一股清流了这也是作为一台全球车型啊，全球车型，全新宝马 i3 从一开始就在考虑到欧洲本土的这种路况啊，说机械车位呀、啊，是吧？还有这些风阻啊、操控啊一些全球标准。

0: 不过呢，虽然全新宝马 i3 的股价是全球的啊，但是宝马还是在积极融入中国的生态，电芯呢，采用的时代的，然后支架这一块呢，跟Momenta合作的，座舱呢，打通了高德、阿里千问啊、等等这些 APP 啊，然后同时呢，为了满足这个咱们国内的法规，也设计了中国专属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了。
1: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0: 然后前不久呢，开始预售的全新的 iX3 哈，在指导价这一块呢，已经挤掉了终端优惠的一个水分了啊。作为同平台轿车，全新 iX3 的售价只会更低啊，和小米 SU7、特斯拉 Model 3这些精品，然后开始竞争了。

下一台车啊，咱来说说全新宝马的 X5L 啊。现款的 X5L 是2021年国产的啊，德系三强里面第一个国产的中大型 SUV 啊。然后今年1到7月份呢，卖了3万多台啊，这个是中大型 SUV 前十唯一的传统的豪华燃油车。所以呢，全新 X5L 哈、啊、出现在申报当中啊，这个分量比普通换代重得多。

新车啊，是第五代 X5 的国产长轴版，已经公布有燃油和纯电两套动力了。然后这次申报的是燃油版，分 30L 和 40L， 预计应该是在2017年上半年上市。纯电版呢 ，iX5 应该是后续马上就跟进。尺寸这一块哈，全新 X5 相比现款明显变化比较大的啊，轴距新增了60毫米啊，车长增加了81。3165的轴距，这个已经超过了问界 M9 这种 D 级 SUV 了。那体量来说，完全和宝马自己家的 X7 看齐，然后也盖过了国产奔驰 GLEL。

值得注意的是哪个呢？全新叉五 L 的车身高度，比现款降低了26毫米，然后再配合它大幅度改动的前脸跟侧面要线条那一块，所以这款车的视觉啊，视觉的这种体量感其实是不降不增反降啊。它就是这么说吧，大家如果说看那个网上那个图片哈，就会看到它侧面那个金线和龙骨那个造型，你看完之后确实很有运动感。

其实这次，咱说先说动力啊，先说动力这一块儿，叉五 L 三零 L 啊，这个车型搭载是 B 四八的二点零 T 的发动机，申报功率是211千瓦。四零 L 车型搭载是第四代的 B 五八三点零 T 的直列六缸的，哎，最大功率能达到327，比现款多出60多的马力。其实这次换代争议最大的其实就是设计这一块，现款的叉五 L 的设计语言就是撞啊，就是撞啊，大尺寸的这个镀铬双肾是吧，非常饱满的这个轮毂，而非常宽大的地柱就停在那儿，就是不怒自威的气场啊，就是很多车主换代还是叉五 L， 买的就是这份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熟悉的牌面。然后全新叉五 L 它是全面转向新时代的那个设计语言了，哎，细节这一块呢科技感更足。虽然说很精致啊，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够霸气，所以吧就第一眼的感觉，哎，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气场怎么不如现款呢？

0: 然后呢 X5L 啊 ，X5L 是华晨宝马的旗舰车型啊，也是利润非常高的一款车了啊。最直接竞品就是国产的奔驰长轴 GLE 啊，目前50万起 SUV 市场这个份额已经被问界 M9 啊、理想 L9 啊、蔚来 ES9 等的车型打走了啊。宝马全新 X5L 呢，在尺寸上啊，尽力保持了优势啊，燃油动力呢也进一步提升了，同时呢，把纯电版当做一个后手啊，油电双线并行。就是，他出了应该是得守住50万级的 SUV 这个市场的一个新的啊，一个新的一个策略了。
1: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再来说一说下一台啊，阿维塔 T09 啊，在国内的新能源品牌当中哈、阿维塔的定位很高的啊，但始终没有进入大三排 SUV 这市场。但是这个空缺也是被全新的阿维塔 T09 来补齐了。咱来聊尺寸，阿维塔 T09 车长5285，车宽是2025啊，轴距是3150。你看长度和全新问界 M9 完全一样吧？啊，轴距多出25毫米。整体尺寸在 D 级的 SUV 里面是比较突出的，不过阿维塔给它配了一个后轮转向和一个楔形模式，所以让这台5米3的这种大车做出了4米级的转弯半径，这个很可怕的啊！就这么说，非常灵活。然后动力这块啊，高配版采用的是 2.0T 加3.0T 的一个4擎组合啊，综合马力破千。走量版是 1.5T 加双电机啊，电池在增宁德时代啊，其实1.24千瓦时的一个逍遥超级增混电池。3LT 是一纯电超过400公里了啊，这个跟上了今年插混增程的新车的一个潮流了。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阿维塔之前的主要车呢是全是增程加纯电 ，T 零九这次改插混了，而这个在新能源的车企当中啊是比较少见的。这就和鸿蒙智行体系比如说以纯电增程为主的路线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化了啊，就是走自己的自身特点，尽量避免和其他的这个系列或者产品内耗呗。

而且底盘和支架这一块，阿维塔 T09 肯定是顺理成章用的是啥呀？华为乾坤 ADS5 和乾坤 XMC 的一个数字底盘啊，这些都是阿维塔车型的一个核心卖点。设计这一块呢，比之前嘛啊有很多设计元素，怎么说的更新潮一点，但是也是把很多主流家庭用户啊可能挡在门外了。T09这次彻底换了一套语言了，车头我看了一下，非常饱满啊，整体呢是成本大气啊，算是把个性给拉满了吧。T09最容易被拿出来对比的就是啥呢？肯定是跟同级别的问界 M9 啊。相比之下，T09在硬件、动力、电池、续航，还有什么？还有后轮转向这一块，是吧？都具备优势啊，产品力没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品牌的这种号召力上，可能还是存在一些弱势啊。

比方说说吉利和 M 八啊，银河 M 八是这四款车型最低调的一个了啊，时髦新星就几句话。但是对于这个20万级的大五座 SUV 的市场来说吧，确实挺重要的。尺寸这一块 ，M 八和 M 九完全看齐啊，5205的车长，这个车长已经摸到了 D 级 SUV 这门槛了。两款车最大的区别就是6座和5座的布局。啊，当然了，这个不仅仅说改变了座椅布局哈，同样采用插混动力的前提下 ，M 八的电池的容量扩充到了53千瓦时，啊 ，W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31和251，意味着 CLTC 功况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了呗，是吧？M 九的大电池的版本啊，银河 M 九大电池版本 CLTC 功况最高只有230，入门版甚至只有100公里，啊，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槽点了啊。这款 M 八算是把这个短板给补上来了。然后 M 九目前优惠之后的价格门槛已经下探到了17左右了吧 ？M 八的容量提升了啊，但是减少一排座椅省下来的成本来说吧，其实也让它压低价格门槛上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了啊。这款车最低门槛能探到多少不好说，但是当前20万这价位里面 ，M 八这种5米2级的大五座的 SUV 还是挺少啊，还是挺少。好了，我们一起关注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29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 俯瞰
3: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一个新年的新的开始，我们还从女性成长来入手。
0: 嗯，
1: 我们怎样在新的一年重启人生？怎样能够从被动的活着到主动的规划，避免一些迷茫？我会发现很多妈妈最近就跟我沟通，感觉新的一年开始啊，感觉哎呀，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0: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对女性非常友好的时代啊，工业社会建立之后，然后女性有同等工作的这个权利，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足够的精力用在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规划自己的生活啊，好好的自己的规划自己的工作啊，多赚钱啊，赚钱的能力是需要我们慢慢培养的，还有就是维护好你现在所有的家庭关系啊，照顾好孩子和老人。其实我觉得女性也很不容易，因为她身上背负的担子看起来不多，但实际上非常重啊。
1: 是的啊，你看我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工作，为了别人的期待，我们有多少时候是为了自己呢？啊，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无规划的状态啊，就是第一种，我们把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啊，在生活的角色里我们就忘了我是谁了。第二种，只有情绪没有方向啊，我们就一到年初，我们看朋友圈很多人刷新的一年我要如何如何如何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放弃，不断的焦虑，不断的循环。还有一种就是不敢选择啊，不敢拒绝啊，害怕不被喜欢，害怕失败啊，就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走的。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里现在这个女性朋友们啊，看你属于哪一种啊，是不是很持续稳定的去做我自己，然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是不是有很多啊比较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我能为之去努力。
0: 其实我们每年年初都是会给自己有个好兆头，包括啊每年过节呀什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些寓意比较好的话啊。那其实这个忙忙碌碌却是我们一整年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吗？其实我们每一天，你看有一个律师，我经常听他的直播，他就说啊，这个他说其实你觉得你的看到的别人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其实你早上就是应该忙忙活活的把你的孩子送上幼儿园，然后你再忙忙活活的时候捯饬好自己，然后去上班，然后再忙忙活活的，然后这一天下来了，其实确实很忙，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
1: 是啊，所以今天我就和陶楠在直播间里，我们把啊大家啊帮大家来捋一捋吧，说我们真正的成长，我们每一步该做什么呢？啊，不管哪一步对你有帮助，你都啊在今年2026年进行一个实施啊。首先第一步是把人生的主动权拿回来，不是你变得多厉害啊。我经常说，我说女人最好的状态是外表温柔如水，内心
0: 坚硬如铁，是吧？跟钻石一样
1: 坚硬。钻石心。啊，这样的话你才能让人感觉很舒服。就是要变得清晰啊，就是第一个你要明白三个方向。哪三个方向呢？是健康、关系和自我。健康是底线啊，睡眠、饮食、情绪、运动，你不要苛刻，只需要稳定。我们现在很多女性这个表面上看着还行，实际上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就非常的糟糕尽管有的30岁40岁但是看起来就特别的憔悴。那我从今年开始，我发现去年吧，我就开始关注健康这一块了。我发现真的突然间你会发现身体急剧的所有的机能和感受都在下降。
0: 对，孙老师说的很对啊，
1: 断崖式的。
0: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衰老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最好做的就是女性都愿意那个。怎么说呢，悲春伤秋吧，一旦有点波动会影响到自己心理状态。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接纳线下的每一个状态。就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听到一句话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能这么生活的话，你把生活看成一场演出的话，你就一切都能接受，都能接纳。
1: 是，就是你要清楚啊，我自己先保住自己。昨天我跟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最近身体特别不好，然后为了孩子，为了老公非常操心。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我现在建议你变得自私一点，但自私我画个双引号啊。 我说你现在如果倒下了，所有的一切都归零。
0: 是的，所以说第一位的应该是自己。就像我昨天看一个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如何保持健康，她说少吃多睡，然后把生活中一切发生的事情别人都当成 NPC。当领导批评你说啊，这就是我的角色扮演的部分，他演完了就好了，然后该我出场了，就你一下就会跳脱出来，好像用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事情，就一切发生即合理的。其实最近我也发生很多事情啊，就是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的同时呢，也是给你自己怎么说，你平凡的生活一点涟漪。那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
1: 是的，
0: 都是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生活其实变化已经很少了啊，但是呢我们如何看待它，首先就是把自己，像孙老师说，如果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世界一切都没有了。
1: 对，
0: 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世界嘛，是吧，因为你的存在而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就是真的是不要把老公和孩子放在你的前面，首先是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其他的母亲啊、妻子啊，还有工作者，你生活中的这个你职业当中扮演的角色。那当你自我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很难再说你做其他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去过医院嘛，啊，如果心情不好、极度低落的时候，咱们就不妨去肿瘤科转一圈，你一下子就会豁达很多。

0: 情绪还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多半在提到情绪，情绪，情绪，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关于健康的问题啊，都和你的心理状态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健康分两部分啊，一是我们心态的健康，第二部分是身体的健康。那身体的健康，我们就可能要做适当的运动啊，包括我自己都想，也在规划，说三月份开始。现在还没开始呢，可能3月8日以后开始进行晨练，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啊，坚持晨练。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关于健康的计划啊，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是关于关系的修养。一说到关系，我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关系当中，跟各种关系，跟自己啊，跟这个家庭，跟单位啊，就各种啊。那么在关系当中。我觉得最舒服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跟这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很舒服。你要远离消耗你的人。
1: 是的，多跟亲近你的人，然后多跟滋养你的人是在一起的。
0: 对，要客体分离。有的人就跟那个消耗你的人在一起。就记住，别人的期待不是你的责任，那是他的。
1: 那是他的期待，跟我无关。
0: 对，跟你没关系啊。我经常就是，包括女人在国外，我也说，我说如果你跟这人在一起，你特别不舒服，特别累啊，那你就。学会怎么样给他放下，
1: 先放下一段啊，不是说我们允许自己阶段性枯萎，但是枯萎了之后咱们还要支棱起来，就允许自己偷个懒吧，是吧。新的一年，我觉得2016年以来，大家的心态还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由关注更多外在的东西变成关注自己的内在了。我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今年过年以来，就是拜年短信都变少了，就大家不再追求那种表面的，
0: 对这种关系的维护，
1: 这关系的维护，然后真正好的呢，也不在乎就非得在三十那一天或初一那一天，然后呢，大家都想有自己的生活，更好的规划好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各方面，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焦虑了，他可能是慢慢的就会有一个缓解的过程，大家也都逐渐的在调整自己的步伐和节奏，尤其是妈妈，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对，就像说别人的期待是他的期待，那我做不到，这是我个人的期待，要做个
0: 人的期待。是的，所以这一部分大家注意了就是从2026年开始，你觉得这个人只要往你身边一站，你就感觉很压抑、很不舒服，那学会屏蔽他，然后适当的远离他，过你自己的生活。所以第三步也很重要，就是自我核心。不管是工作、热爱、学习、兴趣，一定要留一块属于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空间，不为任何人，只为你自己。
1: 是的呀，就是有很多妈妈曾经说，就为什么要熬夜呢？我的小同事她呢，就是孩子也很小，她说经常一两点钟，说为什么会睡那么晚呢？后来有一天我突然理解了，因为我在孩子睡之后，我也会刷一会儿手机，因为你会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不用做主持人，你不用做妈妈，你也不用做生活中任何角色，你就完全是你自己，你可以平躺啊，或者选一个像猫一样舒服的姿势啊，卧在你的床上，然后去跟手机，就好像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所以不知不觉刷着刷着，这个就很晚很晚了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生活的节奏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整啊。
0: 但那个
1: 健康
0: 不提倡
1: 啊，健康是很重要的，要给自己定个小闹钟啊，或者心理上设一个时限，现在不是手机几点就自动关机嘛，我们可以设一下那样的这个我们的程序，
0: 是
1: 然后让自己呢尽量的达到一个睡饱的状态，睡眠还是挺重要的。
0: 对啊，而且你看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时间保留时间、自己空间，其实我们整个家庭都需要。我在开学前紧急做了一些家庭的处理，你会发现家庭的边界太不清楚了，关系太混沌了，太复杂。其实很简单，爸爸做爸爸的事儿，妈妈做妈妈的事儿，我们一起做一家人的事儿，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儿，各自安好，我们
1: 对
0: 自己彼此，
1: 然后我们目标是一致的。以至于方式方法呢，每个人摸索自己的路径。那其实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只要我们想把日子过好，家里人都能过上，这个日子一定是能过好的。我们只要想把孩子教育好，只要我们倾尽全力去做这几件事情，这孩子一定是可以教育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家里是什么？很纠缠过分的纠缠，就过分的干预，就是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模式啊？大家去学习这个，尤其这个女性在家庭当中很重要。比如说妈妈总关注孩子，是吧？完了，孩子呢，就是会关注爸爸妈妈啊，就是我接触。

0: 庭，孩子想管控妈妈，爸爸想管孩子，孩子想管爸爸，然后妈妈呢又这个关注孩子关注的特别多，然后就形成一个比较混乱的这个循环。
1: 嗯，
0: 最后在关系当中大家都彼此受伤害，然后你再细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啊，做家庭处理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家里所有的人彼此都非常的爱。
1: 嗯，其实你看大家纠缠有这个情感的连接，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失控状态，那都是因为一家人想在一起还是很爱的，所以才会有这些。
0: 对，只是我们的方式不好，那也就是在关系中怎样滋养自己呢，就是在关系当中很明确啊，就是自我为核心啊，然后我把有自己的空间，不过多的去干预别人。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说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跟孩子就说，我说你想一想，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不是他的爸爸啊，就是他爸爸的话，你爷爷的话他都不一定听，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我们不要在关系当中把自己陷入更深啊，又守住自己，又要保持整个关系的和谐。
1: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爱人经常跟我说个观点，你是你，他是那他，你的想法不代表他的想法。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家人为什么会缠斗在一起啊，
0: 对，
1: 是因为互相不够理解，就是总按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是吧？但其实人就是千差万别的。就是我有一句话，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长觉得他的教育很有成效，那他是没有看到孩子的先天的这个差异性啊。就是我那天看一个博主特别逗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看生二胎的家庭大概率第一胎都是女孩，然后养育女孩的过程啊，因为女孩很贴心嘛，让家长高估了自己的育儿能力，
0: 对，
1: 于是就生了二胎。二胎一旦是男孩，你就会发现这个差异性非常大的啊。就是还有一个妈妈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女儿就是长得很大就很优秀，她说一直是以为我教育的特别好啊，就我特别会教育啊，直到我生了这个老二，我才发现根本就是我姑娘天生就很好，根本跟我的教育无关。就是人和人差别是非常大的，就是不要拿咱们的固定认知去评判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
0: 对的，而且你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妈妈有的妈妈是有工作，妈妈没有工作。我这两天
1: 去健身跑个步一个半小时嘛，
0: 去喝点茶呀啊，然后听会儿音乐呀，看看书啊，画画漫画呀，都可以。你说你再没有一天半小时的时间，你一定是有的。
1: 其实我觉得家务活是挺重的，但是自从孩子开学七年级嘛，他上学很早，7点钟，我就感觉这一天都多出来好多时间。他上学了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收拾家务，把地床还有那个罐瓢盆都收拾个遍，然后中午回来呢还可以简单的再收拾。家务是每天都是定期的做的，然后有的时候也让孩子参与其中，我觉得对他也是一种锻炼。不要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轻松的，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勇敢跟你爱人说出来，你今天啊这个家务活的班你来上一上。
0: 对，
1: 就是勇敢提出来。我发现咱们容易陷入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就是这个就是我的，然后呢你有了委屈你还不好意思说啊，我现在不练习变
0: 而且还追求完美，那这就是你的成长。
1: 然后你觉得别人做的还不好，就是然后就想说出来，
0: 这个、很重要。
1: 后来就把嘴闭上，千万要闭起来。
0: 别人做的不如自己好。
1: 是的，这样会把自己累坏。
0: 有些男士他很希望来参与你，就是经常不参与的时候，他就不想参与。
1: 我是觉得这样啊，就谁都是不能总批评他。你就比如说你上班一做这份工作你就挨骂，那你肯定就不想做。那当他做的时候说，哎呀你情绪价值给到是太好了，居然你看你做的也可以很好，就是一来二去他就有建立自信，然后熟能生巧嘛，可能这一次做的不好，下一次就会更好，然后你给他机会给他时间去锻炼。再一个就是家庭生活。

0: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家务活也不是属于男人或者是女人啊。
1: 对
0: 啊，所以呢大家伙要有一个共同分担的这个思维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轻松许多。
1: 哎，陶楠刚才说那一段话啊，我帮你们总结一下，你回去可不可以变得这个有点技巧，做一个智慧的女性啊？我经常在直播间里说，我说女人嫁得好是机会，过得好是智慧啊。你一个清醒的女性，智慧的女性，你经常把我应该什么什么换成我想要什么什么。不是我应该做，哎，我想老公，我今天想要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宝宝今天妈妈想和你一起完成这个任务，行不行？那他们一定很开心啊。还有。把我必须换成我可以，我必须怎么，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啊，这样的话，整个家庭会变得柔和一些啊，整个气氛也不一样。有的家庭是让人家非常的压抑的。
0: 您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让人压抑的呢？
1: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会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孩子回去之后，整个家庭就是他们之间不沟通，而且就是逃离。因为我女儿在韩国，就是她会发现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就不想回家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有我姑娘说的一句话挺有意思，她说我特别愿意回家，是因为我没有必须让我逃离的原生家庭。就是家里妈妈爸爸不停的管你，不停的压抑你，所有的需求不被满足。然后他们觉得好爱你吧，什么都给你了，但是那是道德和爱的绑架，让你
0: 其实就是他不需要的，给了一些他认为他不需要的东西。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给的是你需要的还是我的需要。我刚才跟唐楠说，说女儿这次走的时候就哇哇哭，我就说她不想去，不是不想去，是想妈妈，想在家，然后自己感叹一下，她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不像他们不想回家，因为我没有要逃离的原生家庭，我在家里很舒适，很舒服，很放松啊。那你想一想，你的家庭是不是让你的孩子感觉特别的放松啊？
0: 其实我觉得家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啊，既然是港湾，它肯定是。其实孙老师一说的时候，我就也会反思，因为有的时候管孩子学习嘛，一管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严厉，然后呢，也会影响到我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认为学习时间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这么觉得。但是这件事情还不得不做啊，所以呢，这个还需要我们做一个调整。今早我们还在探讨啊，华爱人还在探讨，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不要怎么怎么样，就是给我出了一些指导计划吧。其实我觉得人都是，
1: 华爱人挺有意思
0: 啊，指导计划，他会觉得这样的利弊在哪里，他会觉得这样不好在哪儿。但是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是一本长书，然后大家今天就说嘛，说这孩子可能以后他成家会很晚，他还会跟咱们共同相处十几年，所以这个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家的小朋友啊，也不能算小朋友，青少年，他是这样的，当学习的时候他会有的时候跟你针尖对麦芒，他也会很急，我也会很急，但他要是一旦放下这个事情，他马上就想来跟你有一个近距离的互动啊，然后甚至晚上昨晚睡觉说你就在这躺一会儿吧，然后你再回你卧室，我说不了不了，太晚了，不行。
1: 哎，但是你能马上放下那部分跟他近距离接触吗？
0: 那我可以，还可以吧，有的时候我也生气，他会哄你别生气了啊。
1: 我们大人有时候不行，
0: 他其实
1: 我们没过劲儿。
0: 其实我们纠结的是他的习惯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然后我们看到他的错误不批评指正呢，又觉得做父母我们不太合称职，
1: 还有自责，
0: 还会有自责。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就想说，但实际上我觉得就像成年人一样，我身上有很多缺点，可能你身上也有很多缺点，有一些缺点是无法改正的，只有他自己撞了南墙，就我们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有的时候跟孩子说他可能是不能完全理解啊，然后现在有时候我甚至想就是我尽我的责任，他也尽他的责任，以至于最后结果怎么样，这个事情就需要时间去验证。
1: 对呀、
0: 啊。所以那我爱人提出我的问题呢，我也尽量的改，但有的时候当妈妈，我能理解每一位妈妈，因为你当妈妈的时候，你这个角色扮演，你就多了一些感情色彩，就没有那么容易把自己抽离出来。所以呢，有的时候控制不太好情绪，我们允许自己有的时候发脾气，也要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适当的就跟孩子说一下原因啊。所以呢，我觉得新的一年吧，也祝各位女性啊都能够向内扎根，我们向自己向内求，然后活成自己喜欢的这个样子啊，
1: 能看见自己，然后我们再去拥抱世界，拥抱身边所有的人。
0: 那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

0: 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4: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5: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4: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5: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4: 俯瞰
6: 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7: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 乐享
3: 乐享
1: 生活
3: 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买牛奶，可能我们早餐啊多数会喝一杯250毫升啊，或者是200毫升的牛奶，然后搭配一个鸡蛋，再吃点主食和青菜啊。那其实现在呢，牛奶已经成为许多家庭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我家也是啊。小的时候特别讨厌喝牛奶，喝着喝着就恶心了，但随着年龄增长呢，现在每天还必须得喝1到2个牛奶吧啊。那面对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真正能读得懂挑选的对的人并不多。同样是纯牛奶，有的在纸盒子里，有的使用塑料袋，有的能保存几个月，有的必须在短时间内喝完，价格不同，储存方式当然也不一样。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弄清这些区别不仅关系到每天摄入的营养，还直接影响家庭开支。乳制品生产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值得认真的了解。牛奶从牧场进入消费市场，需要经过原料验收、净化、精制、热处理、灌装和质量检测等等环节。不同企业使用的设备和工艺有所差别，但食品安全始终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要求。生牛乳进入工厂后，需要按照相关的标准进行检测，符合要求的原料才能进入后续加工程序。消费者购买的合格包装牛奶，并不是简单的把刚挤出来的牛奶装进容器，而是经过一系列规范处理的食品。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呢，就是杀菌。未经过充分处理的生乳可能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现代乳制品工业普遍采取经过验证的热处理工艺。常见的巴氏杀菌乳与超高灭菌乳区别主要在加工的温度、处理的时间和后续的包装条件。不同工艺对应不同的产品特征，也决定了牛奶进入市场后需要采取怎样的储存措施。包装形式只是消费者能够直观观察到的外部差异。那巴氏杀菌乳通常采用相对温和的加热方式，例如约72摄氏度保持15秒，或者使用其他具有同等杀菌效果的工艺。这种处理呢，能够有效降低微生物风险，但不能使产品达到商业无菌状态。因此巴氏鲜奶通常需要全程冷藏，运输车辆、销售冷柜和家庭冰箱都属于保存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明显的温度失控，都可能会影响产品的质量。

另一种呢，常见的是超高温灭菌乳，它通常经过至少135摄氏度，持续数秒的热处理，再通过无菌灌装进入专门的设计的包装容器。经过规范生产的产品能够达到商业无菌要求。那因此在未开封且符合标签储存条件的时候，可以较长的保存这个牛奶。这种技术认为是牛奶跨地区运输长期间常温保存或者是日常携带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也使乳制品能够进入更多的消费市场。不少消费者认为牛奶能够保存半年肯定是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实际上呢，符合要求的常规温牛奶可以依靠灭菌和无菌包装技术实现较长的保存。

保质期，并不需要通过添加防腐剂达到这一目的。包装的密封性能、阻氧能力和生产环境控制都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条件。判断牛奶是否添加其他成分，应当查它的配料表，而不是单纯依靠保质期长短做出推断。那牛奶的包装材料有专门的技术要求呀，常见的是纸基复合包装由纸板啊、塑料薄膜等材料构成，部分产品还用铝箔作为阻隔层，纸板提供结构支撑，塑料呢材料帮助完成密封，阻隔材料呢是减少外界的光线和氧气对内容物的影响。不同的包装结构对应的不同灌装技术，并非纸盒越厚层数越多牛奶就一定越有营养。塑料袋包装同样不是单一类型，有些袋装牛奶呢使用适合低温配送的薄膜材料，也有部分产品呢采用的是阻隔性能更强的包装结构。

塑料袋包装同样不是单一类型，有些袋装牛奶呢是和低温配送的薄膜材料啊，也有部分采用的是阻隔性能更好的包装强结构。就像我们喝那个奶啊，就是比如说枕式的啊，它里头有塑料的，不是塑料啊，是那个铝箔纸，还有那盒装奶也是有铝箔纸的。但是呢，有一种袋装奶，就是之前我经常喝的是塑料的啊，这个它就是相对包装就肯定是不一样。而且最近我买了一种鲜奶，是塑料瓶装的啊，但是它短保，其实呢喝起来可能差别不大，但只是因为杀菌工艺呀、包装技术的不同，它的保质期会有一些差别。那袋装产品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要保证这个封口的完整性和外力的挤压，销售还应根据产品的要求采取冷藏啊或者是常温陈列的方式。因此不能把袋装奶啊等同于巴氏鲜奶，也不能认为所有的纸盒牛奶都可以放在普通货架上长期储存。牛奶的营养价值是消费者选购特别关注的问题。巴氏杀菌乳由于热处理程度相对较低，部分热敏性维生素和天然活性成分可能会保留的更多，超高温灭菌乳在加工过程中需要会损失部分的热敏性物质，但蛋白质、钙等主要营养成分仍然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牛奶经过高温处理之后呢，部分蛋白质结构会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人体没有办法吸收。对于普通家庭而说，那两种产品都可以成为我们日常补充蛋白质和钙的来源。就两种奶我都会买啊，就是巴氏灭菌的，还有这个盒装的奶我都会买，因为有一种奶是要冷藏保存的，所以可能就是长

之间的，你要外出啊，或者说携带方面来说，它并不是很方便啊，因为它要低温冷藏。那以至于价格差异也不能全归为牛奶的品质，盒装产品的复合包装材料、无菌灌装设备和生产流程需要相应的投入。袋装产品虽然可以减少包装材料的成本，却可能产生更多的冷链的配送费用。品牌的规模啊、采购的数量、销售渠道以及促销的政策也会影响商品的售价。同一品牌、相同容量的牛奶，在不同零售渠道甚至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价差。消费者应该把容量、营养成分和实际售价放在一起比较，不能只看单盒啊或者是袋儿装的这个单个的价格。真正容易造成浪费的呢，往往不是牛奶买贵了，而是购买数量超过了家庭的消耗能力。低温鲜奶呢，需要持续冷藏，保质期相对就较短。就像我说那个瓶装塑料瓶装的奶，它的保质期是很短的，如果一次性买太多，即使尚未标注日期的过期了，也可能因为储存不当而影响品质。它是冷藏的，你放在常温里它肯定是不行。常温牛奶呢，更适合适量的储备，但也遵循先进先出的使用原则，比如你先买回来的就先喝。对于日常饮用量较少的家庭呢，小容量独立包装有时比大包装更实用，能够减少开封后剩余牛奶的浪费。一款牛奶呢，值不值得购买？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包装上的食品名称和执行标准。巴氏杀菌乳与灭菌乳属于不同产品的类别，消费者可以结合产品标志进行区分。2025年9月，新华社刊发的相关标准解读指出，鲜牛奶与纯牛奶的产品名称、加工要求和储存特点存在区别，购买时可以通过执行标准号进一步核实。相比包装上的宣传语，这些信息更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其次呢，要看配料表。普通纯牛奶的配料通常只有生牛乳，而部分早餐奶、风味奶和含乳饮料会添加其他的原料。不同类别的产品在乳原料比例、蛋白质含量和糖分组成方面可能会存在差异。部分含乳饮料虽然有奶香味，但不能直接替代纯牛奶，尤其是给儿童购买的时候，应该注意区分产品的类别，避免把含糖饮料当成日常的主要奶类来源。选择低脂或脱脂的产品，应该根据营养标签，而不是凭借包装的颜色判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2025年9月16日起，修订后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灭菌乳正式实施，灭菌乳生产所使用的原料进一步明确，复原乳不再作为灭菌乳的原料。这意味着2026年消费者选购符合现行标准生产的灭菌乳时，可以获得更加明确的原料保障。标准调整并不改变盒装与袋装各自的基本特点，就让产品名称、配料组成和生产要求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楚。

那2026年四月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核评委会秘书长处公开的征求包括巴氏杀菌乳啊、灭菌乳在内的多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修订意见。相关工作呢，涉及乳制品标准的进一步完善，但征求意见稿不能直接当成已经实施的新规定。对于消费者来说，选购时仍以产品标注的现行标准执行，生产日期、保质期和储存呢为依据。保存方式也是区分两类产品实际使用价值的重要因素。巴氏杀菌乳需要按照常规标签持续冷藏，购买后应该尽快放入冰箱。常温灭菌乳呢，未开封的时候呢，可以根据包装的说明储存，但避免高温暴晒和包装破损。两者一旦开封，都得尽快饮用，没有喝完的呢，需要及时的冷藏。市场监管部门曾专门提醒消费者，冷藏乳制品应该注意销售和运输环节是否存在脱冷情况，常温产品也应存放在阴凉干燥的环境当中。家中有稳定冷藏条件，每天都有固定饮奶的需求的话，可以选择符合要求的袋装巴氏鲜奶。经常出差需要携带的食品，或者希望减少采购频率的人群，盒装常温纯牛奶通常更加方便。对于需要控制脂肪摄入的人来说，重点是比较全脂、脱脂、低脂产品的营养标签。至于乳糖不耐受人群，可以根据耐受情况考虑低乳糖或无乳糖产品，不能仅靠更换包装解决问题。牛奶包装背后的学问，其实关系到生产技术、营养保存、运输成本和家庭生活习惯。盒装产品的优势呢，在于便于储存和携带，袋装产品呢，则有多种工艺类型，其中低温鲜奶更适合具备冷藏条件、能够及时饮用的家庭。没有必要仅凭外观判断哪种更高级，也不能把价格当成品质的唯一标准。看懂配料表，认清工艺，留意储存条件，才能真正把钱花在牛奶本身的营养价值上。所以啊，喝什么奶，咱们先要看配料表，然后就是这个奶的保存条件啊，你是巴氏灭菌呢，还是高温灭菌啊，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没有说哪一种奶更好，我认为但凡能超市上架的大品牌的牛奶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每天一杯奶。

可以适当的补钙，然后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都是不错的营养来源。那么今天早上你喝牛奶了吗？那我们可以啊，学会看配料表，学会看保存方式之后，选择你自己适合的牛奶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大家上午好。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的文心读书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为什么是中国这本书。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啊，他是一位少将。金一南教授呢，是以百年沧桑为卷，从甲午风云一路讲到了今天的中国力量，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回答了那个朴素却深沉的历史之问，为什么是中国。那我们读这本书呢，读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根脉与底气。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没有一代又一代的真人去前仆后继去追寻真理救国救民，那我们很可能至今呢还在黑暗里进行摸索和徘徊。那么正是这些真人点燃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之火，才是我们至今未曾堕落，未曾被黑暗吞没。那说到这本书呢，是写了从中国哈，从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一个历史。他试图告诉我们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的样子。这本书呢是从清末哈开始写的。那昨天呢，我们与大家分享了中国在晚清时期屡战屡败的原因。问题呢不只是在我们的武器落后和制度，那我们为什么就打不过别人呢？当时的国内的思想状态中呢，只有是王朝安全啊，是没有大众安全意识的，只有家族安全，没有民族的安全。所以呢，作者就很不客气地说，当西方各国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呢，中华民族大大的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啊，他的兴旺呢其实是兴是一家的兴啊，齐王呢也是一家的王。1912年清朝灭亡，那中华民国成立了之后呢，就有了大总统对当时的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呢只不过就是又多了一个皇帝而已。那袁世凯去世之后呢，在这12年间里，中国呢是始终处于军阀混乱的生灵涂炭的一个状态，共和呢也没有搞成。那接下来呢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最终呢也没能寻找出一条摆脱灭亡的路径。那再接下来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探索，从模仿经验到走自己的路。那中国共产党呢是在1921年成立的，发起者呢叫南陈北李，南边呢是陈独秀啊，北边的呢是李大钊。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呢，这两个发起人哈，这个南陈北李呢都没有去开会。最终参会的成员呢一共是13个人。后来呢，这13个人当中，有人叛党，有人被开除，有人当汉奸，也有人牺牲。中共一大13个人里边，从头走到尾的只有2个人，那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第一次大会连发起人都没有参加，当时呢是没有人能够看得起哈这个小组织的。这个观点呢不只是在国内有，国际上啊也是这么看的。当时的国共合作呢，共产党人同时呢也是加入了国民党啊，这是共产国际的指标。那么从南昌起义开始，国民党和共产党呢就开始正面的军事对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这都是长征当中发生的事儿。1931年918事变发生了。那我们知道918事变呢是东北沦陷了，然后呢日本人是步步紧逼，把手呢就伸向了华北。1937年呢就发生了77事变。
所以作者在这个时候啊就感叹说，当时的中国呢就是如此的衰弱哈、啊、一击即垮。在这些发起变革的人的眼中呢，民众啊只是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呢啊只能导致变革跟革命啊是一败再败。毛泽东当时也说，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但是呢，日本侵略者不会料到，1937年的全民抗战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的觉醒。日本侵略者呢，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了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这次呢是不分男女老幼了，不分什么啊等级阶层了，大家都站在了一起。当然这是大的局面，也有背叛国家和民族的汉奸。这些汉奸呢，大到成立伪政府跟日本人合作的汪精卫啊，小到呢投敌的一个个伪军。那在这本书里啊，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让人感慨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在历史课本里呢，我们是见不到的，因为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是呢，却很能说明问题。故事呢，是发生在日本侵华期间，在河北邯郸西部的一个山区里，当时呢，那儿呢，有一个很有活力的村子。因为这个村挺大的，全村5000人，孩子呢就1000多个。那么有一天呢，也不知道啊从哪儿冒出来一堆啊这个日本鬼子，一下子呢就把村子给包围了。那村子里边呢有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啊，来不及走啊，就都被困在村子里面了。他们呢就

就混在乡亲们里边。日本人呢想找到这些人啊，就选中了孩子作为突破口。日本呢就拿出这个糖果哈、给这个小孩子吃，让孩子们呢随便指一指啊，哪一个不是村里的人。中国的村子呢，因为人们这个祖祖辈辈哈都生活在这里啊，互相是都认识的，那有一个陌生人来，小孩子啊就都知道。所以日本人呢啊，就让孩子们来指哪个不是你们村的。但是呢，这个日本人呢没有想到，这1000多个孩子里边呢，没有一个哈、去接这个糖，手哈、都是不伸出去的啊，不接这块糖。那日本人呢最后呢就把孩子攥紧的这个小手啊给他掰开，把这个糖呢就硬塞进去。孩子们的手呢啊就像推火炭一样的把这个糖呢就又推出来，重新紧紧的攥住手。日本人的糖就掉在了满是灰土的地上了。几十年过后，有人就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说，你们咋就那么大胆呢？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呢？当年的孩子啊，这会儿呢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了。他们说，谁也不是啊铜焦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呢就成汉奸了。那类似的故事，当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有很多很多，也有日本鬼子呢恼羞成怒，把整个村子杀光的。这些惨案呢哈、它是不止一例的。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啊说过一句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西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说，当时的总书记说这段话，把国民党放在共产党之前，把正面战场放在敌后战场之前来评价，讲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名将的时候，也讲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这些国军将领，讲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也讲国军的800壮士，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这场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的这个殊死战斗当中，凤凰涅槃一般的觉醒再生了。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总体的胜利，共同的胜利。真正去挽救中国人的呢，作者这个时候就强调了一句话，是觉醒的中国人自身。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抗美援朝哈，我们新中国是如何进入世界格局的。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这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觉醒。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觉醒。从1931年的98事变到1937年的77事变，这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正是因为抗战把中国人重新凝聚起来。后来呢，新中国面对更多的外部挑战的时候呢，才有了真正敢于出手的底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呢北进。当时呢，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作者说，1950年的抗。

作者呢在这本书里说，如果中国不出兵，那就坐等美韩军队挺进到鸭绿江边，我们的国家利益就会面临直接而且巨大的挑战。大家别忘了哈，这个作者呀，他是一个少将，是国防大学的教授。那我们会面临什么挑战呢？一是新的威胁方向，突然在新中国的战略后方就会出现，我们的国力、军力就会由此受到极大的控制，因为那儿呢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敌人。第二呢，是东北的重工业区由后方呢就会变成前沿，会对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啊，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呢，重工业呢都集中在东北，那是咱们的战略大后方，很安全。那如果说我们不出兵，那么美韩军队推到鸭绿江边，那它就不是后方了，那它就是前沿了。第三，如果朝鲜半岛被美韩军队占领，不但会使我们东北三省失去战略的屏障，那么东北的重工业区失去相当一部分的电力供应，而且呢，朝鲜半岛呢可能再次变成侵略者入侵中国的跳板。在电影里边，唐国强扮演的这个毛泽东啊说过一句台词，叫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啊。跟大家说啊，这就是毛泽东说过的原话。在毛泽东的战略视野里呢，战场的胜败啊，不是出兵或者不出兵的标准，我们是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绝不退让，坚决入局啊，才是出兵的标准。毛泽东提出啊，出去了即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那不出去连入局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说啊，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起，新中国进入了世界体系。那我们怎么看待抗美援朝战争在国际上的影响呢？我们不是要入局吗？进入世界体系吗？作者说，抗美援朝不是一场简单的局部战争，只发生在朝鲜半岛啊，它是一个牵动世界格局的大博弈。抗美援朝战争早期，远东美军的统帅麦克阿瑟，也就是他们的总司令，他当时呢就强烈主张说，战火呢不能只在朝鲜半岛，美军联合国军呢要封锁中国的沿海，袭击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甚至啊他们都制定了计划，不惜动用核武器。所以你看啊，我们判断的战略威胁不是作者随便写几句话，而是麦克阿瑟当时呢就提出的战略计划。那关于这段历史呢哈，大家可以参考哪本书呢？有一本书啊，名字叫做《为国铸盾》啊。这本书呢啊，就为当时说明了什么呢？美军当时啊是真的哈，有可能啊给咱们中国啊扔这个核导弹的。那麦克阿瑟的观点呢，不是说个人的一个特别的嚣张，是当时的军界啊特别的普遍。但是呢，麦克阿瑟只看到了朝鲜背后的中国，没有看到中国背后的苏联。苏联当时给我们志愿军呢是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援助，连苏联的空军的飞行员哈、都直接参战了。所以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当中国本土如果对这个中国本土呢，如果说实施打击的话呢，就会遭到苏联的直接反击。如果你扔导弹，那么苏联呢也会给你扔导弹。虽然中国啊没有核弹，那但是苏联有啊。他们的主要对手呢是苏联啊，不是中国。美国的战略重心呢是在欧洲，也不在亚洲。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呢就在国会上说出了那段名言。这句话很多人现在哈、都会说了，说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就会把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啊，连用了四个错误。把麦克阿瑟的提议呢就坚决打回去了，把这个想扩大战争进一步打击中国的这个念头呢也都掐灭了。那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呢，很多书和影视剧呢都反映了战争当时我军的英勇以及战争的艰苦。

一说到朝鲜战争呢，我们都能想到著名的哈这个上甘岭战役。在上甘岭作战的是当时的志愿军十五军，第十五军联守在这个山头上，敌人有多少兵力轮番进攻呢？答案是七个营。上甘岭战役时呢，后方给前线送给养就特别的困难。当时的十五军呢，把所有的经费都拿出来，在朝鲜平壤采购了20000多个苹果。军党委呢就决定，谁能送进坑道一篓苹果，就给谁记2等功一次。一直到上甘岭战斗打完，没有一篓苹果被送进坑道，送果员呢就全部牺牲了。因为美军的火力封锁非常的严，只有一个弹药员在滚进坑道之前，看到满地滚的都是苹果，随手抓了一个往怀里一揣，他滚进去了。也就是说，这20000多个苹果，就只有一个苹果被送进了坑道。战士们，你传我，我传你，谁也舍不得吃。我相信啊，很多人是看过哈，这个电影的哈。那当中呢，有一个情节哈，就是战场里送进去一个苹果啊，战士这个你传给我，我传给你，谁也不舍得吃哈。这个小段的一个情节哈，当时还真以为就是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哈，就是以为这就是一个电影而已。其实这就是真实的一个什么呢？历史故事啊，这就是战争当中真实发生的故事。那美国的军事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写过一本书啊，叫《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他说呢，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之中，美国及其盟友再

弱无能的国家了。所以呢，到这儿哈、啊，我们就能够看到，新中国不只是打了一场仗，更打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地位，在复杂的国际结构当中找到了可行的空间。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辞海里边关于国家的这个词条，增加了哈、啊，就新加进了这个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啊这些词条当中。那么在此之前呢，辞海解释国家都是国家制度、国家元首、国徽啊这些内容，没有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那什么是国家利益呢？简单的用一句话说，就是保障国家生存、独立发展、尊严的全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总和。2011年的时候呢，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一次展示了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一共呢有6项。第一呢是国家主权，第二是国家安全，第三呢是领土完整，第四是国家统一，第五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第六呢就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6项呢就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邓小平啊曾经讲过，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有国家利益，有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首要和必然。作者尤其强调说，安全不等于和平，和平呢就是没有对抗，没有纷扰，安全是没有威胁，没有侵害，和平啊不打架就可以了，你打我，我躲着你，那我就不惹你，我躲着咱不打架啊，这也算和平。但安全不一样，安全呢是为了维护我的利益啊，我要拿出拳头来。我们来看看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紧密联系的两个典型的案例哈。这本书非常详细地呈现了这两个案例的过程，就是南海和钓鱼岛的冲突。我们先来看看南海冲突。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关于南海的各种新闻，警告、驱离啊这些词我们都学会了。中国一直呢就拥有南海的主权。其实在20世纪中期前后呢，也就是2019年这一段时间哈，那根本呢就没有引起过其他任何国家的争议，也没有人说不。但是呢，自发现海底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之后呢，就被视为亚洲最具潜在危险性的冲突点了。环绕南海的除了中国，还有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政治实体。他们都宣称对南海诸岛或者其中一部分岛屿有主权。2012年的7月17号，海南省三沙市的政权组建也是正式启动了。我们从行政上确立了中国的管辖范围，中国对海南诸岛的行政管理进一步加强。看到了吧？哎，这不就是有主权争端了吗？那主权的背后是什么呢？为什么之前没有人说不？那你的就是你的，现在啊就都说这是我的了呢？就是因为发现了油气田，所以呢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啊它是紧密相关的。那说到这儿哈、想起了一句话，主权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远，其实呢很近啊，它不是说地图上的一条线，不是文件里的一句话，而是脚下的土地、海里的资源，是子孙后代的饭碗，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那为什么是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呢，我们终于有了底气，把自己的一切一寸一寸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听读好书，世界更广，文心读书呢，今天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为什么是中国这本书哈？它不只是历史，更是这片土地与我们的关系。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最后一个章节的内容，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和收听。今天就到这里。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5: 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故不可放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诸葛亮的诫子文。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6: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听众朋友，前面几集呢，我们学到的诫子文的内容是：夫学须敬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野性。
6: 嗯，
5: 这两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6: 这两句话呢，其实我们要从生命的特点呢，来考察，能够容易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是吧？那我们这个人这种生命存在的特点呢，它是由它的这个肉体的身体和它的灵性的精神，是吧？这两个部分构成的，对吧？人他有他的身体了，是吧？
5: 相当于物质的，
6: 相当于物质的，是吧？那它还有它的精神
5: 属性，
6: 精神灵性，或者我们讲叫意识，或者我们称之为叫做灵性，是吧？也可以称之为叫精神世界。
5: 是，
6: 所以人他是由这么这个存在构成的。
5: 嗯，
6: 所以他不简单就是一个肉体的问题啊，他也不仅仅就是一个精神的问题，是吧？他这个精神是依托于这个物质的肉体而存在的啊，或者说内在的精神世界和这个肉体它结合在一起，它才能够在人世间发挥作用，是吧？否则的话，这个人精神虽然很好，可是他没有肉体了，那在我和我们这个世界没什么缘分了嘛。所以呢，我们去观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特点呢，就跟这个有关了，是吧？比如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要求，或者身体上的一些自然反应，它就反映在我们生命的特点当中，是吧？
5: 比如呢？
6: 比如说我们身体，我们要吃饭呐、啊，
5: 是，
6: 对吧？我们要
5: 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
6: 我们要运动啊，
5: 要运动，
6: 是吧？要运动啊， 所以过去讲法叫生命在于运动啊。
2: 是。
6: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肉体啊，如果不动的话，
2: 嗯，
6: 它这个至少是消化不良吧。
2: 嗯，
6: 每天吃完饭
2: 身体越来越不舒服了。
6: 我每天吃完饭，吃完饭就睡觉，你连续这么蒸几天是吧，这身体就垮掉了。
2: 对，人身体就一点劲儿都没了
6: 啊，是吧。然后呢，这个身体呢，因为它是一个肉体构成的嘛，它就必须要去运动，
2: 嗯，对
6: 啊，所以我们本身就属于动物，就能动的这个物是吧。
2: 必须得动。
6: 我们必须得动啊，所以这生命在于运动呢，它讲的实际上是身体的需求。
2: 嗯，
6: 如果我们身体要是长时间的缺乏运动啊，它就会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陈代谢啊、消化功能啊，是吧，都会出现状况，
2: 身体机能也会慢慢退化，
6: 慢慢退化。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讲叫养病，养病是吧。
2: 嗯，
6: 但是当一个人长期生病了以后，他因为躺在床上时间长了嘛，
2: 嗯，
6: 他即便是病好了以后，他的身体因为长期躺在床上，他没有运动啊，是吧。
2: 嗯，
6: 所以他也就会非常的衰竭。
2: 嗯，
6: 所以可能肌肉啊也都萎缩啦，是吧。
2: 是。
6: 然后这个筋呢，啊，用不上劲儿啦，是吧。
2: 嗯，
6: 甚至有时候骨头里边可能那些这个这个骨髓啊，是吧，也都不足啊等等，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它有个康复的过程，是吧，
2: 需要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动起来，
6: 慢慢要康复，是吧。
2: 嗯，
6: 要通过运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慢慢让身体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这你看，我们人的很多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好，我们人的行为方式也好，是吧，我们甚至言语和思维等等啊，这个都跟我们因为拥有肉体而有关，对吧。这就是一个特点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观察人的特点呢，是因为有精神世界。
2: 嗯，
6: 是吧。那么精神世界，这就是我们人和一般动物的巨大的区别。人的精神世界是比较丰富的。
2: 嗯，
6: 所以它和一个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动物很可能吃饱了喝足了啊，它也就满足了。人不行，人这个精神世界要获得满足，是吧。
2: 是。
6: 所以它一般就是有情感的需求，然后呢这个害怕孤独，是吧。
2: 嗯，
6: 再一个就是它的，因为精神世界有一种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所以就有一些文化呀、艺术啊、思想啊，是吧。
2: 嗯，
6: 这些活动，它就这些需求，它伴随精神需求渴望而出现的。那么因为人有这个精神世界，所以他就会思考问题。
2: 嗯，
6: 思考问题过分了呢，就会胡思乱想。对不对。所以呢又有人讲呢，生命在于安静。
2: 嗯，
6: 有人讲生命在于运动吗。
2: 嗯，
6: 这是肉体上的需求，对不对。
2: 嗯，
6: 但是生命在于安静，这指的什么需求呢。
2: 精神上的需求。
6: 精神上的需求。或者我们讲生命在于清静。它两个都有道理。那肉体是需要运动的。
2: 嗯，
6: 那我们的心灵呢是需要宁静的，需要清静的。
2: 嗯，
6: 所以这个我们的人的这个需求啊，它就跟这个我们的生命的特点紧密相关了。
2: 是。
6: 是吧。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再看这两句话呢就有点味道了。
2: 嗯，
6: 这两句话我理解呢，第一句话呢实际上讲的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特点，是吧。
2: 身体不能够放逸懈怠，是吧。
6: 对，他就讲的叫淫慢嘛，是吧。
2: 嗯，
6: 淫慢不能励精，叫励精图治。你看我们讲这个精字很有意思。
2: 嗯，
6: 这个精呢古代讲叫精气神。
2: 对，精气神的精，精神的精。
6: 所以这个精呢实际上我们也称之为叫精元啊，这个精本，是吧。
2: 就是一个人的元气。
6: 或者讲叫精力，是吧。
2: 嗯，
6: 那实际上这个精呢我们也可以指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本身，我们让肉体让它发挥作用，让它的这个能量发动起来，就叫力精啊。
2: 是。
6: 可是我们这个肉体又是什么特点呢？
2: 不能够老不用，也不能用过了，好像。
6: 我们这个肉体的总体的特点啊，就是肉体本身这个特点啊，
2: 嗯，
6: 很有意思啊，你去观察呀。
2: 嗯。
6: 这个肉体啊，它是好逸恶劳的。
2: 好多人都喜欢舒舒服服待着。
6: 对呀，是吧？我们这个肉体它本身就是，因为它这个肉体，你看它要吃嘛，是吧？所以如果你要不给它吃的话，是吧？到时候它肉体就困顿了，没劲儿了，是吧？它要休息啊，你要不给它休息的话，它也受不了啊。
2: 嗯。
6: 同时呢，它要吃，它要爱吃好的，对不对？
2: 对。
6: 那个嘴巴它吃香的喝辣的呀。
2: 嗯。
6: 啊，然后休息的时候呢，有的人因为他没有这种生命的意志力啊。他可能就躺在床上就不起来，就懒了。
2: 有时候一睡那个懒觉睡到大中午。
6: 所以我们就说就是好逸恶劳，好吃懒做。
2: 这就是身体的一个天性。
6: 这是身体的惰性。
2: 惰性。
6: 或者我们讲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人的一种惰性啊，其实源自于身体带来的。
2: 嗯，
6: 是吧。
2: 对。
6: 身体就好逸恶劳嘛。
2: 嗯。
6: 身体就怕辛苦嘛。
2: 嗯，
6: 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都要找一点说轻松一点的工作，
2: 干活

0: 我少一点，离家近一点，就少奔波。
1: 接着还有拿钱多一点是吧？那
0: 对。
1: 想的都是这个，为什么呢？让你干活少一点是吧？然后这个离家近一点，就是怕辛苦，身
0: 对，
1: 体啊不愿意辛苦，
0: 不愿意辛苦。
1: 对吧？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惰性，所以我们人本身很多的这个行为方式，你去观察是源自于身体的惰性。那么这个身体的惰性就这里边就讲了，身体惰性都有哪些特点呢？它第一个，身体的特性容易放逸。
0: 淫就是放逸的意思，
1: 这个淫的话也可以理解为就是
0: 放
1: 这个
0: 纵，
1: 放纵自己啊，或者说呢，说的在这个说的再夸张一点的话，就是纵欲放荡啊，这个就说的比较狠了，是吧？那欲是什么意思？欲就是身体的渴望，身体的感觉，
0: 对呀，
1: 身体的感觉我们称之为叫欲望，是吧？这个叫食欲，对不对？
0: 对，食欲是指对吃的
1: 也
0: 欲
1: 是一种
0: 望，
1: 欲望吧？对对，吃的欲望我就放纵它，那就是拼命的吃了。
0: 对。
1: 最后吃到身体都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就是因为吃的嘴巴上控制不了了，见着就想吃，见着就想吃，结果营养过剩嘛，所以可能很年轻的话，这个身体啊状态就不理想了啊，就不那么帅气了啊，胖胖的、肥肥的，
0: 上进度也出来了，
1: 走不动路了，是吧？
0: 对，
1: 那人到了年轻的时候，往往呢可能家境啊没有那么这个富饶的时候。可能吃的时候还稍微节俭一点啊，在一个年轻嘛，一般来说比较帅气的，也有这样的。可是到了中年，是不是放逸也有啊？
0: 也有。
1: 对，他到了中年，他不运动了，环境也好了，敞开了吃吧，
0: 然后进出都有车，也不用走
1: 也
0: 路
1: 不
0: 了。
1: 运动也不足嘛，因为走路也辛苦啊，
0: 对，
1: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食欲，它本身也是害人的呀，
0: 对，
1: 是吧？那我们就讲这个食嘛，就是这个口嘛，是吧？那就是食欲，很多的欲望，有打个比方讲了，是吧？眼耳鼻舌身呢，然后我们接触到的外在这个世界，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欲望。那么对于这个欲望要干什么呢？要适当的控制它。如果我们就是不去控制它，那这个欲望就会左右着我们，也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灵性啊，我们的精神呢，被这个肉体的欲望牵扯着来回跑。是吧？所以它就会叫做放任啊，或者说放逸，或者叫纵欲。这纵欲这个词儿，其实就像把欲望当成一匹野马一样，我骑在马上，我不去驾驭这个马，马想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0: 想怎么走怎么走。
1: 想怎么走怎么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身体啊，他就会出现状况。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饮食无度啊，是吧？或者是这个黑白颠倒啊，或者是我们讲声色犬马呀，是吧？吃喝玩乐呀，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样的情形一出现，身体呀，那它就发挥不了它应有的功能了。啊，这个身体只是用来干什么？用来作的，用来造的啊，或者我们讲叫不作不死啊，no 作 no die 嘛，是吧？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叫做慢
0: 刚才是淫，现在是说
1: 现在
0: 慢，
1: 讲的慢，这个
0: 对，
1: 慢啥呢？慢就讲的是懈怠，是吧？
0: 慢是懈怠的意思。
1: 慢就是懈怠，就是不愿意动啊，不愿意干事儿。我这个不愿意去这个奋发图强，我不愿意去这个认真学习，
0: 也不愿意去努力工
1: 我
0: 作，
1: 不愿意去努力工作，我也不愿意去这个为他人、为社会、为家庭服务，
0: 我
1: 是
0: 也不
1: 吧？
0: 愿意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1: 我就是这个，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呢，就是叫小资啊，说的不好听一点呢，叫沉沦，是吧？
0: 沉沦，
1: 对不对？就是这也是一种，属于一种放逸了，是吧？放逸让身体的这种，好逸恶劳啊，是吧？让身体的这个叫做懒惰的这种感受啊，支配我们自己的生命。实际上这是很低层次的一种感受了，我们却把这种感受呢上升到我们人生价值观和人生哲学的角度。
0: 对，我们觉得这种状态还挺好，挺自我，性情中人。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性情中人。
1: 实际上已经被这个身体呢给左右住了哈。
0: 哦。
1: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就很难做到励精啊，励精图治啊，是吧？很难有这种生命的力量焕发出来呀，爆发出来。那原因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第一个就是被身体的欲望控制住了，纵欲也好，放逸也好，是吧？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自己懈怠，被身体的懒惰给锁住了。所以我们观察身体，实际上就干两件事儿，要按这个讲法，是吧？在这个身体，如果我们不能够用智慧、用理性去 驾驭他的时候，
0: 你去统领他的时候，
1: 统领他对吧？
0: 嗯，
1: 他实际上他身体就喜欢
0: 两件事，
1: 就喜欢两件事。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按照欲望的要求去做纵欲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懒惰和沉沦嘛。你身体，我们身体就是这个。
0: 嗯，
1: 你看，
0: 嗯，
1: 要么就家里头躺着睡觉，
0: 嗯，
1: 啊，一听说吃喝玩乐劲儿就起来了，那不就是肯定的？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那这两件事，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呢给锁死在这里边了。
0: 嗯。
1: 啊，人生就不能成长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不同的年龄阶层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对于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生没有什么目标的，没有什么志向的，
0: 嗯，
1: 那这个身体的这种欲望的牵扯也好啊，这个好吃好逸恶劳啊，是吧，贪吃贪睡啊，啊，或者是这个纵欲放荡啊，啊，这些东西它就变成我们生命的主宰了。
0: 对。
1: 所以很可能这个宝贵的生命时光呢，它就不是用来学习呀，用来工作呀，而是用在吃喝玩乐上，吃喝嫖赌上，游手好闲上等等，在这个方面就把我们就毁掉了。所以这就是诸葛亮先生啊，在这里教育他的孩子，唯恐怕他的孩子变成这样的，这变成这样的人是吧？这淫慢，
0: 懈怠，
1: 淫慢懈怠是吧？
0: 嗯，
1: 这个放逸。嗯，纵欲是吧？
0: 不能够励精图治，
1: 不能够励精图治是吧？这是一块。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养正堂经典讲解机》，播放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道德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黄帝内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等1000多集经典讲解内容。还包括国学经典诵读、中华德育故事、中华文化小常识、中华养生、中华吟诵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欢迎您的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第二块呢，他就讲这个险躁则不能也性，这个性其实指的就是精神世界。
0: 是的，性情
1: 啊，我们讲的叫做，
0: 嗯，心性，
1: 心性或者讲的性格是吧，
0: 嗯？
1: 所以有人讲啊，这个性格决定他的
0: 命运，嗯
1: 啊，这就是性格。那这个性格也可以称之为叫品性是吧，
0: 嗯？
1: 那么说的再深一点呢，也可以称之为叫本性，也可以称之为叫自性。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我们讲叫性命是吧，有人讲叫性和命是吧，你看这命是什么，
0: 嗯，
1: 命其实就是我们肉体的它的寿算，肉体能活多长时间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性呢就是它的精神世界，它的灵性，所以你看我们一个人实际上就是由性和命构成的嘛，
0: 对，
1: 由他的肉体和他的肉体里面所寄居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灵魂是吧，他们两个构成了我们生命，
0: 嗯，
1: 叫性命，所以道家讲法叫性命双修，哎，那就不能光修一个，要修两个。
0: 对。
1: 那么这个性，那性又是什么特点呢？
0: 性的是什么特点呢？性好宁静吧。
1: 啊，那那个它是性的话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人是一个有精神有精神需求的，
0: 需求的，
1: 或者说或者是有心的人，对吧，我们说这个人是无心人，
0: 嗯，
1: 是吧，行尸走肉啊，他没有灵性了，
0: 嗯，
1: 没有精神了，
0: 嗯，
1: 那一般呢我们都是有精神世界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命运的主宰呢，它不是由肉体主宰，它是由精神来主宰的，
0: 嗯，
1: 对吧，就我们讲的心想事成，
0: 嗯，对，首先要心想
1: 是吧，
0: 所以它是由心主宰，
1: 然后还有讲法呢叫万法由心生，
0: 是
1: 吧，
0: 嗯，
1: 福田
0: 心
1: 耕，心
0: 耕
1: 是这么
0: 说
1: 吧，
0: 是，
1: 哎，就是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0: 嗯，
1: 从心而觅感
0: 无
1: 不
0: 通，
1: 哎，这是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他就讲这个，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或者讲的叫做意识的力量，或者我们讲叫思想的力量，
0: 嗯，
1: 或者我们讲叫心灵的力量，然后或者我们讲叫心性的力量啊，或者我们讲我们精神世界的力量，它就会有大到什么程度呢，叫心想事成是吧，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状态啊，你仔细观察一下，都跟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判断和选择是有关的，
0: 嗯，
1: 所以尤其是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我们所走的这种道路，所进入的这种状态，都跟我们自己心中的价值判断有关，
0: 哎，的确是这样，
1: 是不是，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能选择了某一个职业，然后做到了20多岁，做到了30多岁，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啊，
0: 好像可能就是小时候有一个梦想，
1: 有一个梦想也好，就我们内心做了一个选择嘛，
0: 嗯，
1: 是吧？你肯定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或者是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你。

0: 内心做了一个决策。
1: 嗯，
0: 那这一个决策呢，一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大家都在起点上嘛。那过了五年、八年、十年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那可能就是我在这个行业里头耕耘了三年了，
1: 嗯，
0: 我就差不多已经有点感觉了。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干了十年了，我差不多就成为专家了。
1: 对。
0: 我在这个行业真干了20年了，差不多成顶梁柱了，对不对？哎，那么这时候再看我们的同辈的中人，都是在各自的行业里为成为了顶梁柱。为什么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顶梁柱的，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行业呢？那是因为在当初20年前的时候，内心的那一念决定的。
1: 嗯。
0: 所以有人讲法叫一念一世界。哎，一个念头啊，你要真正去贯彻它。用一生来完成它，哎，不得了啊！
1: 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我的世界
0: 啊，所以我们称它也可以称之为叫梦想嘛，
1: 嗯，
0: 是吧？所谓梦想成真，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1: 嗯，
0: 现在我们也叫中国梦嘛，是吧？
1: 对，
0: 每个人都可以做梦，做梦的话，光是做梦的话，它永远不会变成一个现实。所以要想把这个梦变成现实，那我们是需要去努力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新的力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再仔细观察呢。在做这些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时候啊，那个每个人的心灵的层次不同，他做出的判断和选择也不一样，
1: 是
0: 吧？
1: 嗯，
0: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在这个里面怎么样能让我们的心灵层次呢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现在讲法嘛，叫居安思危，登高望远。
1: 对，
0: 是吧？如果我们眼界呀、修为呀，
1: 嗯，
0: 啊，只是在一层楼的话，那我们可能看到的这个世界，它也就是一层楼的视野。
1: 嗯，
0: 那可能我们在这个几十米以外、几百米以外发生的情况就看不清楚了，因为被眼前的花草啊，被眼前的这个建筑啊给遮蔽住了。但是如果我们站得再高一点，你比如登到楼顶上再一看，哇、哦，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远处这个情况啊都能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他这个人生，他随着他的境界、修为的提高呢，他站得高呢，看得远。看得远就看得清楚，看得准确，就会少走很多的人生的弯路。
1: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性是需要不断的提升的，
0: 对，不断提升的，对。那么但是在这里边就是阻碍我们提升心性的也好，是吧？就是这个野性嘛，
1: 嗯、
0: 就是化我们的性情啊、
1: 嗯、
0: 啊，或者说提升我们的心灵啊，
1: 嗯
0: 啊，这里头有几点呢，就是容易犯的错误，
1: 就
0: 我们心性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容易这个险啊，那这个险呢，也
1: 是危险的险，怎么解释呢？
0: 险呢，也有人给解释为叫做冒险，是吧？
1: 冒险，
0: 或者说呢，容易走极端，对吧？你看我们的有的时候
1: 走极端就是冒险，
0: 走极端其实说白了啥呢？就是固执己见嘛。
1: 嗯，
0: 他人有时候倔呀，
1: 对，
0: 是吧？他就认为自己对，别人错。
1: 嗯，
0: 他认为自己选择就是好的，是吧？他就是，然后呢，他就是有的时候叫一根筋，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叫的牛脾气，不可救药。我们经常有时候讲的说这个人不可救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
1: 有。
0: 你有时候我们年轻人的做的一些选择，是吧？你比如感情上的选择，
1: 嗯，
0: 父母就说不对呀，你不要做这种选择，很危险啊！不，我就非要做这种选择。哎呀，过了10年20年以后，回到家里跟爸爸妈妈讲，哎呀，当初还是你们说的对呀。是吧？我这个找的这个配偶啊，不合适啊。
1: 嗯，
0: 是吧？他为啥险嘛？
1: 对，
0: 是吧？还有的职业也是这种选择啊，出国也是这种选择，他容易险，走极端。
1: 嗯，
0: 这是一个。躁呢？躁的就是指的这个急躁。
1: 嗯，
0: 干事着急，干事着急，
1: 毛毛糙糙的。
0: 哎，他就不会呢，循序渐进，稳不住神儿。
1: 嗯，
0: 啊，听风就是雨，动了一个念头，马上就付诸行动，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哦，就是躁。
0: 所以我们讲叫心想事成嘛、嗯、那你想完了之后要变成成的话，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这个过程呢要很稳健，要有计划，要去学习，是吧？
1: 嗯，
0: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就是一旦行动了就一定能成了，因为准备充分了吗、
1: 嗯、对。
0: 可是如果我们准备不充分的话，听风就是雨，听了一点信息啊，看了一个微信，看了一个报道，马上就付诸行动，是吧？
1: 嗯，
0: 这个都属于叫什么的，都属于的躁。
1: 嗯，
0: 是吧？那这就是我们的心的一个特点，我们心灵的特点就容易犯这两个毛病，对不对？
1: 嗯，
0: 一个是固执己见，走极端。
1: 嗯，
0: 啊，容易冒险。再一个呢，就是急躁，是吧？稳不住神儿。那么这样一来，这些呢都会导致让我们的这个性情啊，是吧？
1: 嗯、
0: 不能得到很好的提升。所以容易在一些生命的大事上、人生大事上呢，容易犯错误。
1: 所以就是诸葛亮把这两点提出来，
0: 是不是很好？是一个是解决身。

0: 身体上的特点啊，它的这个缺陷，那么就是千万不要淫，不要
1: 不要
0: 慢，
1: 慢，
0: 是吧？不要纵欲放逸，不要懈怠，啊，这个不要消极。这是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从心灵的层次，从我们性情的角度，是吧？不能够冒险，不能走极端，不要急躁，要学会呢这个按部就班的，是吧？然后我们充分的去学习啊，我们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啊，而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稳步的、稳健的，这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我们自己的人生，水到渠成，大器晚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生命境界也提高了，性情也得到了很好的调整，叫化性了，是吧？然后呢，我们的人生的人脉也好啊，贡献也好，做了充分的准备，水到渠成，自然的就登峰造极呢，生命能达到一个光辉的顶点。
1: 李老师讲得非常透。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野性。一个对治我们身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个对治我们的心，也就是性，容易出现的一些障碍。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学习诫子文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再接着学习。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们也来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京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

0: 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赋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桦店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店，爱上桦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店、向往桦店、走进桦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桦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营养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桦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桦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桦店的美好画卷。桦店市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0: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话电新闻。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庆长假，我市新近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业遗产底蕴，凭借独树一帜的黄金工业文化 IP， 迅速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也成为我市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载体。国庆节期间，黄金博物馆人头攒动，馆内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镌刻着岁月痕迹的采矿老设备，高度还原的历史采金场景前站满了驻足观赏的游客，大家携金带友缓步穿行，拍照记录。跟随讲解员的步伐，游客们顺着历史脉络一路探寻，从唐宋时期的民间采金溯源，到清末民初的规模化工矿开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抗联依托金矿开展斗争的峥嵘岁月，再到新中国黄金工业体系建设，完整触摸到我市横跨三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这座藏在临海深处的黄金博物馆，成为了域外游客了解我市工业根脉与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
3: 我呢也是第一次来到这种的博物馆，我了解到了很多的黄金文化，也知道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我妈妈还给我买了这里的文创产品，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回家之后，我要和同学一起分享在黄金博物馆看到的很多东西，我也在这里获得了很多关于黄金的知识。
5: 我们是从延吉来的，第一站来到了黄金博物馆，了解了抗战历史，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1: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夹皮沟黄金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其扎根百年金矿的黄金工业属性。作为中国开发历史最悠久、工业遗存保存最完整的黄金矿区之一，夹皮沟金矿完整保留了中国黄金工业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开采的全链条发展印记，是见证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国家工业建设的珍贵实物档案。据了解，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截止10月7号，参观人数近4万人次，游客主要覆盖长春、吉林、沈阳、哈尔滨等周边城市。自驾亲子游、文化深度游成为本次假期域外游客来化的主流方式。在这里，大家可身临其境，一观百年采金历程。
6: 针对双节假期的客流预期，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欢迎广大游客走进黄金博物馆，体悟夹皮沟百年金脉的历史底蕴和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收获的假期。
1: 国庆假期，夹皮沟宝戏台金谷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百年黄金文旅资源，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内中国黄金金饰门店更是人气爆棚，各类黄金饰品、特色黄金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门店假期销售额达48.59万元，黄金文旅消费成为国庆假期消费新热点。
2: 记者走进金谷景区金饰黄金消费门店，看到一派热闹繁忙的节日景象，店内人头攒动，客流不断，前来选购黄金饰品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柜台前认真挑选款式，对比工艺，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7: 看这儿的这个黄金样式比较多嘛，然后想给我爱人这个选一选啊，然后这边的景区也是刚开业没多久，然后带孩子过来这个玩一玩，
8: 感觉特别的好。就咱们这个中国黄金的款式也比较的多，而且呢就是每克还能比市场上便宜90块钱，所以今天就是带着任务来，想收获一份送给同学的生日礼物。咱们这帅哥啊，这个服务也非常的热情周到。所以非常体验感特别的好。
2: 恰逢国庆出游高峰，时尚黄金配饰、寓意吉祥的节日金饰、特色黄金文创、纪念摆件成为

0: 热销爆款，各种黄金饰品兼顾日常佩戴、节日送礼和收藏纪念等诸多消费需求，受到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爱。
1: 像这种定价类产品，我们现在是全部都可以打七折，就整体打七折，昨天卖的特别好。然后大家也是在去穿手串啊，当项链吊坠的比较多。然后像这种项链或者是我们这种侧重大一点的，我们不仅说是金价每一克都能减50%，同时我们工艺费还能打折，所以说一旦下来的可能就要优惠到大几千块钱。像我们这种项链吊坠啊，以及这种小挂件，还有我们的金手镯卖的都好。
2: 国庆期间，我市摄影家协会组织摄影爱好者沿国三三四松花江山水文化廊道开展采风创作活动，聚焦家乡生态之美、文旅之盛，用镜头定格我市秋日盛景，深度挖掘国三三四沿线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秋日的国三三四沿线层林尽染，景致如画，为全方位捕捉江畔风光，创作团队多角度取景拍摄，近距离记录红石湖沿岸生态风貌、设施建设及沿线文旅景观资源。大家认真选景构图，交流创作技巧和取景思路，用镜头精准捕捉山水生态之美、廊道建设之变、江畔风光之韵，积累了大量展现家乡山水风貌、城市发展的优质影像素材。
3: 每年我们都将到这里进行打卡拍摄，这里的秋色宜人，尤其是在五花山的点缀下，两岸更加漂亮美丽。欢迎广大全国各地的影友到此来进行拍摄打卡。我们历年来接待了好多全国各地的影友到此拍摄，远到广州、深圳。
2: 近年来，随着我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文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三三四沿线山水资源优势愈发凸显，沿途风景秀美、生态宜居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好去处，同时也吸引大批域外游客、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打卡、创作采风。寒露时节，天气转凉，风干物燥，加之生产生活用火、用电用气增多，火灾隐患随之增加。以下消防安全提示请查收。一、居家防火，大功率电器如电暖器、空调需错开使用，避免电路过载，定期检查线路，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电线，电器使用后及时断电，切勿让电器带病工作。厨房明火不离人，离开必关火，使用取暖设备时远离家具、衣物等可燃物，避免长时间高温烘烤。油锅起火时应迅速隔绝空气灭火，切勿直接泼水。二、户外及野外防火，户外郊游登高时不携带火种进山，不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秋收后，稻草、秸秆等可燃柴草应堆放在远离道路、电线、火源的安全地带，严禁靠近烟囱，防止火花飞溅引发火灾。三、应急与防范，家用电器或线路起火时，首先切断电源，再使用灭火器灭火，防止触电或电器爆炸伤人。家中建议常备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并掌握基本逃生技能，如遇火灾及时拨打119。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0: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双拥是什么？
1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7: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9: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20: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5: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
0: 创建。
21: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I love 快乐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木中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电第一峰。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突厥新任大都督洪满满

外兵要攻打瓦口关呢。玉面韦陀秦用率守关之兵是开关迎敌呀。因为秦用啊，对突厥人根本就没放在眼里，这么多年跟着突厥人呢，大战过好多场，突厥人在这瓦口关没有占过半分便宜，反倒屡屡被这秦用打得损兵折将啊。死在秦用八棱紫金降魔杵下的突厥将那不计其数啊，不知道打死多少了。所以秦用在突厥那边神一样的存在，就没把突厥军放在眼里呀。今天听说原来被自己打死的那红海的儿子要来报复仇，他做了突厥新任的大都督了，叫胡曼曼。好吧，我倒要看看这个胡曼曼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于是啊，秦用是出战临敌呀，一瞅一匹昏红马上端坐一个大胖子呀。秦用一看，嘿，就这身量跟他爹红海当年差不离啊，只不过红海手使一对牛头都，而这位呀，手使一把板门大刀。他这把板门刀啊，那真叫板门刀。什么叫板门刀啊？板门刀又叫和扇板门刀。这个门呢，这不两扇门吗？这拆下一扇来，这一扇门就跟和扇似的，这玩意安个杆儿，你把那门扇呢变成铁的，把它开了这儿，那玩意就叫做和扇板门刀。说有这门扇那么大吗？一般的没有，但是呢这板门刀也够大的，所以才用这门扇来形容。不过人家这洪曼曼手中的板门刀那真的名副其实啊，真跟一小扇门板差不多少啊，黑铁铸成，开了一拃多长的字儿，在太阳光底下这么一照啊，冷森森的是耀人二目啊。哎呀，就一看这把大刀啊，没200斤也差不多少啊。再看这位脸上，咱说了面如喷血，就含口血往脸上一喷，满脸斑斑点点，看这个面貌也就是25、26岁吧，还是个小伙子呢。但是北方突厥人呢，虽然25、26岁，那跟南边中原人也不一样。南边中原人，你看这秦用今年30了，除了蓄了微微的小黑胡之外，仍然是棒小伙子。你再看这位胡曼曼，25、26岁，但是脸上的皱纹都开始起来了。在北方苦寒之地，那风霜侵打，过早的让人衰老啊，一脸络腮的黄色卷须，两耳朵戴着两个大金环呢，在太阳光这么一照，也是熠熠生辉，头子麦斗眼似铜铃，在马上一坐，好家伙，身前背后透出了万般的煞气。后面有人给挑起了狼头大道，那这是人家史毕可汗亲自授给的，让你也能够打狼头大道。另外还有人给他挑着他的旗号，旗号上面用突厥语写乱七八糟。但秦用这些年在守瓦口关，人家也没闲着，也学习了不少突厥的语言呢。因为不光是战斗啊，还有互相交流啊。中华历史那就是民族不断的融合的历史，突厥也好，汉人也好，那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呢。互相争利，互相战争，那是不好的一方面。好的一方面，平常和平的时候还互相互视呢，还互相交流呢，还互相买卖呢，那瓦口关自然也就成为了一座边境市场啊。在瓦口关之北，隋朝啊专门的在这个地方划定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平常没事的时候，汉民呢，突厥人呢。

还有其他少数民族，西域来的那些胡人都在这里自由经商啊，那你不懂外语哪行啊。孙仁亲用啊也在这些年学习了很多的突厥用语啊，所以一看这人身后面挑的道旗上面写的字，秦用是认识的，写的正是突厥大都督洪漫漫啊。他说他是洪海的儿子，那个叫洪海，他叫洪漫漫，他们都姓洪吗？哎呦，这突厥人还有这个姓啊。秦用正在看到洪漫漫呢，洪漫漫在这里挑敌骂阵多时啊，终于看到瓦口关开关了，由打里面二龙出水，燕军左右一分拉开阵势，正中央门旗列闪，出来一员大将啊，金盔金甲黄龙袍，掌中八棱紫金降魔杵，胯下一匹黄骠马，往脸上看面赛美玉，30岁的脸仍然很 QQ， 怎么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呀，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是皂白分明，高挺鼻梁，方海阔口，嘴唇上面微微的留着一字黑胡须，这脸方方正正，敦敦厚厚，透露出男子汉的气概呀。后面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旗上写着燕军先锋瓦口守将秦，斗大的一个秦字啊。洪漫漫一看，用手一点问身旁的人，这人就是杀死了我的父亲的那个秦用吗？旁边有人点头啊，是啊，就是他，就是他当年杀了洪海大都督。我找的就是他。那么说秦用怎么骑一匹黄骠马呀？黄骠马不是秦琼骑的吗？不是摔死了吗？啊，那世间不能说只有一匹黄骠马呀，所有的身上毛是黄的，而且带着白色斑点的都叫骠，都叫黄骠。这秦用啊，他原来骑的是赤炭火龙驹，在西流山时秦用义士苏定方啊，秦用把自己的师兄苏定方给放走了，一看苏定方骑着罗成的西方小白龙，那是抢罗成的呀，秦用啊就让苏定方把西方小白龙交给自己，你呀、啊、骑我的赤炭火龙驹走吧，这是宝马良驹，也祝师兄前途一路顺风啊。所以秦用把自己的宝马赤炭火龙驹就送给了苏定方，那自己没坐骑了。后来呢老王爷罗毅一看，哎，大将焉能没好马呀，我给你挑选一匹宝马吧，让懂马之人就给了秦用啊物色了一匹宝马良驹呀，先给罗毅一看，哎呦，罗毅高兴了，怎么的？这是一匹黄骠啊！叔宝他就骑的是黄骠啊，他的儿子现在也骑黄骠，哎，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勇儿啊，这匹黄骠马就给你了。秦用一看，虽然这匹黄骠马那比不上秦琼那匹黄骠马英俊，这都是一个品种，但是呢那也有这个品种比较纯的，也有品种比较杂的，这一匹黄骠的血统没有秦琼那个正宗，这一匹有点串，但是比一般的战马那要快的很多，英武很多呀，哎，虽然不是顶级宝马，那也能算得上三流宝马吧。罗毅就把这匹黄骠马给了秦用了，告诉秦用，你先骑着，我再帮你物色，物色比他更好的，我回头再给你调换。秦用一看呢，这匹马就不错呀，正好跟我爹的那匹马是一样啊，我骑他，这叫有传授啊。于是秦用。

这些年就一直骑着这匹黄骠马，今天呢又骑着它在战场上见到洪漫漫呢。洪漫漫一听，这位就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秦用。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往前一踹凳，哎，手握着板门大刀就来到了第一线呢，用左手一点秦用，哎，阎君那将领出来答话，走近一点，我有话要问你。秦用一听这位啊汉语不咋地，但是呢词能达意，自己也听得懂。秦用用手一摆，怎么止住自己身背后那些偏将副将牙将痞将，你们呢给我压住阵脚，我先去跟着洪漫漫打个招呼吧。说完话之后，秦用一催胯下黄骠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催催，跟着洪漫漫马打对头有那么一箭的距离。秦用把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往着判官头上一横，一抱肩膀，用下巴壳一指洪漫漫，哎，对面突厥将领，你是什么人呢？为何无故有犯我边关？洪漫漫离秦用近了，上眼下眼打量打量秦用，一看人家是比自己带劲的，这心里头更恨了。怎么的？有些人就这样啊，自己长得不如人家帅，那就不行，自己心里就羡慕嫉妒恨。呆，我问你，你是不是瓦口关守将秦用？然也，正是。本先锋，你是洪漫漫，你父亲就是当年的突厥都督那位洪海。不错，那就是我的老子，我是他的孝子，他是洪海，我是洪漫漫，你看看我们俩长得像不像？秦用乐了，心说这人会说人话吗？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啊，上场问我觉得他和他爹长得像不像，这跟小孩似的呀。秦用一笑，洪漫漫，不好意思，我还真就不知道啊，你跟你爹长得像不像？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跟你爹一见面啊，你爹就让我用紫金降魔杵一下子给砸成肉泥了，脸都砸扁乎了，都砸烂乎了，所以长得什么样，哎呀，我还真的不得而知。这秦用也气人呐，啊，可把这洪漫漫气坏了呀。把掌中板门大刀一舞，秦用，你杀了我父亲，让我从小没了老子，这笔账我今天要给你算。我为了报复仇，等今天这一天，我学艺这么多年，天天刻苦习武，为的就是今天把你杀了，把这瓦口关夺到手中。秦用，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还用我动手吗？你不如自己拿着你那根铁棍朝自己头上砸一下子，把你的脸也砸成跟我爹差不多少，自己死了就行了。啊，秦用一听这什么话呀，哈哈，你那意思是我拿着我这八楞紫金降魔杵给我自己呼一下子，然后把我砸得跟你爹似的，是这意思吗？对，就这意思，你要把自己砸得像我爹。哎，不用砸，不用砸呀，我不用砸就像你爹。为什么？为什么不用砸就像我爹？你看，你那么想认爹，我就直接的认你这个干儿子不就完了吗？秦用这么一说，后面燕军燕将全乐了。洪漫漫一看，你们是不是在
占我的便宜。

0: 你们笑什么笑？秦勇一听啊，哎呀，这就是傻儿子呀啊！看来呀，他对着汉语他还是不熟啊，拐了来拐了去，他自己骂自己。秦勇说：“洪漫漫，想当年你爹大都督洪海，他为什么落一个死于非命啊？那就是因为你爹不道义啊，他统兵带队偷袭了我们的瓦口关，他无故的犯我边境，那我燕军大好男儿岂能让他践踏国土啊？故此才把你爹打死。可惜啊，你们突厥狼子野心，没有汲取你爹当年的教训，现在又任命了你为大都督，仍然带兵侵我边境。洪漫漫，我看你年岁轻轻，我也有好生之德呀，不忍在这瓦口关外再让此地多具死尸。洪漫漫，当年你爹死在我手是他咎由自取，但是本将军也不想让你们老洪家绝了根儿，故此呢，今天我劝你还是识时务，赶紧的收兵撤退，咱们两国两相和好，共同发展，这多好啊，何必兵戎相见呢？若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恐怕你的父亲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嗯，是什么鉴？你才鉴呢，我知道这个鉴是你们汉人骂人的刺儿。嗨，秦勇一听，你也不能够跟他讲什么成语，他不懂啊。前车之鉴，那鉴是镜子呀，那哪能是？哎，别给他解释了。秦勇说：“洪漫漫，我不多跟你解释，就一句，你赶紧撤兵还子罢了。如若不撤兵，你在我这瓦口关占不了半分便宜，或许这里也是你的葬身之地。”哇，洪漫漫突然间是哇呀呀怪叫啊。秦勇，我说了，今天我要杀了你，为我的父亲报仇，瓦口关我一定要拿下，这是在我家大汗面前我发了誓言的。既然发了誓，草原上的勇士哪能够不守誓言？我今天非要杀掉你，夺下这个瓦口关不可。哦，你非要夺瓦口关，非要夺，那好啊，既然你不听我良言相劝，那我就不能给你老洪家再留根了。来来来，秦勇啊，用手一招，我说洪漫漫，把马发过来啊，我倒要看看你这能为比你当年那爹洪海是强是弱。哎呀，秦勇，我要为我父亲报仇，我要杀了你。哗，把这板门刀一举，就要奔秦勇这边来。这时秦勇突然间听到身后咔咔咔有一匹马过来了。将军，先锋，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杀这一个胡人何用动将军的降魔杵？末将足矣。秦勇一看，正是瓦口关的一员偏将，此人姓费名杰，那也是秦勇这些年呐重点培养的对象啊。秦勇知道费杰胯下马，掌中混铁棍，那也是万夫不挡之勇啊，有一把的气力，那棍子鸭子儿粗细也得几十斤呢。在这瓦口关里头，除了秦勇之外，就属费杰履历过人了。秦勇对他也非常放心呢，把头一点，费将军，你要小心为事，不劳将军担心，活的拿命来。驾，往前一催马，晃动掌中的混铁棍，就奔那洪漫漫过去了。说实在话，秦勇确实没把这洪漫漫放在心上面。 秦佑心说话，这么一个小孩子他能怎么地呀？啊，扛口大刀就能把我们这瓦口关给吓住了，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先让我手下之人会会他，看看他有多的能耐。所以秦佑啊圈马回来了，这匹马还没有回归本队呢，就听见战场之上啊啪啪，把秦勇吓一跳，赶紧的又把马圈回来了。一看战场啊，当时秦勇啊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就见刚才上去的费杰被人家洪漫漫一板门刀斜肩惨背是劈为两半呢、啊。哎，怎么回事啊？秦勇心说话，是走了一照面了没有啊？啊？怎么刚上去就被劈了呀？啊，这费杰也没把人家的洪漫漫放在眼里，催马抡棍过去，泰山压顶，呜，这一棍子就往下砸下来了。洪漫漫翻着眼皮往前也催马，一看棍下来了，洪漫漫拿着板门刀往上这么一挡，开挡入，这费杰就觉得呀，绑着一酥麻，手握不住混铁棍了。没想到人家洪漫漫力气有那么大呀，一下子就把这混铁棍给周飞了。这混铁棍刚一撒手，把这面门前的空间已然给打开了。就见这洪漫漫就把刚才绷着棍的以下往上去的大刀又重新拉回来了，这一拉回来就等于斜肩惨背呀，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可怜费杰惨叫一声，被人家一刀两断呢、啊，这玩意儿不能立即死啊，两截身子在地上蠕动，尤其上半截，这费将军疼的呀啊！洪漫漫一看，不让你这么痛苦了啊！一刀咕噜把人头砍下啊！秦勇一看，没想到吧，一个照面，费杰居然被人家一刀两断呐！哎呀，这个时候很多的骑的将领又想请令出战，你们都给我待着。秦勇可知道了，这洪漫漫绝非一般之人。秦勇说：“带本将军前去迎战洪漫漫，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胡漫漫一刀斩燕将啊，这费杰呀在瓦口关里头，二号秦俑啊，除了秦俑之外就他了，履历过人。没想到啊，上前一个照面，被人胡漫漫一刀斜肩惨背劈为两半呢，好惨呢。哎，秦俑还没回到自己阵营呢，就听到后面风声不对呀，把这马一转过来一看，哎呀，费将军兄弟，那也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呀。哎呀，这个时候啊，燕军瓦口关这些众将们都想上前呢，被秦俑用手给止住了，都给我退后。怎么秦俑知道啊，看来眼前这个胡漫漫绝非善类呀，那不是一般的将领，确实有些功夫。秦俑啊想对了，咱说了，胡漫漫自幼跟随一人学艺啊，掌中这板门大刀非常精熟啊，再加上他们家基因也好，他父亲红海就大力士啊，胡漫漫祖传的好基因，两膀一晃力有千斤呢，又有力气，武艺又强，那胡漫漫在这突厥目前的将领当中，那也是名列前茅的。 那不是一个靠着父辈的军功得到官职的官二代，那是个有能耐之人呢。这些年人家一直没出事，也等于十年磨一剑吧，把自己的武艺打造得精精熟熟，现在时机成熟了，人家这才来找秦用要报杀父之仇啊。秦用一看此人好生厉害，那不能够再让弟兄们上前送死了，还是我来除掉他吧，趁着他羽翼未满，还是小年轻，我先把他杀了，也为我们涿郡除掉一大危害。这要是在沙场之上他锻炼几年再有了经验，那这人呢就不好对付了，迟早是我们涿郡乃至中原的一大祸患。想到此处，秦用把手一摆，尔等给我压住阵脚，我前去会他。说的话，秦用咯楞把八楞紫金降魔杵抓到了手中啊，往前一催马，来到这位红漫漫马前呢。秦用一摆手，收尸，有手下人怯生生跑到前面，抢着费杰的尸体。你把人杀了，人家这边得收尸啊。秦用用眼睛就盯着红漫漫，那意思这人是前去收尸的，你不要难为他，让他把尸体收走了，这战场上干净了，咱俩再伸手。红漫漫撇着大嘴呀、啊，用眼睛斜了一下前来收尸的小卒，面带不屑之色呀，那意思秦用你放心，我是什么人物啊，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吗？该收收，一会儿还得收你的尸呢。秦用这个人拙于言语，没说别的，就盯着红漫漫。红漫漫这人呢，这汉语也不怎么利，他也不想废话，也盯着秦用。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时那几个小卒子也把费吉的尸首给拉回去了，两半了，另外那内脏啊跑出多少去，得收拾了，回去啊请皮匠再给缝好了，再发丧吧。把尸体抬走了，血迹没有时间打扫了。这时再看红漫漫哇呀呀怪叫，把掌中板门刀一晃，秦用，你这是让你手下白白送死，其实你早就该过来，为何白死那么一个人？你呀，还是赶紧的扔下兵器，让我这一刀砍死你，为我父亲报仇，我绝对不伤你手下一兵一卒。秦用冷笑数声，把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晃三晃，摇三摇，红漫漫，让我扔下兵器让你白砍，你想什么呢？你有能耐在战场上杀了我替你父亲报仇，你没有能耐在这沙场之上，我要把你除掉，让你和你父亲真正的团圆。那好，那咱们就不要再废话了，你拿命来吧。说着话，这红漫漫往前催马，把掌中和善板门刀就举起来了，奔着秦用杀将过来呀。秦用一看那就打吧，一咬牙关，一踹凳，住，把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往上一摆，来迎战红漫漫。两个人两匹马，马打冲锋，这边大刀以上四下砸下来，那边把这八楞紫金降魔杵往上崩挡，两个人马上就对在一起了。啊，啪，一声巨响，那刀就砍在紫金降魔杵上了，顿时是火星子四溅呐，啪。二马一错蹬，两旁将领都发现呢，这两位大将在马上各自一栽歪。秦用啊，白脸突然一红， 红中发紫，往上使劲一挺，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这才把大刀给挑开。那大刀挑开也没崩起多高来，红漫漫抓的大刀，身子往后那么一颤歪，那来不及再回手了。两匹马一错蹬，各自撒开，跑出远，又把马圈回来。哎呦，秦用啊，就觉得这个膀臂直溜，像过了一道电似的。秦用就知道这红漫漫果然履历过人呐，看来先前呐是我小觑于他，这人绝非是等闲之辈呀。红漫漫抬手一看自己的板门刀，哎呦心疼啊，怎么的？板门刀上有那么一个绿豆大小的小豁口，你想想，你拿刀刃砍人家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大熟铜棍子，那玩意儿你肯定毁刃啊，那不是拿锤砸呀，不是拿棍砸呀，你用刀刃砸，哎呦，把这红漫漫疼的呀哇哇怪叫，也知道这个秦用非是等闲之辈呀，看来人家确实有一把力气，自己为什么拿着刀直接砍他呢？一般的人挡不住自己这一刀啊，就跟刚才那位江杰似的，一下子拨开江杰兵器，给他一刀就把他能够劈为两段的。这也是，我给你一刀，你拿着紫金降魔杵往上迎驾，你的力气不如我，我的刀照样往下走，斜肩残背也得把你给劈了。但现在发现呢，不那回事儿。看来我父亲死在人家手里头，那也不是偶然呐。哎呀，再来，又往前催马，晃动板门刀，奔秦用来了。秦用一看，一咬牙关，来吧，催马向前。一降魔杵，这一次秦用先下手了，我得看看你能不能挡我这一杵。一杵下来，哎，这边红漫漫举刀一横，往上一挡，大降魔杵砸到刀上，把这红漫漫又砸一趔趄呀。但秦用身子也一晃，二马一错蹬，一个回合就结束了。这回合谁也没占便宜，谁也没吃亏，但都摸到了彼此底儿啊。看来对方不能小瞧。再来圈过马，晃杵的晃杵，抡刀的抡刀，两人马打盘旋，就站在一处，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打，两人都发现对方不但是履历过人，而且呢招法娴熟，那不光是只会力不会武的匹夫啊。那当然了，秦用的师傅那狮吼寺有名的雷音狮子吼法名啊，法名长老。

手把手的教秦用，而且呢不让秦用啊跟父母相见，就在那里专心学艺。学这么多年，满身武艺，那光练力气嘛，在这跟降魔杵上下了大功夫了。人家洪漫漫从小就立下了为父报仇的志愿，也是忍辱负重练这把板门刀，那练的能不精熟吗？再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劲头，在这沙场之上虎虎生威呀，把这把板门刀舞动着唰唰唰唰呜呜呜呜唰唰唰唰呜。不光是巧的问题，巧中裹着猛，正中带着奇呀。这一场好杀呀，直杀的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呀。说这都成套词了都，那打仗能杀的天昏地暗吗？啊，你想想，这两员大将两匹马搅在一起，马蹄子在地上那么一踏，踏几圈，这地上布土就扬起来了，两个人就被这布土裹在一起了。两边的士卒们再瞅，那可不是往天上看，太阳也看不见了，被这布土给蒙住了。往地上瞧，地上也一层布土，也看不清楚了，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就不用说了，地上布土全起来了，可不是飞沙走砾吗？说书人不讲虚话呀。俩人在马上打了50多回合，没分胜负啊，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半斤遇到八两啊。秦用鼻洼鬓角热汗直流，秦用心说话，这么多年我没遇到劲敌呀，没想到今天被这个小年轻的在这里纠缠了50个回合，我今天要不把他废了，迟早那是我们的一大祸患。唰唰唰唰呜，唰唰唰唰呜，抡动紫金降魔杵，频频发起猛攻啊！洪漫漫一看，秦用果然厉害，看来我爹死在他手里，我爹呢也不抱屈。怎么这个草原民族嘛，还是佩服英雄的。要是自己的父亲死在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手底下啊，让自己一伸手两三招把仇人就杀了，那显得自己父亲呢也闹爆。但现在一看，那绝对不是自己父亲闹爆啊，这秦用确实厉害。这么一比啊，看来我的父亲当年那也不愧是草原上第一勇士，我心中也骄傲。不过今天碰到了杀父仇人，我不能让他再活着回去，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唰唰唰唰唰，把这板门刀也舞动如飞呀！俩人又在这里坚持着打了30回合，这就到80回合了，仍然未分胜负，谁都没有处到下风，谁也没有占了便宜。哎呦，这日头啊！就往正午转了，俩人都饿了啊！唰，就见洪漫漫虚晃一刀，把马撒出去之后，一圈马，秦用，等一等！秦用也累坏了，呼哧带喘了都。那洪漫漫也是一样啊，一说话都带着气音儿。秦用在马上说：“洪漫漫，怎么不打了？秦用。”咱俩人打了可不短了，现在已然到了正午，我肚子饿了，我想回去饱餐战饭，然后再回来跟你打，你可敢？秦用一听，哦，想吃饭呢，也行啊，我这也真累了，没想到今天遇到了这么大一个劲敌呀，我呀开始把他太小看了，等我回去回去，然后仔细的分析一下他刚才给我使出的那些刀招，我看看里面哪地方有些破绽，下午再敌对于他，杀掉他也不为迟晚呢。好啊，既然如此，咱双方收。

着一边喝茶，一边一言不发，怎么脑海当中啊，过着上午与红漫漫争斗的情景啊。他那刀怎么打的？我是怎么挡的？我这种挡法好不好？我如果再换另外一种挡法如何？得过一过呀，谁知下午红漫漫什么时候再来挑地骂阵，还得打呢。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下午的一点半左右，晌午饭都吃过了，午休都睡过了，这时啊，有兵卒前来禀报说，那红漫漫领兵带队又到瓦口关前挑敌骂阵。好啊，出关迎敌。这边把关口又开开了，秦用带人马又出关了。一见这红漫漫，秦用说，你吃饱了吗？红漫漫说，我已然吃饱了。你呢？我也吃饱了。吃饱好，吃饱了撑的，咱们俩就在这过招吧。这秦用一听，你好好找一个汉语老师好不好啊？这什么词汇呀？啊，拿命来吧。废话少说吧，两个人各催战马，抡动兵器，又站在一起呀。这下两边的这鼓啊，比上午擂得更猛了。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呐喊队儿，这拉拉队儿，那喊声也比上午更加艺术性了。怎么的？上午啊没大准备，等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人家瓦口关有将军呢，回去之后几个将军一凑脑袋，看来呀今天这个仗是个硬茬子，这个红漫漫太厉害了，没想到咱们秦爷居然拿他不下呀啊！咱们呢也不能闲着，虽然咱们不能上阵去帮着咱们秦爷，咱们可以在下面给他拉拉队儿啊。上午拉拉队儿不带齐啊，咱得演练演练，下午一定把这口号喊齐了啊，一定得壮大咱们秦爷的声势，知道吗？咱得喊齐了啊，秦爷加油，秦爷加油，这知道吗？得注意节奏。好嘛，人家中午啊没闲着排练呢，现在的拉拉队是全面亮相啊，有人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吹号，门门门，秦爷威武，秦爷威武，杀杀杀，秦爷威武，秦爷威武，杀杀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人家带节奏的，那对面突厥兵人家也没闲着，中午人家也商量好了，你们擂鼓啊，我们也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呼啦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啦，这什么声音呢？人家那鼓跟这汉人鼓那声音不一样，呼啦啦呢是人家摇旗呐喊呢。人家那战旗猎猎呀，迎风一展，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有拉拉队呀，哇啦啦啦啦哇啦啦啦啦哇啦啦啦啦哇啦啦啦啦，说什么玩意儿？人家那突厥语我也不懂啊，反正是人家用突厥语为红漫漫在那里助威呀。这两员大将马打盘旋，又杀了个天昏地暗呢，直杀的日头偏西。俩人都不知道打多少回合了，累坏了都。这红漫漫又虚晃一招，把马呀又圈出去了。晕晕晕晕晕晕晕，秦用，你站住！秦用也把马带住，晕晕晕晕，你又要作甚？秦用，现在天色已晚，我又饿了，我打算回去饱餐战饭，咱们晚上挑灯再战，你敢不敢？秦用一听，你饿得够快的，挑灯夜战呢，那有何不敢？那好，咱们各自收兵，又各自收兵了。吃罢晚饭，也就定惊天吧。外面红漫漫又摇旗呐喊，在那挑灯骂阵。秦用再次出阵呢，在两军鼓声当中，这两人呢再次的。在这瓦口关前对决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了多少回合都没数了。这时天色是越来越晚，打了俩时辰，

0: 好家伙，到了子时了，俩人呢真累了。行了，钱勇，今天未见胜负，明日再战，你敢不敢？咱们各自回去，养精蓄锐的先休息一晚上。好，秦勇说，我即便在这里跟你大战三天三夜，我也一定要取你项上人头。不知道明天谁取谁的项上人头呢？收兵，收兵。俩人各自收兵，打的一天一夜呀。简短截说，一晚上过去了。第二天四更天吃饭，五更天天不待明呢，人家外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擂鼓叫喊呢。秦勇一听，披挂整齐，抬我的八棱紫金降魔杵，再次出战。咱们简短截说吧，又在外面跟着胡漫漫大战了一天三晌啊。三场啊，上午、下午、晚上，晚上仍然挑灯夜战，不分胜负啊！两旁拉拉队都不喊了，怎么喊不动了？昨天上午那嗓子多利索呀，多明快呀！将军威武，将军威武！到了昨天下午，就变成男中音了，将军威武，将军威武！到了昨天晚上，那都变成气音了。将军威武，将军威武，那都不用声带了。到了今天上午，都变摇滚了。将军威武，将军威武，怎么全哑喉咙了？对方也是啊，又在这里站了一天三晌，未分胜败，约定咱们明日再战。秦用啊，收兵刚回瓦口关，报秦将军，大事不好。那夏军先锋刘黑闼带兵急攻涿郡。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八九一声 FM
2: 化电活力调频。
3: Number one FM，
4: Number one FM
3: 发布提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熊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图
5: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秦用红漫漫大战瓦口关，打了两天呢，未分胜负。哎呦，这战争异常激烈呀！这俩人呢，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想赢过谁，那都不那么容易呀。或许有人说了，要照这意思，红漫漫论武艺，应该跟着秦用平平啊。那这红漫漫也应该是十八条好汉当中的人物啊，应该跟秦用并列第十啊，哎，即便不给他第十，那也得是第十一呀。他怎么没在十八条好汉当中啊？咱曾经解释过，这十八条好汉呢，说的是中原人，中原王朝、大隋王朝的将领，没包括突厥人，没包括辽东人，没包括西域那些诸国的任务，这里面也不少高人呐，因为这。

些人先与中原人发生交集，故此呢没有排入这18条好汉当中。那不代表人家没能耐呀。这位洪漫漫一出世，瓦口关战秦用，这一个名天下响啊，一下子名声就出去了，那就是上将军级别了。哎呀，秦用咬着牙站了2天，没占到任何便宜啊。这天天色已晚，只能收兵，来日再战呢。刚到瓦口关，收到战报，说了不得了，涿郡出事了。把秦用吓一跳吧，涿郡出什么事了？那夏明王窦建德、前不正印、先锋官刘黑闼率军20000急攻涿郡呢。不知道刘黑闼这20000人从哪来的，好像是从天而降似的，突然间出现了涿郡城外呀，而且对涿郡进行猛攻，突然袭击呀。涿郡南城墙好悬没被这刘黑闼给攻破呀。幸亏啊，老王爷罗毅亲自带人来到城墙之上督战，这才打退了刘黑闼。秦用一听这不对呀，刘黑闼虽然之前曾经打过我涿郡，但后来夏明王窦建德赶到平息了这场战争啊。而且窦建德说了，回去之后一定重罚刘黑闼，重责于他呀。按说刘黑闼得到重责了，就不应该再打涿郡了。现在窦罗两家联姻，刘黑闼他能不知道吗？他为何还要带兵突袭涿郡呢？报信的人说了，将军呐，老王爷在城楼之上也这样质问刘黑闼。刘黑闼这个小子呀太狂了，他在城外是哈哈大笑啊。他告诉老王爷说，上次失败他早已怀恨在心呢，只不过看在夏明王窦建德的面上他没有动啊，一直按压这口怒火。他早就冲天发誓了，不报上次受辱之仇是誓不为人呐。老王爷就问他，那夏明王窦建德何在？本王要与他搭话，你让他出来，我问问他攻我涿郡所谓何故，这个亲戚他还想不想做了？老王爷一说这话呀，刘黑闼更笑了。刘黑闼说，你想见我家夏明王啊，哎，等着吧，不顶等多长时间呢，他老人家现在不在家。燕王问他，夏明王到何处去了？到何处去了你也不知道吗？现在大隋天子杨广在江都设下所喜大会，让天下众藩王全够奔江都所御玺去了，我家大王自然也势在必得，已然带着军队下江南了。他不在家，这一块我说了算。那位说，刘黑闼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夏明王窦建德确实啊，带着曹王后，带着自己手下精兵卫队带大将，人家够奔江都去了，没在河北，把河北这一席地儿就留给刘黑闼了，让他在此啊先替自己镇守着，哎，自己不在期间他有变异行事之权呢，就把重权移交给了刘黑闼。说窦建德这么相信刘黑闼吗？窦建德就认为刘黑闼不会对涿郡再发动战争了吗？窦建德不愿意去考虑这事儿。什么叫不愿意去考虑呢？从道义上讲，窦建德呢认为自己跟着涿郡已然联姻了，跟燕王那是亲家，跟罗成那是翁婿，罗成自己好姑爷呀。那原来在燕王面前自己也说过，以后不会再侵犯涿郡，在罗成面前也曾经冲天发过誓，不会与涿郡燕军为敌，这言犹在耳啊。
从道义上讲，自己怎么能够再发兵去打涿郡呢？但这是道义。那么对于现在的夏明王窦建德来说，道义二字已经跟过去的意义不一样了。过去窦建德那是个光脚汉子，那是一位绿林英雄，为了道义两肋插刀在所不惜。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可不是老哥一个了，他是一个很大的势力的君主，手底下统领千军万马，他的目标和使命那就是统一全国，那就是建立大夏王朝，自己登基坐殿，称帝为天下主，这是他的目标。他已然变成一个大政治家了。那么政治家眼中有多少道义啊？只有利益啊，利益为先呐。其他的道义啊，主要是规范别人的，别人如果不守道义，那自己就可以记起道义大旗去制裁人家。那一旦说这个道义成为自己的绊脚石了，那就得掂量掂量了。如果是个流氓政治家，去他地一脚踹开毫不顾忌，那如果说还是个有良知的政治家，那就会权衡利弊，在道义和利益之间进行游走，看看怎么更好的规避不道义行为而达到利益。那么对于窦建德来说呢，窦建德本身呢还算是一个道德水平不低有良知的政治家，所以他对道义二字其实看得也挺重的，能不犯道义就不犯道义。但问题是啊，涿郡这么大一块肥肉就在自己嘴边放着，是天赐给自己的呀，自己如果不张嘴把这块地儿给吃了，壮大自己势力，难道说把这块地儿作为自己背后之患吗？或者说作为给他人的利益吗？哪天别的反王人家反过味来再把涿郡拿了，人家壮大实力了，不图给自己增加一个劲敌吗？所以呢，对涿郡这块地儿，窦建德不是没有觊觎野心呐，只不过咱说了，他本身呢还算是一个讲道义之人，按着之前自己的承诺，他呢是不可能明着发兵去打涿郡的，起码来说不能够用自己的名义去打涿郡，甚至说他都不允许自己有所暗示别人去打涿郡，这都不行。但是我们说了，他内心深处啊其实迫切的需要涿郡。那么现在他要带着自己的精兵自己的大将们赶赴江都去所玉玺，要离开河北一阵子呀，这么一来在河北无论自己手下做什么事儿，那自己啊都可以避嫌，我不是嫌疑人了，我没有作案的时间呢，我离开河北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能够蹦起来把涿郡给我拿下，到那时别人再谴责我，我好办呢。我第一呢，我可以把夺取涿郡这个人我给杀了，谁让你没我的命令夺取涿郡呢？这不是我的本意，你有我的旨意吗？无止而战，你这算违反军法，你这蔑视王上，这还了得呀？是谁给我咔嚓了以谢天下？到那个时候啊如果涿郡那边出什么事儿，甚至这窦建德都可以披麻戴孝啊去祭祀涿郡的王兵啊。那么对外呢也可以挤挤滴鳄鱼的眼泪，你看看本王不知道啊，本王要知道一定阻拦此事，那怎么都好说。到时候涿郡已然被自己吞并了，
继承事实了。

能怎么地呀？哎，即便是那时自己的女婿回来，我把卓俊再交给他，但是卓俊已然渗透了我的人了，他也得听我的。哎，他跟我没仇啊，打下卓俊的不是我，是我手下大将，他想恨我他也无从恨起呀。再加上我的女儿，到时候啊，从中这么一解劝，这事儿啊就这么地了。嗯，但是打卓俊任何的话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呀，甚至说任何授意暗示我都不能有，不能有啊。这样一来，似乎窦建德对得起自己良心，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暗示，有人把卓俊打下来了，你怨我呀？你怨不着我，我内心也不会谴责自己呀。但是他希望有一个人呢能够猜透他的心，在他根本就没有命令暗示的情况下，那人也能够主动去打卓俊。那这个人选有吗？有。窦建德在心中啊早有人选了，那就是自己前不正印先锋官，也是自己结拜那位兄弟刘黑闼。刘黑闼曾经啊打过一次卓俊，当然了被自己最后啊也制止了，另外呢把这刘黑闼也重责一番。不过后来呢，人家刘黑闼又为自己立下很多功劳，每次立功自己啊那都是加倍奖赏。怎么呢？其实啊就是弥补之前对刘黑闼的重责，自己并没有说是弥补，刘黑闼也没有表示出来他明白的意思。但是呢，哎呀，窦建德认为呀，在自己赏赐刘黑闼跟刘黑闼对话的过程当中，刘黑闼是个聪明人，应该已然领会到自己的意思了。聪明人之间交流不用把那话说的那么透，哎，重在意会。窦建德他认为刘黑闼想娶卓俊的心一直存在呀，他一直想建立这么一个大功业，自己之前又重责刘黑闼，那卓俊在刘黑闼心里头更是一个结，由自己在这河北待着，刘黑闼不敢对卓俊用兵，那么如果自己不在这河北了，刘黑闼会不会鼓起勇气去打卓俊呢？啊，很有这个可能啊。如果刘黑闼把卓俊拿下来，这等于他公报私仇啊，在没有我的主意下他居然是私自动兵，那是简直大逆不道啊。到那时我再重责于他，以谢天下不就行了吗？嗯，好，我干脆把他就留在河北吧，去江都所玉玺就不带他了。窦建德呀想到此处，点那20员大将的时候就没有点大将刘黑闼，按说怎么着你也得带这位先锋官呢，那还了得吗？但是夏明王没带，告诉刘黑闼河北势大啊，你呀就留在河北替寡人镇守此地，另外呢你也可寻找机会为咱们开疆拓土啊。总之啊，在这里一切军政大权我都交给你了，你可便宜行事，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认为你心里肯定有数啊，你就自裁即可。你看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你自己在这里便宜行事就行了，什么事情不用跟我商量，你自己心里头有主意，拿定主意你就干就行。刘黑闼多聪明啊，马上跪倒在地，臣谨遵主公吩咐，愿主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所得玉玺，凯旋归朝啊啊。

0: 谢你吉言呐、就这么地了。夏明王窦建德什么话都没说，刘辉他什么旨都没接，就这样君臣二人分别了。窦建德带着人马赶奔江都，人家刘黑他在窦建德前脚一走，马上吩咐一声，给我集合队伍。怎么呢？我们要经略涿郡。这一下子没人管我了。燕王老匹夫啊，我这一次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我非得要把涿郡拿下来不可。嘿嘿，为了再打涿郡呢，你知道我花费多少心血吗？这一次势在必得，所有准备基本上都准备齐当了，就等我家主公夏明王窦建德走了，他这一走，我就可以大展抱负了。赶快按既定计划行事。哦，既定计划是啊，这窦建德要去江都所玉玺，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就有这个消息了。刘黑他早就料定窦建德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那么窦建德前脚一走，自己就可以经略涿郡。但涿郡光靠自己这人马未必能打下来呀，而且未必能短时间内打下来。怎么非得要短时间内打下来呀？啊，不能打持久战呢，打持久战万一把自己主公窦建德给打回来怎么办呢？窦建德一回来，他肯定不能让自己再打，因为刘黑大了解窦建德呀，这个人呢他是非常重面子的，哪怕他心里头极想要涿郡这块地，但是呢碍于他之前已经许诺了不会打涿郡，他也会制止我的。即便他不想制止，天下群雄人言汹汹啊，大家纷纷指责他不道义，那他也受不了，所以呢必须急下涿郡，对涿郡发动奇袭，两三天就能把涿郡拿下来。但问题是涿郡城城高池深，那防守特别严密呀、就凭自己手下20000人能够迅速拿下涿郡吗？未必。那怎么办呢？嘿，那就得呀联合别人了。联合什么人？联合突厥，因为突厥跟涿郡跟燕军那是世仇啊，只有联合突厥南北夹击，我们再定计策，方能拿下涿郡。所以人家刘黑大早就派下使者悄悄的出使突厥，见到突厥大汗史弼，把自己要拿涿郡的事儿跟史弼可汗密谋啊，就说了，我希望联合可汗，咱们一同用兵，共同去打涿郡。打下涿郡之后，这么着，涿郡城中百姓啊、粮草啊、财物啊，你们呢尽可掠去，爱拿多少拿多少，爱杀多少杀多少，爱抢多少抢多少，我们都不管。你们在涿郡城中可以肆意妄为三天，我们不阻拦，但涿郡这块地儿我们要，也就是三天之后把涿郡留给我们就行。哎，甭管涿郡呢那多烂我们都要，怎么样？史弼可汗那是个贪婪之人呢，一听这一个买卖可做呀，涿郡多富啊，杨广三打高句丽都以涿郡为他的大后方啊，那里的粮财那不计其数啊。再说了，我突厥游牧民族，你给我一个城我都不知道怎么管理，我就知道抢东西呀。涿郡与我有仇，好啊，把涿郡拿下来，咱们等于瓜分涿郡。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打算这么办，您呢听信儿，什么时候我家王爷离开河北了，咱们呢就联手打涿郡。好，我这一次 给你派一员大将，就是当年我那大都督洪海的儿子，叫洪漫漫。漫漫已然长大成人呐，武艺只在他的父亲之上，不在他父亲之下。他早就想去打涿郡，打下瓦口关，抓住瓦口关守将秦用，把他处死，以报复仇啊！这一次啊，正是机会。哦，那太好了，有洪漫漫将军，那我们呢就可以再定一计。还有计策？有啊，咱们可以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好计，好计呀！哎呀，看来你们中原人呐，一个个的，这肚子里头都是肮脏货呀，怎么那么多弯弯绕啊？我们突厥就不一样，我们只知道死打硬拼呐，没有你们这么多的花花肠子。不过你们这个花花肠子呀，花花的好，我特喜欢。好，回去告诉你家先锋官，咱们就按计行事，我在这里就等候他的消息。是，就这么着，两下结了盟约了。这边窦建德一走，那刘黑大就派快马告知了大都督洪漫漫。洪漫漫早就集合军队了，马上风驰电掣赶奔瓦口。这边的刘黑大在洪漫漫在瓦口关打斗两天之际，也赶紧带兵去攻打涿郡，两面夹击，这才要三炸涿郡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声而行。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刘黑闼派使者联络史毕可汗，向南北夹击，攻陷涿郡。史毕可汗一听，好啊，涿郡城啊，那简直就是我们望中原的一个大钉子呀，有他在，我们突厥就难以长驱直入，得把他给拔掉啊。好，咱们呢就合作一把，联合起来拿下涿郡。我要涿郡的人和钱，你们呢就要地盘。多谢可汗，咱们就依计行事。依计行事吧，我们配合，你们主打。是，这双方啊定下阴谋了。可怜燕王罗毅、燕山公罗成是一点不知道啊。燕王罗毅还把自己手下300铁骑精兵交给儿子了，保着罗成 到那江都所玉玺去了。他觉得涿郡固若金汤，其实啊，现在涿郡是内忧外患，危若累卵呢。怎么叫内忧外患呢？这一次刘黑闼人家可真是提前做了准备了。上一次一炸涿郡城，没有拿下涿郡，刘黑闼回去之后啊，是痛定思痛啊。这一次咱们的经验在哪里？教训在哪里？如果再有下一次，咱们应该怎么办？大家一商议啊，这一次虽然炸开涿郡了，但可惜呀，咱涿郡城中的力量不足啊。如果涿郡城中咱再增加一倍的力量，咱就有可能啊把那燕王堵在那里了，就有可能当时就把燕王妃全部拿下了。可惜呀，咱的力量还是准备不足。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咱就得在涿郡城中积蓄力量。那怎么积蓄力量呢？刘黑闼就陆陆续续的往涿郡城派了很多的间谍、特务、奸细。这些人呢，有扮成民工的，有的呢扮成小买卖人，天天的往涿郡城进去出来进去出来做小买卖。有扮成农民的，也是天天的进城啊卖点菜呀、给人呢打点短工啊。反正这些人呢全是奸细。就这种人派进去的得有300-400人之多呀。刘黑闼吩咐的好，你们进涿郡城该干嘛干嘛，不需要你们打探任何消息。你们的身份是务工人员，你就进去打工去。你们的身份是卖菜的，你进去卖菜去，好好的把你生意做好喽。游方的算命先生、老道和尚，你们进去也该挂单挂单，也该给人家呀掐算掐算，给人家除除妖啊，做做法呀，你们假模假式的也给我干。总之啊，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就是这种身份。什么时候我的命令一旦传达，你们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咱们大夏国的死士，这个身份就立刻被唤醒。到那时啊，你们就按照咱的计划进行行事，让你们杀人就杀人，让你们放火就放火，没有命令全给我折服。那这400人都是刘黑闼在整个夏军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精锐中的精锐，特种兵中的特种兵啊，以一当十，而且杀人不眨眼，手黑心狠呢。这些人又机警，对这些人又进行了突击培训，然后逐步的一点一点的，今天进城俩，明天进城仨，你们俩是固定在城里的，进去不出来的，你们仨是算呢每天进出的，你们五个有时候在城里，有时候出去，因为你们职业不一样。这样一来呢，看着很正常啊。涿郡咱说了，那是一个集散地呀，北面的胡人和中原的这些商人在此交集呀。要么说北京城这块啊，那是个文化交汇、经济交汇、民族交汇的地方。要北京城很包容啊，它就在这里。因为自古以来这个地方什么人都有，西面有胡人过来的，有西域这些人过来的，北面呢这有突厥呀，往东面这边有西族啊，朝鲜族啊，日本呢、啊、这些人都来涿郡。那么南边就中原了，中原汉族也由打这里往北方去。所以涿郡这里交互流动聚集，这都是常态呀。那么既然是常态，那就是正常的，天天的有形形色色人来来回回流动，人涿郡城也不能天天盯那么厉害嘛。尤其过几天发现这个人呢见过，这两天呢 老是进城卖菜，看来呀，这个人就是个菜农。这个人呢，哎，算卦先生天天的进城啊骗人，算卦先生的。哦，那是和尚，进城中某某寺挂单，挂了两天，第三天走了，过了两日呢又回来了，啊，看来呀是个云游僧人。所以呢，慢慢慢慢，用着时间就把这400奸细逐渐洗白呀。涿郡城中的守将也见怪不怪了，这叫什么呀？这叫放长线钓大鱼。人家刘黑唱把眼光放得特别的远，当然其中也有个因素，那就是涿郡跟夏国已然联姻了。虽然还有防范，但是呢，从这个心里头，罗毅罗成啊都放松这个警惕了。你看郑夫人窦宪娘都在家里头呢，窦建德难道就不顾忌他的女儿吗？他们不知道窦建德顾忌，但刘黑他不顾忌。你别看刘黑他挨了窦建德的骂了，挨了熊了，但是呢，刘黑他知道这个涿郡呢一定得取下，这是我家主公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有涿郡在这盯着，我们就不好发展。无论如何，我把涿郡取下来，到那个时候生米做成熟饭，我也好让我这窦大哥知道知道，我其实是为他好。他能够到那个时候还杀我吗？啊，那肯定那个时候哪怕将功赎过呢，功过抵消呢。哎，这个坏人呐，我来当。所以你也不能说刘黑他是个坏蛋，人家各为其主啊，就做了事先准备了。那么现在跟史毕可汗一达成协议，刘黑大马上下命令唤醒所有的在涿郡中的死士，随时待命啊。哪一天所有人全进涿郡城，这一天什么和尚啊老道卖菜的呼噜呼噜呼噜全进去了，以确保涿郡内部有400死士完全都进去了。这一进去，这边刘黑他发动对涿郡的突然袭击呀，人家准备好了杀呀攻啊，就来打涿郡呢，一下打个老王爷措手不及呀。罗毅万万没想到，居然这夏军会来攻打涿郡。这窦建德哪去了？窦建德呀，我家夏明王已然到江都所遇喜去了，这次对你的涿郡的行动完全是我一人主导的，跟夏明王没有半点关系，上一次没有拿下涿郡之仇。罗毅一听得恨呢， 啊你没有拿下涿郡，这还是仇了？谁让你来拿了呢？刘黑他，你个无耻的奸贼，想要打我涿郡，你也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分量。我恐怕你呀，要在我的涿郡城下变成一滩烂泥，给我往下射，往下砸，给我往上攻，杀呀杀呀。双方就在涿郡城这个地方是展开了一场攻防战的。罗毅杜叉指挥的守城军将就在这里往下砸石头，往下射箭，打退了刘黑他一轮又一轮的攻城啊。但是看得出刘黑他像疯了似的，啊，杀呀打呀，日夜攻城啊。把罗毅吓一跳啊，这刘黑他是不是被疯狗咬了，得狂犬病了啊？这干嘛呢？要拼命啊。哦，有可能，他趁着窦建德走，想赶紧的把我这城给我拿下，万一窦建德回来他不好交差呀，所以他是急要攻城。咱们都精神着点，日夜在这里坚守城池。涿郡城城高池深，他哪能这么轻易的就打破涿郡呢？另外呢， 命令涿郡城外的军队也及时的调动，望他的后裔进行包抄。有人说，老王爷小心呐，咱们现在瓦口关吃紧的，突厥派兵正在攻打瓦口，秦将军在那里跟突厥新任大都督胡曼曼已然打了一天了，现在胜负还不知啊。哎呀，我们总觉得北有突厥，南有刘黑闼，怎么那么巧突然间向咱们用兵呢？哼，罗毅哼了一声，什么巧啊，这不很明显吗？他们一定是跟那突厥互相勾连，想要南北夹击，破我涿郡。是啊，老王爷，如果是这样，咱们城外那些兵那是激动的兵啊，得看哪边吃紧才能救援哪边的。我恐怕现在让他们去打刘黑闼，在中了刘黑闼他们之计，万一瓦口关那边吃紧，咱就没有机动部队了。
11: 嗯，也对，这样吧，让他们暂且待命，随时等待出击，
10: 让他们睡觉的时候都给我睁一只眼，这两天一定谨慎小心起来。
11: 是，
10: 结果呢，这刘黑闼在这里攻了两天城啊，老王爷这边呢让人骑快马向瓦口关报告啊，得把这个消息告知秦用呢，让秦用赶紧的加把劲，能够接触瓦口关战争，把这突厥兵打退了，那是更好了。哎，那时啊，秦用就可以带领瓦口关的兵然后前来救援涿州了。秦用接到战报能不着急吗？但这边呢，洪曼曼跟自己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打了两天两夜不分胜负啊。哎呀，那边姑爷爷吃紧呐、啊、哎呀，这刘黑闼实在是可恶。秦用吩咐啊，明日再战，务必要拿下这洪曼曼，赶紧休息，吩咐大家休息。其实秦用啊，他自己一晚上没睡着觉啊，闹心呐、啊、就担心涿郡那边有失啊。为什么那担心呢？失了一次了，上一次涿郡就被人给炸开了，就是被这刘黑闼给炸开的，好悬没把涿郡城给丢了呀。要不是自己的义父秦琼及时赶到，涿郡城啊上一次都危险了。所以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上一次就是刘黑闼，这一次又是他呀。就如同这个打比赛似的，上一次就败给这个队了，这一次又碰见这个队，你怎么从心里啊也有些胆怯呀。再加上这一次跟上一次一样啊，甚至还不如上一次呢。怎么的？罗成没在涿郡城内啊，不但罗成没在，罗成还带走了好大一批名将啊。涿郡城可以说三分之二大将都被罗成带走了，剩下的那就是中军官杜叉，还有其他一些碌碌无名之辈呀、啊、这些人能守得住涿郡吗？涿郡一旦有失，那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救援老王爷呢？这秦用啊，给自己的压力特别大，一晚上在床榻上直折饼啊，想养精蓄锐，明天再战洪漫漫，哪能够睡得着啊？哎呀，在那里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直到第二天，听到鸡鸣了，秦用一赌气不睡了，睡也睡不着啊，赶紧起来梳洗已毕，吃过战饭，人家外面动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嘛，擂鼓催战呢、啊。秦用恨的呀，咬碎钢牙，洪漫漫，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打死你。秦用给自己打足了气，也披挂整齐，号炮三声，开关出战。又见到洪漫漫了，那还用说什么呀？并不打眼，两匹马又搅在一处，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

了50多回合，仍然不分胜负啊。但是今天秦用状态有点不好，怎么呢？人家胡曼曼那边呢，没什么心事，没什么压力。晚上回去之后，吃了肉，喝了酒，往那一躺，呼呼大睡。人家睡觉质量特别好，无论是深睡眠、浅睡眠，无论是眼睛转动，人家都达标。秦用则不然呢，秦用今天晚上折饼啊，一晚上没睡着觉啊。本来俩人就半斤八两，你这边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精力不足，人家那边就占上风啊。再往下打了20个回合，秦用啊，这除法明显散乱。秦用一看不行，要照这意思呀，看来今天拿不下胡曼曼，如果再战下去，我必然吃亏呀。干脆呀，今天上午先到这里，下午再接茶豆。我先回去，我睡个午觉去吧。你看，甭管什么时候啊，就别有压力。你有压力呀，你肯定发挥不好。本来是班里的学霸，哎呀，要高考了，明天我怎么能考上吗？我能考好吗？结果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发挥失常，一下子落榜了。这不很多的例子吗？所以越是到紧要关头啊，越是到危急关头啊，越得放松心态呀。秦用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所以现在秦用就想赶紧的甩脱胡曼曼，先回瓦口关休息一下再说吧。但你想摆脱，能摆脱了吗？胡曼曼也看出来了，哎呀，今天秦用他不行了，这降魔除法明显散漫了，我得加点劲儿，照导照导照导，不不不不不不，舞动板门刀，向秦用频频发起进攻啊。秦用想着我怎么虚晃一招，我回着瓦口关，但也甩不开呀。秦用也不敢随意的虚晃啊，这万一这一虚晃一招我也回去了，这位在后面压着板门刀追，这一下子赶着我进瓦口关，他也进去了，就有可能冲散我的队伍，有可能把我瓦口关的城市就夺起来了。那不行，那必须得在确保瓦口关没有危险的时候我才能败撤，所以还得继续跟着胡曼曼在这里纠缠呐，当当当当当。两人呢又打斗了10来个回合，秦用仍然没找到适合的机会可以退回瓦口关，秦用这汗呢就下来了。哎呀，想着今天呢把这胡曼曼砸死，可现在看这意思呀，莫非我秦用今天要在这里遇到危险吗？那绝对不可以呀，我还有瓦口关呢，我后面还有卓俊呢，啊，不可以不可以。秦用咬着牙大战胡曼曼呢。秦用身后那些偏副将领这么一看，偏副将领也看出来了，哎呦，今天这是大将军怎么了，先锋官怎么了，看这意思呀有点处于下风啊。大家都为秦用捏把汗，高手过招啊，转瞬那就是生死，指不定一眨巴眼功夫一个人就死了。哎呀，这些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那就在这紧要关头，有打瓦口关西面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有几个骑马的，后面的呼噜呼噜呼噜跟着那么30-40号步行的人，扬起尘土也不算大，也没打什么旗帜，但是呢来这一拨人惊动了在场的燕军和突厥军呢。这是什么人呢？啊，是对方的援兵吗？所以这些人呢凝眉立目都注视着西边呢。就见西边那伙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被太阳光这么一照啊，嚯，还反光，怎么回事？哦，等走近仔细看呢，原来呀，来了一伙和尚队儿。

0: 全是大和尚秃脑袋呀，穿的僧衣破衣啰嗦的，那补丁罗补丁，一群穷和尚。但是为首的可骑着一匹高头骏马，赤炭火龙驹呀。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个中年和尚，脑瓜皮儿剃的那倍儿干净，受着戒，相带素珠。这人呢来到此地一看啊，此人大吃一惊啊，咯楞一下子就把挂在鸟翅环德胜钩上的那把烂银枪挑在手中，一颤大吼一声：“钱将军，不要担心，毛家到晚了。”这才要银枪大战红漫漫。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0: 欢迎光临。
4: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这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话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说法，
1: 嗯，
0: 啊，他说那个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喝咖啡的人。
1: 哎，好，说的是你
0: 啊，这说的是我、嗯、啊。这当然了，这不是我自己编的啊、哦，也确实是有这么个说法啊，
1: 有科学依据
0: 啊。这到底科不科学？我等会儿不跟你讲吗？咱不得盘一盘那事儿吗、
1: 嗯？一会儿再唠。
0: 嗯，他说了，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咖啡的人。
1: 嗯，
0: 啊，说真的对脑子好，
1: 对脑子好。
0: 嗯，他没说那个适量吃苹果的事儿。
1: 吃苹果这事儿，
0: 嗯，
1: 有他的坚持。我看那个什么时候这个
0: 那苹果呀，它长了一茬又一茬了，
1: 啊、
0: 也没坚持下来呀。
1: 这个等一等，
0: 嗯，
1: 提上日程。
0: 人家说了，说这个咖啡和茶呢，这两个东西啊，是饮品界的脑健康双侠。
1: 你的意思就是好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人家的意思。
1: 是就那
0: 在网络上发起投票的这么个意思。嗯说你看啊，在现在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圈当中，
1: 确实，
0: 这个很多的人都是茶不离手，咖啡不离手，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人说，很多人都说呀，喝了这玩意儿影响睡眠，就
1: 晚上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
1: 对，
0: 啊，他说，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俩东西啊，堪称饮品界的守护大脑的健康的这个脑健康双侠。
1: 嗯。
0: 啊，那就意味着说这两个东西对于大脑的发育啊，对于大脑的健康来说，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1: 反正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反正我知道啊，应该这么说。我知道这个咖啡里面核心就是啥，核心力量就是那咖啡因嘛，天然的兴奋剂。
0: 哎呀，
1: 对不对？还容易吸收，嗯、挺好。
0: 嗯，然后呢？但其实除了这些，在这个茶和咖啡当中，还有一些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矿物质。
1: 嗯
0: 嗯、然后咖啡酸、
1: 哦，
0: 然后还有脂质。有人会想了，那咖啡当中还有这个脂肪吗？其实是有的。
1: 嗯，
0: 你看那咖啡磨完之后，特别是机器现萃取出来的咖啡，
1: 那意思喝完咖啡不容易减肥。
0: 嗯，不是这个、哦、人说那顶上它飘着一层这个咖啡的油脂
1: 哦，那个脂质、
0: 嗯、
1: 啊，不是那个脂质
0: 啊，咖啡的香气其实也是来源于此、哦、说到这个咖啡侠呀，他说他这个咖啡体内呢存在着无数的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啊，包括是数量也是蛮多的、
1: 嗯、
0: 具有一些抗炎呀、抗癌呀、抗氧化的一些作用，
1: 那作用不少。
0: 对、嗯、你看这刚刚你说的这个咖啡因，这是天然兴奋剂，对吧？
1: 对
0: 啊，亲水又亲脂，哎、嗯、很容易被吸收。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喝完咖啡你确实反应很快的，一会儿就反应了啊。
0: 嗯，然后你看，再说到这个东西啊，说它能够在45分钟之内啊，通过就能够吸收99%，
1: 嗯
0: 啊，迅速的穿过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然后呢，这个你看大脑当中的一些元素啊，或者是它对它会让我们感到疲惫，而咖啡因呢会提前和这些东西结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俩也跟大家聊过，
1: 嗯，
0: 说咖啡应该什么时候喝，为什么你已经觉得困了，觉得累了，这时候喝咖啡它不再管用了，
1: 应该是没感觉到累的时候，
0: 对，
1: 稍微就喝一点啊，
0: 嗯，然后它能够让大脑呢快速的清醒，思维更加敏捷，注意力也更加的集中，
1: 嗯，
0: 那同时呢，包括学习啊，包括工作的效率也就会直线的上升。

0: 那咱接着往下聊啊。那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剂量，这问题就是决定了我们每天最多的一个咖啡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
1: 曾经有一阵儿，哎呀，我也能接受喝咖啡了。
0: 但是因为现在不喝了。
1: 但是纯的，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好喝。
0: 首先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推荐剂量啊，是每天每千克2.4毫克。
1: 2-3杯的量呗，
0: 2-3杯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啊。其实我最近喝咖啡喝的就比较
1: 少，
0: 没有那么多了，不像之前说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来一杯
1: 啊，中午一杯，晚上一杯。
0: 现在更加热衷于这个喝点茶呀，然后偶尔呢去喝点咖啡。持续饮用咖啡啊和缓解各种疾病之间的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包括像偏头痛啊、中风啊、糖尿病啊、急重癌症啊，包括多发性的一个硬化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这其实都是会有一个
1: 有关联
0: 的，有关联的，其实是会对这些东西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我没说它能够治病啊，只是说我们长期的每天适量的饮用一些茶和咖啡，能够对于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 哎，很多人有还是有关联嘛？
0: 对，很多人这个状态啊，一听说这个喝咖啡呀，好啊，那我咋整？我一天泡咖啡就是喝呀。
1: 好家伙，不用睡觉了
0: 啊！那你看喝完咖啡，基本上我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因为家里有事情，然后每天都在熬嘛。那段时间喝咖啡就是基本上咖啡是不离手的，
1: 一天好几杯。
0: 后来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喝完咖啡之后出现了焦虑，出现失眠，出现心悸，
1: 量有点大了。
0: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其实这种事情蛮吓人的，
1: 属于过量饮用。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到了医院啊，大夫就问了，说你最近这个咖啡的饮用量，我就说了，他说你这严重超标，然后给我的这个一个情况就是赶紧补液。然后呢，同时他说你还需要喝一些电解质。他说因为咖啡它有这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就是会，你比如说你喝多了之后，
1: 对，
0: 又频繁上厕所，那体内电解质其实会流失，也会导致这个什么，
1: 那意思喝点电解质的水均衡一下。
0: 对，就是心脏不舒服呀，或者浑身无力的一个症状。然后就当时又打针，然后又让我补液。真的是来的是比较快的，其实补液补上了，这边水就是电解质水喝上了，
1: 就很舒服很多，
0: 大概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是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心率它是在下降的一个状态，
1: 好转
0: 啊。对，大夫就说，他说其实不能这样去喝咖啡，因为
1: 就喝点太猛了。
0: 对，你长期大量的去饮用咖啡，对于心脏的负担还是蛮大的。很多人都说我喝完咖啡心脏不舒服。
1: 对，而且心脏会跳得很快。
0: 咱说这个咖啡啊，虽然它有一定的好处呢，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适量的饮用啊。就是一般就是建议每天不超过400毫克，也就是4杯美式是最大的一个量了。
1: 反正现在咖啡吧，怎么说的，没有一个国际说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就咱们以非常经常能看得到的，比如每杯150毫升差不多吧。
0: 啥呀？咖啡呀？
1: 咖啡，对呀，咖啡
0: 其实没有那么多。我就拿一个这个大家经常喝的一个牌子举例子吧，就是他家咖啡以冰多著称。
1: 那对，
0: 就知道是啥了吧。
1: 分品牌，
0: 这个东西就是不说他家，就包括这个最早的这个咖啡，就一个大波浪的那个人那个。其实比如说你去点一杯美式啊，这个美式当中它都是冰和水，你会看到它的操作是先加冰再补水。
1: 那对
0: 啊，最后去咖啡机给你接咖啡。它接出那个咖啡其实只有50毫升左右
1: 啊，
0: 50到80是一个标准的量，就是它会出这一杯咖啡。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杯咖啡当中，人家提到的是什么呢？约4杯美式。那4杯美式
1: 一天的量呗。
0: 其实你说到的纯咖啡大概也就在200毫升左右。也就是它的咖啡能够达到400毫克。所以说这可不是说，哎呀，你就是我单纯的喝这个4杯美式，我一杯干500的，我一次接50，一次来10杯。
1: 看你那个一杯含多少克的咖啡。
0: 对，这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说喝咖啡喝多了呢，它也会产生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的状况啊，就出现什么焦虑不安呐等等这些，而且呢还会刺激胃酸的过度分泌，引起肠胃不适。
1: 就像你之前喝的。
0: 我之前喝那纯粹是影响到这个睡眠了，因为那时候有事情，你熬不住，你挺不住也不行啊，
1: 就得喝。
0: 那就咋整啊？那就只能靠一些外界的力量去辅助嘛。
1: 对，
0: 因为你想当时就是没有时间。

0: 能够保证一个充分的睡眠。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喝咖啡啊，还是应该多多注意和适量啊，因为咱们都说了，适量的饮用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正向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1: 这个对，
0: 嗯，那等会儿咱来说说这个茶，哎，看看这茶究竟好在哪。
1: 嗯，

0: 京时间的14: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今天聊到的说的一个说法啊，说这个适度的喝点茶呀，喝点咖啡啊，真的对脑子好。
1: 刚才聊的是咖啡，
0: 刚刚聊到了咖啡，那咱接下来再往下说茶啊。你想这个茶呀，作为咱这个东方的一个智慧甄选饮品，
1: 我还挺愿意喝茶。
0: 嗯，这里边蕴含了很多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这茶呀，虽然不像咖啡那种就是火力比较强劲，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一种温和的方式去守护你的脑健康。
1: 对，
0: 因为这茶当中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成分，比如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等等。啊，你看，那这些东西其实呢，就会能够对于身体当中的一些自由基啊，包括也这氧化物质啊，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阻碍作用。
1: 而且茶，我觉得也是能够怎么说呢，能让人清醒。啊、
0: 对，
1: 然后也有点利尿，反正。
0: 就说嘛，这个茶为什么能让人清醒呢？是因为茶当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茶氨酸。
1: 对。
0: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产生的阿尔法脑波，
1: 缓解压力了。
0: 对，缓解压力
1: 都能，
0: 这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像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啊，也能够穿越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导致神经性病变的贝塔蛋白样蛋白。然后淀粉样蛋白等等，其实都是对身体当中会有一定好处的，预防神经细胞受损。
1: 反正如果说平时喜欢喝点淡茶，你就是一克茶，然后就是茶叶啊，你配个五六十毫升的水，
0: 你要配5-6十升
1: 啊，毫升那个那啥，泡个2-3分钟就行。
0: 嗯，那如果说你喜欢喝浓茶呢，基本上就是一克茶叶，你要配到30毫升的水，
1: 嗯，
0: 然后呢冲泡5分钟以上啊。哎，咱说这茶和咖啡其实各有所长，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啊去进行选择。比如说这早晨，哎，我觉得你这上班了，是不是来一杯咖啡，迅速激活一下大脑？
1: 嗯，精神，
0: 这
1: 是
0: 不错的。然后像午后呢，喝杯茶，缓解这个压力啊，放松身心，保持大脑的一个良好状态。
1: 对对，
0: 其实都是不错的。啊，因为呢，这个人说了，这适量的饮用茶和咖啡啊，就协同作用更好，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1: 嗯，搭配着来。
0: 嗯，就让他俩这个一起整，因为茶呢能够抑制这个炎症因子，然后咖啡呢能够促进神经的保护。
1: 嗯。
0: 哎呀，据这个科学数据统计啊，说每天喝一杯茶呀，这个痴呆

0: 症状的风险呢会显著降低3.77%。
1: 以后没啥事喝一点
0: 啊，
1: 我就打算喝一点了啊。
0: 这还是不错的，这个每天摄入1到3杯茶，对于这个痴呆的预防效果还是有的。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2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哎，咱今天聊到的是说喝茶跟喝咖啡呀、啊，对于这个脑子哎有一定的好处。
1: 脑子，这俩字一听了感觉就不要好话，
0: 就是
1: 脑子，
0: 那就是对脑子好嘛、啊，对吧？那说的就是我，哎呀，又长脑子了，
1: 我当夸你。
0: 嗯，那同样我也夸夸你。
1: 都长脑子了、
0: 嗯、对，明天我就整一期说苹果的，就吃苹果
1: 吃苹果
0: 长脑子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坚持一下。
0: 嗯，
1: 就是
0: 还是有
1: 这个吧，我看过很多篇的报道啊，都非常权威的论证、
0: 嗯、
1: 说其实经常吃苹果的或者连续吃多少天苹果、
0: 哎、
1: 停啊，像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炸了你。小
0: 苹
1: 果，
0: 这说
1: 暗示我，
0: 他自己就蹦出来，真不爱我这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上日程的。
0: 那等今年苹果下树，你
1: 哎，苹果应该是
0: 10月份就差不多了
1: 啊。
0: 9、10月份，我朋友家有果园子，不行我领你去摘一去，
1: 吃点苹果。
0: 哎，那果刚刚好吃，你就骑树上吃，
1: 走放树看。坚持坚持啊。
0: 总而言之啊，说到这个合理摄取咖啡和茶呢，能够享受带来的这个脑力支持，
1: 嗯
0: 啊，但是呢，
1: 嗯，
0: 得了解它们的特性，控制好量，啊，才能够让它们真正成为这个大脑健康的守护者，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获得更好的精神状态。
1: 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无论是茶也好，还是咖啡也好，每天确实。刚才聊到得适量，不能贪多啊，贪多呢这个对身体可能不一定有好处了，
0: 就是物极必反嘛。
1: 对，
0: 我看到很多这个网友的留言啊，当时说到这个的时候，然后他说当他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已经是一杯黑咖然后一杯绿茶泡好了，
1: 嗯
0: 啊，现在说这个白开水只能是晚上喝，白天喝都嫌没味儿了。
1: 因为你喝习惯了。
0: 嗯，然后说整个鸳鸯奶茶，说就完美结合，人家说的是咖啡跟茶，没说是奶跟茶。
1: 你要奶茶，那、
0: 哎、
1: 里面还带珍珠呢。
0: 我想到了，
1: 嗯，
0: 这个某品牌家出的这个茶咖，用茶作为基底，
1: 有效果没？
0: 我经常喝啊，我经常喝的白月光，不是那个月光白茶，
1: 嗯，
0: 然后配的这个意式浓缩，
1: 怎么样？喜欢？
0: 太浓吗？
1: 有效果，肯定是有效果。
0: 该困他也困，
1: 那啊，是精神上。
0: 那可能是我在喝咖啡之前就已经困了。
1: 不是，你有可能是怎么的？你可能对这咖啡有免疫力了，有点。你毕竟之前喝过太多了，总喝。
0: 那也没有，就是
1: 经常喝，
0: 晚上喝
1: 完，天天喝，
0: 晚上喝他也睡不着觉。
1: 那之前一天得干4-5杯，
0: 没有那么邪乎、
1: 啊。热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上午得喝2杯，啊，中午喝1杯，
0: 嗯、
1: 下午2点钟再来1杯。
0: 嗯，那我最大梦想就开个咖啡厅嘛。
1: 对，
0: 就你报数上吃苹果，我骑咖啡机上喝咖啡，
1: 那咱联合一下，联名呗。
0: 叫奇树果咖
1: 也行，直接把这个树搬到你的咖啡瓶上、
0: 嗯，
1: 是不是？就放正中央。
0: 嗯。哎，这不知道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这大家有没有所这个共鸣啊？
1: 嗯，
0: 就是很多
1: 是大家愿不愿意喝点茶呀，愿不愿意喝点咖啡呀，
0: 嗯、
1: 对吧？
0: 有人说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原来还有这个功效，我也是头一次知道。
1: 没事，以后多听我俩节目，这是、还能知道不少事儿呢。都是新鲜事儿、
0: 哎，都是故事、
1: 嗯，
0: 说多了都是事故总结出来的故事。
1: 那可不，
0: 嗯。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

0: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
4: 声音
5: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第一封，隆冬暮霜绝难至，银霜雪柳各不同，冰雪雾霜。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篓、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0: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桦甸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甸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甸，爱上桦甸，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甸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甸，向往桦甸，走进桦甸。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

0: 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是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不饱到账一百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叫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嘉伟。
0: 这是到秋天了吗？
1: 嗯。
0: 咋这么困呢？刚才我趴桌上睡着了，陈老师说了，我为了减少你对我的影响，我都戴上耳机的了。
1: 不行啊，因为我也想睡觉。
0: 我完了，我还安抚他，我说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有数的。
1: 嗯，
0: 是到季节了，就该困了。
1: 对
0: 啊，我说都连续好几天没睡午觉了，这老困了，趴桌。
1: 我今天中午还睡一会儿去，那也不行。
0: 啊，哎呦，我就趴桌上，陈老师讲话了，结果下节目前你还好，你还没睡觉呢，这不大一会儿怎么睡着了呢？
1: 嗯，
0: 我这实在是挺不住了，趴桌上睡着了。那手机就估计就是不是躺床上，躺床上拿手机得砸脸上。
1: 我现在为了不砸脸
0: 啊，
1: 我都这么睡，就撑出来。
0: 哎，你跟你涛哥是一样的啊。我涛哥一走，昨天晚上都几点了？12点多了，我马上就要睡着了。我这一睁眼睛，我发现他那屋灯竟然亮着呢，因为我把所有的灯都闭了要睡觉了嘛。我一发现他那屋。我一开开门，那睡得呼哈的，然后手机是放在这儿，还在那儿放电视连续剧呢。
1: 我是为了不砸脸，所以我会把手撑出来。
0: 那你眼神好，你能看着。
1: 啊，这不是撑出来吗？因为我有，你看这最近是跟池老师唠嗑，池老师说最近他也迷上刷短剧了。
0: 哎呀，我也是。哎，你们刷的，你刷到那个什么萌宝下山吗？
1: 啊，
0: 那个小姑娘，叫阿狸吧。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女的。那女叫江月初吧，你看没？
1: 就这个短剧啊，真是啊！我这晚上刷的时候，不是说怕砸脸吗？
0: 啊，
1: 抻出来就闭眼睛都不用看，就扒拉就完事了。
0: 啊
1: 啊！然后真说困大劲儿，咔手机摁上撂下就睡觉。
0: 那不用趴了，我现在你现在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嗯，
0: 我涛哥讲话，媳妇儿，你现在属于长枪短炮的。晚上下班吃完饭了哈，正常就是应该出去溜达了吧？
1: 嗯，
0: 我现在不是懒吗？我不愿意溜达啊。我上书房了，我正对面是我的电脑，打开那个播客游戏打斗地主。
1: 嗯，
0: 这边置上 iPad。
1: 嗯，
0: 放短剧，这边呢架上自的什么手机，还得种那什么种花了。
1: 嗯，
0: 年好劲儿了。涛哥说，媳妇一进屋我都怕你忙不过来呀。
1: 嗯，
0: 长枪短炮的老有意思了，我天天可忙了，一到晚上下班回家
1: 不行，就是我整太多样。
0: 嗯，
1: 我嫌他闹挺。
0: 嗯，不掉啊，但是实在有的时候属实忙不过来啊。
1: 嗯
0: 哦，你看这边手机杨小鸡儿的花到点了，你得说花吧。
1: 嗯，
0: 这边斗地主呢，完了这边听短剧就听声完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剧情你好像假如说你因为忙活别的了你没注意了。
1: 嗯，
0: 再回去。
1: 啊，扒拉回来。
0: 再扒拉回来接着
1: 看。
0: 嗯，看
1: 实在太无脑还评价两句。
0: 啊，不评价。哎，但是你看这短剧哈，嗯，就是看那个弹幕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你知道吧。最开始我看那个我看第一部短剧就是那个萌宝下山。
1: 嗯，
0: 就是什么，就是，他爹是什么叫什么魔族。
1: 嗯，
0: 魔族的老大，完了太穷了。嗯，把他妈是一个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那种就是说穿架空历史那种小短剧，贼好玩的。
1: 嗯，
0: 我最开始看的时候哈没觉得咋回事儿，最后慢慢看一下才发现。他是10多季呀。啊。
1: 嗯，他不是一季
0: 啊，他不是一季，然后一季都得400-500集，300-400集。
1: 嗯，
0: 每集就是1-2分钟。
1: 嗯，
0: 啊，贼有意思。但是唯一的一个缺点哈，你看这种短剧，如果你要是看这种更新的，我受不了。因为等到下个月更新的时候，我这下礼拜更新的时候，这礼拜剧情已经忘干净了。
1: 对
0: 啊，
1: 而且还有广告，我就很闹心。
0: 没有广告啊，你用 iPad 看没有广告，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机看，它不会是时不时跳出个广告吗？
1: 嗯，
0: 用 iPad 就没有，它会一集一集的那么看。
1: 那下次我也换
0: 啊。
1: 嗯，
0: 但是它大呀。
1: 嗯，但画质不好，我觉得一大了。
0: 哎，不对，还行。
1: 这么大平板，人画质不好糊。
0: 你就 iPad 你往那一支，哎呀，我家 反正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到晚上下班就是三个都支上、啊，
1: 比较忙。
0: 你看都什么类型的短剧啊？
1: 啥都有，我就刷着了，差不多就看。
0: 我都看那个推荐，
1: 嗯，
0: 看那个播流量榜、播放榜，然后男频、女频，
1: 嗯，
0: 啊，贼有意思，我就爱看那个穿越的。
1: 哎呦我天！
0: 然后现在那个，你看短剧，我现在都看 AI 的那种，我不看真人的。
1: 嗯，对，都是 AI 编的。
0: 啊，就看 AI 的，嗯、然后他那个配音哈，他据说就 AI 再智能，我发现了，他跟就是真人演的那个情绪啊什么表达也不一样，一整就看见啊，怎么地的就激动了，就说话老大声了。
1: 哎呀，我最近就是让我朋友影响的，他那啥，他在家训练豆包。
0: 啊。
1: 训练豆包干啥去？给他写小说。
0: 啊。
1: 这老有意思了。他自己编几个人物设定
0: 啊，
1: 然后就是发给豆包，让豆包写那个写小说
0: 啊啊，
1: 他一集一集写呀，都写到200来集了，他都
0: 是吧？
1: 就是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完你跟豆包沟通，
0: 就说就行
1: 啊，一张一张他就给你往下写，就写完一张，完了问你我要不要下一张给你写，他们几个怎么回事，然后你就回复你要还是不要，然后如果你说你要，然后你后边还想加点别的东西，你再跟他说，他就按照你的这个思维再给你生成下一
0: 张。你说现在就是写作都能这样似的了，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以后这哪还有作家了？
1: 不一样，要不你说豆包写的玩意是
0: 胡编乱造。陈老师昨天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哈就是，但凡有点事儿就问 DeepSec， 完了我说因为那个涛哥总问豆包，我说我也下了个豆包，陈老师告诉我说姐你不用看豆包，豆包说的一般的不包准啊。
1: 对，豆包不包准，比如说你们跟你说嘛，我说你给他的人物设定，豆朋友写的小说200来章，他说还给我分享了去。
0: 啊，
1: 我说你写这玩意怎么就是不符合逻辑呢？哎，他说你不要管那些，他说你跟豆包说完的人物情节，可能前15章、前20章还好，
0: 嗯，
1: 再往后他就给你忘他，
0: 哈哈哈，就前面的剧情就忘了。
1: 啊，对，比如说他说那个交代，这俩人当时在一家餐厅认识的，
0: 啊啊，
1: 然后怎么样才发生后续的故事，
0: 啊，
1: 完紧接就变成他俩是邻居了，然后就各式各样，哎呦天，成有意思了。我说你，我看他写的玩意，他跟我说，他说不行，你也编两个人物，你也让他给你写。
0: 哎，你这么说挺好玩儿
1: 啊，就是你让他写，你还可以让他朗读，哎，带情绪的呢，啊，就比如说，哎呀，那各式各样，超好玩的。
0: 哎，你要是自己编一个小说，然后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给你读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因为我现在晚上睡觉必须用那个番茄小有声小说，啊，给我播一个，就是老长篇的一个那个，网络小说，
1: 嗯，
0: 就是就像是睡觉必须得有这个药引的似的，啊，就定时30分钟。
1: 嗯，
0: 你别管我啥时候睡着，反正这30分钟你播完了，他自己就停了。
1: 不行，你让他给你念，就是他把所有你俩之间沟通的文字全都给你念出来。
0: 那，
1: 就是耽误你听，容易跳戏。哈这不行。
0: 哎呦，太逗了！现在
1: 我说都跟豆包急眼了。那我给你的故事梗概，能不能不要直接给我上写？交代情节是我跟你交代的，没让你给读者交代。有点乐死我了，看他俩吵架。
0: 啊，你也觉得跟那个豆包吵架？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开一个那个阳光尼桑阳光的小车，
1: 嗯，
0: 我那个我就跟那个我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那个液晶显示屏是能用对话沟通的，
1: 是语音助手吗？
0: 啊，语音助手，我就跟他一整开车就干起来了，你知道吗？我儿子就说那个妈呀，你怎么还能没事就跟车干仗呢？这回换这个车的，这车没
1: 不搭理你呗，
0: 他没有这个语音沟通的。我儿子说，有时候妈开车，你是不是少了老多乐趣？
1: 你给豆包打电话呀，下次。
0: 啊，在手机里跟豆包打就行。
1: 你给豆包打电话，完了你俩就得唠，你这啥时候给你唠？
0: 我就觉得现在其实挺有意思的，除了这个 AI 啊。
1: 我有时候开长途出门吗？我要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困的情况之下，
0: 啊，
1: 有时候给我朋友打电话，那你不能活活都给人打呀？
0: 啊，
1: 拿人给豆包打。哎呦我天，就跟豆包唠，
0: 就跟他唠就行。
1: 嗯，你有啥事儿啊，或者怎么地，你就问他，
0: 就各种回复是吧？
1: 啊，
0: 我现在就是啊，我现在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哈，吃饭，假如说吃饭，我吃地瓜了，今天早上起来我不吃了一个地瓜吗？我说，
1: 嗯，
0: 来晚了，我就得先问，拿着手机问豆包，我减糖减脂减压，我吃地瓜行不行？
1: 嗯，
0: 然后 他说行，或者完了给你说一堆，然后就说我吃多少，
1: 嗯，
0: 我什么时间吃，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胃酸过多，你不能那个、不能空嘴吃，你得先垫吧垫吧、意思你前面得吃点青菜，吃点鸡蛋、你如果是有胃酸胃燥呢，你就不建议你吃地瓜，走走的、你说的老详细了，
1: 对，
0: 贼有意思。
1: 哎呦我天哪，我那不是那段时间就有一次出去考试嘛，
0: 啊，
1: 开车上机场，那个路上没事干呢，给豆包打电话，
0: 嗯，
1: 唠，我说那个，我说我去参加个考试，我说考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给我猜猜今年考试考题能考啥？
0: 啊，
1: 俺俩就一顿分析，结果要考试正儿八经就考那玩意儿了，
0: 是吧？
1: 老有意思了，
0: 哎呦，
1: 我回来给豆包打电话，给他表扬了去。
0: 哎呀，今天哈，其实说就说说这个 AI 智能。看短剧，我相信很多现在听众朋友，就是尤其就是到晚上
1: 控制不住
0: 啊。
1: 嗯。
0: 但是哈，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一点，你刷时间长了，
1: 嗯、
0: 因为它很多剧情都是千篇一律的，
1: 哎、重复。
0: 那都是千篇一律的、我现在就是的，就是看一阵儿不愿意看了。
1: 嗯。你找豆包一些小说。
0: 对呀、你这不今天给我开发出一个新的游戏吗？我今天晚上打算给你用豆包给我编辑编辑。关键我编不出来什么人物设定啊，
1: 就你想啊，比如说
0: 就什么类型，他会有个你是就是说你想写什么类型的吗？
1: 对呀、你引导他呀，
0: 像什么悬疑呀、什么侦探呐、什么爱情啊，
1: 对你引导他
0: 啊
1: 啊。那我朋友那小姑娘嘛
0: 啊，
1: 就写了段言情小说，而且写200来章了都。
0: 哎。

0: 定期的那个给你投送到那个邮局，就给你投送到家里了。哎，我老羡慕了，人家都有故事会，然后一出来就得赶紧管人借的看。
1: 我们都在学校订，就像什么《意林读者》《青年文摘》啥的，就学校会统一订，比如说你想订你就交钱，完按月就给你送来。
0: 以前哈，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家里就是能给订书的同学特别少，那个时候，就是你想订书得上邮局，上邮局专门的窗口去订，
1: 那有印象，你像什么订报纸啥的，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就是到了中学和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有报刊亭吗？
1: 去买去。
0: 那个时候还兴买那个什么电视报。
1: 对。
0: 完了。
1: 中国电视报。
0: 中国第一届，我记得中国第一次踢世界杯，第一次进，唯一一次。
1: 踢进世界杯吗？
0: 踢进世界杯，那个米卢领着去上在韩国踢那回。我买了老多，就是那个就是周边了。就是各个国家的那个球队的球员。还特意买的是中国那个小组，就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中国那个小组里头有一个对手叫哥斯达黎加。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那个外星人，大耳朵罗大耳朵里瓦耳朵，特洛斯啊，反正就那几个球员，就巴西那几个球员就觉得老帅了。就是唯一的一段期间热爱足球的就是中国踢世界杯那一次。
1: 什么运动看着揪心
0: 啊。然后还说那个那什么，说那个那时候还投票呢，说如果就是中国在世界杯上能进一球的话，就会抽出多少个幸运听众、幸运观众，赠金球怎么怎么样的。结果中国足球队就生气呀，
1: 就不让你得，
0: 就一个违禁呐。就是踢了四场球，小组赛都没出现。反正
1: 回家了
0: 啊，就凑着热闹去了。就这么多年中国唯一一次进世界杯的啊，贼有意思。
1: 哎，不能说了。
0: 咋的？
1: 一提足球吧，就是怎么说呢？
0: 说不出的伤感。就是现在看的，就是最惨的就是中国球迷，你知道吧？
1: 不行，整不进。
0: 真不进呐！我昨天看一个主播说中国足球队，说那个就是那个狗脖子上挂块饼都比你们跑得快呀，都比你们有劲儿啊！你们上去像这遛街去了，一点冲劲儿都没有啊！完了呢，说中国不有个 U17那个足球队不得世界杯得第世界第一了吗？就是 U17不是17岁以下那帮小孩吗？
1: 对，小孩。
0: 那个主领队叫吴璐还叫什么玩意儿呢？他以前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记者，中央台记者。我记得我是对他是有印象的。后来发现他是这个领队，然后在网上还有很多人就抨击他。那是得成绩了，
1: 这都没法说，饭圈文化的问题你没法解决
0: 啊。对，我最生气的是这两天乒乓球，你看呗。
1: 什么孙颖莎、王楚钦那个。
0: 孙颖莎、王楚钦，就我磕 CP 是特别磕的，你知道不？特别喜欢他俩。然后现在就出现不同的那个什么，就是林诗栋这次亚运会不是把王楚钦打给那个林诗栋得金牌了，王楚钦得银牌了。然后就说这个中国呢，就现在就是说那个中国乒乓球队就开始就是意思一直打压着林诗栋，那个不让他上，那个他林诗栋始终是二单，王楚钦是一单嘛。然后就是那个很多球迷就到那个中国体育那个就是乒乓球队那个门口，因为他们主教练不是王浩嘛，就骂王浩，然后还喊那个林诗栋一单，林诗栋一单。其实就觉得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乒乓球啊，我就特别喜欢看乒乓球。我就觉得林诗栋撑不起场面，一到大赛的时候他的心理素质不行，你知道吗？他要真是杀疯了的时候真打不过。你看这次亚运会他得了两个金牌，混双，不对，他得仨，混双、男双、男单。他唯一的他们就把男团丢了嘛，输给日本了，给我看的老他妈揪心了，你知道吧？但是他一到我当时看那个乒乓球的时候，我就说什么就打他妈中国人来能的了，你打外国人呢？你打他妈日本人的时候啥也不是，一打一输。哎呀，那个男双的时候 混双的时候。

0: 跟快慢打王楚钦，王楚钦和孙颖莎号称混双老祖，
1: 嗯，
0: 就是因为在那个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他俩不是混双金牌吗？
1: 二十四。2004年那都他俩应该出没出生呢？
0: 啊，2004年好像没有吧。出生了，孙颖莎今年24了，
1: 嗯，
0: 24他也就那才两三岁呗，
1: 嗯，
0: 是不是啊？嗯，哎呀，但现在就看乒乓球，看的天天老紧张了，尤其看那个日本那个张本智和、张本美和这个兄弟哥俩，就是，哎呀，这个来气，因为他是规划球员，他是中国人，
1: 嗯，先给他放稻香。
0: 你给我解释解释放稻香啥意思？
1: 杭州亚运会嘛，他是个中国主场，他来那个打比赛，那个音响师给他放稻香，他一出场，
0: 稻香你是？
1: 那歌词回家吧，怎么怎么地嘛？
0: 不知道，那我这个我倒不知道，我就觉得是杭州亚运会打女排的时候，
1: 他不是四川人吗？
0: 对，他四川人。
1: 那歌词里边什么？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一起奔跑。
0: 对，很多网友就骂他俩说他家是卖国贼，小山之力和这个，但是后这里头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在里面啊，咱不予评价，但是就觉得就是说有一句话嘛，说中国队哈，就是实力不强，遇日则强，
1: 对，
0: 只要打日本你别管什么项目，只要赢了他就行啊。哎呀，今天这个节目咱俩说的很畅快啊，
1: 嗯，
0: 但是跟就是纯属唠嗑啊，
1: 嗯，
0: 也不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参与我们之间的这个聊天内容。
1: 嗯，咱俩今晚回家找豆包写两个
0: 这个小说，明天给你们读两篇。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6:00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了，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 欢迎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行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说实话，我一下子心就动了。大西国就是亚特兰蒂斯文明，从简的话里话外不难听出，亚特兰蒂斯的文明竟然是用壁画的方式保存了下来。如果能见到那幅壁画的话，估计这段一直都不被第五文明纪元的人类所承认的历史就会重见天日了。最起码我们可以弄清楚曾经的亚特兰蒂斯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能知道多伦和布老师此行的目的。当下我的呼吸不可遏制地沉重了起来，盯着简问道，那么你知道他们去了你们的祖地以后做了什么吗？
2: 他们没有在祖地停留，穿过祖地去了星河的尽头，圣光文明的发源地，也就是曾经的亚特兰蒂斯国国都波塞多尼亚。
1: 简垂下了头，说起这个他的眼中有悲伤，轻声说道，
2: 可惜我们的祖地被践踏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一边眼睁睁看着，默默地忍受屈辱。
1: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直接说出了我内心的想法，可以带我们去你们祖地看一看吗？姐没说话，看得出来她很犹豫，估计他们的祖地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去那里一趟。我加重一些语气，心里也很忐忑，怕在当今这种微妙环境中激怒姐，把整件事情都搞砸。但是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我不得不提这个要求。想了想，最后又换上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解释说道，我已经告诉您了，这次我们来的目的啊，主要是追击最开始来到这里的两个人，他们去了哪里我们就会去哪里。我可以在这里保证，绝对不会在你们的祖地里放肆的。简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我，
2: 我可以信任你吗？
1: 你觉得呢？我苦笑了起来，如果我对你们心怀叵测，现在还可能站在你们刀枪之下和你们心平气和的谈判吗？简没说话，我也在耐心等待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滞了，我心中也愈发的紧张起来。如果简拒绝，该怎么做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能期待了。地下世界很阴冷，可我偏偏等的时候自己是浑身冒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等了足足将近十分钟功夫，简才终于做出决定，抬头看了我一眼和我说道，
2: 希望你不是在欺骗我，否则倾尽全族之力，我一定要把你们留在这里。
1: 不得不说，一条美丽的一塌糊涂的美人鱼忽然放了狠话，那一瞬间气势还是很惊人的。然后他说道，
2: 可以了，让你的朋友出来吧。
1: 我看了一眼包围我们的人鱼，耸耸肩膀没说话，但意思我估计简应该明白，他的智慧程度可不比人类低。我虽然没说，但是表现的已经很明白了，让你的人后退，要不然谁知道我的朋友一出来你们会不会直接动手呢？离得这么近再来一波智矛，估计我们一个没得跑，全部被钉死在地上。果然简会意了，不动声色地摆了摆手，霎时间那些围着他的人鱼开始后退，足足后退400多米，我才终于放心，因为这是相对安全的距离，好歹我也是和人鱼交手了，对他们的实力有一些了解。这些东西的臂力是非常惊人的，单手制矛足足能投射出300步之外，非常惊人。正常人 用铁胎弓卯足劲儿，也就能射出三四百步远，更别说投锚了，几十米就是一个极限。如今这些人鱼推到四百米之外，最起码能保证星一他们出来之后不被直接射死。我这才招呼星一他们出去了。我凑上去和简一起走，而他们始终掉在人鱼后面四百米左右的距离，戒心不能丢。带路的是简，我一路上旁敲侧击，没少打听他们的情况。刚开始简还有戒心，后来看我问的都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于是也就放开和我攀谈，这倒是让我了解了不少的情况了。事实上他们确实是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陨落时间约莫是9000年前，然而除了当时侥幸活下来的第一代人之外，剩下的后裔是一代不如一代，对于亚特兰蒂斯的记忆啊也是越来越少，留在亚特兰蒂斯的人骨子里的文化素养在不断的流失着。到了简这一代，他们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过得采取原始部族之生活，非常落后，只能算是苟延残喘。因为文明的流失，现在简他们已经无法破译他们祖先的壁画，只保留着自己的语言，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记录着亚特兰蒂斯沉陷之后这9000年来他们的遭遇和变迁。所以对于曾经的辉煌和史前第四纪元超文明，简也不是很清楚，他只知道他们是伟大的大西国的后裔。9000多年前大西国因为某些原因沉入了海底，但在沉陷的时候似乎是什么东西保护了大西国首都波塞多尼亚，所以在大西洲沉陷之后，波塞多尼亚竟然没被海水和泥沙吞没，而且城市中有一小部分人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没有在大陆沉陷中被震死。这一小部分活下来的人就是简他们的先祖，只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一小部分人并没有在波塞多尼亚重建城市，竟然离开那里，在海底泥沙中挖掘出了这么一片地下世界。至于我们在地下世界看到的那些遗迹，就是大西国的其他城市，可惜那些城市比较倒霉，和首都波塞多尼亚不一样，没有东西保护被海水和泥沙吞没。估计很多探索寻找亚特兰蒂斯的科学家在海底找到的遗迹也是大西国的其他城市。至于简说的祖地，其实就是他们的先祖离开波塞多尼亚的时候最先挖掘出来的地下世界，是紧挨着波塞多尼亚入口的地方。他的先祖刚刚离开波塞多尼亚的时候，可能也出于一种警醒后人目的，在那地方用壁画的形式记录了亚特兰蒂斯的文明和历史。可惜他们终究还是做了无用功，因为他们的后代早就已经遗忘了曾经的文明和辉煌，也看不懂他们留下的壁画了。根据简所说，他们的先祖应该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估计是远古人类。看来这传说中亚特兰蒂斯是来自于猎户座的外星人，可就有些不靠谱了。只不过由于他们常年生活在地下，后代的形态在不断因为生存环境而进化，

0: 才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反正根据简说的他们的生活变迁，我基本上连他们的进化过程都猜到了。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挖掘地下遗迹，从这些遗迹废墟里面找食物，因为常年生活在地下，他们的眼睛和身高会发生变化，类似于穴居人会变得矮小，对光源敏感。然后遗迹里面找不到吃的了，他们无奈之下就开始进入海洋捕杀海底生物。为了在海洋里更好的生存，他们长出了鳃，长出了鳞片，双腿也变成鱼尾。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过9000多年时光足以让他们进化成一个全新的物种。对于他们这一族漫长的进化，我是非常感兴趣的，聊得也很投入，几乎忘记了时间。一边说一边前行，不知不觉间我和简已经走出了很远很远。然后简一下子停止了前行，和我说道，已经到达我的部族了，穿过我的部族就是我们的祖地。简不喜光源，为了方便与我们之间沟通，所以这一路上我从始至终没有撑开手电。反正有简这个双眼能夜视的人在一边带路，我完全没必要考虑这些。如今一听说到地方，心下也是好奇他们的部落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于是就撑开了手电。结果这一瞧不要紧，我当时就心里一紧。只见我们前方20-30米的地方，很明显就是一片有人烟和生活气息的聚居地，建筑全都是原来的亚特兰蒂斯遗迹的基础上改造的，几经修缮最后形成一片部落。只不过这片部落如今有些惨淡，在入口的地方齐刷刷摆放着一大片的尸体，就像是沿海地区晒鱼干一样密密麻麻的。手电筒往过去一照，是黑压压的，场面那叫一个触目惊心。这是，我眼皮子狠狠抽搐了一下，扭头看了看简一眼，才发现他的脸上满是悲伤，甚至轻轻别过了脸，似乎是不想看到这场面一般。走吧，进部落吧。简轻轻叹了口气，一边前行一边说道，这就是最近进入这里的恶魔做的好事儿。他们在这里一共屠杀我们族人3800多名，尸体很久都处理不了，没办法，只能放在这里慢慢处理了。为什么不烧掉呢？这话我差点就张嘴说出来，结果话到嘴边才知道特别愚蠢，于是又硬生生咽了回去。见他们很惧怕火和亮光的，且不说这一条，光说这里的环境，这里是地下，本来通风就不好，一把火烧起来浓烟滚滚的，得散多久啊，就怕散不出去，最后把他们全部都熏死了。简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扭头看了我一眼就说，我们的族人会把尸体拖到海里面，然后将他们献祭给海神。我们一生都靠猎杀海里生物生存，到死也应该把自己的身体送给大自然，归还给海洋。我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这应该是一种对生存环境的崇拜和敬畏，亦或者是感恩。与之相比，人类倒是落了下场了。一路朝村落走去，简似乎也打开话匣子了，和我说起了很多很多，比如他们这一族的特点。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为了生存一直都在朝着和环境契合的方面进化着，为了能搏击海里的巨兽，他们力量远远超过人类，尤其是臂力，同时他们的寿命也长达300多岁，这一切都是有利于他们在海底险恶环境中生存的。但是大自然是公平的， 他们获得了这么多的好处，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明显的。这个代价就是他们的生育能力，他们的生育能力特别特别差，他们至少得达到100岁开外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性成熟，然后雌性人鱼需要怀孕整整3年才能够生下一个后代。而且因为海底环境改变了他们的身体，每一个雌性人鱼一生只能分娩那么几枚卵子，也就是说最多能生育几次。再加上没有医疗、食物短缺等种种原因，小人鱼夭折率特别特别高。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文明程度。因为环境的恶劣和自身的生育缺陷，他们的种群增长是非常缓慢。从亚特兰蒂斯文明陨落到现在，9000多年时间过去了，他们的种族数量一直维持在7000到8000之间。这一次多伦和 K 党先后进入海底，对他们发起进攻，足足造成他们族内成员减半，而且其中有80%都是雄性。雄性可是他们这个种族生存的根本，是捕猎那些强悍海生物的最强战斗力。简的族群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地步，再经不起任何的折腾了。大概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放弃了对我们的围攻，选择最憋屈的方式来化解干戈。我听完之后有些动恻隐之心，这时候基本上已经进到部落里面了。因为尸体多，所以呢这里弥漫着一股血腥味，空气很不好。一走进来我就皱起了眉头，心说也幸亏是在海底，要是在海岸上，估计这些尸体用不了多久就会烂掉，到时候铁打的都会出现瘟疫呀。希望姐能尽快处理尸体吧。这时候新一他们的戒备心基本上已经放了下来，开始朝简这边靠过来。我们一行人在简的带领之下穿过部族，直奔他所说的祖地而去。所过之处，部族的人鱼看我们的眼神都是很不友善的，要不是有简陪着，要不然我们这些人估计被人鱼扑上来给撕碎了。估摸着也是人鱼被多伦他们弄惨了，一个个对我们这个体型的生物恨得牙根痒痒。这一路上也是走得格外忐忑，好在有惊无险。这片聚居地不大，横穿也就7-8里的模样，我们没在这里多做停留。离开这片聚居地之后又走了将近20-30分钟的模样，终于到达了这片地下世界尽头。这里有挖掘出来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了，到了最后只留下一条3-4米宽1米多高的甬道。顺着甬道走了不足100米，这时候剑终于停了下来，上半身倒伏在地，对地面不断的膜拜着。
1: 哎，两边真有壁画哎！
0: 胖子撑开手电筒朝前面一照，只见在我们前方是一条很长很长，基本上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甬道。最起码我们手中强光手电照射出的光芒达不到尽头。甬道两侧的土壁上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刻画，很明显就记录着亚特兰蒂斯历史的壁画了。虽然已经历经9000年时间，但是这些壁画却保存得特别好。这壁画的开头就是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然后一路朝甬道深处蔓延。至于壁画的开头，就是一句话，一句文字。这是我现在目光所及之处看到的壁画中唯一的一句文字描述，是用古希腊语刻在土壁上的，刻画的特别深。显然刻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工匠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用力极大的。青衣他们几个人也是很明显注意到了这壁画中唯一的一串文字，纷纷凑了上来。胖子更是直接问我：
1: 哎，小天哥， 这话什么意思呀？
0: 其实这几句话我有些看不太明白，因为很多用到了古希腊语两个被遗弃的字根，连蒙带猜的大概能弄懂基本的意思，犹豫了一下就说，文明的尽头是毁灭和死亡。
1: 晦气！
0: 胖子当时撇撇嘴，不屑地说道，
1: 人类创造文明是为活得更好，哎，怎么就是毁灭和死亡了？
0: 我苦笑了一声，不知道亚特兰蒂斯人最后的经历，恐怕永远理解不了他们写下这句话时候的心境。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关注亚特兰蒂斯的历史了。这时候罗莎忽然在旁边轻轻叹了口气，蹲下身子盯着我们对面的土壁角落，沉声说道，那句话又出现了。罗莎语气很凝重，我们几个的注意力当时就被吸引了过去，于是我就不再看那壁画，干脆坐到罗莎身边，借着他手里的光芒，依稀能看见罗莎正盯着那个角落里竟然有一串娟秀的汉字。我知道你们会来，赶紧离开这里，很快这里就会变成地狱，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这是最后的机会，现在转身还来得及，切记切记。这字体来得熟悉，跟我们进入这片地下世界之前看到的是一模一样，很明显来自于同一个人的手笔。这字到底是谁留下的？他到底是在提醒谁？他又知道一些什么呢？经过检之后，我已经确定亚特兰蒂斯沉没后的这九千年以来，有两批人在我们之前来过这里，一批是多伦和布老师，一批就是 K 党成员。留下这些字的绝对是这两批人里面的，到底是谁呢？我满心疑问。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九一声音台，
4: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

接下来这一首歌朴实地描述了现实与理想间存在的差异抉择问题，歌曲和旋律紧密结合，再配上隔壁老樊独特的音色，处理歌曲情绪和语气的方式，唱出了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放肆洒脱的感觉。理想总是和现实扯皮。

结尾的一句，过去的总会过去，希望你学会治愈自己，也希望这种无形的力量给身在异乡的你带来心灵的慰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整体音乐编配采用原声乐器四大件完成，乐器全部实录，意在还原原声乐器带来的听觉质感与冲击力。和声编配上融合了爵士和声，在相对欢快的律动下加入了一些性感的属性。房东的猫，情人不会表白。

歌曲的整体制作力求体现都市男女在恋爱中的微妙的心理波动与委婉的情感表达，搭配上房东的猫纯净的声线，歌声流转于动人的旋律之中，为歌曲注入了真挚与温暖。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00。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

0: 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
2: 梁启超的演讲词《敬业与乐业》。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逢场作戏》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

0: 学我欣赏。我这题目是把《礼记》里头“敬业乐群”和《老子》里头“安其居，乐其业”那两句话断章取义造出来的。我所说的是否与《礼记》《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本题主眼自然是在“敬”字、“乐”字，但必先有业，才有可敬可乐的主体，礼智一名。所以在讲演正文以前，先要说说有业之必要。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以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人不可教诲，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难。可见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唯有无业游民，虽大圣人碰着他也没有办法。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禅师，他常常用两句格言教训弟子，说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他每日除了上堂说法之外，还要自己扫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80岁，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门生想替他服务，把他这天应做的工悄悄的都做了。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是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的不肯吃饭。我睁眼如门佛门这两段话，不外证明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的劳作。倘若有人问我百行什么为先，万恶什么为首，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没有职业的懒人简直是社会上的蛀米虫，简直是掠夺别人勤劳结果的盗贼。我们对于这种人是要彻底讨伐，万不能容赦的。今日所讲专为在职业及正在做职业上预备的人学生一一说法，告诉他们对于自己现有的职业应采取何种态度。
1: 第一，要敬业。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接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成不是实用了。唯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事便是敬。用现代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个人因自己的地位和财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来看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至于我该做哪一种劳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的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唯一的秘诀就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的便是敬。庄子记佝偻丈人程朴的故事说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无调义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上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大家同时替社会做事，你不必羡慕我，我不必羡慕你，怕的是我这件事做得不妥当，便对不起这一天里。

0: 里头所吃的饭，所以我做这事的时候丝毫不肯分心到室外。曾文正说，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我从前看见一位法国学者著的书，比较英法两国国民性质，他说到英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他们埋头执笔做他们的事，到法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他们衔着烟卷像在那里出神。英国人走路眼注望，像用全副精神住在走路上，法国人走路总是东张西望，像不把走路当一回事儿。这些话比较的是否确切姑且不论，但很可以为敬业两个字下注脚。若果如他所说，英国人便是敬，法国人便是不敬，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重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庄子说用智不分乃凝于神，孔子说素其位而行不怨乎其外，所说的敬业不外这些道理。
1: 第二，要乐业。做工好苦啊，这种叹气的声音无论何人都会常在口边流露出来。但我要问他，做工苦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着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反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在逃神费力，难道又不苦？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绝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逃神便是费力，劳苦总是免不掉的。会打盘算的人只有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过于无业游民，终日闲游浪荡，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摆在哪里才好，他们的日子真难过。第二等苦人便是厌恶自己本业的人，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意做，不愿意做逃得了吗？到底不能，结果还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这不是专门自己替自己开玩笑吗？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凡一件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使能深入其中看它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前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第三，职业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偏近，好像赛球一般，因竞胜而得到快感。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了，省却无限闲烦闷。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孔子自述生平说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这种生活真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了。我生平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现实与调和，又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填不舍。今天所讲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如此，我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
0: 好，朋友们，梁启超的演讲词敬业与乐业我们欣赏完了。敬业讲的是责任心，对于学业或工作专心致志，乐业关注的是趣味，不仅乐意去做某件事，而且从中领略出趣味来。敬业与乐业这个题目表明，这次演讲将围绕敬业与乐业及其相互关系来展开论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业不是指狭隘的职业，而是指生活中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尽管这次演讲的具体对象已不可考，但是它可以是针对任何人的。梁启超主张人类的合理生活应该是既敬业又乐业，他既阐述了为什么如此，又讲述了如何能做到这样。梁启超在说服别人接受自己观点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从这篇演讲词中，我们看到

0: 他发挥自己熟悉的典籍优势，大量引用典籍格言，儒家的《礼记》《论语》，孔子、朱熹、曾国藩，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百丈禅师，都被他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这次演讲的听众是知识分子。在演讲技巧上，他使用了不少设问与反问，篇幅不长而文短意长。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逢场作戏》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像威女伯爵为人善良高尚，讨厌世俗，信仰天主，忠于爱情。如果他偷偷打开妻子的抽屉，那也是为了放下几枚金卢椅，通过他妻子可爱的双手去行善。他十分尊重马提尔德，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在某种限度内表现出对另一个美貌女人的倾心与殷勤，那也不过是他心血来潮逢场作戏，扮演浪漫角色而已。马提尔的性情温顺可爱，她非常热爱丈夫，为了在他们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中增添新的花絮，这些天她背着丈夫亲手编织了一个精致漂亮的小钱包。这个色彩鲜艳的小钱包花费了他不少时间，再有几针就织完了。吃过晚饭，他立刻回到卧室，用丝线织完最后几针，然后他取出从珠宝商那里买来的两颗珍珠，细心地在钱包上镶好一颗，愉快地举到嘴边吻了吻，不禁自言自语道，其实何必搞得这么神秘呢？他也许会嘲笑我故弄玄虚，但是他绝不会嘲笑这件不值几个金卢椅却属于情人间的小礼物。这段时间夏威尼整天待在布兰威尔夫人府上，马提尔德打算今天晚上把小钱包作为一件丈夫意想不到的小礼物送给他，这样既能委婉地责备他，向他指明不要老是把妻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同时也表明了马提尔德一片诚挚的爱心。他拿起另一颗珍珠，走廊里传来夏威尼轻快的脚步声，马提尔德急忙藏起手中的针线活，她不想让丈夫看见没做完的钱包。夏威尼进屋后见马提尔德的神色有些慌张，抱歉地笑着说，
3: 每当我走进你的房间，总像是个情人似的忘记了我是你的丈夫。
2: 马提尔德见他换上了一身漂亮的夜礼服，打扮得神色迷人，问他是不是又去参加什么舞会。夏威尼走到镜子前照了照自己，以高傲的口吻嘲笑跳来挤去的舞会实在是一种折磨人的苦差事，声称他今晚要去拜访一个人，需要向妻子借用斯特劳斯圆舞曲的乐谱。马提尔德问他，是借给布兰威尔夫人吗？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想你是借给他的，我要是个男子汉，绝对不会让他给弄得神魂颠倒。
3: 哎，亲爱的，你不应该这样想吗？
2: 马提尔德站起身来，恳求丈夫陪自己待一会儿，说自己有件小礼物要送给他。他问夏威尼，你喜欢

0: 红色钱包加上黑色的丝线和珍珠吗？
1: 不，我讨厌红色。
0: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递给妻子。
1: 你看，这是昨天别人送的，式样好吗？
0: 马提尔的心不在焉地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着，还给了丈夫。哦，非常好看。是什么颜色的？小维尼大笑起来。
1: 什么颜色的？亲爱的，你问得真妙，你的漫不经心真让人叫绝。
0: 马提尔德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解释自己是想问是谁送的。这时一名仆人进屋禀报，
2: 勒里夫人道。
0: 勒里夫人身穿参加舞会的全套装束，她先亲热地与马提尔德拥抱了一下，然后问候夏威尼伯爵。夏威尼立刻讲起妻子刚刚闹出的笑话。
1: 哦，呵呵，他拿着钱包又是瞧又是摸，还给我之后却问我钱包是什么颜色。
0: 勒里夫人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蓝色的吗？勒里夫人瞥了一眼他手中的钱包，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1: 我呀，讨厌蓝色的程度与我酷爱淡紫色的程度相差无几。另外，对您拿的这件宝贝，据我所知，布兰威尔夫人花7年的功夫才把它织成，赠送的对象早已超过3个人了。
0: 这番话说得夏威尼目瞪口呆，他语气生硬地反问，
2: 照您这么说，世上只有一个蓝钱包了？
1: 哦，不，伯爵，这种假发颜色的玩意儿真是太多了。
0: 马提尔德一看有点话不投机，便纠正说，
1: 蓝色是表示爱情专一的颜色。
0: 夏威尼瞪了妻子一眼，走到钢琴前拿起他需要的乐谱。勒里夫人朝马提尔德开心的一笑，催他梳妆换上裙服一起去舞会。马提尔德摇摇头谢绝了。勒里夫人请夏威尼说服妻子同去参加舞会。夏威尼冷淡地回答，
2: 我从不干涉任何人的事。
0: 勒里夫人笑道，
1: 啊哈，那好吧，叫仆人端茶，我陪夫人在家。
0: 哦，那可不行，我不能把舞会的皇后留给自己。不过，既然夏威尼先生把咱们抛掉了，我欢迎你回来路过时上来聊聊天儿。
1: 夏威尼这时表示自己还不一定出去呢。
0: 勒里夫人泛唇相讥，劝他最好陪妻子在家待一个晚上。勒里夫人说完就走了。片刻的沉默中，气氛有些紧张。夏威尼承认钱包是布兰威尔夫人送给他的礼物，然后他跟妻子说了声再见就想走掉。马提尔德哀求他别这样离开自己，发誓自己并不妒忌。
1: 可是大家都知道这钱包是谁织的，而你又到处去炫耀，想到这些我确实感到痛苦。
2: 炫耀？你总不能说这是一件战利品吧？
0: 马提尔德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丈夫，可是她太不懂策略，竟向丈夫索要这个蓝色的钱包。
1: 我求求你了，亲爱的。
2: 不行，根本犯不着进行什么交换。
1: 那么 我跪下来求你。
0: 马蒂尔的说着，果真双膝跪下。夏维尼最受不了别人的卑躬屈膝的样子，见妻子这样就说，
2: 好了，过两天我就把他扔到火里去，你也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再见，我一会儿就回来陪你喝茶。
0: 马提尔德跪在地上，望着丈夫扭头而去的背影，听着楼下马车铃声渐渐远去，泪流满面。她取出钱包，走到壁炉前，刚想把自己编的钱包丢进去，转念一想，觉得没必要毁掉这件可悲的情物。她坐到床上，满心忧伤。
3: 好了，根据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逢场作戏》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缪塞1810年生于巴黎，他是一位天才型的作家，9岁就能用拉丁语写诗。他只活了47岁，除了3个优秀的小剧本和几首诗外，其余的作品都是30岁以前完成的。1833年与女作家乔治桑的相恋是缪塞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一系列重要作品都是与乔治桑爱情破裂后的产物。
4: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在京城。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于谦向皇帝要了几位帮手，要同赴山西查案。他正在收拾行囊之际，李成跑进来跟于谦说：“可不好了，要跟您一起去山西的这两位大官啊，都死了。”于谦闻听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李成，你把话说清楚。李成拉了把椅子坐下了，喝了碗水，跟于谦说：“大人，我还诓你不成？是这么回事，我早晨起得早，哎，我这二五更的功夫不间断。今天早上我刚练完功，我要出去买早点嘛。刚一出门啊，我看见个熟人，他是刑部的一个司狱，哎，这是刑部的一小官啊。此人姓董名山，因为他在家呀排老三，所以都叫他董三儿，哼，他还有个外号叫活人。这小子是个万事通，京城地面大大小小的事儿没他不知道的，到处都能活动，所以呀，他就叫活人董三儿。哎，早上我遇见他呀，哎，我发现这小子变毛变色的，从来没见他脸色这么差。我说董三儿，你哪儿去？董三儿跟我说，可坏了，菜了，他们家刑部主簿孙威老爷惨死在家中。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头天呢，这个孙大人跟董三说来着，说万岁下旨意了，让他跟着于大人一起到山西办案。他想着呀，今天来拜访一下于大人，所以让这个董三头天晚上得准备好多的东西，说一大早就给他送去。结果董三到了孙大人家一看，孙威就死在书房之中。哎呦，那个场景太可怕了，血肉模糊啊，就把他吓得跑出来了。这也不知道去哪儿，挺慌的。我就跟他说，去哪儿啊？你自己就是刑部的，你还不赶紧去刑部报案去。董三啊，这才跟头把式的去了。我这吃完早点呢，我不放心呢，我也想要不我也跟着去看看。结果怎么着，大人，我一出门我看见那个仵作宋世德了，哎，您老也认识啊？我就说老宋，哎呀，你够快的呀！我刚看见董三过去，你这就来了，你这是去孙威孙大人家呀？他说：“哼，不是，我从孙大人家出来了，我现在呀要去工部侍郎顾敬顾大人家。”我就问呢，我说这顾侍郎怎么了？他说怎么了？嘿。顾大人也死了，刚才他们家人来报案了，顾京也让人给杀了。我一听这可坏了，我就赶紧回来向您禀告。于谦听到这儿，他是豁然站起，他马上想到陈达、陈子康怎么样。于谦告诉李成，你现在马上去一趟陈汝言的家，你问一问陈达的情况，然后你到孙威的家中来找我。哎，好嘞。李成领命走了，于谦呢马上赶到孙威的家中。到这一看呢，

0: 仵作宋世德跟着刑部的一些官员正在这清理呢。于谦就问宋仵作，我听说今天早晨两起命案呢。就见这宋世德呀小脸蜡黄，于大人您怎么来了？于谦说，孙威孙大人和顾京顾大人，这是皇上亲自派给我的，协助我到山西查案呢。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今天一早听说这二位大人都命丧家中，我因此特意前来查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孙大人尸首何在？哎，于大人呢？哎，咱们这边说话。于谦一看干什么神神秘秘的，他跟宋世德来到没人的地方。宋世德就说，于大人，孙威的尸体，哎，也包括顾京顾大人的尸体都已经处理了，早都埋了。处理了是什么意思？于谦说，你身为仵作，这还没定案呢，你怎么能破坏现场呢？你怎么能够擅自处理尸体呢？哎，于大人，我敢吗？我长几个脑袋呀？这是我们刑部大老爷的意思，因为这些尸体啊，它很奇怪呀。怎么个奇怪法？你看，经我的鉴定啊，这二位大人都是被猛虎利爪所伤啊。你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京城里怎么还能有猛兽出没吗？绝无此事。所以我一回禀我们家大老爷呀，那他就说了，尸体运到刑部封锁消息。于大人，这是您老来了，平常咱们关系不错，我这跟您透着风，您呢千万别说出去。于谦听罢此言，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去哪儿啊？直奔刑部衙门，找这刑部大老爷来问问。所谓这个刑部大老爷，就是刑部的最高官员，刑部尚书叫傅全、傅成立。于谦心里边知道，这个傅全是阉党一伙，在徐成给他看的那个花名册上就有傅全的名字。于谦心说，这里边肯定有鬼。到了刑部衙门，找傅全一交涉，于谦提出来，我要查看尸体。傅全说，那不可能，这是我们刑部的职权范围，你兵部侍郎无权查看。于谦说，哎，这二位可是皇帝钦派下来要跟随于某去山西查案的，忽然间临走之前就惨死在家中，这其中必有蹊跷。大人不让我查验尸体，难道说是在掩盖什么吗？难道说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这傅全呐，你别看品级三品比于谦小点，那也是刑部之首，脑袋一拨楞，于谦，你跟我说不着，你有疑义，你可以到万岁面前告我吗？去就去。于谦也真是有点着急了，上前就拉着傅全的袍袖，咱们这就上殿找皇上说理。于谦怎么这么激动啊？您想想，多日来于谦就堵心呢，啊，好不容易博弈出了一个结果，结果这些战国的忠良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所以于谦今天真是有点沉不住气了。正这时候，李成来了，喊他，大人大人，你来一下来一下。于谦一看是李成，这才缓了一口气，把傅全的袍袖一丢，他跟着李成到了外面。李成怎么来了？刚才咱说了，于谦到孙威府上的时候啊，他让李成去陈汝言的家中看一看。李成回来之后呢，到孙府去找于谦，人家说呀，于大人刚才来着，后来到刑部衙门去了，所以李成赶紧又追到刑部衙门。于谦很着急的问他，李成，陈达怎么样了？哎，大人，陈达倒没有遭遇什么不测，但是什么？你倒说呀！但是他失踪了啊？怎么回事？李成说，我到陈府了，老尚书也在等陈达呢，说昨天陈达从牢里出来了，要回家收拾收拾，还说呢今儿一早啊过来吃饭， 吃完饭呢，就到于大人家来。后来到晌午了，也没见人呢。派人到兵部衙门找了，也没人啊。于谦说：“这样吧，咱们马上到陈达的家里去一趟。”陈达呀，老大不小了，还没结婚呢。陈汝言呢，在京城给置办个小房子。这个地儿啊，一般人不知道。其实平常陈达呢，也不是经常回来。哎，他很长时间呢，都在陈汝言的这个宅子里住。今天于谦和李成到了陈达家里一看，好嘛，这乱劲儿就甭提了，刀枪剑戟、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裤衩背心是乱七八糟。于谦一看，李成啊，我觉得有点不对呀、你看看这像不像是有打斗的痕迹？李成说：“可不是吗？这满屋狼藉一片，不太正常。”于谦说：“好，皇帝刚刚派下几位官员，一天之内两人身亡，一人失踪，这还了得？李成，随我到通政司，我要击鼓告御状。”来到通政司，这儿有一面巨大的登门鼓。一般人敢来这儿告状吗？跟皇上击鼓鸣冤，你得够级别啊！这大鼓啊，好几十年没响了。当年朱元璋让老百姓检举贪官啊，这鼓那是天天响，朱元璋几乎也是天天杀人。今天于谦到了通政司的广场上，抄起鼓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这还有一专有名词儿，叫叩婚。有人禀告皇帝说，于谦于大人在叩婚，请求面圣。皇上纳闷，不知道山西办案去了吗？怎么又击开鼓了？来呀，宣于谦觐见。见到皇上，把事儿一说，朱祁镇也大吃一惊，这还了得，快把刑部有关人等都给我叫来。就在这侧殿，皇帝升堂了，刑部尚书傅全、傅成立、仵作宋世德都来了，当着皇上的面对质一番吧。这仵作就说了，确实啊，这二位大人都是被猛虎所伤，把验尸的报告呈给皇上，说我们傅大人呢，这是怕传出风声，惹得百姓人心不安。于谦说，有什么人心不安，你们遮遮掩掩过早的处理尸体，我看不到真相，这才是人心不安呢。傅全冷笑了一声，于大人，你就不要多说话了吧，猛虎伤人之事就是从你们山西传出来的，有传说黑虎星下界伤人，恐怕大人还没有侦破此案吧。以我来看，这黑虎乃是越过山西逼近京城喽。于谦说，你一派胡言，什么黑虎下界，他为何单单挑选皇帝钦派之臣下手啊？万岁，这当中必有文章，臣斗胆请求刑部将尸体拿出来，咱们一起验验尸嘛，是不是猛兽所伤，还是有什么人下的手，那还不是一目了然。傅全听了这话非常激动，你大胆，于谦，我看你有点不知好歹，那尸体恶臭啊，怎么能让当今万岁见如此污秽之物？再者说，死者乃我朝之重臣，入土为安，岂可再见天日啊。傅全跪地给皇上磕头，臣以身家性命担保，刑部绝不敢欺骗圣君呐、这二位大人绝对是为猛兽所伤啊。朱祁镇也感觉到很蹊跷，也拿不定主意，说了半天呢，也没理出个头绪来。后来一看，干脆啊，行了，你们二位也别吵了，咱们纠集群臣，好好的商量商量这事儿吧。第二天早朝，大伙儿全来了，这事情一出位，嚯，满朝文武可轰动了啊！我说啊，年兄年弟啊，这黑虎吃人是真的，你可拉倒吧，哪有黑虎？你看看 你不信邪啊，明儿这黑虎就得去你们家，我呸，你别胡说八道啊。您想那个年代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迷信，于谦再怎么据理力争啊，也是势单力孤。就在这个时候，三才道人张清风说话了：万岁，贫道不才，这几天感觉到有些心神不安呐。昨夜我观天象，的确也感觉到有些煞气迷空，弄不好啊，恐怕真的是黑虎星作祟呀。哼，这下满朝文武又议论起来了，张道长都说了黑虎下界，那更没错了。朱祁镇一听啊，也有点动心，心说话，这黑虎星那也是天上的星宿啊，那是不是啊，从山西过来，去哪儿，从我这路过，知道了，说我要派官员啊跟于谦去对付他们，这生气了，给朕来个下马威。但是皇帝这么想他不能说出来，此时于谦呢气的是脸红脖子粗，满满的朝堂之上那都是饱学之士啊，你们不看实证，居然对这种惑众的谣言是深信不疑。张清风微微一笑，于大人，且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如果贫道登坛做法，设法捉住黑虎，你可相信吗？于谦说：好啊，要是张道长真能捉住杀害两位大人的元凶，那不仅解了于谦心头之疑，也是为国除害嘛。好，那还就请万岁降旨，贫道要设坛捉虎。朱祁镇一听来劲了，这玩意儿新鲜，还真能把这黑虎给捉住。哎呀，好，朕准奏。这张清风啊，就在天坛呢，在这边上又设了一座七星坛。人诸葛亮借东风不是在南屏山设七星坛吗？哎，他也仿照这意思。哎，咱们单说这一天呢，这天儿还真不错，法台设好，张清风沐浴斋戒，身披道衣，他披头显足来到了坛前，命令身旁的两位道童明月松林，不许擅离方位，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失口乱言，不许诗经打怪，违令者斩。又调集了神机营1000名士兵在这待命。张清风缓步登坛，观瞻方位，他是焚香于炉，嘴里边念念有词啊。哎呀，这就是跟老天爷对话呢。哈嘛，这周围可热闹坏了，京城的百姓谁不看着热闹啊？抓黑虎星，真有黑虎啊，那咱等着看吧。于谦和李成、刘安也在这人群当中，是拭目以待。
1: 大人，这老道张清风真能把黑虎给逼出来啊？
2: 哼，你就听他瞎掰吧，不可能，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就不信呢，他能凭空变出个大老虎来。
3: 如果他不能逼黑虎现身，那就犯了欺君之罪，咱们倒要看看这张老道有什么本事。
4: 哎，快看看那边有黑色的云彩。
5: 是啊，云团越来越大了。哎，朝我们这儿来了。
2: 老爷，你听这什么声音啊？
4: 大人，快回屋里头避一避吧，这风太大了。
6: 真是妖精下界呀，不能走，你看看清楚。
7: 啊，你看你看，在那边真有老虎。
4: 黑色的大老虎，快跑啊快跑啊，黑虎星真下界了。
2: 快跑啊，还有老虎，老虎下界了，快跑啊。
3: 果然有虎啊，李成、刘安，咱们快过去。
2: 哎呦我的妈呀，我刘安活了60来岁，可算见着真神了。
4: 刘安快走，保护大人。
8: 禀报天尊，安慰神情，弟子魂魄五脏玄冥，朱雀玄武是为我宣，三魂永久破五脏清，妖虎现身，众士兵捉拿妖虎。
9: 是。 哎哎哎。

0: 念咒做法，把老虎给拘下来了。皇上也高兴，哈哈，看来张道长果然高明啊。这样吧，朕派你到山西地面捉拿黑虎，协助于谦办案。成王一听过来了，万岁，既然您给于谦派的官死的死没的没，我看不如这样吧，反正我在家闲着也没什么事儿，我跟于大人走一趟。朱祁镇一听，好啊，玉帝，有你在如朕亲临呢，你可要多加谨慎。于谦一听，我的祖宗，怎么成王要跟着我呀？于谦还真不爱带他，怎么着，这是一个活爹呀。于谦心说，我可以吃苦啊，那不能让王爷吃苦啊，我可以担惊啊，不能让王爷受罪呀、啊、哎呀呀，这位来还不如不来。可是不行啊，这位成王那是少年王爷，自视甚高啊，颇有热情。于谦只得是带着李成、刘安，陪着这位成王朱祁钰一起上路，赶奔山西。这才有了接下来呀、啊、于谦妙手破奇案，是尽在大明于谦。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咱们说到于谦回京述职，这一路很不顺利。这个司礼监的大太监王振是把持朝纲，阉党横行，朝堂之上风气不正。那么眼下呢，于谦唯有破获所谓的这个黑虎大案，为百姓除害。

再破获这个铁箭头案，是能够为国解忧啊。于谦他总有一种预感，这些事情啊，好像都与这王振有关。哎，当然了，只有掌握切实的证据，或许才能够扳倒这个全烟呢。想到这儿，于谦呢不能在京城再多耽搁了。他人来的时候一样，依然是青衣小帽，乔装改扮，带着李成、刘安要再到山西。三个人刚出了京城，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们：“于大人，于大人，等一等啊！”三位回头一看，呵，原来是成王朱祁钰骑着马跟上来了，可把于谦吓坏了。怎么呢？那叫成王，皇上的亲弟弟，一国的亲王。这么说吧，这个国家除了皇上就是他。这么高贵的身份，不是这怎么一个人随随便便溜溜达达骑着马就出了京城了？这身边连着仆从，连着保镖都没有，那哪行啊？于谦呢，赶紧跟着李成、刘安调转马头迎接成王。于谦从马上跳下来是跪地行礼：“王家千岁，欠迎接来迟，您怎么能单人独骑出离京城啊？这多危险呐、啊！您这是要往何处去啊？”那于谦跪下，李成、刘安还能站着吗？也在后边跪下行礼。朱祁钰也从马上跳下来，把于谦和李成、刘安都给搀扶起来：“嘿嘿，我说于大人呢，您何必行此大礼呀？您要是这样，咱们君臣就没法处了啊！你瞧见没有？我也是学你呀！啊，孤王也来这微服私访。的确，这成王怎么出来的？一个人呢，溜出来的。一方面呢，成王这些天挺憋气啊，作为一国的王爷，他就斗不过这个王振。就说为什么皇兄就这么信任这个王振呢？啊？”尤其又弄出来个老道张清风啊，更让这个成王看着不顺眼了。再有啊，这个成王年轻爱玩啊，京城啊他早待腻歪了，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哎，所以这一次呢，于谦不是领旨办案吗？成王一方面啊在万岁的驾前请下了圣旨，另一方面呢也跟自己的母亲太后吴先妃告了假，他就出来了。那位说，他不是朱祁镇这皇上的亲弟弟吗？那他的母亲不就是皇太后吗？哎，还真不是。这个您还真得听清楚，这对兄弟啊是同父异母。哎，他们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但是母亲不是一个人。那么英宗朱祁镇的母亲呢，也就是当今的皇太后，哎，这是孙太后。而朱祁钰的母亲呢，这是吴氏贤妃啊，当然现在也是皇太妃了。所以呢，您别听混喽啊，到了后文书啊，土木堡之变这个大戏的时候，这里边的文章啊还多着呢。于谦这么一听，原来成王这是要出来跟着自己呀、啊、心里边叫苦不迭呀。怎么呢？于谦说实话真不爱带着这个成王。您想啊，这小宝贝儿，那是王家千岁万金之体，少王爷一份，一旦有什么闪失，那于谦能负得起责任吗？再者，抛开安全问题不谈，日常生活那也不是一个档次。哎，虽然说成王朱祁钰啊，哎，不是什么少爷高子啊，娇生惯养，那平日里也是锦衣玉食啊。于谦心说，我这下地方啊，我得吃苦，我倒无所谓，那能让王爷跟着我遭罪啊，那也不像话呀。再者呀，此处到山西一路上是颠簸坎坷，还竟是山道，这小王爷能受得了吗？一天两天行，小孩儿嘛，出来看个新鲜啊，瞅个热闹。可是于谦这不是旅游团，那要抓差办案，监督地方。所以呀、啊，于谦就规劝成王：“王爷，此一路崎岖劳顿，微臣实在怕委屈了千岁，我看。”

0: 要不您还是回吧。哎，这什么话，没听说。于大人，小王跟那些个庸官可不一样啊，我每天是勤修精读，哎，要说实际的办事经验，那我是不如你，但要说诗书礼仪儒家经典，你不一定比得过我。另外，成王这话没说。怎么没说？那就是我就是生的那么晚了一点，否则我就是九五之尊，哎，我就是皇上。这话说的多没劲呢。总而言之吧，成王啊，这个旨意就下下来了，我是非坚持不可。成王强调啊，说于大人停役，千万不要因为我的存在啊耽误你们的行程，也不要改变路线，不要改变安排，你呀啊该怎么走怎么走，也不要拿我当什么王爷，如果是那样啊，我这趟就白出来了。这么的啊，从现在开始，你们几位都管我叫程少爷，哎，就好比呀、啊，我是这个京城里的一个富户啊，咱们一行出来呢是谈买卖来了，好不好？这多有意思！于谦只得是领旨听命，四个人呢就一路同行。其实啊，李成、刘安还真是挺高兴的，一是他们都挺喜欢这个王爷，啊，朱祁钰快人快语，哎，你别看官大没架子，跟那些个官僚大不一样。这一路上呢，就是多费点心呗，照顾着少王爷，那还是个伴儿呢。一边走着，成王一边就说：“哎，我说几位，本少爷这次可不白来啊，我有个重要的信息要带给你们。你可知道那个老道张清风也出来了吧？啊？”自从上次在京城抓到一只黑老虎，好嘛，你瞧把他给能耐的，要是皇宫没房盖啊，我看他能上天啊。这皇上也是鬼迷心窍了，又给封官又给赏钱，这小子还假惺惺的不要呢，呸，沽名钓誉，最后给封了个太子太保，虽然是个虚衔吧，那也得是我大明有才有德之人才能拥有这样的称号。当年的李善长、徐达，那就是太子少保，就这位，就这破老道，他能超过那些开国的忠良，真是让人想不通怎么琢磨来的。哎呀，另外呀，这个皇帝呢也给他一道圣旨，让他是查办黑虎。我派小路子打听了，小路子是谁呀？他是成王得意的一个亲信，叫朱成禄啊。成王呢一般就叫他小路子。我呢派小路子打听了，就在你们前脚刚离开北京城，张清风也出了京了，现在奔了湖关长治一线啊，奔南边走了。你们是没看见呐？哎呦，那排场才大呢，跟着好几十个老道前呼后拥，兴师动众。我看什么抓黑虎办案呢、啊？那是搂银子去了吧？于谦长叹一声啊。这个张清风善于装神弄鬼，蛊惑人心。我看我们必须早日破获此案，方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是啊，是啊，成王说对呀、啊，我这一行出来也正是要帮助你们来破案。哎，我说，那我们现在这一站是奔哪儿去啊？于谦说：“回少爷，昨天呢，我们正好接到了山西按察使萧福林的来信，他接到禀报啊。”说在广陵有人声称有黑虎出没，所以咱们呢现在离得比较近，哎，这就够奔广陵。李成说：“大人，是不是我快马先行啊？啊，我到前面先打个前站，让广陵的县城给咱们安排一下。”李成说着话，轻轻一努嘴，那意思，成王在这儿呢，那你这吃得住的，你的都得安排啊。到了广陵，那广陵就是行宫了。没想到成王看见了，哎，我说李成，你不能这样啊，可绝对不能搞特殊化。我告诉你啊，你们该怎么着怎么着，你们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你们住哪儿啊，哎，有我的地方我跟着住就行。而且我还有个建议，于谦，别看你是微服私访，我就不信这山西地面不知道你从京城出来啊。那个王振恐怕早就把风放出来了， 弄不好啊，咱们这一行前后都有人坠着，有人跟踪。嘿，为了到地方行事方便呢，我看这样吧，即便到了县衙，你们也一定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啊，这样呢我行动自由。如果你们都拿我当一爷供着，那我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呀？反而耽误了你们的计划了。于谦一听也有道理，这成王的身份保密呀、啊，对他来说也更安全。嘿嘿，就这样，几个人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就来到了广陵县的大街上。
1: 老爷，你看这青天白日的，这广陵县真有黑虎精啊！
2: 我说柳湾啊，我发现你啊，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按察使不是说了吗？就在广陵大街，有人天天叫喊有黑虎。怎么，人家堂堂五品官还能骗咱们不成？
3: 京城里张青封住的那只黑虎，我还没仔细看就给杀死了。如果要真是黑虎精，那我看这妖怪也没什么大本事。哎，前面就是广陵最大的一条街了吧，咱们过去看看。
4: 哎呦，我说怎么还没到地方啊，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可真不禁折腾。
2: 我说王驾千岁啊。
1: 雷城，你忘了？
2: 对，我说程少爷，您还老胳膊老腿啊，我们这一行人就属您年轻。
3: 咱们先在街上转转，然后就去县衙落脚。程少爷，你稍安勿躁。
4: 嗨，不妨事不妨事。哎，你们看那有个人在干嘛呢？
1: 这黑虎
4: 吃腿了。
5: 你是个瞎老虎，为什么不把我抓走啊？你快把我带走吧，黑虎精，你在哪里呀、啊？你快过来把我带走，听到没有？是啊，我就能跟我妻子团聚了。啊，黑虎精，你在哪里呀、啊？无极，你在哪里呀、啊？
3: 这就是按察使说的那个言必称黑虎的人呐。哎，
2: 我的妈呀，这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八成是个疯子吧。
1: 哎，我说程少爷，您眼睛睁这么老大，这是怎么了？
2: 诸位，这个疯子我好像认识。
0: 于谦也觉得奇怪，怎么贵为亲王的朱祁钰居然在异地他乡认识一个要饭的疯子。有原因，成王跟于谦说了，说我刚才观察半天了，绝对错不了，此人姓林名汉，字辅才，就是山西人。如果我没记错呀，他应该是宣德五年的进士，督察院的御史，属于言官。这个明代的言官呢、啊，主要是由督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来组成，他们大部分呢品阶不高，但是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因为呢，从朱元璋开始，这明朝统治者呢就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很大的职权，什么规谏皇帝呀、啊，左右言路啊，甚至是弹劾百官、暗查地方等等啊。大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从皇上到百官吧，国家大事、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范围之内。所以呢，明代的言官身份特殊，对明代的政治运作也有很大的威慑作用。这个林汉林辅才就是一位言官。哎，成王说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呐、啊。他不仅正派刚直，忠而忘身，而且学识突出，既通晓朝廷各方的政务，又能够博古通今。但是 这样的人往往他爱得罪人呢。说这话我觉得得有好几年了吧。这个林翰呢上书弹劾了几个太监专权，咱这皇上不但不自查，而且是听信谗言，把林翰的官职是一撸到底。我当时看不过，我就说了个小话，就让这个林翰呢到我的府上，我聘为幕僚，在我成王府。林翰虽然感恩于我，但是他也不愿意再多逗留了。也理解呀，你想这是言官呢，平时能不得罪人吗？也可能是感觉到心灰意冷，对仕途再无渴求，所以没多久啊他就婉言辞别，就回家了。在那之后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了，没想到今天居然再次相见，他落了个这副模样。于谦心说，这么一个耿直的官员落得如此下场，这真是我大明的不幸啊。而且听他这嘴里边叨叨咕咕念叨什么找他妻子，想问问，可是这位啊糊了半片的，他也说不明白呀。干脆啊，李成、刘安这两个人强行着把这个林翰就带离了路边，找了一家客栈，给洗了洗澡，又给做了几个菜。你别说，这位还没封彻底，没傻透堂啊，一看有好吃的，自然是不吃土了，狼吞虎咽吃的直打嗝。这不错。于谦一看，行了，差不多得了，再撑着好胆的，咱们带着他一起奔县衙吧。刚到了县衙门口，于谦吓一跳，好嘛，你看这广陵县的县城啊，这景福田带着主簿、巡检、三班衙役、点石捕头，所有的官员是列队迎接。这些人你要说衣衫不整有点过分，反正是高矮胖瘦、黑白丑俊，什么模样都有。别看一个个在这站的笔管流直，透着那么一股不乐意，是萎靡倦怠，强打着精神呢。另外呢，也不知道在哪儿还找了个乐队，哈哈，吹着唢呐，打着云锣，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近了啊不敢看，远处有很多的老百姓都在那围观呢。这么个小县城，可能这是百年不遇的大热闹。这景福田满脸带笑到了于谦的近前，抱拳躬身，于大人未曾远迎，岂望恕罪啊，里面已备好蔬果酒菜，下官为于大人接风。于谦一皱眉，不着急，我且问你，这个人你认识吗？说着话，于谦一闪身，指了指林翰。此时这林翰、林福台呀，吃饱喝得了，在马上坐着，蔫头耷拉脑，正犯困呢。这景福田呐，其实早就接到山西按察使的官文了，告诉他啊，于大人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到你这个地方查访黑虎案件，你们可得做好准备。这小子满以为自己的这一套啊能让于谦满意，没想到碰了个钉子。于谦虎着脸让他认人，他顺着于谦的手一看，这不是林翰吗？哼，这么说你认识他呀？哎呀，认识，他是个疯子，我们这儿都知道，一天到晚疯疯癫癫，叨叨咕咕，也不知说点什么。景大人，老百姓叫咱们一声父母官，那是对当官的信任。可是我看你这父母官恐怕不是亲爹亲妈吧。哎呀，于大人，您这是哪里话来？这林翰虽然有些疯癫，可还算有些意识，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那他也是人呢。现在天气还好，我问你，到冬天怎么办？你一个县令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老百姓的死活你就不管不问吗？哎呀，锦福田心说，好嘛，我这好人还管不过来呢，我还得管个精神病。再有，你可知道这林翰曾为御史，乃我大明之言官，就是他疯了傻了，也不该就这么自生自灭呀。 哎呀，于大人呐，下官刚刚上任没多久，这可真是不知情啊。哎。

0: 官有罪，下官有罪。几个人安顿好了，于谦连夜让景福田把县志拿过来了。先看这个县志，于谦翻着翻着，他就看到了两年前发生在林汉身上的一宗大案。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相伴。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1: 单纯农村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1: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8: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2: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13: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

0: 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2: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1: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3: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直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4: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5: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6: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7: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4: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8: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9: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0: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9: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0: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2: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 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5: 上面下不掉。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15: 而且还有一个
16: 然后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7: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7: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9: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9: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s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

0: 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洋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咱们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 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

0: 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1: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0: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2: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0: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3: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那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啊，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 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0: 宋小镇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3: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0: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3: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0: 除此之外，宋蒋镇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3: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0: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

0: 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1: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

0: 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1: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0: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2: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0: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3: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4: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0: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4: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零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5: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允许的问题啊，一个是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再归集起来，只要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5: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6: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

0: 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2: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3: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2: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3: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2: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3: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2: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4: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2: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
9: 这里是化电。
8: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2: 小平，
1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5: 快乐
16: 快乐
17: 快
16: 乐
17: 快乐
16: 拼图。
1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迎白话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话赋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电白话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话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话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电，爱上画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电、向往画电、走进画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够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电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功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电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拂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电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电的美好画卷。画电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18: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

0: 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持续火热出圈。该处凭借百年黄金文化底蕴，成为假期新晋网红打卡地。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游玩、拍照留念，解锁秋日文旅新体验。在黄金博物馆景区，记者看到整洁大气的博物馆主题石碑、绿意盎然的门前草坪，均成为游客最青睐的打卡点位。大家纷纷摆出各式创意造型，定格美好瞬间。在进入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广大游客的欣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们一边感受百年黄金工业文化，一边用镜头记录震撼瞬间。这座兼具文化底蕴与高颜值景观的黄金博物馆，既满足了游客休闲观光的旅游需求，也成为我市特色文旅宣传的亮丽名片，有效提升了假日文旅热度，让百年金脉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3: 夹皮沟就是盛产黄金的地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故事，在这儿也是很有标志性的建筑，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留个纪念，照个照片。
4: 这里的泰山石非常有意义，是费子文先生题写的，我以后还会来这里打卡。
5: 十一黄金周，一家出来旅游，那么首选就是黄金博物馆，因为它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家黄金博物馆嘛，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家乡，所以我们就拍照留一下纪念。
6: 来到黄金博物馆，在黄金博物馆门前这个石碑上，有黄金博物馆的字样，在这儿拍照打卡，对以后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国庆长假，国三三四划点段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这条串联山水生态、特色人文的黄金旅游通道，以斑斓秋色为底色，以全域文旅资源为支撑，让游客在沉浸式漫游中感受秋日风韵，解锁独属北国的秋日出游新体验。
2: 作为国三三四工业文化地标和新晋热门旅游打卡点，夹皮沟黄金博物馆持续保持超高人气，馆内展厅人头攒动，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老采矿机具、矿石标本、矿山史料，重温夹皮沟200余年采金历程与矿山红色斗争故事，近距离触摸百年金色历史，感受独特的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宝戏台金谷景区则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广大游客再次挑选黄金饰品，选购矿山主题文创产品，把夹皮沟金色文化带回家。游览间隙，不少游客临窗落座，伴着山间清风品味特色金谷咖啡，收获畅游之后松弛惬意的休憩体验。
7: 我们是从吉林长春过来的，和朋友还有一家人一起自驾游玩，正值这个十一黄金假期嘛，寻思一是在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选择了这个三三四的这条路线，感受一下这个秋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网上看到有这个画店，有咱们中国黄金这个展览馆，所以说想带孩子过来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历史，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厚重感。然后刚才参观完之后感觉这个非常不错，看到了很多古代的黄金的一些制品，然后也了解了这些历史，然后感觉是不虚此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桦甸的一些森林公园其他的一些景色，还有桦甸的一些美食。
2: 除黄金博物馆外，国三三四沿线的生态秋色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红石湖秋水澄澈，两岸枫树经秋霜晕染，绘就层次丰富的山林湖景画卷。不少游客与摄影爱好者自发组团到此，架起相机，定格湖面波光、层林叠彩的秋日盛景，以影像记录桦甸山水之美。与此同时，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音乐会与森林大集同步展开，悠扬乐曲与林涛回响，让游客在沉浸式观光中感受我市秋日文旅魅力。
8: 其实早就听说了 G334 是吉林现在最美的自驾公路，那这次国庆假期呢，也是专门带着家人过来，一路开车呢，风景也是太美了，不用特意找景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呢空气特别清新，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休闲放松，特别值得。

0: 得以来。
1: 三山四国道这个景太漂亮了，
2: 今天正好是假期，我们姐妹俩啊到这边来游玩，景色特别美。
1: 这个红石湖特别适合打卡，有山有水有花，有蓝天白云，
2: 希望游客们都到桦甸的红石湖来玩，
1: 住白梅一套，
2: 不虚此行。
3: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我市南龙山景区迎来全年最美赏枫季，漫山秋叶次第变红，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北国山林独有的秋日盛景徐徐铺展，吸引众多游客登山赏秋打卡取景。
4: 作为吉林地区第一高峰，南楼山森林覆盖率极高，深秋时节山间红枫如火，红叶长廊蜿蜒伸展，秋风掠过，片片红叶随风摇曳，一步一景，并有金黄白桦与苍翠青松交织错落，斑斓色彩铺满连绵山峦，登高远眺，群山层峦叠嶂，满目浓郁秋色尽收眼底。眼下正是南楼山枫叶最佳观赏期，秋景绚烂，景致绝佳，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山林，沉浸式邂逅绝美秋韵，尽情感受此处金秋独有的诗意与浪漫。
5: 追逐秋色啊，今天来到南楼山，景色非常美啊，层林尽染，漫山红遍，看得非常尽兴。
1: 十月份正是咱们南楼山枫叶的最佳观赏期，作为吉林地区第一高峰，红叶长廊、凤舞瀑、卧龙潭等景点层林尽染，红枫白桦相映，特别适合游客登山拍照打卡。我们景区已经做好栈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各项保障工作，在这里欢迎各地游客来到桦甸南楼山登高赏红叶，定格秋日美景。
3: 十月七号，我市金沙镇恒达玉米种植家庭农场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完成现场实收测产工作，最终测得玉米大豆产量均超预期目标，为我市推广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新模式，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科学依据。测产现场，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团队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联合开展技术指导与核验，专家组按照吉林省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测产规范，在示范片内随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该示范片总面积约50公顷，采用4垄大豆搭配2垄玉米袋状间作模式，一个生产单元宽度3.9米，玉米品种为鲜玉1483，大豆品种为黑农81，全程标准化种植管理，田间作物长势整齐，丰产性状突出。本次实际收割测产面积0.734公顷，收割环节按种植作物作业单收单放，严格避免籽粒混杂，为后续
6: 做了3年内我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收益。今天来到我那个种植基地进行测产，从目前来看，这个玉米长势非常良好，今年总共种植了50公顷，期待着有个好的收成。
3: 收割完成后，专家组现场对大豆籽粒、玉米果穗分别称重，同步检测含杂率、籽粒含水量、出籽率等核心指标，并结合两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最终核算出亩产标准水大豆138.82公斤和标准水玉米572.93公斤，双双实现年初预定目标。
7: 今天我们对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4:2模式进行了测产，玉米实收每亩572.93公斤，大豆实收每亩138.82公斤。达到了玉米500公斤以上、大豆100公斤以上的目标，种植户非常满意。
6: 今天测产结果非常好，也得到了专家和省农科院领导的赞许，我也非常高兴能取得这么高的产量。我会秉承着这个信念，完了继续做好玉米袋装复合的推广工作，做得更上一层楼吧。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3: 据了解，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是国家主推的稳粮扩油关键种植模式，通过高低作物立体间作和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双收。

0: 都良莠皆丰。本次测产的顺利完成，验证了该模式在我市的适配性与增产潜力。下一步，我市将总结提炼试点经验，细化本地化种植技术规程，稳步扩大示范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增收，推动全市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寒露节气已过，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加大，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健康知识，科学防寒润燥，安稳度秋。一、调整起居穿衣，重点部位防寒保暖。寒露过后，阳气收敛，要顺应时节，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耗损阳气。穿衣建议采取洋葱式穿搭，方便随时增减，务必牢记寒露脚不露，重点护好颈部、腰腹和脚踝，防止寒邪入侵引发感冒或关节不适。二、饮食温润生津，少辛增酸，健脾护肺。深秋凉燥当令，极易伤及肺筋与脾胃，饮食上要减少辛辣及油炸食物摄入，多吃银耳、百合、雪梨、山药等甘润食材，以滋阴润肺。同时适当增加山楂、柚子等酸味果蔬，以收敛肺气，生津止渴。三、适度舒缓运动，调节情志，平和身心。秋季运动讲究敛与微汗即止，推荐散步、太极拳等舒缓项目，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且晨练亦待日出气温回升后进行。同时要注意调节情绪，多进行户外活动或培养兴趣爱好，保持乐观心态。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大磊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

0: 声音和我联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

0: 解锁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
5: 八层一
4: 声八声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4: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4: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处，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4: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4: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1: 欢迎收听。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5: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5: 89.1
4: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它叫鸿雁传书，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小朋友，秋天的时候你可以在天空中常常见到大雁。大雁是候鸟，秋天的时候它们排着队往南方飞，春天的时候它们又排着队飞回北方。它们有的时候排成人字形，有的时候排成一字形，飞得又高又远。古时候的人们看到大雁飞来飞去，就想象要是大雁能帮我们送信，那该多好呀。那今天这个成语鸿雁传书

就跟大雁有关。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汉朝有一位使者名叫苏武，他受皇帝之命出使匈奴，可是匈奴不讲道理，把他扣留下来不让他回家。匈奴还对他说，你要去北海放羊，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小朋友，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就是说匈奴根本不想放苏武回家。可是苏武也没有办法呀，只好一个人在北海放羊。他在那里待了整整19年。19年呀，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都长成一个大人了。苏武一直拿着汉朝给他的使节账，心里天天想念着家乡。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撒谎说苏武早就死了。可是汉朝的使者很聪明，他对匈奴首领说，我们皇帝打猎的时候射下来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绑着一封帛书，上面写着苏武还在北海放羊呢。匈奴首领一听吓了一跳，以为大雁真的会送信，只好承认苏武还活着，把他放回了汉朝。就这样，苏武终于回到了家乡，而鸿雁传书这个故事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后来呢，人们就用鸿雁传书来指代书信往来。小朋友，大雁当然不会真的送信啦，这是古人美好的想象。但是一封信从远方来到我们手里，真的会经过很多人的帮助。那接下来楚楚姐姐想再给你讲一个和信件有关的成语故事，这个故事叫驿记梅花。驿呢是驿站的驿，记是寄送的记。小朋友，你一定给好朋友送过礼物吧，比如说生日的时候送过贺卡，过节的时候送过小手工，对不对？那么驿记梅花这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他送给好朋友的礼物很特别，不是贺卡，也不是玩具，而是一只梅花。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南北朝时期。那个时候呢，有两个人，一个叫陆凯，他住在江南，一个叫范晔，他住在长安。小朋友，江南和长安离得可远了，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中间还隔着好多山好多河。陆凯和范晔两个人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可是就是因为离得太远了，他们不能经常见面，只有靠写信来问候对方。那个时候可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想联系远方的好朋友就只能写信，或者是托人捎口信。有一年早春，江南的梅花开了，粉的白的，一朵一朵挂在枝头，漂亮极了。陆凯走在路上，刚好遇到了一位驿使。驿使啊，就是古时候专门送信送公文的人，就像今天的邮递员叔叔一样。陆凯一问，原来这位驿使正要往长安去。陆凯心里一动，长安，那不正是好朋友范晔所住的地方吗？陆凯特别想给范晔写一封信问候他，可是驿使马上就要出发了，写信已经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陆凯想了想，转过身，在路边折下了一只开得正盛的梅花。

0: 把梅花小心地包好，交到驿使手里，说：麻烦你把这只梅花带给长安的范晔。驿使接过梅花，点了点头，骑上马，向着长安出发了。驿使走了好多好多天，终于到了长安。范晔收到梅花的时候，先是一愣，哎，怎么是一枝花呢？梅花上还带着淡淡的香气。范晔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江南的梅花，是好朋友陆凯从遥远的江南给他寄来的春天呀。他捧着梅花，心里暖暖的。后来呢，陆凯还写了一首诗送给范晔，诗里说：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意思是说，我在路边折了一枝梅花，托驿使带给你，江南没有什么好东西，那我就送你一枝春天吧。所以驿寄梅花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小朋友，你说这种情谊是不是特别真挚、浪漫还文雅呀？人们经常用驿寄梅花这个成语来形容向远方亲友传递问候、表达思念之情。陆凯送的只是一枝小小的梅花，可是范晔收到的却是好朋友满满的心意。所以说，有的时候礼物不在大小，不在贵重，最重要的是那份惦记着对方的心。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0: 亲爱的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接下来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楚楚姐姐想给你讲17勇士强渡大渡河。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条著名的河流叫大渡河。大渡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由北向南沿着大雪山、二郎山往下流淌，经岷江汇入长江。1935年5月，红军的先遣队准备先渡过大渡河，为大部队过河扫清障碍。安顺场是一个很小的市镇，大约有100来户人家，这里两边几十里都是高山陡壁。安顺场渡口就在这样的深沟里，地势特别险要，红军要是停留在这里，不能很快地渡过河去，那么敌人的追兵一来，可真是插翅难飞呀。敌人为了挡住红军过河，派了2个连的兵力防守安顺场渡口，还把大部分船只抢走和毁坏了，只留下一只小木船用来送信联络。敌人还在安顺场的对岸驻扎了2个营的兵力。5月的一个夜晚，红军先遣队1营营长孙继先带领全营战士飞速行军，像闪电一样赶到安顺场，很快就消灭了那2个连的敌军。 接着孙继先让战士们分头去找船，可是一只都没有找到。正在着急，忽然从河边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个战士前来报告：
3: 营长，找到了一只船，找到了一只船。
0: 孙继先一听，高兴地说：
3: 走，快点看看去。
0: 原来敌军有一只小船是用来进行联络的，这天这只小船正好在南岸停放着。红军来了以后，守船的几个敌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等到他们弄明白了，赶紧摸黑想往对岸滑。红军赶到这里的时候啊，敌人的船刚刚离开河岸。红军战士们一边喊
3: 滑回来滑回来，
0: 一边打了一梭子弹，吓得那几个家伙赶紧把小船划了回来。这样红军终于得到了一只小木船。红军战士们往大渡河里一看，只见这里的河面有200多米宽，整个河面就像一个大斜坡，奔腾的河水不是在流，简直像是往下冲一样。如果往河里扔一块木头，一下就能冲出去好远。河中心还有几块大大小小的礁石，汹涌的河水撞上去，溅起高高的浪花，发出一阵阵轰隆轰隆的巨大声响。再朝河北岸看去，陡峭的山壁就像被劈开一条口子，口子下边就是唯一能上岸的地方，而那一条口子就是一条1丈多宽、40多级的石台阶，每个台阶都有1尺多高。台阶的顶上有4座敌人的碉堡和3间房子。大渡河水急浪高，对岸又有敌人把守，红军只有一只小木船，要想过河实在是太危险了。可是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大的危险，红军都必须渡过河去。第二天清晨，阴营的全体战士整齐地排列在安顺场渡口，很快组成了一支突击队，一共是16个战士。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和5、6颗手榴弹。就在这时，忽然从队伍里传来一阵哇的哭声，接着跑出来一个小战士，他一边哭一边跑到孙营长跟前说：
3: 营长，让我也参加突击队吧，我一定要去，你批准我吧。
0: 孙继先一看，原来是2连的小通讯员孙万清。孙继先说：
4: 小陈，你年纪还小，等着跟大部队过河吧。
0: 陈万清着急地说：
3: 不，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
0: 孙继先看他这样坚决，只好说：
3: 好，上船吧。
0: 陈万清这才擦擦眼泪笑了。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红军的轻重机关枪一齐朝着对岸的敌人开了火。孙继先一声令下，
3: 开船。
0: 突击队长熊尚林立刻带领8名突击队员跳上小船，往对岸划了过去。敌人一看，赶紧拼命地朝小船开枪放炮。南岸的红军炮兵连长赵章成是个有名的神炮手，他瞄准敌人的碉堡，连着打了2发迫击炮，只听通通两声，2颗迫击炮弹就炸毁了敌人的2个碉堡。熊尚林和8个突击队员还在河里艰难地搏斗着，翻滚的浪涛一会儿把小船卷到高高的浪尖上，一会儿又把小船扔下低低的浪谷。突然，敌人的一颗炮弹在小船旁边爆炸了，掀起一个好高的水柱，小船猛烈地晃动了几下。熊尚林和战士们非常沉着，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船工也拼出性命继续划着船。最后，小木船终于到达了对岸。 小船刚一靠岸，熊尚林和八个突击队员立刻跳下去，像猛虎一样朝着敌人的碉堡扑了过去。敌人赶紧出动200多人涌了过来，9个红军战士怎么能对付得了这么多敌人呢？就在这危急关头，南岸的红军机关枪手李德才大叫一声：“
3: 啊，你们来吧！”
0: 端起机关枪，朝着那200多个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打得敌军抱头乱窜。神炮手赵章成又放了2颗炮弹，正好落在敌人堆里，炸得敌军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乱成一团。熊尚林和8个突击队员趁着这个机会一下冲过去，占领了敌人的2个碉堡。这时候船工划着空船回到南岸，营长孙继先赶紧带领第2批8个突击队员登上了小木船。孙营长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及时地赶到对岸，熊尚林他们很难坚持下去，那么一来整个红军部队要想渡过大渡河可就困难了。敌人看到又来了一船红军，发了疯似的朝着小船扫射。他们也知道，如果这一批红军和刚才的那一批红军汇合在一起，就更不好对付了。战斗进行得更加激烈了。突然，小木船上的一个突击队员胳膊负了伤，鲜红的血直往外流，大家赶紧帮助他包扎伤口。一颗子弹打穿了船底，河水立刻像喷泉似的从窟窿那儿往船里冒。
3: 船漏了，快堵住！
0: 突击队员们正在七手八脚地堵漏洞，哗，一个大浪头又打了过来，船猛地一歪，直往河中间的礁石撞过去。幸亏船工使劲一扳船桨，拼命地抵住了礁石，船才从礁石的一边滑过。可是小船却被夹在了2块礁石的中间，随时都会有翻船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船工大喊一声：
3: 下来，快下来，把船推过去。
0: 孙继先和突击队员们赶紧跳下船。这时候小船已经快靠岸了，河水已经不深了，他们用肩膀扛，用手推，这才让小船绕过礁石，脱离了危险。就这样，孙继先和第2批8个突击队员终于到了对岸。这时候200多个敌军已经快冲到熊尚林他们跟前了。孙继先大叫一声：
3: 同志们，扔手榴弹！
0: 9个勇士立刻扔出9个手榴弹，随着轰轰轰几声爆炸声响，敌军立刻倒了一大片。趁着这个机会，17个勇士汇合在了一块，向敌人发起了冲锋。17个勇士端着17支冲锋枪，挥舞着17把大刀，在敌人群里英勇地拼杀着。敌军被杀得哭爹喊妈，连滚带爬败退了下去。17勇士完全控制了渡口。过了一会儿，船工把船又划回南岸，把一船一船的红军送到了对岸。红军乘胜追击，又缴获了2只船。就这样，红军先遣队消灭了对岸的敌人，为大部队渡河扫除了障碍。

亲爱的小朋友，你刚刚听到的是由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的同学们演唱的《红小少年续写传奇》。好了，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楚楚姐姐在北京问候你晚安，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停。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
1: 相伴。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

0: 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有诗在，春自园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4: 图
5: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一化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化电，
11: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惠丽：
14: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

0: 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6: 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7: 单纯农村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标

0: 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0: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 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3: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啊、天气很好。
11: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5: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7: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8: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5: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0: 他们啥不着？
1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22: 而且还有一个
21: 很艰苦的小组。
1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

0: 研制出生防菌剂。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
1: 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00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 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 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被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6: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5: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Foreign
6: indentured servants.
7: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之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 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

0: 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谋万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一路相伴。
1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本期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效果吗？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俄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其与鼠疫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何不同。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结束已经2天了，您还

0: 会沉浸在戒断假期的失落感当中吗？有网友发现，假期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听歌的选择似乎都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比如说这不算什么啊之类的歌词，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听歌似乎是我们疏解情绪的方式之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明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像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又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唐丽荣。唐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2020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刚才说到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先来为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情绪哈，情绪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人来讲，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好的，那情绪呢，它实际上是指的我们个体呢对内在和外在的刺激产生的一系列的主观的一些感受。
0: 嗯。
1: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喜怒忧思啊、悲恐惊啊，它都是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反应。那么如果从我们更专业的一个表达上哈、那情绪在我们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它是被理解为一种包含这个多成分的一种个体的适应性的一个反应系统。
0: 嗯，
1: 所以它既包含我们的主观的体验，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理的反应、认知的评价和行为的一些表现。
0: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主观上有一些您刚才说到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情绪体验之外，在客观上比如说某种心理指标上面也能够来体察到这些情绪，是这样吗？
1: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那比如说我们主观，其实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生理上也是会有一定的反应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会在紧张时出现心慌、心跳快，生气的时候可能会胸闷、血压升高，然后我们害怕的时候可能会手抖，然后委屈的时候会想哭，
0: 是，
1: 然后焦虑不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不舒服啊，肚子不舒服，以及我们特别紧张，然后会出现一些失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生理信号。
0: 嗯，这些都是其实大家都体会过的这种感觉。那它和我们说的所谓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这些情绪都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是说它可能是我们心理健康的某种反应呢？
1: 那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首先来需要回顾一下心理健康它指的是什么。
0: 嗯，
1: 我们从就是 WHO 的一个官方的定义啊，它指的是一种完好的一个适应状态。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的人，实际上他不是说我们永远没有烦恼、不生气不难过、而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可以去觉察和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去妥善的去应对压力，能够和自己和他人来和谐的相处，然后有成效的工作，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一些价值，那这样是一种心理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比如说像喜怒哀乐，我们可能会认为像喜呀、像乐呀，这些一定都是好的情绪，对吧？那像比如愤怒啊，或者是哀伤啊，这些一定是不好的情绪。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就是情绪有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呢？
1: 实际上我们说情绪它本身是不分好坏的。但是我们会要去看看，就是不同的情绪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功能。
0: 嗯，
1: 也就是说情绪实际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情绪它会引发我们不同的反应。
0: 对，
1: 那么不同的情绪它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0: 嗯，
1: 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恐惧的一个情绪，
0: 嗯，
1: 那可能提示的是我可能身边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一些威胁，一些不安全。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愤怒了，可能是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
0: 嗯，
1: 我们悲伤了，那可能是我们失去了什么。
0: 嗯，
1: 啊，我们出现焦虑，可能是我们现实中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威胁。
0: 嗯
1: 啊等等，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去读懂我们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号，而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情绪它就是不好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这个关系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是比较良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正确的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反映出正确的情绪的。比如说该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高兴的，对吧？然后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真的悲伤的，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对吧？首先是正确的去反映情绪，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反而很开心，哎，那你这个情绪本身有问题呢，这个好像就不太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你情绪反应要适度，对吧？你比如说开心归开心，但狂喜这可能就不太对了。比如说悲伤的时候确实应该悲伤，但是接连很长很长时间你陷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了，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适度这个概念呢？
1: 嗯，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适度，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啊。
0: 嗯
1: 啊，比如说三个维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是我们情景的匹配性如何，
0: 对，
1: 就是说我的情绪是否和我们这个触发的情境是相称的，
0: 嗯，
1: 也就是该高兴我是高兴，
0: 嗯，
1: 该悲伤我是悲伤，
0: 没错，
1: 不能说我该悲伤我还高兴，
0: 是，
1: 那就是不可以的，
0: 对 对。
1: 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那么这个情绪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它能够自行的回落，
0: 嗯
1: 啊，另外很重要的第三就是功能的影响，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否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睡眠等等，这都是它去我们来去判断我的情绪是否适度的，
0: 嗯，
1: 重要的维度。
0: 嗯嗯，其实我们比如说对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讲哈，平时工作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压力，对吧？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多少也是有一点正常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1: 嗯，
0: 你能够感受到压力，你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从心理感受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就还是以情绪焦虑为例。如果它严重到比如说引发了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失眠啊，然后可能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我吃饭睡觉又不行，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我就想我工作那点事儿，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哪些信号来判断，哎，我当下的这个情绪，哎，我感受到了有一些压力，我手有一点点发抖，我这个情绪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还是说，哎，我可能有一点失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更专业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1: 嗯，那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吧，我们去把握一下，
0: 嗯，
1: 有几组不同的信号啊。那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我的情绪，它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是事出有因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正常的焦虑也好，其他情绪也好，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触发的时间。
0: 嗯，
1: 而如果比如说是病理性的焦虑啊，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往往它会一点就着，可能没有明确的原因就出现了。
0: 嗯，
1: 那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不良情绪的一个提示。
0: 嗯。嗯，
1: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还是持续时间，就是说，如果我们偶尔很短暂的一个不良的情绪，那可能影响不大。
0: 嗯，
1: 但是比如说如果这个情绪持续超过两周，
0: 嗯，
1: 比如情绪很低落啊，没有兴趣，那其实可能我们要警惕一个抑郁的情况。
0: 是。
1: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
0: 嗯
1: 啊，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一些躯体的反应。比如说我正常的，比如说情绪波动有一点心慌，然后很轻的就过去了，偶尔失眠也没有关系，不耽误我的上班啊、上学啊这些。但如果明显的心慌胸闷，然后入睡困难，食欲不好，整个人都消瘦了，面色也不好，影响了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了。
0: 嗯嗯，
1: 对。那么另外 还有啊，就是我们也可以

0: 和自身以前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说明显感觉，哎，我现在的幸福指数明显下降了，生活的很不舒适了，或者我参照这个身边的人，觉得哎，好像我们的状态差异很大，那这些角度也可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功能影响啊，就是我是否因为这些情绪出现了回避社交。啊，无法出门，然后依赖酒精或者药物等等，有这些激发问题，那么也可能是说，哎，我们需要一个更专业的一个帮助。
1: 所以说自己情绪的状态是不是健康这个事情啊，其实自己也是可以做出评估的。我们是有很多维度的指标，哎，可以判断出来现在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很好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情绪哈，包括很健康的情绪，不要面对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哈，或者是崩溃，或者是怎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锻炼锻炼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情绪健康，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啊，这个当然是可以有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日常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低成本的可以持续的一些微小的习惯，就很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几分钟就能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念呼吸法，正念呼吸10分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专注于呼吸，然后去放松身体，然后可以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啊，坐着也好，躺着也好，可以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搭配一些这个舒缓的音乐哈，然后去专注于呼吸，当我们的走神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温和的拉回来，那么这样的一个练习对我们的缓解焦虑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我们可以就是多去尝试一下，
1: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健康，对吧？也不一定说非要去对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哎，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和好奇，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啊，这个事情是唾手可得的啊，大家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有一些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去跟我的人工智能去聊一聊天儿哈，尤其是之前还有很多这种所谓拟人化的 agent 人工智能助理，哎，它能够很好的去给你做一些，比如说调节心理啊，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也有反对的声音说，你如果长期跟这样的人工智能去聊天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你很多你要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对吧，然后去塞给人工智能的话，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们从专业的视角上来看，就是人工智能它能给你提供的这些情绪价值，给你提供的这些疏导也好，在我们的心理层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现在确实非常的这个流行 AI 陪伴哈，那么它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那么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准确的无条件的语言的回应，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
0: 然后在这个 AI 陪伴的过程中呢，往往 AI 它是不去评判我们的，然后它也是不疲倦的，它会永远来跟随我们，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评判和跟随的感觉，实际上会特别容易给我们带来一种当下的一个被倾听的感觉和一个被安慰的感觉。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比较缺少的。
1: 对
0: 啊，这样一部分。
1: 比如说在深夜的时候哈，你可能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你就是觉得回想今天白天啊，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哎呦，好像心理上成了一些负担。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给朋友打电话，人家可能都睡觉了，或者你大晚上给人家打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心里觉得负担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掏出 AI 来，然后跟他聊两句，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这个话说嘛，一定会能够给你很好的这个安慰感，至少对吧？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能够达到一些效果了。那对于专业角度来看，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安慰也好，或者是所谓正向的鼓励也好， 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哪些作用又是起不到的？这个划分的边界在哪儿呢？
0: 嗯，那么它能做到的就是降低了表达的门槛，
1: 是
0: 就像您说不方便的时候和他聊一聊。
1: 对对，
0: 然后他也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结构化的一些回应哈，能够帮我们梳理一些问题，确实是有助有效的。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可及性，我们随时可用。
1: 对，
0: 然后就是零评判的安全感。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他的一个优势的方面。
1: 嗯
0: 啊，但是同时他其实又有很多就是其实达不到的方面，就是和我们的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相比，它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人和人的相处，那么它是有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的。
1: 嗯
0: 啊，对，它会有能够去就是包含到各种非语言的信息。
1: 是的，嗯，
0: 都可以去做到，然后也能够就是有更真实的情感的共情。
1: 嗯，
0: 它可能会比 AI 的简单的回应。会更有这个让你有共情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啊，同时可能真实的关系它也会能够有机会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叫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它不会一味的来顺着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忠言逆耳利于行，
1: 哎，对，
0: 如果一味顺着我们，那么实际上有可能我们会强化某些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丧失了去改变的一个机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AI 它是做不到的。
1: 嗯嗯，哎，这个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还拿这个，比如说自己白天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找 AI 也好，还是找朋友也好，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做的就是不对。对吧？你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跟你的某个同事，对啊，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好，那你可能你的朋友站在这个客观的角度上一看，哎呀，这个事儿你可能站在你同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确实有可能误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方式也好，你可能确实没有向人家很好的进行表达，导致了人家可能进行了，就人家可能会对你有误解，对吧？那这是你的问题，你可能要试图去弥补这个关系，并且为你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生活面对情绪的一个方式。你可能一想，哦，那确实是，对吧？你看我朋友都这么说了，我可能是，我明天啊，这个找我的这个同事，我们再好好再聊一聊。你看这个心态一下，你也会放得很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么一个观点哈，就是之前有这个综艺节目说做过实验，连续50天夸赞一个对自己外貌可能有些自卑的人之后，哎，他整个人从眼神状态到笑容体态等等都变得特别的明亮自信了哈，就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就是说这种可能有一点点跟现实脱节，但是完全正向的这种鼓励啊，或者是夸赞也好，它确实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的状态，从而进行一个像是进入一个正反馈循环这样的可能呢。
0: 是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真诚具体的夸赞完全是可以去对人有一个神经层面的塑造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的支持啊。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夸赞的态度。
1: 对
0: 啊，那么研究发现长期被夸赞的孩子，那么他的大脑的岛叶皮层的灰质体积是正相关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区域的脑区呢，它和人的共情和情绪调节能力有关。如果他经常被夸赞，那么他这块的脑功能就会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未来的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是会更好的。
1: 嗯，
0: 包括接受表扬也能增加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以及我们叫心智化的网络的连接。
1: 嗯
0: 啊，而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过度批评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大脑被激活的就是杏仁核的那个区域。
1: 嗯，
0: 那么这个区域可能和我们的紧张、这个焦虑等等就比较相关。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夸赞确实是也是我们去促进心理健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包括我们培养孩子，
1: 是的
0: 都是很推荐的一个方法。
1: 是的我们回到 AI 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喜欢跟 AI 交流啊，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方面，就是因为它不

0: 评判你啊，永远顺着你。但是这种互动啊，对，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时期，刚才我们也说到，鼓励是有利于成长的。但是这种一味的鼓励，这种完全零摩擦的互动，对心理成长来说，是不是也是，是不是完全无害的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真实的成长当中，可能需要偶尔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真相，你可能需要去面对，这个之间的度怎么去把握呢？
1: 那么我们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最佳挫折。也就是说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它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味的就是我零摩擦，然后 AI 永远顺着我，那它给我营造的可能是一个安全基地这样的一个幻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世界。我们的真实世界没有完美的，一定是有一定的挫折和困难、压力等等。
0: 是的。
1: 所以如果环境当中缺失了这个最佳挫折如果永远完美的回应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就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去正常的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无法去建立边界，然后承受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
0: 对。
1: 所以 AI 的我们说它的局限性这种零摩擦恰好是，就是它会剥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
0: 其实真实世界本身就存在摩擦，这个摩擦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间去进行这个真实交流的时候，你能够体察这个摩擦本身，其实是锻炼自己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吧？你如果面对一个只会顺着你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锻炼到自己体察别人人心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尤其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其实说到成长，我们也知道，你如果只待在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舒适区当中，你是不能成长的，必须要遇到一点点阻力。你在那个学习区当中不会让自己恐慌，但是呢能够让自己在摩擦在阻力当中提升自己，哎，这个状态其实才是最好的。那
1: 是的。
0: 哎，既然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一个判断了，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哎，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到底对它是形成了某种很强烈的依赖，还是说，哎，我现在使用它其实是适度的哈，我只是让它辅助我来完成自己从不好状态当中的一个过渡呢？
1: 那我们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原则就是，我是不是 AI 使用的这个主导者？就是我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来用，而不是说我沉迷于 AI， 我脱离 AI 我就不行，我就难受，我就痛苦，
0: 是
1: 啊。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我们要去用它，而不是沉迷于它。
0: 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怎么可以使用 AI 来让它更好的来？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一声八一画电活力调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八九，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7: 中，有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提起孩子兴趣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是家长们需要去思考的。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个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孩子经常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事情喜欢跟 AI 聊天，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是不是孩子把这个同样的事情在跟你说的时候，在跟家长说的时候，你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支撑呢？所以这个对于家长啊，对于家庭来说确实都是课题哈，家长朋友们要掌握技巧。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家庭很重要哈。最近几年互联网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原生家庭的痛啊，是一生的这个不幸，什么什么不幸的一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什么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是因为曾经活在这个家庭阴影里等等等等啊。你就发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到底它能够影响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影响一个人到多长的时间，特别是比如说成年了，这个孩子可能说实话原生家庭离你的生活已经都很远了，那他对你还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理解呢？
8: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啊，就是可能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原生家庭要尽可能塑造一个这个宽松理解。

0: 知识的这样一个氛围哈，不是那种专制的啊那样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原生家庭的确重要，他的一个人呢就是未来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个成长环境确实和成年以后的依恋模式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虽然相关，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其他因素是可以来帮我们做出成长和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的一些关系的不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我的反思能力，以及我们是否就是能够遇到给我们提供这种矫正性情感体验的人，那么其实这些因素它都能够对我们成年之后的这种性格和关系等等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很多朋友在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的时候，尤其是在比如说诉说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大概率是自己是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当中啊。很少有朋友说哎呀，我提了很长时间原生家庭，说哎，所以我原生家庭特别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性格特别好，我很幸福，很少这样。所以就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经常容易让人把自己带入到所谓受害者这样的角色当中呢？
0: 那么实际上哈，可能有这样表达的朋友呢，他实际上哈，其实他表达的也是一种我想要被关心、被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可能他也没有更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吧那我们本身理解原生家庭是帮我们去理解我的来时路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可能我怎么没有意识到我就这样做了也许当我理性存在的时候，我知道可能我曾经觉得很厌恶的这种方式，我不会做的方式，怎么我现在不知不觉也在做，那有可能是我们既往形成的这种行为的一个模板但是我们理解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释怀它，然后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做而如果我们当个体的，就是我们这个个体，他如果原生家庭环境不好，他本身能量很弱情绪很不好，心理需求很大的情况下，那他就有可能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就是类似受害者的位置，那么他是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免除责任，就是我把就是这个问题归咎于过去，那么就我现在就不需要面对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可能也能获得一些其他人的同情，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一切都去归因，做一个解释，然后不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好处得到的同时呢，其实那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行动权他只是暂时的处在一个舒适区
1: 所以所谓的好处包括对自己现在的一些行为也好，情绪状态也好，我们可以用所谓原生家庭来做一个解释，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状况变得可解释了，变得所以可能可以被理解了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原生家庭在记忆当中它是不变的，就是如果你总用这个东西当一个支点，总用它去做解释，那这个事情你好像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跳脱出这个框架了。所以您在这个临床实践的时候，从临床经验来出发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帮助这个比如说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怎么让自己走出这个框架，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吗？
0: 那么首先哈，我们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首先我们再去了解他的过往的过程本身也会是一个就是我们去倾听和共情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为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在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让他体验到他在治疗师和治疗师的关系当中他是安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像他曾经经历的不幸那样，就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可能对他都是苛责打压等等他发现。

0: 治疗师其实很温暖啊，会很就是中立的哈、啊、去理解他，能够共情到他，让他有一个表达的空间啊。那么随着和治疗师这个在对话的过程中啊，他的这种温暖的感受的一个体验，其实慢慢的他的变化就会逐步的发生啊。那么在他和治疗师之间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信任感产生之后，那么其实在后续我们可以和他去讨论哈，那过往可能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啊，那我们未来啊，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成年的自己啊，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是慢慢的可以帮他去啊确认，哎，其实我不是那个小时候特别无助特别无力的自己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自己有力量啊去塑造我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
1: 嗯，无论自己正处于什么样的这个年龄阶段啊，说实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和睦的呢？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呢？谁不希望跟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关系是很好的呢？对不对？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改善和自己父母关系的这个朋友啊，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啊？这个当然大前提是可能现在跟父母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怎么去破冰，怎么去改善？
0: 嗯，好，那这个您其实问都是代表大家问出了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些方法，对，就是为大家代言了。那实际上可能我们无法说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你怎么沟通就好了，我们知道其实关系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去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不一定马上改变啊。我们往往很多来访说，哎呀医生，我觉得就是您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说过都没有用，但是当我们详细一谈之后，其实我们确实还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他去尝试啊，然后慢慢的去促使啊他和身边人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叫做非暴力沟通啊，然后它有个四步法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这个四步是什么？就是先去观察描述啊，然后去表达感受，然后是表达需要，然后是表达请求。我们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就是如果啊，我比较大龄了，我还没有结婚啊，比如说我30左右了，然后呢，家里人很着急会催婚啊，然后那我就感受会很不好，对吧？比如说我这个过年了回家了还催婚，那我可以去观察和表达和描述这个现象，比如我跟妈妈说，哎，您刚才说。啊，别人家孩子都结婚了啊，我不去评判了，我就表达了这个事情，然后说出我的感受，就是，哎，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堵的，然后表达我的需要，就是，哎，我需要您相信啊，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可能我还只是没有到这个合适的时机啊，有合适的人我可以去结婚啊，然后再表达我的请求啊，就是如果。你担心我不结婚这个事情啊，那能不能你也直接说啊，我有点担心你啊，而不是只是拿我来和其他人来比较啊。那这是一个四步法，可能是可以让我们具体的啊尝试去操作的一个方法。
1: 嗯，刚才其实前面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调节自己情绪的方式哈，您甚至非常给出了特别具体的这种像是沟通话术啊，沟通技巧啊，这些我们也都了解到了。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哎，这个事儿啊，我自己其实已经不太够了，对吧？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调试了，我应该这个时候马上去寻求专业的诊断或者是心理帮助，这些信号一般是什么？
0: 那么这个就是和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哈，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这些情绪的一个程度，然后它的影响啊，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是否影响非常大啊。比如说我已经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出现一些伤害自己的念头，然后我的睡眠紊乱啊，然后产生一些对酒精或者药物的过度依赖来调节情绪啊，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甚至出现我出现一些这个幻觉等等更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了啊，反复的就是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那如果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我们自我调节就已经

0: 太容易恢复过来了。
1: 您说到这个有一些依赖的这种情况哈、啊、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自己在买买买之后，哎，这个好像心情就很开心哈，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就是经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买买买的刺激啊就很短暂，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你买到手了之后，你甚至刚把这个快递包装给打开，哎，好像这个心情就也没有那么的好了。您会有哪些建议去可能建议像这样的朋友尝试一些其他的就更可持续这样的情绪的调节方式呢？
0: 那么如果买买买失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尝试，我们来改变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和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啊，哪怕是快走10分钟也是能提升情绪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呼吸练习，刚才也提了，包括我们可以把不开心的东西写下来，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个真实的人啊，不是 AI， 我们去和身边的人啊打个电话或者见见面，
1: 嗯，
0: 哎，去创造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我们做一些微小但是比较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把我一个桌子整理一下，
1: 嗯，
0: 啊，一个抽屉整理一下，我去浇一下花，我来做一顿饭，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做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叫 color walk 哈、啊，去公园散步20分钟，
1: 是的，
0: 啊，那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啊，来替代买买买。
1: 对，所以说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成本啊，关键我们是要懂得具体的调节的方法。我们也谢谢唐丽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啊，好的，不客气。
1: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网传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对此表示，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在对于此事的通告中称，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之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而根据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此前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内容，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和网传的感染鼠疫相比，不明原因肺炎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一旦出现鼠疫病例，又该如何阻断传播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介绍。
3: 同为呼吸道相关传染病，鼠疫与本次研究所通报的不明原因肺炎风险和早期症状有哪些差异呢？
4: 首先说鼠疫呢，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传染病，在我们法定传染病里边列为甲类传染病，应该是考虑它一个是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鼠疫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它是会起病很急，出现高烧、剧烈的咳嗽、胸闷、喘憋，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我们的管理上来看，鼠疫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但是过去的大家对它的印象，因为过去呢它缺乏检测的手段，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是很高的。但是现代社会，我们有了完善的防控体系，有了检测的手段，有了隔离措施，有了抗生素治疗。

0: 它的威胁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不明原因肺炎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那也可能是致病率，它的致死率比较低的一种微生物，但是我们是目前没有检测到。那也可能呢是一种致死率高的很危险的微生物，但是传染性不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传染性非常强，病死率也很高，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广。那我们涉及到公共卫生的，其实指的是致病性比较强、传染性比较强的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所以在没有明确之前呢，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对患者、对密接人员都要采取隔离监测。所以这两个它的从意义上来说，不能说哪个轻哪个重。可能不明原因肺炎它是包含了像鼠疫、肺炭疽，还有像炭疽病毒啊这些啊，它都归在不明原因的里边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一些未知的、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病原体。
1: 鼠疫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
0: 鼠疫呢，它是叫自然疫源性疾病，它平时呢主要是存在野生动物当中，像一些国家呢，它划分了叫鼠疫自然疫源地。那么在这些自然疫源地里边的野生动物里边，就可能会一直散发着有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旱獭呀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然后在动物之间传播。鼠疫等于是三种类型啊，从临床来说就是最常见的鼠倒叮咬的叫腺鼠疫，然后败血症型鼠疫和肺鼠疫。那么动物之间传播主要是这种鼠倒叮咬互相传播。那偶然的话，如果人类进入了这些自然原地，被带有鼠疫叶尔森菌的鼠倒叮咬了，那人就会感染鼠疫。所以一般被鼠倒叮咬感染，它叫腺鼠疫啊，就是淋巴结鼠疫，因为它从皮肤进入以后，先在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的症状就是发烧和淋巴结的肿大、疼痛。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啊，因为它是细菌，入血以后可以引起败血症。那这个细菌如果随着血流到了肺，就会引起肺鼠疫。一旦发展为肺鼠疫呢，它才具有人传人的能力啊。像腺鼠疫和败血症型的鼠疫，通常在人和人之间是很难传染的。那发展到肺鼠疫之后，它才会有呼吸道传播的能力，但通常呢也是近距离的这种飞沫传播。如果这个人他是被一个肺鼠疫的人传染的，就是他是从呼吸道吸入了叶尔森菌的这种飞沫，他这个人感染的就叫原发性的肺鼠疫。
1: 出行到草原、牧区，该如何防范鼠疫？
0: 那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鼠疫自然原地旅游，像草原呀、牧区啊，还是要远离这些野生动物，不要就是像网上看到有些去投喂啊，或者跟它拍照合影啊，包括说死去的动物的尸体也不要接触啊，也更不要去说购买动物的这种皮毛、肉制品等等。还有就是说，在鼠疫的这些自然原地，我们如果是游玩的时候，要长衣长裤，避免减少被鼠倒叮咬的这个风险啊，减少停留的时间，更不要说坐卧躺在这里边啊，这样就会增加被鼠倒叮咬的风险。如果我们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啊，因为它一般会有明显的标识，说可能这里是鼠疫自然原地，不要接触动物。如果我们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又出现了发热、淋巴结的肿痛，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诉医生去过哪儿，然后接触过什么动物，然后帮助医生判断。如果我们接触过不明原因肺炎的人，或者是快速发病后快速死亡的人，我们又出现了发热和剧烈的咳嗽，在就医的时候也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1: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鼠疫确诊病例，公共安全防控上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快速切断鼠疫传播链条？
0: 一旦我们在社会层面发现鼠疫的病例呢，它会立刻启动于患者进行隔离，对患者的所有的接触人员进行隔离，因为它是甲类管理嘛，除了隔离患者，也会隔离他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开展流调去判断他的感染源头，以及对他接触的人都进行这个观察，来判断有没有他传染给其他人。向上找源头呢，就是会看他是被人传染的，还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被鼠倒叮咬的，被动物传染的啊。那么可能就会对他的源头再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动物传染的，我们可以能对当地的动物进行检测，进行当地的隔离措施，减少人员进出，去进一步排查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已经被感染了。他接触的人大家也会进行排查，如果说已经有人有症状了，那会继续扩大隔离的范围。然后现在对患者本人呢，咱们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熊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
13: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0: 想一呼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9: China，有。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网球中国赛季呢依然火热进行当中，今天呢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是拿下斯维托利娜。上海网球大师赛有很多的精彩比赛上演，稍后我们会共同连线，共同来关注。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赛已经是渐入佳境，今天呢周启航击败韩国选手张宇珍，为国乒男乒啊在四强当中保留一个席位。而在女单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也正在努力的向前进，我们稍后也会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中超联赛本周末呢再燃战火，今天晚间第一场第27轮的比赛当中，青岛海牛0-3输给北京国安。先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今天的郑钦文12-0战胜了斯维托利娜，成功进入了女单的四强。详情况呢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嗯，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时间比较早，就是15点开赛的，就是大家很多买票的会没太看提示的话会觉得19点去，但19点去的话就看不到郑钦文了。今天是个日场，然后呢下午这场比赛呢，我们说中网的前四场比赛郑钦文都是打到第三盘，今天呢是两盘结束战斗，但是呢其实第二盘如果细总决的话还挺危险的啊，最后是一个7-6拿下了比赛。当然第一盘呢整体打得比较不错，现在整体帮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状态和这个比赛啊。
1: 对，像你说的，这是郑钦文本届中网的第一场两盘大战，前四场都是打了三盘，而且这个时间都挺长的，基本上都是快3个小时。对手呢不仅排名世界前10，而且他现在正在为这个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而战，所以今天其实他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钦文能赢下又一个世界前10的球员，上一次赢前10是在美网赢斯瓦泰克嘛，所以我觉得非常能说明现在郑钦文处在的这样一种水准和状态。他的排名也从美网时期的第121，就资格赛前的那个排名，到了第35了。这你看一个多月上升了快100名，所以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中国一姐的位置。而且今天是郑钦文24岁生日的第二天，所以24周岁的第一场比赛能赢下这2个月，真的是这个变化太大了。总结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说，其实过去4场吧，钦文的这个一发呀，又回到了一个该有的水准。今天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是58%啊，得分率是75%。前几场，我记得第3场一度是一发进球率到了71%，这个其实比他过去52周的一发的平均数值50%多是增加了很高了啊，将近是60%的一发进球率，就过去的4场在中网的比赛，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回升。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中网的比赛，包括美网的最后几场啊，包括这个今天，钦文在这个关键分上的霸气，以及在这个把握机会上的能力，就是从美网的那个最后2场2个0-5之后翻盘7-5，赢下了凯斯和斯瓦泰克之后，这种关键分上的取分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特别像谁？特别像今年在中网就是7连冠的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就是现在非常擅长在这关键分上拿到这个重要的分数。所以我觉得，这次郑钦文在这个咱们中网的比赛5场啊，你看能4次赢下这个抢七啊，就4次打抢七赢了3次，而且包括今天在这个关键的第二盘上的关键抢七8-6赢下对手，我觉得钦文现在就有点谁也挡不住的这种势头了。
0: 今天这个第二盘呢，就是像您说的，的确还是比较悬的。那是我们是得了4分保发开局，然后双方随后是交替保发，第6局时候郑钦文获得破发点，但没能兑现，追了个3-3。然后呢是第7局连丢4分，遭到破发。其实这个时候大家看的还挺这个提心吊胆，说这第二盘感觉有点困难。那最后又守回来，并且说迅速的回破之后守住了，5-4又领先，对方又追回一局，完双方各自爆发，打成这个抢七，抢七一上来就是一个双误，然后对方又轰 ace 0-2落后，
1: 高流量打法，
0: 对对对，然后呢是追4分4-2，完斯维托利娜也不放弃，顽强的追到5-5，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像您说的8-6赢下抢七。这个比赛还真的是就是有流量啊，流量打法，只要放到第三盘的话，如果是1-1打平放到第三盘，
1: 对，
0: 就是一个超经典战役哈。
1: 因为他赛后其实也谈到了，就是不太想把这个比赛拖到第三盘。其实你看这个前4场比赛，虽然这届中网现在没有打双打，是隔1天打1场，但其实他现在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感冒的情况，他 说从美网开始就是流鼻涕，一直治不好，
0: 对，
1: 还没有时间去医院细查，就是肯定我觉得对这个体能是有影响的。而且其实今天就是现在咱们国庆假期过了嘛，很多观众就回去上班了，可能这两天的中网上座率不高，但其实新闻自己身上的期待是比较高的，而且这是他这个24岁本命年的第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天没有打到第三盘的话就真不好说了，因为对方也是一个这个攻击力很强的选手，而且我看一下数据，这场比赛郑钦文48个制胜分，因为对手是一个底线能力极强、冲击力很强的选手，能在他的身上拿到48个制胜分。我觉得今天可以说郑钦文就是在这个八强赛上又把自己的能力和状态调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其实以前是进过半决赛的，前年的时候啊，当时输给了穆霍瓦在半决赛中，所以他也谈到了这次再进半决赛的话，可能这个心态啊就跟上次不太一样，因为上次是那场半决赛是男单决赛打完之后，他是接第二场，就男单那场是辛纳阿卡打了3个小时，他等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觉得有过上次半决赛的经历，然后有一个好的参照物，希望明天是吧对这个梅尔滕斯能有更好的发挥。
0: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每盘比赛都打这个3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心结是纠缠在比赛当中的，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是心结的一些啊，就是整个的一种啊捆绑自己，导致每场比赛都要去打这个3盘，现在好像这个坎儿慢慢能迈过去了，就是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点。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啊，明天这个比赛呢应该先赛的是小米娜是吧，应该是安德烈耶娃打这个巴尔通科娃。安德烈耶娃应该是上届的冠军对吧，
1: 他是进过中网的四强的，
0: 进过四强，
1: 中网是没有拿过冠军，他是今年的法网冠军
0: 啊，法网冠军
1: 19岁拿法网冠军，对，
0: 我怎么记得小米娜是去年是中网的冠军，那前年有可能是吧，
1: 去年是那个另外那个阿尼西莫娃
0: 啊，
1: 今年就是首网
0: 耀娃今年没来，
1: 没来，就他今年都打不了，因为他手腕做了个手术，就今年已经提前是要休息了。
0: 小米娜应该和巴尔通科娃场比赛呢，他的机会更大一些，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决赛的对手呢是小米娜，但是我们郑钦文要先迈过啊，这个他下一个对手，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来展望一下哈。
1: 今天这说实话我也非常的惊讶，因为今天晚上我是在解说那个德约的上海大赛的比赛，没有看梅尔滕斯对斯瓦泰克，但是刚才看的仅仅就是第一盘比赛，就梅尔滕斯抢七零封斯瓦泰克，这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虽然斯瓦泰克这几年就是换教练比较频繁，他也在这个正常的局部啊丢过这个1-60-6，但是抢七你说你要拿在一个这个5届6届大满贯冠军的身上拿这个7分，不让对方拿1分，这个非常的困难，所以可见现在梅尔滕斯的状态，他的计时排名已经到世界第14了啊，所以我觉得梅尔滕斯虽然可能排名不像斯瓦泰克那么高，名气没他那么大，但是明天这个半决赛可不好打的。他是今年中网的13号种子，但就是去年呢，郑钦文在查尔斯顿的力图就是慢速的一个土地的比赛是击败过梅尔滕斯，当时是这个3盘大战，梅尔滕斯自己也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单打四强，他是连续淘汰了斯瓦泰克，然后高夫，然后之前是奥斯塔彭科，这三场比赛赢下的含金量非常高，赢高夫也是2盘直落的，所以我觉得差不多他是今年现在是最好的状态，而且他还在今年中网双打搭档施耐德进了半决赛的，明天他要一日双赛，明天夜场他第一场先打郑钦文，然后再打第二场的双打半决赛，所以我觉得明天对于马腾斯来说他这个体能怎么分配是比较科学的一件事情对吧，我觉得如果是
0: 肯定全都分布到单打
1: 肯定要是保单打的，我觉得如果明天钦文能过梅尔滕斯的话，那他肯定是拼双打，就如果第一场他假使啊赢钦文的话，他可能第二场就不打，因为毕竟是1000赛的女单冠军，这个
0: 奖金差距太大了，奖金积分差距太大了，
1: 是的，所以明天这个赛程给他排的，我觉得也是让他挺难受的，
0: 对，没有这种可能性让他先打双打再打单打，不会这么排是吧，
1: 不已经排好了
0: 啊，已经排好
1: 了，赛程已经出来了，所以第一明天晚上夜场的第一场是梅尔滕斯，
0: 没有，我的问题是就是不管怎么排没有这种排序的方式是吗，
1: 不太可能，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
0: 双打重要，
1: 一般来说夜场的第一场比赛会先保单打的，因为大家来看都是单打嘛，你假设把双打排第一场的话，可能
0: 大伙儿就熬这个最佳观赛点，
1: 是的，是这样的，没错，
0: 其实郑钦文现在目前整个的往前走的态势呢很好，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萨巴、高夫、雷巴金娜这都不在，
1: 对，
0: 这三个实打实说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都属于打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呢，他们都被各自的这个路上的拦路虎给拦住了。雷巴就更是第一轮就好像第二轮哈、第一轮还
1: 是一轮游嘛，
0: 一轮游就回去了。高夫呢是赢我们孙兴仁之后，刚刚说呢被梅尔滕斯给赢了。萨巴那边今年也是不顺利。这个梅尔滕斯的打法是什么？好像就是发球很好啊，主动加速和力量感觉挺强的。
1: 他就是红土系的球员，就是他的球速比较慢，但他比较能磨。另外他是这个单双打都非常强。他今年年初跟咱们帅姐搭档拿了这个澳网的冠军啊，他是双打进过世界第一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单打能够排在世界前20，双打是也能排世界前10，这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他的主要的就是底线相持比较厉害，因为昨天就说了他跟施耐德的双打的这个8强3，我就对他的底线的这个击球的这种侵略性，包括干净的程度非常的惊艳，就没想到他今天在中网状态这么好。另外就是说，他其实跟咱们很多的中国球员都搭档过，他也比较喜欢中国。一般说就是比较喜欢中国球员来国内打球，都会有这个好的发挥啊。所以就是梅亚滕斯他这个打法，虽然去年在这个查尔斯顿绿土是3盘输给了郑钦文，但是明天我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的话，肯定第一场单打他会全力以赴。他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这个1000赛的半决赛，我印象中他应该是没进过1000赛级别的女单决赛，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啊。但钦文也没有进过1000赛的决赛，所以明天这场球，我觉得可能钦文那么好，还得再好好的准备一下，看要不要打一个3盘大战了。
0: 就是双方呢，其实企图心都会很强。都希望在这个比赛中能够进决赛哈。好，那大家呢就是可以明天继续来关注郑钦文啊。15点的时候会有小米辣的比赛哈、这个中网的比赛现在看还有2个比赛日啊，大家是一直来继续来关注啊，给郑钦文加油。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目光再转向上海网球大师赛啊，今天的上海那边的1000男单赛呢是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啊是不敌对手，紫维列夫，这签抽的也是太差了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晚上好。
2: 好，丁，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是不是吴亦丙第一次在上海碰大种子了？一方面说这个签儿不好，另一方面也很期待看他打这种世界豪强什么表现啊。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表现啊。
2: 确实，其实对观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享受的，尤其是在现场观赛。紫维列夫呢，这个赛季状态好，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拿下了法网和美网2个大满贯的冠军，现在世界排名第2。那么这站比赛如果能够打到4强的话呢，他就会锁定年终的第一。即使是提前出局，只要阿尔卡拉斯或者是希尔顿提前输球的话，他同样能够登顶。而且呢，首轮比赛他轮空了，体能的储备是非常充分的，他这场比赛打的动力也非常足，甚至我觉得出现了一些我没有想到他的企图心这么强。在这场比赛比赛进行当中，一会儿又坐在地上弄一弄鞋，然后一会儿呢又跟裁判矫情一下网带等等，这些问题可见他很重视这个比赛。那么吴亦丙呢，他是首轮6-3、7-6击败了郑睿，但是吴亦丙其实状态不是非常好，因为他在打亚运会的时候就是感冒了，但是现在这个感冒还没有痊愈。但是他也是一般来讲，吴亦丙遇到这种大种子选手都能特别好的调动自己的状态，包括之前打德约科维奇、打阿尔卡拉斯都会有一些特别漂亮的回合球。那么今天开场之后呢，吴亦丙在自己的发球局其实一开始发球的状态没有打开，立即就和兹维列夫频频陷入到这种底线的相持，他在第二个发球局就被对方破发了。那么偏偏赶上呢，兹维列夫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发球大炮，而且在巡回赛当中，这个也是兹维列夫最有统治力、数据最顶尖的一个武器。所以从观感上来说呢，兹维列夫你就觉得哎，他2分钟啊就一举爆发了，但是吴亦丙 炳呢要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就要更费力一些。那么第七局的时候呢，威炳就又遭遇到了被破发的危机。斯维耶夫当时是手握两个破发点，威炳连得三分化解危机。第九局呢，也是威炳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他也是及时的调动了自己发球的状态，没有轻易的放斯维耶夫就拿下这一盘。那么回到斯维耶夫的发球胜盘局，他还是利用自己强势的发球完成保发，也拿下了第一盘。从数据来看呢，这第一盘斯维耶夫一发的进球率74%，一发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也高达83%，所以其实还是在发球端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压制。那么第二盘呢，吴一炳是先发上来呢，就让兹维列夫拿到了破发点，并且完成破发。第四局吴一炳是提升了自己接发的状态，全场比赛第一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戏剧性的长多拍，吴一炳当时也是果断来到网前，兹维列夫快速反应连救两个球，最终呢吴一炳还是把这个高压球打成了，也完成了破发。那么双方在第二盘再次回到了均势。在这个神仙回合之后，我个人觉得你在现场看吴一炳明显打得更有自信了，他在底线也在主动的提速，也在主动的变节奏。之后呢，双方各自保发，比赛来到第十局，这也是兹维耶夫第二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30-30之后呢，兹维耶夫连发了三记 S 球就结束了这局战斗。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你很绝望，这个时候明明自己发挥已经非常出色了，但是对方发球确实太好了。我们中国男网选手其实在面对这种欧美的大力发球的选手的时候，你必须要保证足够的耐心，你要等待对手发球手感状态稍微有下降的时候去抓机会，同时你自己不能失误，在不给对手破发的前提下，你才有机会去获胜。其实在这场比赛的第二盘，吴一炳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发球局其实没有掉一局的情况下，还是坩持到了抢七。抢七呢，2-2之后，吴一炳被迷你破发，那么抢七的比分就瞬间来到3-6。这个时候兹维列夫的赛点出现了，其实吴一炳还是非常勇敢的上网挽救了一个赛点。当第二个赛点出现的时候，紫薇没有浪费机会，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本场比赛如果看数据的话，其实吴一炳打出了18个制胜分，比兹维列夫还多了8个，但是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有32个，是对手的2倍。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的话，吴一炳应该还能把自己的网球打出更高的上限吧。好的。
0: 现在其实保持健康，以吴一炳的这种球风和能力来说，打世界男子前20，甚至前30的选手呢，状态好都能一战。但这打前5的、前3的、排名第2的难度，对他来说的确大了一点。前运太差了，第二轮就碰上了这个我们说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从这个争网很成功今年拿了个500赛的冠军，算是功德圆满。然后去上海。这个第二轮比赛，因为第一轮是这个相当于轮空嘛，第二轮是他的第一轮就他的第一场比赛，最后呢是输给了这个胡尔卡奇。这比赛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因为这个岁数北京站夺冠基本就完全透支了，打个背靠背对小德来说难度太大了。再来说说德约科维奇
2: 确实我觉得今天我在现场，首先我想先聊一聊这个现场的气氛。大家都知道大师赛往年都是在国庆假期比的，基本上场面爆满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呢它是一个工作日，因为今年呢有亚运会的关系，整个的中国赛季的赛程可能都往后移了移，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对上座率感觉到是不是会受影响，但是有德约科维奇你完全不用担心票房，大家早早下班也得去看这个比赛，所以6点钟的时候在上海郊区的这个钻石球场就已经坐满了。而且我发现现场呢还来了很多小朋友，现场的很多小朋友奶声奶气的在喊老德加油，就觉得德约科维奇在中国完全是打一个主场，人气非常高。但这个签儿确实是不太好，你如果是单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过往的战绩的话，其实德约科维奇是保持了一个8胜0负在这场比赛之前绝对的优势。但胡尔卡奇他不是没有机会，尤其他是有这种发球，他依然是一个有强力发球的选手，他确实是会给德约科维奇造成巨大的威胁。在2025年的时候，德约科维奇和胡尔卡奇其实打过一场日内瓦的决赛，当时德约科维奇也是挽救了好多的赛点，双抢七才艰难逆转。那么今天你再看数据，胡尔卡奇又发了13个 S 球，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接发很难调动这么好的状态。其实德约科维奇的战术也很明确，就是不想和对手缠斗的时间太长，所以呢他从第二 二个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上强度了。霍尔卡奇在第一局发了四个 ace 球的情况下，他打了16分钟才艰难爆发。但是确实就像你所说的，随着德约科维奇年龄的增长，他的赢球现在更多的是靠他的预判，他柔和的手感，包括还有当年独步网坛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面对霍尔卡奇这种大力发球型的球员呢，老将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他接发球也费劲，对手在正手抡的时候呢，你去不断的给予回应也很费劲。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我们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就是频频累的双手伏膝，39岁的年龄，你让他在底拍底线多拍相持，他掉电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第一盘双方第十局的时候，就是德约科维奇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霍尔卡奇呢就拿到了第二个发破发点，也是盘点，盘点上的二发呢被他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样呢德约科维奇就是4-6先掉了一盘。而且我发现呢，霍尔卡奇和之前比他的跑动更加积极了，很多你觉得救不回来的球，尤其像他这样大高个儿，他可能就多迈了这么1/2步抢回来了。那这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多的跑动和更多的回应。那么第二盘德约的第二个发球局，他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也让自己的第二盘再次陷入到了被动。紧接着第六局呢，霍尔卡奇再次憋出了一个破发点，德约科维奇虽然说艰难的爆发，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今天主要的问题还是发球的状态迟迟的提不上来，一发的进球率也好，一发的得分率也好都不高，所以最终呢德约科维奇是4-6、3-6输掉了这场比赛。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呢，他也和我们说，确实最近的比赛太频密了，太累了，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发挥，但是毕竟在中国他还是

0: 赢得了自己第102个职业生涯的冠军，这样一个中国赛季已经让他非常满足了。接下来的室内赛季，大家不用担心，老德还会继续打，会打巴黎的大师赛，我们也继续来去期待德约的表现。
1: 嗯，
0: 主持人，
1: 德约他主要是在这个北京，在中网功德圆满，这是没输过。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小将周毅和穆塞蒂哈，因为这个博尔卡奇应该是打他俩的胜者哈，这比赛怎么样？
0: 哎呦，这场比赛刚刚赢了，周毅是2-1战胜了穆塞蒂，这个是很多人我估计是赛前完全没有想到了，因为
1: 德约也没想到，否则的话德约说咬咬牙扛过第二盘，第三盘我就回光返照，体能重新补满，我把这个霍尔卡奇打了，下一场是周一。
0: 但周毅确实今天发挥非常非常出色，他最终那个比分呢是7-6、3-6、7-6，赢了两个抢七。周毅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选手啊，21岁，现在世界排名是277。穆塞蒂大家可能会更熟，世界排名第25位。你想277打25，赢了这场比赛，确实发挥是非常非常惊艳的。我第一次看周毅打球呢，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他当时打的还是青少年组别的比赛。我的印象呢，就是这个小孩身高还是挺有优势的，发球也不错，但是力量似乎还需要再去练一练。那么今天对阵穆塞蒂的首盘比赛当中呢，周毅就是发球状态特别好，这也是他能和对手周旋到抢七的原因。进入抢七之后呢，我觉得穆塞蒂其实他不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球员，他会觉得，哎，我和一个世界排名277的小孩打到了抢七，这怎么回事？他就有一点着急。而且呢，你曾经手握3个盘点，但是周毅都顽强的挽救了，可见我觉得周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面对大场面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心脏。那么在今天的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周毅其实体能稍微有一点掉，这个时候你去觉得他在面对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好像是无力招架，但是进入到第三盘的比赛之后，双方又都是各自爆发来到抢七，这个时候穆塞蒂的心态又崩了。我们能够看到穆塞蒂在这一盘当中非受迫性失误就有2个，然后与此同时呢，周毅一度在这个抢七当中打出了一个6-0，尽管呢穆塞蒂也是及时的想要调动自己。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无穷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

0: 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0: HDFM
5: 八九一，为所有
0: 有梦想、
5: 有青春、
0: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0: 赶紧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轮，严立存、徐英斌、黄友正、向鹏、梁靖昆止步次轮。那来到十六强就只剩下周启豪和温瑞博，再来到八强，然后就剩下周启豪一个人了。其实这个结果就很直观说明了年轻选手这一次的表现是不够理想的，他们都没有通过这种家门口的机会啊真正打出来。而周启豪之所以能一个人进到八强，一个人进到四强，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他硬件条件够，而且这一次比赛在掐很硬的情况下一路打得很坚定。而我觉得我们年轻选手比赛中缺少的就是这股坚定，那往往好像打到关键时刻会手软，或者说落后的时候很纠结，发球的时候变化也不多，面对一些场上的局面可能不是心里有数吧。那其实很多选手，我们这些人比赛机会也不少了啊，也参加过很多这种 WTT 的高级别赛事，但是我们觉得没有打到一个理想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在于大家如果笼统来说，就是技术上短板你没有补齐，而且心态上你会没有一些优势上的增强。我觉得想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年轻选手还是需要对自我多提高要求。那就像我们以前老说有抢班夺权，好像这个词现在不常用了，但实际上我们年轻选手现在少的就是这样一股冲劲儿和心气儿，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不能丢掉的。
9: 再来说女线啊，女线呢，朱思冰是淘汰了蒯曼是吧？然后今天比赛应该是输了，先介绍介绍朱思冰啊。
8: 那很多人可能不熟悉朱思冰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是不是我们国乒又来了一位小将。其实朱思冰也不小，他实际上跟孙颖莎是同龄，那进入国家队一队也有五年时间了，只不过他一直是没有太多国际大赛的机会，主要是打一些WTT 的支线赛或者是常规赛啊，没有这种高级别赛事更多的一些机会和经历。那由于他是一名削球手，即便我们说他在这种高级别比赛的机会少或者成绩没有那么突出，但是他的这个削球对于我们队内丰富

0: 队的打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日本选手很多小球手，那朱思彬在队内也起到了一个模拟对手进行陪练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今晚就是朱思彬和日本小球手佐藤同的这种两个对焦选手的一个这种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场，是非常的有看点。因为两个人在这种互交当中啊，哎呀，这一分就打不完，就是第一局打了十分钟还是6-6，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触发了一个轮，打了十分钟你第一局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分呢，接下来就是一人发一个球，而且12板之内你必须得分，如果没有决出胜负那就是判发球方失分，所以这个场景在比赛中是非常难得一见的。那今天这个中日削球手的对决还是佐藤同4-1取胜。确实我觉得朱思彬在跟对方相比，可能还是比赛的整体能力还是经验上稍逊一筹吧。那这样我们看到就是两场女单半决赛接下来就将成为中日之战啊，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陈幸同来对阵佐藤同。
1: 蒯曼怎么输的他呢？
0: 我觉得蒯曼是在于可能这一段时间以来，从亚运会来到中国大满贯之前的这种集训备战当中，他可能更多的是模拟是这种准备外协选手，准备一些日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手啊，而且蒯曼也是这种身兼多项吧，所以在回到了中国大满贯之后，你身体啊状态都会有一个疲劳期，对阵朱思彬的时候，可能他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像大赛之类的这种很充分的一个准备，所以在场上面对朱思彬的这种削球的这种打法，他其实是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也是在这种长期的一个疲劳之下，最终输掉了这场比赛。
1: 就是两个削球手，其实在以往就是很多年前啊，如果那时候就是局数多，每局的分数多，两个人能削好久。就以前开玩笑说，两个削球手，就是你要是打一个长局，然后呢，当年的21分的这种情况下，能给你削上半天，就两个人能从早上给你削到中午，两个人可以一起吃碗削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球风啊。当然，这个比赛看起来很好看啊，因为大家也好久没有看到两个削球手彼此碰面了哈。但是现在有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规则啊，就是你比赛不可能让你打那么长时间。怎么看后续的这两场半决赛啊？
0: 我觉得这两场半决赛其实都非常有看点。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那又是老对手了。我觉得王曼玉现在对张本美和是，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这种技战术上都是比较有优势的，反而是张本美和你是要抱着一个，哎呀，我这次是不是一定能在王曼玉的主场去咬下他？其实，张本美和你在心理上是劣势一方。我觉得王曼玉只要是在自己身体能力比较好，如果说没有这种疲劳的这种伤病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一定机会再度赢得张本美和的胜利。那接下来另一场陈幸同对佐藤同的比赛，因为陈幸同今天是刚赢了桥本三乃香，而且赢了以后啊，他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说陈
1: 桥本也是削球，
0: 对，所以陈幸同他一直以来在比赛场上是一个淡人，他就是表情也不是很丰富，我赢了也没有说哎呀特别激动，但是今天他赢了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那证明这场球给了他很多的这种信心，所以他接下来再打一个削球，再打佐藤同，我觉得他会比较有经验，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
1: 最后再说双打混双呢，本次比赛国乒没有派出太多主力参加是吧，这个我们就不太，就是你简单说说。
0: 对，因为这次混双可能我们大家了解的就是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这两对主力，那他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参赛，那这一次我们也并没有像说男女单派出很多这种年轻组合，其实我们只有两对组合，严立岑、王一迪、黄友正和陈毅，那不巧的是第二轮这两对组合就提前相遇了，最终是黄友正、陈毅胜出晋级8强，但是在这个4强争夺战的时候又输给了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所以国乒无缘4强。当时也会有一些激烈的讨论啊，就是说国乒参加大满贯以来首次提前无缘混双冠军，我觉得混双成绩不理想，确实还是有着这个参赛人员构成并不是我们最强实力的这样一个客观的因素。那最终

0: 方在刚刚结束的混双决赛上，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斌是赢了这个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郑怡静啊，双方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难分难舍。那、我觉得林仲勋、申玉斌确实整体实力还是非常稳定的。其实除了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快慢，那这对韩国组合其实基本上是能赢下其他各路选手的。
1: 嗯。男双温日博、袁立岑今天也是没能赢下半决赛，然后女双呢四强当中有三对国乒选手啊，就我们再来说一说。
0: 嗯，那我们先说男双啊，那其实男双这一次我们来到四强也只剩下一对独苗了。那今天温瑞博、袁立岑对头号种子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确实两个人整体上有一些处在下风。除了第一局是他们先上手快，然后抢得战机11-6拿下之后，那后面四局其实是法国组合更配合默契，而且衔接更流畅，我们这边台内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最终是连丢四局，最终1-4无缘了决赛。那其实在今年美国大满贯的时候，温瑞博、袁立岑是战胜过勒布伦兄弟的，那最后也是一路拿到了冠军，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有夺冠的实力。但今天为什么输球？那一方面是袁立岑这边手感状态没有之前在美国那么好，那另一方面温瑞博明显也是受到昨天这个单打失利的影响啊，整体的士气啊状态比较低沉，所以两个人就没有能够打出在美国大满贯的这种配合了，所以男双我们也是比较遗憾的无缘了这个决赛。嗯，然后女双方面，我们四强有三对国乒选手王艺迪和15岁的小将江一这对组合其实也比较亮眼啊，大家觉得怎么有一个以老带新，其实这个就是很明显让王艺迪的经验去带动年轻的江一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赛高级别赛事的氛围。但是他们今天碰到了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确实你在这个实力上啊默契上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我们看比赛中江一也有敢于出手的一些精彩表现，但最终比赛失利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所以这次比赛对于江一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那另一场女双的半决赛我们是内战王曼玉蒯曼击败了年轻的陈毅和李毅慧，那所以我们看这两场这个半决赛都是世界名将战胜了全新的这种搭档的组合，所以在双打这个领域啊，个人能力和相互的这种配合呀磨合是缺一不可。所以决赛我们又是和亚运会决赛一样了，又是王曼玉蒯曼来打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就是之前打出一个互联网的名场面，就张本美和看着早田希娜俩人就是捂着嘴乐，这意思怎么打都打不过，怎么办？
0: 就没招了。
1: 好，那非常感谢李婷啊。不光转向中超联赛哈、中超今天呢是先赛这一轮的第一场比赛啊，最终呢海牛是输给了国安。由于呢还剩三轮比赛，这样呢海牛保级无望，成为今年中超第一支降级球队。我们连线一下青岛日报的记者孙飞，孙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这个我想今天所有青岛海牛的球迷心里面呢就是不太好过，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就是准备这个周期了，对吧？因为今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先来说说今天这个比赛啊，然后再说说俱乐部和球迷之间现在这个大家整体的一种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
2: 怎么说呢，刚才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青岛海牛这个在中超联赛剩四轮的情况下，实际上基本上所有的青岛球迷都认为本赛季已经是保级无望了，就是这个降级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确实是差四轮的情况下跟人差了11分，这个最后四轮必须要全胜，然后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保级对手一分不得，就是所有的青岛球迷认为就是保级已经是不可能了。今天又是这个主场打北京国安，但是青岛球迷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2013赛季的时候，中超最后一轮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0-1输给了北京国安，那场球只要打平就能保级，但是很遗憾0-1输球了。所以说这一次这个青岛球迷是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哪怕就是说我们降级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又输给了北京，又是因为在北京国安身上这个拿分不够导致降级，这是青岛球迷有一点，这一点应该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重返中超以来在主场打北京国安还从来没有输过， 是一胜两平，但是今天应该说确实是技不如人，这个阵容配置跟北京国安也是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差距，到最后输了个0-3，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1: 就是回顾整个赛季哈，球队降级原因，咱帮跟我们剖析一下，是罚分、经营理念、经济情况，还说人员上的这个实力，乃至说我们说外援没选好，亦或是运气，这个我们跟我分析一下今年这个降级原因啊。
2: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性的吧，就是本赛季青岛海牛一度是豪取创造青岛足坛这个历史的这个中超4连胜。就从来没有过青岛球队
1: 赛季伊始的时候，大家觉得青岛今年要创造奇迹啊。
2: 对，当时4连胜以后，这个排名已经比较靠前了，虽然扣了7分，但是排名已经是中游了。当时这个青岛球迷就感觉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赛季保级是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吧。首先就是这个球队最大牌的外援这个叶博亚，这个应该是打深圳队的时候吃了一张这个毫无必要的红牌，而且是被中足联是追加停赛4场，导致是5场比赛踢不了。叶博亚踢不了，实际上对于海牛来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因为叶博亚是海牛为数不多的一个爆点。然后在叶博亚不能出场的情况下，其他的外援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结果又伤了一个外援梅萨无敌，也是摩洛哥前国脚。然后祸不单行的是，就是这个梅大无敌是赛季报销了，然后赶快就是增补了一个外援，也是塞尔维亚的前国脚图费格季奇。结果图费格季奇来了以后踢浙江，初来乍到，然后还没倒过时差来，然后仓促上阵，结果踢浙江虽然创造一个点球，但是创造点球的过程中也是严重受伤，这个缺席了9场比赛。然后今天晚上打北京国安，终于伤愈复出，结果状态全无。我觉得这个本赛季海牛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个外援缺阵的轮次太多了。就如果算一算中超16家俱乐部，我觉得海牛的总这个外援总出场次数应该是最少的一家俱乐部。本来他本土球员的配置就一般，外援这方面就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停赛，或者说是伤病的原因，所以说都确实是严重拖累了球队的战绩。而且这个球队本赛季本来这个二次转会的时候要换那个中锋的斯特兰德贝里，确实能力比较一般，然后没想到伤了一个梅大无敌，没办法只能换他。现在这个中超就是说留给球队更换外援的余地就只有一个外援的名额，只能换一个，所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外援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说运气不好吧，我觉得。
1: 就是今年其实苦主就是国安，就是一度的4连胜，当时国安主场一个4-2之后，好像整个青岛像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那就突然一下就全爆发了。
2: 实际上打国安吧，客场打国安那场比赛，现在青岛球迷也是耿耿于怀，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觉得一波4连胜了，那段时间赛程非常的密集，结果这个米兰那场比赛打国安的时候是明显有所保留，就感觉客场打国安确实很难。
1: 但是应该把气质和气，就是这口气要咬住。就哪怕说我守个5-3-2、5-4-1，我今天就是来守这平局，最后丢一个，也不能打这么开放，对吧？
2: 对，那场比赛就是有点战略性放弃的意思，结果没想到一波4连胜之后，紧接着一波这个4连败。
1: 对。
2: 然后回来应该是
1: 铁人，
2: 这个主场
1: 回来是客场输铁人，主场输重庆铜梁龙，然后客场又被新深圳新鹏程赢了个3-2。
2: 对，就是说这个4连胜之后，我的印象里就是4连败以后就赢了一场球，就是主场应该是赢了云南玉坤，结果那场比赛又伤了梅大无敌，可以说得不偿失啊。这个运气太差了，只能这么说了。另外这个米兰啊，他确实他这个打法比较激进，4连胜期间确实他的这个打法赏心悦目，这个赢得了青岛球迷的心，就觉得这个米兰真是好教练。但是
1: 忘了这是一个保级队啊。
2: 对，这是马拉松啊，30轮比赛是一个马拉松，就是大家这个青岛球迷现在普遍对于米兰的这个看法，就是他这个战术太耗球员了，就是每场比赛球员都要竭尽全力，都要燃尽自己。但是这个本赛季的中超有一段时间赛程比较密集，就是那个赛程比较密集的那个阶段伤了不少球员，结果就是导致后面的阵容配置也不行了，所以说也是难负4连胜期间的这个阵容了吧。
1: 就某种程度说中超这个比赛的强度太低，教练员如果是一味的提高强度，运动员常年的积累不够，这不是青岛海牛的问题，就北京国安当年施密特带的时候也这样，就头上半个赛季踢得风风火火，下半个赛季就整个的替补席全躺下了，就没有人了可用了。 就中超球员不扛用，这是一个天下共知的一个点，因为我们整个的运动员的这个运动机能啊、能力啊，不足以上那么大强度。但其实每一支队伍、每一个球队、每一个队员都应该把那个强度保持到整个赛季，那才是个优秀的联赛，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个平台，才不会挂队集训出去打 A 级赛的时候整体就是速率不够，对吧？
2: 对，
1: 就是
2: 说的非常对，
1: 就大家常年混迹于一个低竞争力的联赛当中，就是拿工资嘛，就是打工拿工资，其实我们这今天不展开聊了，但这里面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如果海牛今天想做这种打法的话，一个是人员储备要够，另外呢之前的体能储备，对吧？那要是拉得非常满，对，拉得非常满。另外就是如果你打进攻型球队，一定心气儿不能散。这种队像你说过完场比赛，这种打心气儿的球队打进攻的心气儿一散，很难再提起来。
2: 嗯，
1: 就某种程度一下给打回原形了。就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青岛其实是足球城，现在有两支中超球队，西海岸目前这个分值还可以。他们在青岛市应该一个是在老城区有球场，一个是黄岛那边是吧？
2: 对，一个是在重阳区，一个是在这个西海岸新区啊。
1: 嗯，对。然后呢，其实代表青岛足球过往的历史的更多还是我们说海牛这支球队，在历史上其实也是非常辉煌，输送过很多的国脚。山东、青岛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足球运动员的。那现在怎么看？现在就是青岛这座足球城的足球普及啊、青训呐、啊，现在能不能短期之内再慢慢给这支我们中甲球队一些帮助，未来杀回来哈？
2: 嗯，这个青岛的足球氛围一直是非常浓厚，因为这个尤其是个青训这方面，我觉得搞得还是有声有色，包括校园足球，因为我孩子也踢球，我每天都带孩子去训练，然后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青岛这个足球的青训的基础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明年青岛海牛就有希望杀回来，包括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米兰，我感觉他这个赛季结束了以后肯定要下课。但是无论是他今天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态，还是我从俱乐部方面得到的消息，就是俱乐部会想方设法的留住一些本赛季表现非常好的年轻球员，你像什么金永浩了，你像李苏达了，都是想把他们给留下来。包括青岛海牛的这个梅大无敌，包括这个埃朱马，他们都是跟俱乐部签约两年，之前跟俱乐部打探的这个消息就是俱乐部想让把他们留下来去踢中甲，就是说下个赛季就俱乐部他们现在已经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打回来，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夜长梦多啊，你在中甲如果说待的时间久了想打回来就比较难了，俱乐部的研判是今年降下去，一定要明年想方设法打回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海牛本赛季的一些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进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包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上很有流量的小球员U17的邝兆雷啊，
2: 邝兆雷
1: 但目前打不上。我问个实际问题哈，海牛现在的资金情况怎么样？
2: 资金情况肯定是这个私企啊，咱这个实话实说，资金情况在跟中超的这个大多数俱乐部相比，我觉得
1: 跟西海岸那个开发新区那边没法比是吧？
2: 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吧。这两家俱乐部都是这个私企老板去投资的，
1: 嗯，
2: 我觉得这点必须要给他们点赞，
1: 嗯
2: 啊，
1: 自掏腰包。
2: 但是跟一些中超的豪门俱乐部相比，我觉得还是有差距啊。
1: 嗯，青岛西海岸之前连线的时候说不错，现在是也遇到一些困难吗？
2: 西海岸怎么说不是特别了解，这网上也是有一些传闻，但是西海岸现在这个成绩还是比较靠前，
1: 嗯，
2: 对，但是这个包括现在还是有机会去拿到亚冠的席位，
1: 嗯，
2: 这个本周日主场这个打比自己多两分的大连英博，如果说能全取三分的话，我觉得西海岸还真的可以去冲一冲亚冠的名额，
1: 嗯，
2: 因为这个上半程的时候客场就是赢了大连英博嘛，
1: 对，
2: 这个回到了自己的主场，坐拥主场之力也是有机会。
1: 现在怎么安慰青岛球迷呢？就明年这个赛季，青岛球迷能看到中超和中甲两个中国顶级联赛，
2: 包括
1: 只能这么安慰大家。
2: 周乙还有一个红狮啊，
1: 都红狮。
2: 这个最早的时候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还是2009年的时候，青岛曾经是有一个赛季是这样，一支中超球队，一支中甲球队，一支中乙球队。
1: 对，
2: 所以说下个赛季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个赛季能看两场这个中超青岛德比啊，还有四场这个中超的齐鲁德比，是吧？跟山东泰山两个队都去踢一踢，是吧？这个热度它不是说一个中超一个中甲一个中乙能够取代的，
1: 就是我们不要求那么齐，我们还。

0: 回来的陕西，这个都不考虑那些，那就是求生火爆，你知道吗？
1: 是，就希望下个赛季海牛吧，到了中甲，
0: 嗯，
1: 我们多赢球吧，赢上20多场，
0: 是，
1: 那
0: 争取一个赛季就杀回来，孙飞哈。
1: 对，必须的，借您吉言。
0: 好嘞，
1: 嗯，
0: 那感谢你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的
4: 声音 FM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

0: 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京城。
2: 嗨，大连。
3: 收机的时间被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德里马德里，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九期的《小说月报》。想请您一起欣赏的这部作品，是作家张策的新作《不动声色的雨》。张策的名字对很多文学圈以外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其实他是业内备受敬重的公安作家，是中国公安文学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前段时间电影《抓特务》登陆院线，让一部30多年前首播的同源电视剧再度翻红，而这两部影视作品的原著正是张策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张策1956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他曾说，小说《无悔追踪》中冯静波的最初原型就来自父亲告诉他的一个细节。当年父亲在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管辖的胡同里有个单身男人，常常不经意地会做出立正的动作，这在当时就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但是这个人的背景始终没有搞清，这成了父亲终身的遗憾。而这个细节正是张策写《无悔追踪》最初的创作冲动。高中毕业后，张策先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了3年水暖工。这段经历虽然和他后来近40年的从警生涯相比极为短暂，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张策的人生观。他说，故宫深厚的文化氛围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故宫当年那种等级森严的管理方式也让生性敏感的他形成了永远都不要对别人颐指气使的待人态度。在故宫工作的第一年， 张策开始发表作品。三年后，也就是1979年，他调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专职从事公安宣传文化工作。从警近40年，张策写了大量公安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他始终关注穿上警服的普通人是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中逐渐成长为合格的人民警察，同时又保留着他们最普通、最善良的平民底色。和当时那些普遍侧重案件叙事的公安文学不同，张策的笔下很少渲染案件的戏剧感，而是擅长以克制悲悯的叙事底色，更倾向于从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更隐秘、更柔软的东西，书写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与坚守。他说，公安队伍虽然英雄辈出，但能佩戴上奖章的仍是少数，绝大多数普通民警是默默奉献一生的状态，他们的牺牲并不比别人少，他们的精神具有很强的韧性，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更值得我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所以当年他的《无悔追踪》从人性角度聚焦警察个体命运与社会生活碰撞这一深刻主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肖大力、冯静波这对纠缠了40年的冤家，也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典型人物。虽然公安题材占据了张策作品的绝大多数，但是他的写作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公安领域，尤其是退休后的这些年，在其他社会题材的创作中，张策也有不俗的成绩。例如2020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青花瓷》，集中了张策的一批三线建设题材作品。2023年，他在当代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江水平静》，讲述的则是民国抗日的历史风云。这一次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聚焦的依然是抗战时期隐蔽战线的传奇。虽然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公安题材，但张策一贯的文学追求在新作中依然延续，不刻意渲染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依旧偏爱克制内敛的叙事。小说里形势凶险，人物却不动声色，一如他书写公安故事时那样。在这部新作中，张策依然专注挖掘平凡个体身上的韧性，于无声处看见人性的重量，在不动声色的风雨里记录小人物的牺牲与坚守。怎么看待自己作品中的小人物？来听听张策怎么说。
2: 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不动声色这个成语，他为我的人物设定了一种形态，一种在动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表达。而雨是人物舞台上的背景音乐，它可大可小，大起来惊心动魄，小的时候则润物无声。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动声色的人物穿行在雨中，是一幅悲壮的画面。我是个被评论界界定为写小人物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小人物被放到历史的壮阔之中，就会发挥出所谓大人物的力量和作用，这正是小人物的闪光之处，是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境界。在我这篇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曾经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顺利学成回国，也许就是两个安居乐业的小职员。可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的家国情怀被激发，他们义无反顾地成为了战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直面牺牲。当他们和其他人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便不可抗拒。
7: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在日伪统治下的江南某地，多名潜伏在不同阵营的地下工作者，在黄梅时节的连绵细雨中，围绕日军的清剿计划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行动。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冼振江，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晚，他奉日军大佐小林一郎之命，前往镇上的旅馆见一位从上海来的林先生。从司令部出发时，他点名让皇协军哨兵韩大柱开车载他过去。旅馆房间内，林南与冼振江互相试探。林南说自己是顺路来看老同学的，冼振江却点破林南腰间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像普通汉奸，冼振江也觉得这老同学来得蹊跷，两人彼此怀疑，却都没探出对方的底牌。楼下，被这趟差事打乱计划的韩大柱独自坐在摩托车上，焦躁不安。他犹豫片刻后，突然发动车子，独自消失在夜里。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选自2026年第9期《小说月报》，演播郭伟。
5: 那时候雨正下得紧，像是有说不尽的阴谋在蠢蠢欲动。林南问冼振江，带枪有什么奇怪的吗？冼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总要防身的。冼振江转而问道，林先生在哪里高就啊？林南答道，上海，跑跑小生意，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混个温饱而已。冼振江说，我看不像，林先生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仿佛是突然间，冼振江就对面前的男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直觉。这直觉其实从进门的时候就有了，但此时迅速在脑海里梳理明确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应该是76号的人。林南心里一震，脸上却仍然平静。冼先生说笑了。冼振江稳稳地说，我猜得出你佩戴的枪是美国勃朗宁 M1906， 号称掌心雷，特工最喜欢的家伙。林南说，那也不能说明我来自什么76号。我听说勃朗宁是英美人最爱用的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一支。冼振江笑了，可你的枪套暴露了你的身份，那是德国人的新设计，据说在中国只有76号配备了一批，可惜它和你的勃朗宁不太匹配，大概是你出门走得急，临时抓了一个吧。你没觉得后腰不太舒服？林南也笑了，冼先生，你在小林一郎身边是做什么的？冼振江不回答这个问题，反问。

神看着对方，慢慢地说，恕我直言，现在在我眼里，你倒像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冼振江仰头大笑，聪明过头了。话说到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不知在说什么。因为多日淫语而湿润透了的空气，此时竟然显得凝重如石块，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停滞着，也碰撞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揣测对方，猜不出对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让他们更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时间，林楠真的恍然觉得对方像是共产党，而冼振江也觉得这个来自76号的特务似乎有些什么地方不对。但现在他们都是心急如焚的，焦急让他们不能更冷静地观察判断。他们像两个已经把家传秘诀全部使了一遍的武林高手，对峙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下一步就只能是出其不意了。一时的静寂让窗外的雨声放大了，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两个人都突然听到了楼下摩托车突然发动的声音，轰鸣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冼振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穿上这身狗皮的那一天起，他便如坐针毡，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床头的墙壁上画下一道，计算着煎熬的时间，这让他的顶头上司狗敬义连长每天都要揶揄他几句。狗敬义和韩大柱其实来自同一个村子，俩人多少还沾点亲戚关系。细论起来，韩大柱应该管狗敬义叫舅舅，因此狗连长把远房外甥安排在了自己的身边，每次骂完韩大柱都还要找个机会偷偷地塞给他点好处，有时候是一块红薯，有时候是半只鸡腿，最好的时候是一盒日本猪肉罐头。今天晚上临出发的时候，狗敬义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由于下雨的缘故，那烟略有些潮湿。狗敬义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但是韩大柱始终认为狗敬义和自己不是一类人，而且他知道对方内心也将他视为异类。自从那次狗敬义奉日本人之命血洗了那个手无寸铁的家庭，而他为此和狗敬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相互警惕了。当时狗敬义冷笑着说，日本人的命令你敢不听吗？韩大柱竭力压低声音，可这都是中国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街角的馄饨摊上，馄饨老汉的脸沉在水蒸气里，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大事的，而不是让你因为冲动坏事的。韩大柱是个粗人，不太懂忍辱负重是什么意思。

0: 但他知道混沌老汉是真正的读书人。他原来是韩大柱小学时的老师，而自己确实是莽撞的。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今天，韩大柱终于要做一件老汉说的大事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是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冼振江抓了差。这一路上，韩大柱几次冲动的想把冼振江掀到沟里，但终究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更重要的，警告自己这次绝不能冲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耗在路上，在旅馆门前，韩大柱又一次想起苟敬义的提醒，回忆起苟连长和他说过的话。那是两天前，苟敬义来到他的哨位上，眼睛看着远方的田野，后嘴唇微微颤动着，低声说道：那个卖馄饨的老家伙死了，让日本人枪毙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自己注意吧。这番话在韩大柱耳朵里断断续续，却如五雷轰顶。韩大柱记得自己当时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也看向田野，田野因广袤而更显豪放，更显深邃。那是韩大柱看惯了，但也永远看不腻的风景。苟敬义的话已经断绝了他的生路，因为混沌老汉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老汉死了，他就是断线的风筝，即使跑路也无处可去。但他却毫不惧怕，反而生出宁静，仿佛解脱。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个决心赴死的人是愉快的，这让他自己也很惊讶。于是韩大柱谋划要做大事了。他知道日本人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进山清剿，他也知道山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曾经问过混沌老汉是不是共产党，老汉说自己不配，要做了大事才配。而现在老汉死了，做大事只能靠自己。在旅馆门口，他趴在摩托车的车把上，感受着车的轻微颤动，心却如奔腾的野马在胸膛里胡乱地冲撞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静止，连鱼也是。他只恍惚觉得有一匹马从他身边跑过，然后止步在他的身后。马上的人跳下来的时候，那马打了一个响鼻，四个蹄子在石板路咯咯地踏响。这个清脆的响鼻似乎让年轻而慌乱的士兵冷静了下来。他骂自己怎么这样笨呢，不能就这样让自己的计划付之东流啊。一瞬间，韩大柱下定了决心，咬紧了牙关，拐过车把，猛轰油门，向着来时的路猛然冲了出去。他心想，让那个翻译官，让那个在小林一郎身后谄媚的笑着的汉奸，就在这肮脏的小旅馆里等着吧。冼振江和林楠 几乎同时冲下楼梯。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的旅馆老板惊醒，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同时跑出门，但只来得及看到摩托车远去的尾灯。林楠愣了一会儿，问：“给你开车的是什么人？”简振江简短地回答：“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一时无话，大脑却都在急速地运转。但任凭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也无法洞察一个幼稚而冲动的年轻人的行为。雨还在下，又恢复了有气无力的样子，仿佛自己也吓得烦了，却又停不住。侧目，简振江看到了那匹马，那马也正在用聪慧的大眼睛看着他。简振江心里一动，转身回到旅馆门厅，果然柜台后面站着的已经不是旅馆老板，而是满身湿透的憨憨。简振江暗松一口气，他知道他的消息已经及时送到该送到的人手里，而且对方立即有了动作。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这不由得让他振奋起来。林楠也走了进来，柜台后面的人换了，自然也躲不过他的眼睛。他的手不禁在后腰上摸了一下。憨憨看了显振江一眼，却没说话，随即把目光移到了林楠身上。林楠和他对视，觉出这个小伙子有着超出年龄的沉稳，预感到他的突然出现肯定是有来历的。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试图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判断出对方与身边的这个翻译官有没有关系。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面。
3: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熊
7: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程八
13: 声八
12: 的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891，
12: 为所有
13: 有梦想、
12: 有青春、
13: 有活力、
12: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

0: 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
6: 共同的
5: 八十九点一兆赫，画店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小林一郎已经提前发动清剿，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馄饨，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1: 冼振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小伙子说：就一个人。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冼振江说：怎么会？要来封江，怎么也得是一个小队，最起码也该是两个人。鬼子有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动卡车。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冼振江，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了解日本人的还得是他。冼振江追问道：这个鬼子兵在干什么？小伙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停了车，一个人站在卡车旁发愣。冼振江眉毛一掀，突然脱口叫道：应该是韩大柱。其实冼振江早就注意到韩大柱了。韩大柱和苟敬义连长发生冲突的时候，冼振江也在场。那个家庭有六口人，他们被日本人怀疑掩护八路军，都被残忍杀害。一个孕妇本是藏在稻草垛里的，一个鬼子无聊用刺刀胡乱在稻草垛上乱捅，女人的惨叫暴露了自己。本来苟敬义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动摇，可日本小队长松本竟举起军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时候冼振江转身走开，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他走向站在不远处的小林大佐，那家伙正用狐疑的目光瞟着他。在冼翻译官的身后响起了枪声，接着是韩大柱的嘶吼声。从此冼振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也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在悦来茶馆，他和憨憨说起过这件事和这个人。茶馆伙计憨憨俨然是这座城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告诉冼振江一条信息：他父亲冼振海牺牲之后，城里一群卖馄饨的小贩秘密成立了一个团伙。馄饨是这里的特产，闻名省内外。馄饨小贩人数众多，且有着抱团取暖的传统。这是一群有血性的草莽汉子。憨憨还说，山里很想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里来，工作正在进行中。而韩大柱和其中一个老汉过从甚密，而那老汉则是这个馄饨帮的头目。冼振江还知道，那老汉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

于韩大柱，钱真江不可能有什么试探，连接触都不行。在狼窝里，绝对的谨慎是生存第一要素，何况他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可能和任何人有横向联系。但是对这个小兵多看几眼，却是他不由自主的举动。看着他站岗，看着他训练，甚至看着他被狗精一连掌抽嘴巴，他开始猜测这个小伙子是什么出身。后来他知道了，韩大柱是跟随父亲流落到此地的。他父亲是一个修汽车的工人，一个在这个年代很罕见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孤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显然是有故事的。韩大柱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但在这座城市中，只能靠摆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糊口。昨晚临出发时的不满，一路上的沉闷不语，在旅馆门前突然的不辞而别，再加上现在驾驶卡车突然出现在冼家墩村口，韩大柱的所有反常都在冼振江的脑子里串成了一条线，使冼振江猜测出这个小伙子大概是在鲁莽的做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他来不及多想，马上说：“嫂子，你马上安排人送这位同志过江，憨憨你得陪着，要确保安全，把他送到山里。”憨憨点头，随即问道：“那你呢？”冼振江说：“我去会会这个韩大柱，但愿他会对咱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最起码不能让他的行动干扰了咱们的大事。”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大家都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窗外天亮的已经能够看清景物了，窗边的那丛细竹是墨绿的，仿佛吸饱了雨水的样子，雨却小了，只是像牛毛似的飘飞着，没有了声音，更没有了气势。冼振江低声说：“不能再耽搁了，如果那家伙真是韩大柱，就冲他的冒失，鬼子很快就会追来的。”在纷纷的牛毛细雨中，人们沉默着走出门去。在巷子口，林楠又向冼振江伸出了手：“谢谢你。”冼振江握住了那只仍然柔软的手：“谢什么？都是自己同志。”林楠叮嘱道：“和鬼子打交道，你要小心。”冼振江说：“我知道，你也要保重。山上的人都靠你了。”林楠不再说什么，只把那只勃朗宁手枪塞到了冼振江手里，枪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了，两只手松开，憨憨和林楠跟着一个小伙子向江边走去，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角。而冼振江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清晨空气，向着村口走去。四下是寂静的，仿佛全村人都已经转移，村子是空荡荡的，连条狗都没有。这样的空寂放大了远处隐隐约约的声响，听得出是有机械部队在运行着，鬼子们在向这里赶来。冼振江判断着敌人的距离，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远远的，冼振江看见那辆车了，车已熄火，静静地停在那里，但他没看到人，不知道那个可能是韩大柱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冼振江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慢慢地向卡车靠近，他的脚在潮湿的青石板上竟然打滑了。走近，他的手摸到车头。

散热格栅仍然是温热的，显然车刚刚熄火不久。抬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转过车身，他看到一个人蜷缩在后车轮旁，一动不动的身影在微微的晨光里可以辨认出，果然是韩大柱。县镇江警惕的四顾，没有人，只有风吹过田野里的荒草摆动，有风说明雨将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县镇江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回头看看，突然想，憨憨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江心了，正在艰难地扯着铁链前行。他小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江水仍然是湍急的。他想，那个上海来的林楠能够挺过江去吗？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了，显真将收回思绪，俯身看向年轻的士兵。他突然发现韩大柱的状态不对，他微低着头，嘴角有一丝鲜血正在缓缓下流。显真将喊道：韩大柱，你怎么了？同时他伸手抓住了韩大柱的肩膀。年轻人的肩膀虽然结实，但此刻却软得像个孩子。显真将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正在悄悄逝去。他仔细看看，竟然发现韩大柱身上的多处伤口，胸前、腹部还有胳膊上。他悚然一惊，看来这个年轻人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显真将使劲摇动着韩大柱，呼唤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汉奸。这个称呼让显真将哭笑不得，但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异样。他不再说话，伸手在韩大柱身上翻找起来。韩大柱似乎想抗拒一下，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看看显真江，显真江也看看他。显真江说道：我是不是汉奸，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要知道，我也是中国人。韩大柱的眼睛亮了一下，努力地抬起手，指着驾驶室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把这一车东西送进山去。显真江问：车上是什么？韩大柱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他的声音微弱下去，断断续续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显镇江的眼眶。低头看韩大柱，年轻人已经没有声息，却仍然那么蜷缩着，像个熟睡的婴孩。显真将感觉到他的体温在慢慢的流失。远处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了，也许是鬼子来封江了，也许就是追着韩大柱而来的。凭着经验，显真将判断得出日本人的狡诈和疯狂。小林一郎那家伙周密计划突然被韩大柱这样一个鲁莽的家伙打乱，盛怒之下一定会将计就计，提前发动进攻的。此刻战车的声响像是野兽的低吼，在黎明的

田野上肆虐。不能再犹豫了，仙真将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他要确保林楠和韩寒顺利过江进山，确保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他回头向江的方向张望，看不到江，只闻到江水的气息。这气息他从小闻惯了的，却也是他在日本那几年强烈思念的。现在他让那气息灌满了心胸，他把韩大柱轻轻挪到路边的草丛里。年轻人突然醒了过来，一把抓住显镇江的胳膊。我父亲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上线被国民党杀了，没人再知道他的身份了。我也想当共产党员。显镇江忍住眼泪，抚到他耳边说：我会进山报告上级的，你放心。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显镇江放下他，转身登上驾驶室，启动了汽车。车子掉头，他狠狠地踩下油门。他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迎面而来的车队了。他笑了笑，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雨又开始下了，仍然不动声色，却仿佛震撼了田野，为接下来的一声剧烈爆炸铺垫出了悲壮。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始终笼罩在江南黄梅时节连绵阴郁的冷雨之中。潮湿压抑的雨雾既是贯穿全文的环境底色，更是乱世危局的绝佳隐喻。其实就在刚才这段演播内容之后，小说还有一段不足500字的尾声，写的是一个多月后，冼振江拖着一条伤腿走进深山，终于归队。想到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林南同志，也不知道林南是不是他的真名，冼振江向远方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小说最后一句，张策写道：“远方是层峦叠嶂，像是一幅泼墨的写意画，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国庆假期刚过和您分享这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它提醒我们，国泰民安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个冼振江、林南、韩大柱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用不动声色的坚守换来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阳光下回望，那些曾隐没在雨夜中的名字终于可以被看见、被记住，这大概就是文学至于纪念的意义，让沉默者发声，让牺牲者被记得，让那场下了很久的雨最终停在黎明之前。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长大。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了。那么在瑞典，这位学者为什么称自己的乡间木屋为颐和园？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位70多岁的瑞典老人为什么还要2次来到北京？喜人龙和喜龙人哪个才是他真正的汉名呢？一本没人读的旧书又是怎样在几十年之后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下新戏东方情。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瑞典学者喜龙人为了记录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辞掉了大学教职。一个研究达芬奇的文艺复兴学者，因为识服南宋罗汉画，转向了东方。他在军阀混战的炮火声里，把北京的城墙一码一码量了一遍，测出47.4里的周长，纠正了古书里40里、45里的两种说法。他还走进紫禁城，让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当了一回摄影向导。可是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首印只有800册，几乎无人问津。不过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喜龙人与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此后的岁月当中，他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座城，看看他在时代风雨里改换模样。而那些当年没人理睬的照片和图纸，也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派上大用场。先说1926年，这一年喜龙人凭借

中国雕塑一书谋到了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的职位，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安稳日子。可他心里反倒不踏实了，有了这份差事，会不会就此中断对中国的研究呢？1929年3月，借着为博物馆扩充馆藏的机会，他又回到了北京。这一次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喜龙人的研究重心也从建筑和雕塑转回了自己的老本行绘画。采购的间隙，他重游故宫，这时的皇宫已经开放为故宫博物院，可他嘴里却忍不住抱怨，青铜器的收藏比从前少了，也差了，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看着实在是不像样子。爱之深则之切，这座城在他心里的分量反而更重了。

1930年，喜隆人回到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工作、顾问的差事、讲座的邀约之外，他挤出时间写中国绘画史。这个计划越做越大，最后变成两部大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和1938年出版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喜隆人的书，当时的中国学人也很买账。对于中国早期绘画史，鲁迅就曾评价说，虽然很贵，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为了写后一部书《中国晚期绘画史》，1935年喜隆人第四次来到北平，这时的华北已经是山雨欲来，溥仪跑到东北当了傀儡，故宫的文物装箱南迁，北平城里风声鹤唳。穿过紫禁城三大殿，他为眼前的衰败感到痛惜，但北京的魅力并没有减。他这样写道，他依旧拥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这非常让人欣喜。后来他在《中国晚期绘画史》的前言里专门写道，在1935年，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博识多闻的东方鉴赏家，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明清时期画家的宝贵知识，也得以在私人收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一回喜隆人还走进了北平营造学社，那是中国学者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负责跟欧美学界打交道的是法事部主任梁思成。为了体验地道的老北京生活，喜隆人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子。留存下来的一张照片里，他站在屋前叼着烟斗，瘦削而敏感，一身诗人的气质。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人介绍，一位21岁的年轻人开始协助喜隆人合校《中国画论》的英译稿。这个年轻人叫杨周翰，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泰斗。1936年3月，杨周翰应邀离开北平，取到东北，穿越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转到彼得格勒、芬兰，最后乘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大半个欧亚大陆走下来，才到喜隆人身边整整工作了2年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口译成英文，由喜隆人记下来。喜隆人一边跟他讨论，一边带他跑遍英国、德国、法国的博物馆看中国画，让年轻人口碑眼界大开。这段师徒缘分是喜隆人给中国学界送的一份礼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颠沛流离当中给喜隆人写信，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消息，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大规模的进行，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惊人的。

我们衷心感谢您为这个国家的受难者所做的工作。在艰难环境里，袁同礼仍不忘修书一封，可见友谊之深。不久，战火也烧到了欧洲，喜龙人把自己关进了写作里，写中国园林。回看那些在中国拍下的照片，被他当作另一种旅行，一种逃避现实的神游。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他给自己造了一座东方花园，房子远看跟瑞典的普通木屋没什么两样，平铺的折线形屋顶，三层楼高，走近细看你才发现处处藏着中国心思。阳台改成了坡屋顶，眼角微微上翘，还试着脊兽，他戏称这里是颐和园。躲进这座小楼，他一遍遍回望在中国园林当中漫游的时光，对北京山海、南海、中海、北海的记忆尤其让他多愁善感。他写道，人来到这里会感觉一种清冷孤寂，令你的内心敏锐地接收到古老回忆的低声细语。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尽管演员早已消失不见，他们节日的欢乐也早已被一片沉寂所取代。字里行间是对那座城无尽的想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月，瑞典承认新中国。5月9号，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扇门的打开，让古稀之年的喜龙人又能回到北京了。1954年，75岁的喜龙人第五次来到北京。出面接待他的是新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奠基人王迅。王迅早年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计委员，对敦煌艺术造诣很深。两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艺术，一个正在搭建新中国的美术史学科，非常谈得来，随后一直有书信往来。这一回，喜龙人接触到大批新材料，麦积山的雕塑、炳灵寺的壁画都是从前难得一见的东西。他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里感慨，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有些甚至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得还好。1956年，喜龙人第六次来到北京，这一年他77岁。除了北京，五月里他还去了台湾，在台中的北沟库房外跟负责押运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了一张影。北沟是故宫文物渡海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照片里老人站在库房门前，身后是那些辗转了20多年的国宝，加上这一站，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他都看了个遍。对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绘画的人来说，这是圆梦之旅。对喜龙人来说，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他获得了首届弗利尔奖章，这个奖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这两次新中国执行的基础上，他下决心写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那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全书共7卷，1956年到1958年在纽约陆续出版。为了出这本书，他跑遍各大公司收藏，拍下藏品的高清照片，还几乎倾其所有的购入图册。即使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在中文学术界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人特别感谢了王迅。美国艺术史家高居汉评价喜龙人说，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注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喜龙人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几乎所有主要门类，直到今天还没有学者能在广度上超过他。
1966年，喜龙人在他的东方花园里逝世，享年87岁。2013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学者米纳托马为他写出第一本传记《沉迷于罗汉》。不过，传记里以为他一生只有4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退休之后，喜龙人根本没停下游历和写作的脚步。1954年和1956年的2次中国之行都算漏了。他一生的6次北京之行，直到近年档案数字化公开，才完整清晰起来。倒是中国人一直记着他的那本旧书。20世纪40年代末，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的侯仁之，一天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后来侯仁之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侯仁之把书带回国内，每每讲起北京的城墙城门，都会向北大的学生们介绍他。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又郑重地把书交给在文物局工作的学生，嘱咐尽快翻译出来。1985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了20000册。在序言里，侯仁之写下一段自己的记忆。初秋的傍晚，他作为青年学生乘火车抵达前门车站，暮色苍茫当中，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眼前。一瞬之间，他仿佛触到了历史的真实，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一个瑞典人对北京城墙的记录，就这样接上了中国学者对这座城的研究。只不过此时，喜龙人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声名大噪，只是作者的名字被译成了喜人龙，从此以讹传讹。20世纪90年代，常州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叶公平读大学时，在杨周汉的会议里发现用的明明是喜龙人，于是下功夫做了一番考证。国民政府1929年4月4号颁发的护照上写的是喜龙人，跟他往来密切的完颜恒勇等人中文书信里写的也是喜龙人，张大千更是在他80大寿时赠文给喜龙人博士。叶公平说，喜龙人的汉名是认真取的，喜龙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龙代表中国，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两个字里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喜龙人的书还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发挥着作用。2003年，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启动勘探，2004年开工，2005年竣工。复建的重要依据里就有这本《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留下的记载和实测图。参与复建设计的工程师后来回忆，喜龙人的图纸详细是详细，但是永定门城楼的屋顶，他的图只画了沿船，没画飞船，所以还要拿1937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时的结构图来相互印证。可不管怎么说，80多年前一码一码量出来的数据，真的为一座消失的城门铺了回家的路。2015年，消失了近百年的左安门角楼复建重现，因为历史资料匮乏，文物部门翻出了乾隆15年的京城全图、1949年和1955年的地形图，参照的影像正是喜龙人上世纪20年代为这座角楼拍下的照片。在中国学术的脉络里，喜龙人的影响也很具体。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时就读过他的《中国雕塑》，
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时，讲义里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有学者逐行比刊，讲义南北朝到宋代部分525行文字当中，至少150行翻译或结义自喜龙人的著作。当然，梁思成也不客气，批评喜龙人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批评与借用并存，恰恰说明在中国建筑和艺术研究的起点上，喜龙人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用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的话说，他的很多研究可以称为发现。发现北京城墙和城门无与伦比的美，发现残破凌乱的苏州园林的高雅风致，从山西、河北、甘肃的灰尘里感受雕塑和壁画的光辉。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译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次收录了全部图片。随着著作进入公版期，他的书在中国井喷式引进，而一个更大的宝库还在打开。喜龙人的后代把约35000张照片和25000份文件捐了出来，从2019年起陆续扫描公布，目前已公开超过90%。叶公平透露，光是书信就有24箱，已扫描21箱，3860封通信，约5900张纸公之于众。里面有英文、瑞典文、丹麦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手写难辨的占了大半。要真正用好这座富矿，还得靠后来者潜心的研究。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前，或许会想起100年前那个远道而来的身影。从帝制的余晖到军阀的炮火，从故都的黄昏到新中国的早晨，40年里，喜龙人6度来到北京，每一次来，中国都变了模样。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发现了古都最深沉的美，用一个学者的执着为这座城留下了永恒的档案。此后每一次复建，每一次回望，人们都要回到这些图纸和照片当中，一座城的来路有迹可循。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1979年，台湾民谣音乐人叶嘉修与年轻的歌手潘安邦相识，两人闲谈时，潘安邦说起自己与外婆生活在澎湖的快乐时光。叶嘉修被潘安邦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深深打动，很快就写出一首叫做《外婆的澎湖湾》的歌曲，这也是叶嘉修第一次为其他歌手写歌。
1: 我一直觉得歌手站在台上，有的时候唱别人写的歌，那种感受不到作者的心情，所以呢，我在为潘安邦写歌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写一个完全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那就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感觉。我要跟大家先说好啊，外婆的澎湖湾写的时候我没去过澎湖啊，完全是潘安邦怎么告诉我，他的外婆因为脚不好一定要拄根拐杖，可是呢不管什么时候外婆走路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一定要牵着潘安邦的手，让我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呢在歌词当中啊，有一个地方呢是有的脚印两对半，就是祖孙两队的小，中间就多了一个拐杖。

0: 手轻轻挽。
1: 当天身在台北的潘安邦立刻给在澎湖的外婆打电话，把这首歌唱给她听。
2: 我进入了歌坛，拿到了我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外婆的澎湖湾。我立刻打长途电话清唱给我的外婆听，外婆在电话边边听边流泪，那时候她流下了欢喜的眼泪。
1: 很快叶嘉修为潘安邦量身打造的同名专辑《外婆的澎湖湾》问世，清新的曲风和细腻的演唱让两人名声大噪，潘安邦更是成为闻名遐迩的台湾民歌王子。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潘安邦，很高兴能够和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共度团圆夜。
1: 1989年春节，潘安邦带着《外婆的澎湖湾》等三首歌曲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他深情婉转的歌喉和清新优雅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一夜成名，你想看，我在参加春晚的前一天，我还在那个饭店的大厅啊走来晃去的，然后还到故宫去看，没有人认识我，没人跟我打招呼。结果第二天上完春晚的第二天，我如常的到楼下去以后，发觉人就这样子围过来。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而外婆的澎湖湾则成为人们怀念故乡和亲情时永远的经典。每当这充满浓浓亲情而又轻松愉快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把人带回故乡，带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政协军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也是剧进的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

曲子也相应的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知道你是谁，但我却莫名地把你等待，等你在高原，在一个虚空的地方。

0: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林，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仁杰。第三集。
1: 喂
2: 喂喂，我要找陈小海同学。想爸爸了没有？
1: 没有。
2: 不会吧，爸爸可想你了。
1: 想我你就回来啊。
2: 爸爸还有工作，等忙完了我就回去。
1: 每次都说等忙完，你永远忙不完。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 哎，别挂。小海，爸爸有事要跟你说。现在宁波和天俊在搞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天俊的小朋友画了很多画要寄给宁波的小朋友。哎，我们小海不是最喜欢画画吗？你也画一幅送给天俊的小朋友好不好？
1: 不画。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不喜欢天俊，天俊把你抢走了。
2: 小海，天俊没有抢走爸爸。
1: 反正你去了就不回来，跟抢走了有什么区别？我同学的爸爸天天都在家，听我的爸爸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说是去工作，我看你就是不想待在家里。
2: 唉，爸爸怎么会不想待在家里呢？小海，爸爸做梦都想回去陪你和妈妈。
1: 做梦谁不会呀？你回来不就行了吗？
2: 爸爸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来天俊之前也以为很快就能回宁波，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人去做。这里的小朋友有的跟你一样大，但他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冬天零下二三十度，要在风雪里走好几个小时。
1: 那他们为什么不坐车呢？
2: 因为没有路啊。
1: 怎么会没有路呢？宁波到处都有路啊。
2: 小海，我们国家很大，区域发展的速度并不一样。你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长大，想象不到我们大西北还有一些地方很落后。我前几天去知河马乡的小学，看到牧民的孩子为了不走远路，中午就吃家里带来的硬邦邦的饼，他们就用火烤或者拿开水泡一泡，这就是一顿午饭。哎，他们跟你一样笑，跟你一样可爱，爸爸看着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1: 爸爸，你要赶紧帮他们把路修好，让他们能坐车上学，能回家吃饭。
2: 哎，小海交给的任务爸爸一定完成。
1: 等修好了路，你要赶紧回宁波。
2: 好，爸爸答应你。那小海是不是也要答应爸爸？
1: 嗯，我答应。
2: 好，小海真是太棒了。
1: 嗯，那我应该画什么呢？
2: 天俊的很多小朋友没见过大海，你熟悉的大海对他们来说就是书本里的一个词汇。小海，你想想，如果有人给你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你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你会不会很感兴趣啊？
1: 嗯，那我就画大海，画爸爸工作过的北仑港。
2: 好啊。
3: 哇，
2: 这
3: 是小兵的太好画了，
4: 天俊的小朋友们寄来了这么多他们画的画，你们觉得画得好不好啊？
5: 好。
4: 他们画的天俊美不美啊？
5: 美。
4: 天俊的小朋友们也收到了我们宁波小朋友们画的画，他们觉得你们画的也非常好，画中的宁波非常的美丽，尤其是陈小海同学画的那幅北仑港的日出， 很受天津小朋友们的喜爱，他们说好像能从画中听到轮船的汽笛声，闻到海风的味道。
5: 哇，太好了，
4: 太好了。小海，来到老师这边来。按照这次绘画交流活动的规则，两边的小朋友可以互相挑选画作留下当纪念，你的画在天俊大受欢迎，那老师就让你先挑吧。
6: 小韩，你挑那幅草原日出吧，你看看他画得多美啊。
7: 还是挑那幅牦牛吧，那个牦牛画得很。
6: 挑那幅赛马吧，就挑那个马挑那幅呀，太好了。
8: 张老师，我想要这幅。
4: 小海，你确定吗？这幅画的颜色很深，看起来比较特别。要不你再看看这幅草原彩虹，或者是这幅雪山下的帐篷，这颜色多鲜艳呢。
8: 我就喜欢这幅。
4: 这幅画老师还真没看懂。这是画了一幅，这是画了一个湖吗？湖水为什么被涂成了黑色？
8: 这是海，黑色的海。
4: 黑色的海。小海，青海虽然带了一个海字，但它是个内陆省，可没有海呀。
9: 就是啊，怎么会有海？
8: 这是天俊黑海，蒙古语叫哈拉诺尔，哈拉是黑色的意思，诺尔是湖泊的意思，哈拉诺尔就是黑色的湖泊，它是青海省的第二大湖泊。因为最后一滴眼泪，我爸爸说哈拉湖就是西边的海。
10: 你阿爸说的对，哈拉湖就是我们西边的海，和你们东边的海不一样，
2: 但都很美。
10: 对，都很美。小海，真没想到啊，咱俩还算是老朋友了。
2: 哎呀，早知道当时画好一点了。
10: 这画得挺好的，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我就被吸引住了，透过这幅画再想象大海是什么样子。
2: 我也透过你

0: 那幅画，再想象我爸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1: 我画得太抽象了，这次你来可得看个清楚。
0: 那必须的。
1: 哎，对了，我那幅画呢？你肯定早扔了吧？
0: 哎呀，什么呀，在我家里好好保存着呢。我爸不是说了吗，这是两地小朋友之间一次很有意义的交流，我们的画就是见证。
1: 对，见证着宁波天津两地的友谊，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
0: 见证着我们长大。
1: 走，我带你亲眼看看那片黑色的海。
0: 好，走。
1: 阿江，准备好了吗？
2: 好了，都准备好了。
0: 骑马去啊？
1: 不然呢？难道你走着去啊？会骑马吗？
0: 骑过几次。
1: 你敢自己骑吗？
0: 那当然敢了。
1: 那就行，上马。行吗？
0: 没问题，我爸教过我一点。
1: 你爸不是在青海吗？
0: 是，他回宁波的时间很少，教我的东西也很少。
1: 他很忙吗？那今天我当教练，跟在我后面。
0: 不用，我不习惯跟随，我喜欢一马当先。嘿，快来呀！快来呀！
1: 你慢点，别逞能了。等一等，慢点，别逞能。
0: 没事儿，怪我兴奋过头了。哎呦，跟保安叔一样，忘了安全驾驶，不是安全骑行。
1: 这算老实了吧？起来，爸爸都跟在我后面。
0: 好的，车马教练。那是什么山啊？怪石嶙峋的，好奇特呀、啊！
1: 那是天柱石林，是远古的时候被海水侵蚀形成的。
0: 啊，那我们能过去看看吗？
1: 当然可以，走。这就是石林的入口，再往前就进了天柱山。
0: 好安静啊！这里没有游客吗？
1: 很少。不过公路通车了，游客一定会多起来。
0: 这么美的地方值得到此一游。

0: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鸟群休息了？
1: 他们是在欢迎你的到来。
0: 虽然还没看到哈拉湖，但我已经见识了天骏的自然风光有多美。
1: 是啊，我一直在宣传天骏，你去搜我的号叫天骏卓玛，我可有几十万粉丝呢。
0: 那得加我一个。
2: Hello， 宝子们，点点
0: 这么多视频啊。
1: 阿妈做的牦牛肉干，阿妈做的藏族酸奶，还有阿佳他们吹的古笛，做手工卡片我都拍，偶尔也给粉丝们直播一下日照金山。
0: 哎，我也想看日照金山。
1: 那你得早起，你看这是我最火的视频，拍的是我们家的小牦牛独自打喷嚏，200多万播放量呢。
0: 你是掌握流量密码了。
1: 这里到处都是流量密码，你看，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0: 我也要多拍，帮你们宣传天骏的美景。
1: 好啊。
0: 哎，卓玛，等你大学毕业了，你真的会回天骏吗？
1: 会啊。
0: 不想着去大城市闯荡闯荡？
1: 也想过，但是我更想兑现自己的承诺。
0: 什么承诺？
1: 我答应过阿勇叔要回来建设家乡。
0: 又是他呀，他凭什么干涉别人的选择？
1: 阿勇叔没干涉，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很感激阿勇叔。
0: 为什么呀？
1: 那是我读初三的时候。
3: 阿勇书记，我懂法，反正我让卓玛读完9年义务教育了。
4: 阿佳，你听我说，卓玛是块读书的料，应该让他继续读下去，咱们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啊。
3: 前程？一个女娃子要啥前程？十几个字能把卖牛羊的钱算明白了就可以了。
4: 你这个想法太落后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女娃子怎么了？女娃子肯努力照样能长本事有出息啊。是不是因为他阿爸打工受伤，家里现在比较困难？
3: 还有书记，我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卓玛读高中需要钱，他阿爸做手术也需要钱，那钱呢？再读下去还要多少钱？我供不起了。
4: 我来供。我跟我老婆讲了卓玛的情况，我老婆说只要卓玛肯读书，从高中到大学，哪怕他读到博士，我们家都管到底。
3: 你说话可要算数呢？
4: 算数，绝对算数。我跟你们说，我正在联系宁波的爱心人士，准备建立一个助学基金，面向所有天骏县的贫困学生，只要我陈阿勇在天骏一天，就绝不会让一个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还有卓玛阿爸是工商，我已经联系了律所，请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一定争取到应有的赔偿，绝不能耽误了治疗。
3: 阿勇书记，您真是活菩萨，活菩萨呀。哎，卓玛快给阿勇叔磕头。哎，活菩萨，活菩萨。
1: 谢谢阿勇大叔的大恩大德。
4: 哎呀，哎，卓玛，哎，快起来快起来。哎，不能跪。哎，这可不是恩惠，这是投资，我们是在投资天骏的未来。
1: 阿勇叔，我一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您和阿姨还有那些好心人的厚望。
4: 卓玛，你记住，好好读书不是为了报答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有你茁壮成长了，将来才有能力回报父母，回报家乡。阿勇叔送你8个字：勇往直前，回报家乡。
1: 我记住了。这些年我们县里出了不少大学生，有一半多是阿勇叔帮出来的。我们一放假回到天居，就会去找他汇报成绩，他就笑着跟我们说，看来当初的投资很成功，回报率不错嘛。小海，你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在想，他对别人的孩子那么好，那对自己的孩子呢？
1: 小海，你说你爸爸很忙，很少陪在你身边，那你能理解他吗？实话实说，阿勇叔来天津六年，回宁波陪孩子时间一定很少。
0: 是。
1: 我要是他孩子，我也不高兴。
0: 对。
1: 我也怨他不在乎我。
0: 不，他在乎。我的意思是，他爱天津的草原，爱草原上的孩子，就像他爱宁波的大海，爱大海边的儿子一样。
1: 所以，你能理解他？哎呀，要变天了，小海，高原上的雨很细，也很大，前面就要进无人区了，你确定要去吗？
0: 去。
1: 为什么这么执着？
0: 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1: 好，我护送到底，给，披上雨衣。
0: 谢谢卓玛拉。
1: 那咱们就风雨无阻。

0: 马扎边，
1: 穿越无人区，
0: 直抵哈拉湖，炸！更有一种苍凉感，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
1: 我不知道世界有没有尽头。
0: 哎，你看这前面公路为什么在这里绕了一个大弯啊？直接穿过去不是更近吗？
1: 这我真不知道。
0: 哎，听，又是古笛声。
1: 奇怪，谁会在这里吹古笛呢？
0: 这说明无人区里不止我们两个人。
1: 那意思从那个方向传出来的，我们过去看看。
0: 好。卓玛，你看前面好像立着什么东西，像一棵大树，还五颜六色的。
1: 那是经幡，五台经幡，我们藏族人相信挂经幡可以祈福。
0: 这经幡旁边好像有个小木棚，吹古笛的人好像就在里面。
1: 走，去看看。
0: 哼。大叔。
1: 阿布。
2: 我干不啥。你们是来祈福的吧？
1: 阿布，我们是路过的，可以进来避避雨吗？
2: 不，可以，可以。快进来啊，进来吧。秀秀，
1: 谢谢谢。小海，进来吧。
3: 啊，打扰老人家了。您古笛吹得真好。
2: 吹了大半辈子了，也就尽点爱好啊。
1: 阿婆，您在这里为谁祈福啊？
2: 哦，今天不是公路最后一段通车吗？我要为所有参与帮助修建这条公路的人们祈福。这条公路对我们牧民来说太重要了。
3: 老人家，您住在这附近吗？这里不是无人区吗？
2: 无人区有牛羊啊，你们看那一片就是我们家的冬季草场，我在这儿放了一辈子的牛羊，我阿爸也是，我阿爸的阿爸也是。这片草甸呢，就是我们家的根。你知道这里的草为什么长得比别处好吗？因为底下是几千年积下来的腐殖层，这些好东西啊滋养着整片草场，牛羊都爱吃这里的草呢。
1: 难怪公路要拐个弯绕开这一大片草甸呢。
3: 这条路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早点修呢？
2: 哦，因为难呐，海拔这么高，冻土又深，天气还寒冷，每年只有一半的时间能施工，不是说修就能修的。之前计划了好几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困难停下了。这回啊，要不是阿勇书记坚持，这条路只怕还没修好呢。阿勇书记，这次修路是真的吗？
4: 真的，绝对是真的。您看，工程人员都到现场来勘测。苏吉大叔，您放心，修路的事儿这次一定能成。
2: 哎呀，之前也勘测过好几次，最后都……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盼着修这里公路，到现在我的头发胡子都盼

0: 洛基大叔，您放心，这次一定能实现您的愿望。
1: 好，
0: 现在专家们正在县委会议室开会呢，很快就会把工程方案定下来。
1: 好，那真是太好了。
0: 我电话。
1: 好好。
0: 喂，喂。
2: 哎。
0: 哎，曹主任，专家讨论的怎么样了？我这边勘测完就赶回会议室。
2: 啊，阿勇书记，您不用往回赶了，专家们已经走了。
0: 走了？为什么？
2: 预算差的太多，专家们认为这路修不成，县里一些领导也主张把修路的事往后放一放。
0: 不能再拖了，经费缺口我不是正在想办法解决吗？这个时候怎么能动摇信心呢？
2: 阿勇书记，您别着急，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但确实有多方面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这也是
0: 有困难就是退缩的理由吗？只干容易的事，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修高原公路是造福于民，多难咱们都得干。请你转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我陈阿勇绝不放弃。
1: 阿勇书记，这路是不是又修不成了？
0: 洛基大叔，修不好这条路，我陈阿勇就对不起大家，我就不回宁波。我去找钱，去求人，挨个磕头，我也得把这件事情办成。
3: 省财政肯定支持你们修路，但只能拨出这么多钱，缺口多大我们不管，得你们自己想办法。
4: 好，我的书记啊，我是工程师，不是魔术师，这公路又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他得要一米一米的修，来不得半点虚假呀。
3: 阿勇书记，我跟你不绕弯子了，高原施工难度本来就大，还要保护生态，这要再减预算可就真没办法干了。
5: 宁波的援建资金可以申请，但审批需要一个过程。阿勇，你再等一等，我们会尽快处理。
6: 刚才咱们县里的主要领导都表态了，这高原公路当然该修啊，但也不能不重视方方面面的困难。这如果说开工之后后续的资金没有到位，或者是出现超支，那怎么办？停不停工？停多久？会不会烂尾？这谁能保证啊？阿勇书记，这么大的责任谁敢担呢？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三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工由李天之演播，宝英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英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丽敏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仙、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义。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最近网红斑海豹娜娜的动态持续的引发关注。娜娜是一头西太平洋斑海豹，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4年它迷路，一路飘到了广西北海，在救助之后呢，在今年4月正式放归大海。
1: 然而啊，放归之后，娜娜没有跟着野生斑海豹种群迁徙，反倒是留在了大长山岛黄金海岸附近。她经常会爬上浮桥，靠近快艇，主动靠近岸上的人，可以说一点都不怕生啊。那么有不少游客专门登岛打卡，岸边呢经常围满人群，有人就会上前触摸拍照，还会随手投喂食物。
0: 经过反复商讨，9月7号，相关部门把娜娜转移到了远离人群的海洋岛海域放归。但是6天之后，娜娜就游了近200公里，重新回到了大长山岛这片熟悉的海岸。
1: 哎，那当下的困难就是，娜娜就认准了这片海湾，不肯离开。游客呢又慕名而来，想看一眼网红海豹，保护人员就要一边指手劝阻，一边又要持续观察娜娜的生存状态。
0: 嗯。海洋动物专家就提醒说，娜娜对人类啊已经失去了戒备之心，这种状态下并不利于她在野外独立生存，呼吁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投喂惊扰。
1: 嗯，救助野生动物啊本来是一场温柔的守护，从救治伤病个体到帮助它重返自然，救助的最终目标呢是让动物重拾野外生存的本领，重新融入野生种群。
0: 失去对人类的警惕，这就意味着野生动物可能会误吞人类丢弃的垃圾，或者是遭遇到船只人为的伤害。依赖人类来提供食物，狩猎的本能就会慢慢退化，一旦无法获得投喂了，就难以自主觅食生存。这份围观与投喂的善意反而就成了阻碍娜娜回归大海的枷锁。
1: 嗯，爱护野生动物啊，有温度更要有边界。真正的保护是什么呢？是要给它荒野的生存空间。偶遇滞留的野生动物，克制拍照投喂的冲动，保持距离，其实就是最好的善意和保护了。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走进成都蒲江县的猕猴桃果园，听果香满蒲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0: 文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2: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起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串串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2: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2: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

0: 铠甲。
1: 罗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军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军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军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很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军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军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军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3: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挤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它是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

0: 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九十一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2: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2: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他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九十一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秋日的四川蒲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了采摘季。对于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惦记。两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8: 他们啥不干啊。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果园里的光影正是最迷人的时候。
9: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然后内部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杨鑫的农场从建立之初就坚持有机种植，不使用化学的杀虫剂、杀菌剂等，这样的坚持让杨鑫和刘季一拍即合，

0: 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收入大概可能会达到多少？今年
1: 可能还是有个小几十万吧。
3: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心。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季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4: 它除了甜以外，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终能用到田间去，它还真真实实的能看到它为这个产业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做出来的东西。
0: 丰收的喜悦来之不易，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让不少种植户头疼不已。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剂代替花药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0: 科研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里，要落在田垄上，这是刘季常跟团队说的一句话。但落地过程并不容易，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田间丰收核验结束，刘季又马不停蹄赶往成都温江区的温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3: 参加这个比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有没有这种团队可以来帮我们专门做就是商业化的操作。
0: 2026年农科杯校友师生创业大赛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借助这一平台，刘季希望寻找更多合作伙伴，让生防菌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傍晚时分，刘季又回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为您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7: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 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5: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三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三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7: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垣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1: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给渡回来，
8: 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7: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9: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叶高的门水下就必须要掏。
10: 这个树就是说在那大白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切碑。是战上一样，就是
11: 就是守灵战上。
10: 哎，对的，守灵战上。随手带个包包噻，然后那么就
11: 放到树底下。
10: 然后是这样，水姐，然后下面磨成灰。
11: 磨成肥。
10: 哎，磨成肥那个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11: 来，我帮你。
10: 没事没事。
11: 来来来。
7: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10: 所以我们的红军全被脚就踩上去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7: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10: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一算，他们年纪只有1、20岁，
9: 丢掉了老夫老

0: 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1: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0: 当时就说哪牛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是愿意，要守到老死。
1: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0: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新运强就来的了，干几十年了。那我就让我心疼。
1: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0: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非常是不对上当兵解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鸡里成真，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现在今天的生活
2: 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
0: 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家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1: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0: 是远处的吧？
3: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0: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号码哈。
1: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0: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要喝了酒，带一壶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精神了。
1: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常年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度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4: 打的一个市集，也是一个文旅项目。
5: 但是还挺热闹
4: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1: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 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6: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7: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厂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经过3年11个月的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启用，候车区域也整体从过渡站房搬迁到了新站房。
10: 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了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义乌就此迎来了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11: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12: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屋。
11: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厂3台7线、沪昆高速厂4台10线、杭温高速厂3台8线、金义34线1台2线四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12: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义34线5条铁路， 并衔接京一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

0: 城市客厅。
1: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2: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厂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厂与沪昆高速厂分厂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1: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3: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1: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黄德宝：
2: 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1: 义乌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万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开通南北两个进站通道，其中南侧进站厅面积约1万平方米，设10个安检通道；北侧进站厅设6个安检通道。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对强化义乌作为浙中城市群重要经济地位，赋能义乌国际贸易、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浙中都市圈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是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啊，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也希望靠着这样的新技术呢，来压缩面试的时长，提高面试的效率。但是 AI 辅助面试存在的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6: 是的，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公平与效率该怎么来平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8: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7: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

0: 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1: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
0: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2: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
0: 是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3: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0: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2: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4: 接下来以案说法。张女士和丈夫在医院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三枚胚胎并冷冻保存。丈夫因病死亡之后，张女士成功移植一枚胚胎并产下一女。多年后，她再次要求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时被医院拒绝。
5: 张女士将医院起诉到法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判决结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张女士和李先生是在2016年结的婚，婚后张女士多次自然流产，李先生被诊断为继发不育。2019年，夫妻俩到被告医院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并在当年3月、5月在被告医院生殖中心促排卵，一共获卵5枚，受精3枚，成功冷冻3个胚胎。夫妻二人与医院签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不幸的是，2019年7月，李先生因脑干出血去世。之后不久，张女士使用一枚冷冻胚胎

0: 生下一个女孩。几年后，张女士想再生个孩子跟女儿作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1: 这个孩子应该都长了七八岁了，他觉得人工辅助生殖生育的孩子健康程度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觉得他自己当前的这个身体条件也允许，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就去向医院就申请了继续生二胎的想法。
0: 张女士向医院申请继续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过身体检查，医院认为张女士具备移植冷冻胚胎的能力，但是却拒绝为她移植。
1: 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考量，
0: 医院表示因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无法为张女士提供胚胎移植服务。张女士起诉到法院，诉求只有一个，要求被告医院继续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是否违反伦理道德，被告医院应否为张女士提供冷冻胚胎移植服务，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宋小佩介绍，
1: 在遗产继承方面，这个家庭呢不存在其他的争议，并且呢已经通过公证方式解决了遗产纠纷。基于这个家庭合意，这名女性的婆婆也同意儿媳妇的这个生育愿望和要求。同时呢，我们综合考量了这名已经去世的丈夫生前的意愿，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继续进行胚胎移植的诉讼请求。
0: 法院判决被告医院为张女士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医疗费用的个人自费部分由张女士负担，判决已生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陈静竹分析，
2: 法案明确肯定了丧偶女性作为冷冻胚胎移植服务合同的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法院基于民法典对人格权延伸保护的立法精神，认定丧偶女性继续完成辅助生殖不违反公序良俗，且生前夫妻双方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婚姻一方死亡而消灭。
0: 本案裁判回应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权益冲突，为单身丧偶女性主张胚胎移植权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路径，平衡了医疗伦理与生育权保护。司法在处理丧偶女性主张的冷冻胚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时，应坚持法律底线、伦理正当、家庭合意、诚信履约并重，在规范医疗行为的同时，依法保障公民生育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国才表示，
3: 我们怎么样来正确地看待医疗的局限，怎样去容忍或者是鼓励医疗服务的创新，如果我们全社会能够达成共识，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法院来讲的话，在当前没有共识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做好这个相关的兜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裁判上必须要有必要的容忍和谦抑这种态度，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主动的融入到医疗事业发展的大局里面去，通过我们的案例、裁判规则的指引，提供相应的保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悄然流行起来，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选餐下单，甚至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就跟真的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
6: 嗯，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那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不是安全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

0: 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1: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0: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2: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3: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非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只要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3: 还有它是资金的监管规则，它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线。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精神卫生日，本期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效果吗？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俄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其与鼠疫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何不同。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结束，您还会沉浸在戒断假期的失落感当中吗？有网友发现，假期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听歌的选择似乎都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比如说这不算什么啊之类的歌词，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听歌似乎是我们疏解情绪的方式之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像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又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唐丽荣。唐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2020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刚才说到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先来为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情绪哈，情绪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人来讲，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好的，那情绪呢，它实际上是指的我们个体呢对内在和外在的刺激产生的一系列的主观的一些感受。
0: 嗯。
2: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喜怒忧思啊、悲恐惊啊，它都是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反应。那么如果从我们更专业的一个表达上哈、那情绪在我们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它是被理解为一种包含这个多成分的一种个体的适应性的一个反应系统。
0: 嗯。
2: 所以它既包含我们的主观的体验，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理的反应、认知的评价和行为的一些表现。
0: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主观上有一些您刚才说到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情绪体验之外，在客观上比如说某种心理指标上面也能够来体察到这些情绪，是这样吗？
2: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那比如说我们主观，其实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生理上也是会有一定的反应的。
0: 嗯。
2: 比如说我们会在紧张时出现心慌、心跳快，生气的时候可能会胸闷、血压升高，然后我们害怕的时候可能会手抖，
0: 嗯，
2: 然后委屈的时候会想哭，
0: 是，
2: 然后焦虑不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不舒服，
0: 嗯，
2: 啊，肚子不舒服，以及我们特别紧张，然后会出现一些失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生理信号。
0: 嗯，这些都是其实大家都体会过的这种感觉。那它和我们说的所谓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这些情绪都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是说它可能是我们心理健康的某种反应呢？
2: 那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首先来需要回顾一下心理健康它指的是什么。
0: 嗯。
2: 我们从就是 WHO 的一个官方的定义啊，它指的是一种完好的一个适应状态。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的人实际上他不是说我们永远没有烦恼，
0: 嗯，
2: 不生气不难过，
0: 嗯，
2: 而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可以去觉察和接纳我们自己的

0: 情绪，然后能够去妥善的去应对压力，能够和自己和他人来和谐的相处，然后有成效的工作，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一些价值，那这样是一种心理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比如说像喜怒哀乐，我们可能会认为像喜呀、像乐呀，这些一定都是好的情绪，对吧？那像比如愤怒啊，或者是哀伤啊，这些一定是不好的情绪。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就是情绪有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呢？
0: 实际上我们说情绪它本身是不分好坏的。但是我们会要去看看，就是不同的情绪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情绪实际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情绪它会引发我们不同的反应。
1: 对，
0: 那么不同的情绪它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恐惧的一个情绪，那可能提示的是我可能身边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一些威胁，一些不安全。比如说我们愤怒了，可能是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我们悲伤了，那可能是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出现焦虑，可能是我们现实中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威胁。等等。所以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去读懂我们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号，而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情绪它就是不好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这个关系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是比较良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正确的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反映出正确的情绪的。比如说该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高兴的，对吧？然后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真的悲伤的，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对吧？首先是正确的去反映情绪，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反而很开心，哎，那你这个情绪本身有问题呢，这个好像就不太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你的情绪反应要适度，对吧？你比如说开心归开心，但狂喜这可能就不太对了。比如说悲伤的时候确实应该悲伤，但是接连很长很长时间你陷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了，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适度这个概念呢？
0: 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适度，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啊。比如说三个维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是我们情景的匹配性如何。
1: 对，
0: 就是说我的情绪是否和我们这个触发的情境是相称的。也就是该高兴我是高兴。该悲伤我就悲伤。
1: 没错，
0: 不能说我该悲伤我还高兴。
1: 是，
0: 那就是不可以的。
1: 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那么这个情绪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它能够自行的回落。另外很重要，第三就是功能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否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睡眠等等。这都是它去我们来去判断我的情绪是否适度的重要的维度。
1: 其实我们比如说对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讲哈，平时工作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压力，对吧？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多少也是有一点正常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能够感受到压力，你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从心理感受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就还是以情绪焦虑为例，如果它严重到比如说引发了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失眠啊，然后可能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我吃饭睡觉又不行，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我就想我工作那点事儿，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哪些信号来判断，哎，我当下的这个情绪，哎，我感受到了有一些压力，我手有一点点发抖，我这个情绪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还是说，哎，我可能有一点失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更专业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0: 那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吧，我们去把握一下。有几组不同的信号啊。那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可以

0: 可以判断一下我的情绪，它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我们正常的焦虑也好，其他情绪也好，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触发的时间。而如果比如说是病理性的焦虑啊，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往往它会一点就着，可能没有明确的原因就出现了。那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不良情绪的一个提示。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还是持续时间，就是说，如果我们偶尔很短暂的一个不良的情绪，那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比如说，如果这个情绪持续超过2周，比如情绪很低落啊，没有兴趣，那其实可能我们要警惕一个抑郁的情况。
1: 是。
0: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3个月或者半年，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一些躯体的反应。比如说我正常的，比如说情绪波动有一点心慌，然后很轻的就过去了，偶尔失眠也没有关系，不耽误我的上班啊、上学啊这些。但如果明显的心慌、胸闷，然后入睡困难，食欲不好，整个人都消瘦了，面色也不好，影响了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了。对，那么另外还有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和自身以前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说明显感觉，我现在的幸福指数明显下降了，生活的很不舒适了。或者我参照这个身边的人，觉得哎，好像我们的状态差异很大。那这些角度也可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就是我是否因为这些情绪出现了回避社交啊，无法出门，然后依赖酒精或者药物等等。有这些技法问题，那么也可能是说，哎，我们需要一个更专业的一个帮助。
1: 所以说自己情绪的状态是不是健康这个事情啊，其实自己也是可以做出评估的。我们是有很多维度的指标，哎，可以判断出来现在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很好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情绪哈，包括很健康的情绪，不要面对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哈，或者是崩溃，或者是怎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锻炼锻炼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情绪健康，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这个当然是可以有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日常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低成本可以持续的一些微小的习惯，就很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几分钟就能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念呼吸法。正念呼吸10分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专注于呼吸。然后去放松身体然后可以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坐着也好，躺着也好，可以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搭配一些这个舒缓的音乐哈。然后去专注于呼吸，当我们的走神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温和的拉回来。那么这样的一个练习对我们的缓解焦虑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我们可以就是多去尝试一下。
1: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健康，对吧？也不一定说非要去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哎，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和好奇，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啊，这个事情是唾手可得的啊，大家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有一些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去跟我的人工智能去聊一聊天哈，尤其是之前还有很多这种所谓拟人化的 agent 人工智能助理，哎，它能够很好的去给你做一些，比如说调节心理啊，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也有反对的声音说，你如果长期跟这样的人工智能去聊天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你很多你要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对吧，然后去塞给人工智能的话，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们从专业的视角上来看，就是人工智能它能给你提供的这些情绪价值，给你提供的这些疏导也好，在我们的心理层面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嗯，那么现在确实非常的这个流行 AI 陪伴哈，啊，那么它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那么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准确的无条件的语言的回应啊，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在这个 AI 陪伴的过程中呢，往往 AI 它是不去评判我们的，然后它也是不疲倦的，它会永远来跟随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评判和跟随的感觉，实际上会特别容易给我们带来一种当下的一个被倾听的感觉和一个被安慰的感觉。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比较缺少的这样一部分。
1: 比如说在深夜的时候哈，你可能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你就是觉得回想今天白天啊，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哎呦，好像心理上成了一些负担。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给朋友打电话，人家可能都睡觉了，或者你大晚上给人家打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心里觉得负担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掏出 AI 来，然后跟他聊两句，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这个话说嘛，一定会能够给你很好的这个安慰感，至少对吧？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能够达到一些效果了。那对于专业角度来看，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安慰也好，或者是所谓正向的鼓励也好，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哪些作用又是起不到的？这个划分的边界在哪儿呢？
0: 那么他能做到的就是降低了表达的门槛，就像您说不方便的时候和他聊一聊。然后他也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结构化的一些回应哈，能够帮我们梳理一些问题，确实是有效的。然后就是一个可及性，我们随时可用。然后就是零评判的安全感，那么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优势的方面。但是同时它其实又有很多就是其实达不到的方面，就是和我们的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相比，它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如说我们人和人的相处，那么它是有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的。对，它会有能够去就是包含到各种非语言的信息
1: 是的，
0: 都可以去做到，然后也能够就是有更真实的情感的共情，它可能会比 AI 的简单的回应会更有这个让你有共情的一个感受同时可能真实的关系它也会能够有机会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叫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它不会一味的来顺着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吧？
1: 对，
0: 如果一味顺着我们，那么实际上有可能我们会强化某些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丧失了去改变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AI 它是做不到的。
1: 哎，这个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还拿这个，比如说自己白天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找 AI 也好，还是找朋友也好，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做的就是不对。对吧？你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跟你的某个同事，对啊，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好，那你可能你的朋友站在这个客观的角度上一看，哎呀，这个事儿你可能站在你同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确实有可能误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方式也好，你可能确实没有向人家很好的进行表达，导致了人家可能进行了，就人家可能会对你有误解，对吧？那这是你的问题。你可能要试图去弥补这个关系，并且为你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啊也好，去道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正向面对生活、面对情绪的一个方式。你可能想，哦，那确实是，对吧？你看我朋友都这么说了，我可能是，我明天啊，这个找我的这个同事，我们再好好再聊一聊。你看这个心态一下，你也会放得很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么一个观点哈，就是，之前有这个综艺节目说做过实验，连续50天夸赞一个对自己外貌可能有些自卑的人之后，哎，他整个人从眼神状态到笑容、体态等等，都变得特别的明亮自信了哈，就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就是说，这种可能有一点点跟现实脱节，但是完全正向的这种鼓励啊，或者是夸赞也好，它确实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的状态，从而。

0: 进行一个像是正进入一个正反馈循环这样的可能呢？
1: 是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真诚具体的夸赞完全是可以去对人有一个神经层面的塑造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的支持啊。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夸赞的态度，
0: 嗯
1: 那么研究发现长期被夸赞的孩子，那么他的大脑的岛叶皮层的灰质体积是正相关的，就是这个区域的脑区呢，它和人的共情和情绪调节能力有关。如果他经常被夸赞，那么他这块的脑功能就会很好。
0: 嗯，
1: 所以这个孩子未来的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是会更好的。
0: 嗯，
1: 包括接受表扬也能增加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以及我们叫心智化的网络的连接。
0: 嗯
1: 啊，而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过度批评的话，那么我们大脑被激活的就是杏仁核的那个区域。
0: 嗯，
1: 那么这个区域可能和我们的紧张、这个焦虑等等就比较相关。所以这个夸赞确实是也是我们去促进心理健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包括我们去培养孩子，
0: 是的
1: 都是很推荐的一个方法。
0: 是的。我们回到 AI 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喜欢跟 AI 交流啊，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方面，就是因为它不评判你啊，永远顺着你。但是这种互动啊，对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时期，刚才我们也说到，鼓励是有利于成长的，但是这种一味的鼓励，这种完全零摩擦的互动，对心理成长来说，是不是完全无害的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真实的成长当中，可能需要偶尔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真相，你可能需要去面对，这个之间的度怎么去把握呢？
1: 嗯，那么我们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最佳挫折。
0: 嗯。
1: 也就是说，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它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条件。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味的，就是我零摩擦，然后 AI 永远顺着我，那它给我营造的可能是一个安全基地这样的一个幻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世界。
0: 嗯，
1: 我们的真实世界没有完美的，一定是有一定的挫折和困难、压力等等。
0: 是的
1: 啊，所以如果环境当中缺失了这个最佳挫折啊，如果永远完美的回应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就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去正常的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无法去建立边界，然后承受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
0: 对，
1: 所以 AI 的我们说它的局限性啊，这种零摩擦恰好是就是它会剥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
0: 嗯，其实真实世界本身就存在摩擦，这个摩擦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间去进行这个真实交流的时候，你能够体察这个摩擦本身，其实是锻炼自己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吧？你如果面对一个只会顺着你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锻炼到自己体察别人人心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尤其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其实说到成长，我们也知道，你如果只待在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舒适区当中，你是不能成长的，必须要遇到一点点阻力。你在那个学习区当中不会让自己恐慌，但是呢，能够让自己在摩擦、在阻力当中提升自己，哎，这个状态其实才是最好的。那
1: 是的，
0: 哎，既然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一个判断了。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哎，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到底对它是形成了某种很强烈的依赖，还是说，哎，我现在使用它其实是适度的哈，我只是让它辅助我来完成自己从不好状态当中的一个过渡呢？
1: 嗯。那我们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原则就是，我是不是 AI 使用的这个主导者？
0: 嗯，
1: 啊，就是我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来用，
0: 嗯，
1: 而不是说我沉迷于 AI，
0: 嗯，
1: 啊，我脱离 AI 我就不行，我就难受，我就痛苦，
0: 是，
1: 啊，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哈，就是我们要去用它，而不是沉迷于它。
0: 嗯，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怎么可以使用 AI 来让它更好的来？

0: 来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真的变成刚才说到那种依赖的状况？
1: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科学的方式，那我们避免被它所掌控，那我们首先要掌控它，我们就要去了解 AI 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0: 嗯，
1: 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心理健康层面，我们其实确实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做很多的练习啊，比如说啊，我让它帮我做认知重构的练习。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反复纠结的事情，我可能认知很局限，我只有一个解读。
0: 嗯，
1: 那我让它去帮我列出来，如果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事儿，还有哪些可能性
0: 啊？
1: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被领导批评，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就是看不上我，我的能力很弱。
0: 嗯
1: 啊，我很惨。
0: 嗯，
1: 那让他去帮我们提示一下，哎，有其他可能吗？
0: 嗯，
1: 那也许他换一个视角会说，啊，那你可能领导，比如说他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批评你了。比如说正好他其实是看中你的，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还是个可塑之才，你可以被培养，所以我给你指出问题，对吧？
0: 嗯，
1: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领导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事情不开心，
0: 嗯，
1: 所以在和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帮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认知。
0: 嗯
1: 啊，那这是其中一种哈。
0: 嗯嗯，
1: 另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不想动，我很懒啊，那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行为激活。
0: 嗯，
1: 让他来提醒我，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五分钟的一个小任务，或者让他陪我做一个刚才说的正念呼吸。
0: 嗯
1: 啊等等，然后提醒我起来，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这个健身操等等。
0: 嗯
1: 啊，其实它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包括我如果一些社交场合的一些模拟练习啊，然后他和我对话一下。
0: 嗯
1: 啊，包括我通过他去查询一些心理学的知识，那这些都是 AI 可以做到的。
0: 嗯这个事情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呀，可能就很发愁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哎，你看我家小孩每天抱着 AI 在玩啊，觉得这个 AI 用的可溜了呢，特别的好，哎，很自豪。也有一些家长会担心，如果孩子经常跟 AI 聊天的话，他可能会失去和真人交流或者是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这个兴趣，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嗯，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哈，就包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面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家长的困惑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哈，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禁止孩子使用 AI。
0: 嗯
1: 啊，那我们要去试着看一看，试着理解一下，那这个孩子他去找 AI 聊天，那他在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背后，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去找 AI 聊天。
0: 嗯
1: 啊，那么往往我们需要去反思和思考的就是，可能这个孩子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他是缺少这种表达的通道的。
0: 嗯
1: 嗯，所以我们要去好奇，不要去直接评判。
0: 嗯
1: 啊，我们就理解，哎，孩子在用 AI 聊什么啊，他关注点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去反思我们家庭里我们的氛围怎么样。
0: 嗯，
1: 是不是我在家里这个父母相对比如说强势一点，我认为对的，我认为好的，对，然后都去灌输给孩子。
0: 嗯，
1: 然后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
0: 嗯，
1: 可能孩子刚说一句，哎，我们就不让他说了。
0: 嗯，
1: 我们对，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
0: 是
1: 的，对啊。嗯，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禁止他。
0: 嗯
1: 啊，然后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不禁止，那孩子沉迷了怎么办？
0: 嗯
1: 整天抱着这个 AI 看是吧，他抱着手机平板等等。
0: 嗯，
1: 确实非常担忧。那我们说，我们也理解家长的担忧，对吧？
0: 嗯，
1: 那我们在理解的之后，如果和孩子在现实中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和孩子去商定，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边界。
0: 没错
1: 啊，不是禁止去使用，对，我们可以约定一下。
0: 嗯
1: 啊，这个使用的时间场景。
0: 嗯，
1: 那一般来讲啊，我们的孩子就是他的情绪啊有充分的空间啊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他是能够去也去理解家长啊这样的建议，然后也能够去逐渐的啊去尝试配合的。
0: 所以这个其实解答了很多家长朋友还有一个很苦恼的事情，就是自己家孩子特别沉迷游戏也好，或者是沉迷屏幕也好哈。这个事儿就是有书得有赌也得有书哈，就是你如果不让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时要提供另外一个出路，就比如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0: 有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提起孩子兴趣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是家长们需要去思考的。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个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孩子经常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事情喜欢跟 AI 聊天，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是不是孩子把这个同样的事情在跟你说的时候，在跟家长说的时候，你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支撑呢？所以这个对于家长啊，对于家庭来说确实都是课题哈，家长朋友们要掌握技巧。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家庭很重要哈。最近几年互联网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原生家庭的痛啊，是一生的这个不幸，什么什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什么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是因为曾经活在这个家庭阴影里等等等等啊。你就发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到底它能够影响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影响一个人到多长的时间，特别是比如说成年了，这个孩子可能说实话原生家庭离你的生活已经都很远了，那他对你还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理解呢？
1: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啊，就是可能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原生家庭要尽可能塑造一个这个宽松理解知识的这样一个氛围哈，不是那种专制的那样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原生家庭的确重要，它对一个人呢就是未来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个成长环境确实和成年以后的依恋模式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虽然相关，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其他因素是可以来帮我们做出成长和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的一些关系的不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我的反思能力，以及我们是否就是能够遇到给我们提供这种矫正性情感体验的人。那么其实这些因素它都能够对我们成年之后的这种性格和关系等等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很多朋友在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的时候尤其是在比如说诉说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大概率是自己是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当中啊。很少有朋友说哎呀我提了很长时间原生家庭，说哎所以我原生家庭特别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性格特别好，我很幸福，很少这样。所以就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经常容易让人把自己带入到所谓受害者这样的角色当中呢？
1: 那么实际上哈，可能有这样表达的朋友呢，他实际上哈，其实他表达的也是一种我想要被关心、被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可能他也没有更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吧那我们本身理解原生家庭是帮我们去理解我的来时路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可能我怎么没有意识到我就这样做了也许当我理性存在的时候我知道可能我曾经觉得很厌恶的这种方式，我不会做的方式怎么我现在不知不觉也在做，那有可能是我们既往形成的这种行为的一个模板但是我们理解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释怀它，然后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做而如果我们当个体的就是我们这个个体他如果原生家庭环境不好，他本身能量很弱情绪很不好，心理需求很大的情况下，那他就有可能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就是类似受害者的位置，那么他是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免除责任，就是我把就是这个问题归咎于过去，那么就我现在就不需要面对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可能也能获得一些其他人的同情，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一切都去归因做一个解释，然后不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好处得到的同时呢，其实那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行动权他只是暂时的处在一个舒适区
0: 所以 所谓的好处，包括对自己现在的一些行为也好，情绪状态也好，我们可以用所谓原生家庭来做一个解释，哎，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状况变得可解释了，变得所以可能啊可以被理解了啊，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原生家庭在记忆当中它是不变的，就是如果你总用这个东西当一个支点，总用它去做解释，那这个事情你好像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跳脱出这个框架了。所以您在这个临床实践的时候，从临床经验来出发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帮助这个比如说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怎么让自己走出这个框架，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吗？
1: 那么首先哈，我们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首先我们再去了解他的过往的过程啊，本身也会是一个就是我们去倾听和共情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为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在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让他体验到哎，他在治疗师和治疗师的关系当中他是安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像他曾经经历的不幸那样，就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可能对他都是苛责打压等等。哎，他发现治疗师其实很温暖啊，会很就是中立的哈、啊、去理解他，能够共情到他，让他有一个表达的空间啊。那么随着和治疗师这个在对话的过程中啊，他的这种温暖的感受的一个体验，其实慢慢的他的变化就会逐步的发生啊。那么在他和治疗师之间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信任感产生之后，那么其实在后续我们可以和他去讨论哈，那过往可能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啊，那我们未来啊，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成年的自己啊，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是慢慢的可以帮他去确认，哎，其实我不是那个小时候特别无助特别无力的自己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自己有力量啊，去塑造我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
0: 无论自己正处于什么样的这个年龄阶段啊，说实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和睦的呢？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呢？谁不希望跟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关系是很好的呢？对不对？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改善和自己父母关系的这个朋友啊，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啊？这个当然大前提是可能现在跟父母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怎么去破冰，怎么去改善？
1: 好，那这个您其实问都是代表大家问出了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些方法，对，就是为大家代言了。那实际上可能我们无法说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你怎么沟通就好了。我们知道其实关系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去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不一定马上改变啊。我们往往很多来访说，哎呀医生，我觉得就是您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说过都没有用。但是当我们详细一谈之后，其实我们确实还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他去尝试然后慢慢的去促使他和身边人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法我们叫做非暴力沟通然后它有个四步法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这个四步是什么？就是先去观察描述然后去表达感受，然后是表达需要，然后是表达请求。我们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就是如果我比较大龄了，我还没有结婚啊，比如说我30左右了，然后呢家里人很着急会催婚然后那我就感受会很不好，对吧？比如说我这个过年了回家了还催婚，那我可以去观察和表达和描述这个现象。比如我跟妈妈说，哎，您刚才说别人家孩子都结婚了我不去评判了，我就表达了这个事情，然后说出我的感受，就是哎，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堵的，然后表达我的需要，就是哎，我需要您相信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可能我还只是没有到这个合适的时机啊，有合适的人我可以去结婚然后再表达我的请求就是如果你担心我不结婚这个事情那能不能你也直接说我有点担心你而不是只是拿我来和其他人来比较 那这是一个四步法。

0: 可能是可以让我们具体的啊尝试去操作的一个方法。
1: 刚才其实前面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调节自己情绪的方式哈，您甚至非常给出了特别具体的这种像是沟通话术啊，沟通技巧啊，这些我们也都了解到了。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哎，这个事儿啊，我自己其实已经不太够了，对吧？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调试了，我应该这个时候马上去寻求专业的诊断或者是心理帮助，这些信号一般是什么？
0: 那么这个就是和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哈，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这些情绪的一个程度，然后它的影响啊，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是否影响非常大啊。比如说我已经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出现一些伤害自己的念头，然后我的睡眠紊乱啊，然后产生一些对酒精或者药物的过度依赖来调节情绪啊，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甚至出现我出现一些这个幻觉等等更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了啊，反复的就是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那如果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我们自我调节就已经不太容易恢复过来了。
1: 您说到这个有一些依赖的这种情况哈，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自己在买之后，哎，这个好像心情就很开心哈，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就是经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买的刺激啊就很短暂，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你买到手了之后，你甚至刚把这个快递包装给打开，哎，好像这个心情就也没有那么的好了。您会有哪些建议去可能建议像这样的朋友尝试一些其他的就更可持续这样的情绪的调节方式呢？
0: 那么如果买失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尝试我们来改变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和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啊，哪怕是快走10分钟也是能提升情绪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呼吸练习，刚才也提了，包括我们可以把不开心的东西写下来，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个真实的人啊，不是 AI， 我们去和身边的人啊打个电话或者见见面，去创造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我们做一些微小但是比较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把我一个桌子整理一下，一个抽屉整理一下，我去浇一下花，我来做一顿饭，包括我们做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叫 color walk 哈、去公园散步20分钟，
1: 是的，
0: 那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来替代买。
1: 对，所以说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成本啊，关键我们是要懂得具体的调节的方法。我们也谢谢唐丽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产大飞机，一个飞就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网传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对此表示，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在对于此事的通告中称，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之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和网传的感染鼠疫相比，不明原因肺炎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一旦出现鼠疫病例，又该如何阻断传播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介绍。
7: 同为呼吸道相关传染病，鼠疫与本次研究所通报的不明原因肺炎风险和早期症状有哪些差异呢？
8: 首先说鼠疫呢，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传染病，在我们法定传染病里边列为甲类传染病，应该是考虑它一个是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鼠疫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它是会起病很急，出现高烧、剧烈的咳嗽、胸闷、喘憋，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我们的管理上来看，鼠疫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但是过去的大家对它的印象，因为过去呢它缺乏检测的手段，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是很高的。但是现在社会我们有了完善的防控体系，有了检测的手段，有了隔离措施，有了抗生素治疗，它的威胁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不明原因肺炎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那也可能是致病率它的致死率比较低的一种微生物，但是我们是目前没有检测到，那也可能呢是一种致死率高的

0: 危险的微生物，但是传染性不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传染性非常强，病死率也很高，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广。那我们涉及到公共卫生的，其实指的是致病性比较强、传染性比较强的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所以在没有明确之前呢，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对患者、对密接人员都要采取隔离监测。所以这两个它的从意义上来说，不能说哪个轻哪个重。可能不明原因肺炎它是包含了像鼠疫、肺炭疽，还有像炭疽病毒啊这些啊，它都归在不明原因的里边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一些未知的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病原体。
1: 鼠疫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
0: 鼠疫呢，它是叫自然疫源性疾病，它平时呢主要是存在野生动物当中，像一些国家呢它划分了叫鼠疫自然疫源地，那么在这些自然疫源地里边的野生动物里边就可能会一直散发着有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旱獭呀，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然后在动物之间传播。鼠疫等于是三种类型啊，从临床来说就是最常见的鼠导叮咬的叫腺鼠疫，然后败血症型鼠疫和肺鼠疫。那么动物之间传播主要是这种鼠导叮咬互相传播，那偶然的话，如果人类进入了这些自然原地，被带有鼠疫叶尔森菌的鼠导叮咬了，那人就会感染鼠疫。所以一般被鼠导叮咬感染它叫腺鼠疫啊，就是淋巴结鼠疫，因为它从皮肤进入以后先在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的症状就是发烧和淋巴结的肿大疼痛。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因为它是细菌，入血以后可以引起败血症。那这个细菌如果随着血流到了肺，就会引起肺鼠疫。一旦发展为肺鼠疫呢，它才具有人传人的能力啊。像腺鼠疫和败血症型的鼠疫，通常在人和人之间是很难传染的。那发展到肺鼠疫之后，它才会有呼吸道传播的能力，但通常呢也是近距离的这种飞沫传播。如果这个人他是被一个肺鼠疫的人传染的，就是他是从呼吸道吸入了叶尔森菌的这种飞沫，他这个人感染的就叫原发性的肺鼠疫。
1: 出行到草原牧区该如何防范鼠疫？
0: 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鼠疫自然原地旅游，像草原呀、牧区啊，还是要远离这些野生动物，不要就是像网上看到有些去投喂啊，或者跟它拍照合影啊，包括说死去的动物的尸体也不要接触啊，也更不要去说购买动物的这种皮毛、肉制品等等。还有就是说，在鼠疫的这些自然原地，我们如果是游玩的时候，要长衣长裤，避免减少被鼠导叮咬的这个风险啊，减少停留的时间，更不要说坐卧躺在这里边啊，这样就会增加被鼠导叮咬的风险。如果我们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啊，因为它一般会有明显的标识说可能这里是鼠疫自然原地，不要接触动物。如果我们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又出现了发热、淋巴结的肿痛，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诉医生去过哪儿，然后接触过什么动物，然后帮助医生判断。如果我们接触过不明原因肺炎的人，或者是快速发病后快速死亡的人，我们又出现了发热和剧烈的咳嗽，在就医的时候也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1: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鼠疫确诊病例，公共安全防控上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快速切断鼠疫传播链条？
0: 一旦我们在社会层面发现鼠疫的病例呢，它会立刻启动患者进行隔离，对患者的所有的接触人员进行隔离，因为它是甲类管理嘛，除了隔离患者，也会隔离他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开展流调去判断他的感染源头，以及对他接触的人都进行这个观察，来判断有没有他传染给其他人。向上找源头呢，就是会看他是被人传染的，还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被鼠导叮咬的，被动物传染的啊。那么可能就会对他的源头再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动物传染的，我们可以能对当地的动物进行检测，进行当地的隔离措施，减少人员进出，去进一步排查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已经被感染了。他接触的人大家也会进行排查，如果说已经有人有症状了，那会继续扩大隔离的范围。然后现在对患者本人呢，咱们通过积极的救治应该是可以避免他继续传播的，就是一旦确诊之后咱们采取了这些措施，这个传播链条很快就能够切断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

0: 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上层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3点整。

0: 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
1: 昨日新闻重现，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报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2: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3: 单纯农村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2: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3: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报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

0: 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美元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3: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十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4: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3: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5: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3: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6: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

0: 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啊，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1: 宋小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0: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1/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1: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0: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1: 除此之外，宋蒋镇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4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0: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2: 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2: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3: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2: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4: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2: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5: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2: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6: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2: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6: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2: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7: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允许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 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之间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支付惊喜似的。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要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2: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7: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1: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员，飞表就很棒，
1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
9: 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6: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17: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他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他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6: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17: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6: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17: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6: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18: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6: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19: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6: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20: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 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

0: 段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
1: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2: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3: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1: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2: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4: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确实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

0: 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2: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1: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2: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3: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它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啊，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ST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1: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4: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1: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3: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1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1: 曼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3: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5: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0: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 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

0: 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新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起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串运回去。
0: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老

0: 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七十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古代铠甲的这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医生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医生的话，那他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

0: 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儿，你找到中间片儿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九十一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2: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2: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啊，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他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九十一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生，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九期的《小说月报》。想请您一起欣赏的这部作品是作家张。

0: 曾说，小说《我会追踪》中冯静波的最初原型就来自父亲告诉他的一个细节。当年父亲在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管辖的胡同里有个单身男人，常常不经意地会做出立正的动作，这在当时就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但是这个人的背景始终没有搞清，这成了父亲终身的遗憾。而这个细节正是张策写《无悔追踪》最初的创作冲动。高中毕业后，张策先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了3年水暖工。这段经历虽然和他后来近40年的从警生涯相比极为短暂，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张策的人生观。他说，故宫深厚的文化氛围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故宫当年那种等级森严的管理方式也让生性敏感的他形成了永远都不要对别人颐指气使的待人态度。在故宫工作的第一年，张策开始发表作品。3年后，也就是1979年，他调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专职从事公安宣传文化工作。从警近40年，张策写了大量公安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他始终关注穿上警服的普通人是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中逐渐成长为合格的人民警察，同时又保留着他们最普通、最善良的平民底色。和当时那些普遍侧重案件叙事的公安文学不同，张策的笔下很少渲染案件的戏剧感，而是擅长以克制悲悯的叙事底色，更倾向于从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更隐秘、更柔软的东西，书写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与坚守。他说，公安队伍虽然英雄辈出，但能佩戴上奖章的仍是少数，绝大多数普通民警是默默奉献一生的状态，他们的牺牲并不比别人少，他们的精神具有很强的韧性。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更值得我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所以当年他的《无悔追踪》从人性角度聚焦警察个体命运与社会生活碰撞这一深刻主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肖大力、冯静波这对纠缠了40年的冤家也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典型人物。虽然公安题材占据了张策作品的绝大多数，但是他的写作事业并没有局限于公安领域，尤其是退休后的这些年，在其他社会题材的创作中，张策也有不俗的成绩。例如2020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青花瓷》，集中了张策的一批三线建设题材作品。2023年，他在当代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江水平静》，讲述的则是民国抗日的历史风云。这一次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聚焦的依然是抗战时期隐蔽战线的传奇。虽然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公安题材，但张策一贯的文学追求在新作中依然延续，不刻意渲染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依旧偏爱克制内敛的叙事。小说里形势凶险，人物却不动声色，一如他书写公安故事时那样。在这部新作中，张策依然专注挖掘平凡个体身上的韧性，于无声处看见人性的重量，在不动声色的风雨里记录小人物的牺牲与坚守。怎么看待自己作品中的小人物？来听听张策怎么说。
1: 我开始构思这篇

0: 说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不动声色这个成语，它为我的人物设定了一种形态，一种在动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表达。而雨是人物舞台上的背景音乐，它可大可小，大起来惊心动魄，小的时候则润物无声。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动声色的人物穿行在雨中，是一幅悲壮的画面。我是个被评论界界定为写小人物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小人物被放到历史的壮阔之中，就会发挥出所谓大人物的力量和作用，这正是小人物的闪光之处，是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境界。在我这篇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曾经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顺利学成回国，也许就是两个安居乐业的小职员。可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的家国情怀被激发，他们义无反顾地成为了战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直面牺牲。当他们和其他人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便不可抗拒。
1: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在日伪统治下的江南某地，多名潜伏在不同阵营的地下工作者，在黄梅时节的连绵细雨中，围绕日军的清剿计划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行动。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冼振江，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晚，他奉日军大佐小林一郎之命，前往镇上的旅馆见一位从上海来的林先生。从司令部出发时，他点名让皇协军哨兵韩大柱开车载他过去。旅馆房间内，林南与冼振江互相试探。林南说自己是顺路来看老同学的，冼振江却点破林南腰间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像普通汉奸，冼振江也觉得这老同学来得蹊跷，两人彼此怀疑，却都没探出对方的底牌。楼下，被这趟差事打乱计划的韩大柱独自坐在摩托车上，焦躁不安。他犹豫片刻后，突然发动车子，独自消失在夜里。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选自2026年第9期《小说月报》，演播郭伟。
2: 那时候雨正下得紧，像是有说不尽的阴谋在蠢蠢欲动。林南问冼振江，带枪有什么奇怪的吗？冼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总要防身的。冼振江转而问道，林先生在哪里高就啊？林南答道，上海，跑跑小生意，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混个温饱而已。冼振江说，我看不像，林先生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仿佛是突然间，冼振江就对面前的男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直觉。这直觉其实从进门的时候就有了，但此时迅速在脑海里梳理明确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应该是76号的人。林南心里一震，脸上却仍然平静。冼先生说笑了。冼振江稳稳地说，我猜得出你佩戴的枪是美国勃朗宁 M1906， 号称掌心雷，特工最喜欢的家伙。林南说，那也不能说明我来自什么76号。我听说勃朗宁是英美人最爱用的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一只。现镇江笑了，哈哈，可你的枪套暴露了你的身份，那是德国人的新设计，据说在中国只有76号配备了一批，可惜他和你的勃朗宁不太匹配，大概是你出门走得急，临时抓了一个吧。你没觉得后腰不太舒服？林南也笑了，冼先生，你在小林一郎身边是做什么的？冼振江不回答这个问题，反问道，林先生，你不是来看同学的吧？林南收起笑容，凝神看着对方，慢慢的说，恕我直言，现在在我眼里，你倒像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冼振江仰头大笑，林先生聪明过头了。话说到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不知在说什么。因为多日淫语而湿润透了的空气，此时竟然显得凝重如石块，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停滞着，也碰撞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揣测对方，猜不出对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让他们更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时间，林南真的恍然觉得对方像是共产党，而冼振江也觉得这个来自76号的特务似乎有些什么地方不对，但现在他们都是心急如焚的，焦急让他们不能更冷静地观察判断。他们像两个已经把家传秘诀全部使了一遍的武林高手，对峙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下一步就只能是出其不意了。一时的静寂让窗外的雨声放大了，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两个人都突然听到了楼下摩托车突然发动的声音，轰鸣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冼振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或者更准确的说，从穿上这身狗皮的那一天起，他便如坐针毡，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床头的墙壁上画下一道，计算着煎熬的时间，这让他的顶头上司狗敬义连长每天都要揶揄他几句。狗敬义和韩大柱其实来自同一个村子，俩人多少还沾点亲戚关系。细论起来，韩大柱应该管狗敬义叫舅舅，因此狗连长把远房外甥安排在了自己的身边，每次骂完韩大柱都还要找个机会偷偷地塞给他点好处，有时候是一块红薯，有时候是半只鸡腿儿，最好的时候是一盒日本猪肉罐头。今天晚上临出发的时候，狗敬义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由于下雨的缘故，那烟略有些潮湿。狗敬义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但是韩大柱始终认为狗敬义和自己不是一类人，而且他知道对方内心也将他视为一类。 自从那次狗敬义奉日本人之命血洗了那个手无寸铁的家庭，而他为此和狗敬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相互警惕了。当时狗敬义冷笑着说，日本人的命令你敢不听吗？韩大柱竭力压低声音，可这都是中国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街角的馄饨摊上，馄饨老汉的脸沉在水蒸气里，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大事的，而不是让你因为冲动坏事的。韩大柱是个粗人，不太懂忍辱负重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馄饨老汉是真正的读书人，他原来是韩大柱小学时的老师，而自己确实是莽撞了。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今天，韩大柱终于要做一件老汉说的大事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是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冼振江抓了差。这一路上，韩大柱几次冲动的想把冼振江掀到沟里，但终究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更重要的，警告自己这次绝不能冲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耗在路上，在旅馆门前，韩大柱又一次想起狗敬义的提醒，回忆起狗连长和他说过的话。那是两天前，狗敬义来到他的哨位上，眼睛看着远方的田野，后嘴唇微微颤动着，低声说道，那个卖馄饨的老家伙死了，让日本人枪毙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自己注意吧。这番话在韩大柱耳朵里断断续续，却如五雷轰顶。韩大柱记得自己当时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也看向田野，田野因广袤而更显豪放，更显深邃。那是韩大柱看惯了，但也永远看不腻的风景。狗敬义的话已经断绝了他的生路，因为馄饨老汉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老汉死了，他就是断线的风筝，即使跑路也无处可去，但他却毫不惧怕，反而生出宁静，仿佛解脱。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个决心赴死的人是愉快的，这让他自己也很惊讶。于是韩大柱谋划要做大事了。他知道日本人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进山清剿，他也知道山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曾经问过馄饨老汉是不是共产党，老汉说自己不配，要做了大事才配。而现在老汉死了，做大事只能靠自己。在旅馆门口，他趴在摩托车的车把上，感受着车的轻微颤动，心却如奔腾的野马在胸膛里胡乱地冲撞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静止， 连鱼也是。他只恍惚觉得有一匹马从他身边跑过，然后止步在他的身后。马上的人跳下来的时候，那马打了一个响鼻，四个蹄子在石板路咯咯的踏响。这个清脆的响鼻似乎让年轻而慌乱的士兵冷静了下来。他骂自己怎么这样笨呢、啊？不能就这样让自己的计划付之东流啊！一瞬间，韩大柱下定了决心，咬紧了牙关，拐过车把，猛轰油门，向着来时的路猛然冲了出去。他心想，让那个翻译官，让那个在小林一郎身后谄媚的笑着的汉奸，就在这肮脏的小旅馆里等着我。冼振江和林楠几乎同时冲下楼梯，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的旅馆老板惊醒，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同时跑出门，但只来得及看到摩托车远去的尾灯。林楠愣了一会儿，问：“给你开车的是什么人？”冼振江简短地回答：“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一时无话，大脑却都在急速的运转，但任凭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也无法洞察一个幼稚而冲动的年轻人的行为。雨还在下，又恢复了有气无力的样子，仿佛自己也吓得烦了，却又停不住。侧目，冼振江看到了那匹马，那马也正在用聪慧的大眼睛看着他。冼振江心里一动，转身回到旅馆门厅，果然柜台后面站着的已经不是旅馆老板，而是满身湿透的憨憨。冼振江暗松一口气，他知道他的消息已经及时送到该送到的人手里，而且对方立即有了动作。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这不由得让他振奋起来。林楠也走了进来，柜台后面的人换了，自然也躲不过他的眼睛。他的手不禁在后腰上摸了一下。憨憨看了冼振江一眼，却没说话，随即把目光移到了林楠身上。林楠和他对视，觉出这个小伙子有着超出年龄的沉稳，预感到他的突然出现肯定是有来历的。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试图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判断出对方与身边的这个翻译官有没有关系。在刀尖上行走多年，他的神经已经习惯于紧绷，他的眼神趋于平静，手心里却全是汗水。憨憨稳稳地开口说话了：“这位先生，上海外白渡桥，阿三还在卖香烟吧？”林楠心头一震，脸上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你记错了，阿三不是卖香烟的，他是卖报纸的。”憨憨紧促追问：“有申报吗？”林楠回答的也快：“他主要卖力报。”憨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火星，说道：“我们上楼谈。”还是那个房间，此时此刻的气氛却大不一样了。憨憨把冼振江介绍给林楠，林楠笑道：“我果然猜准了。”不等冼振江回答，他即收敛了笑容说道：“我得马上进山。”憨憨和冼振江对视一眼说道：“恐怕办不到了，刚刚小林紧急调动部队，正在封锁所有进山的道路，鬼子的清剿行动提前开始了。”冼振江愤愤地在桌子上一拍说道：“我说他为什么突然让我来见林先生， 原来是为了把我支开。韩寒说，你恐怕不能再回去了。

你显然已经暴露了，鲶鱼的死就是信号。林楠焦急地说，可是我不能不进山啊，我手里有两份重要的情报，一是鬼子的清剿计划，不仅仅是你们这里的，还有全盘计划，涉及多支队伍的行动；二是山上的内奸的情况，这个人正在和鬼子里应外合，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停了一下，林楠又补充道，你们应该已经搞清楚了，我不是你们这条线上的，我得到情报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我来不及按我的那条线逐级报告了，只好冒险而行，现在我也已经暴露，回不去76号了。三个男人面面相觑，空气越发沉重了。

小说演播到这里，三人的隐藏身份都已清晰浮现，小说的核心张力也正在于此。这些最需要传递情报的人，恰恰是最不能暴露身份的人。显镇江必须以汉奸的面目在敌营中周旋，林南必须顶着76号特务的身份穿越封锁，韩大柱则要背着逃兵的罪名去完成他的大事。他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必须被误解的位置上，而唯一能让真相被看见的方式，就是先把使命完成。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稍作休息。刘惜君带来的歌曲《木叶星火》之后，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对号准备。
8: 二号位鱼心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小林一郎已

0: 经提前发动清剿，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馄饨，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1: 冼振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小伙子说：就一个人。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冼振江说：怎么会？要来封疆，怎么也得是一个小队，最起码也该是两个人。鬼子有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动卡车。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冼振江，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了解日本人的还得是他。冼振江追问道：这个鬼子兵在干什么？小伙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停了车，一个人站在卡车旁发愣。冼振江眉毛一掀，突然脱口叫道：应该是韩大柱。其实冼振江早就注意到韩大柱了。韩大柱和苟敬义连长发生冲突的时候，冼振江也在场。那个家庭有六口人，他们被日本人怀疑掩护八路军，都被残忍杀害。一个孕妇本是藏在稻草垛里的，一个鬼子无聊用刺刀胡乱在稻草垛上乱捅，女人的惨叫暴露了自己。本来苟敬义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动摇，可日本小队长松本竟举起军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时候冼振江转身走开，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他走向站在不远处的小林大佐，那家伙正用狐疑的目光瞟着他。在冼翻译官的身后响起了枪声，接着是韩大柱的嘶吼声。从此冼振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也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在悦来茶馆，他和憨憨说起过这件事和这个人。茶馆伙计憨憨俨然是这座城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告诉冼振江一条信息：他父亲冼振海牺牲之后，城里一群卖馄饨的小贩秘密成立了一个团伙，馄饨是这里的特产，闻名省内外。馄饨小贩人数众多，且有着抱团取暖的传统，这是一群有血性的草莽汉子。憨憨还说，山里很想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里来，工作正在进行中。而韩大柱和其中一个老汉过从甚密，而那老汉则是这个馄饨帮的头目。冼振江还知道，那老汉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对于韩大柱，冼振江不可能有什么试探，连接触都不行。在狼窝里，绝对的谨慎是生存第一要素，何况他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可能和任何人有横向联系。但是对这个小兵多看几眼却是他不由自主的举动，看着他站岗，看着他训练，甚至看着他被苟敬义连长抽嘴巴，他开始猜测这个小伙子是什么出身。后来他知道了，韩大柱是跟随父亲流落到此地的，他父亲是一个修汽

车的工人。一个在这个年代很罕见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孤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显然是有故事的。韩大柱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但在这座城市中，只能靠摆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糊口。昨晚临出发时的不满，一路上的沉闷不语，在旅馆门前突然的不辞而别，再加上现在驾驶卡车突然出现在冼家墩村口，韩大柱的所有反常都在冼振江的脑子里串成了一条线，使冼振江猜测出这个小伙子大概是在鲁莽地做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他来不及多想，马上说：“嫂子，你马上安排人送这位同志过江，憨憨你得陪着，要确保安全，把他送到山里。”憨憨点头，随即问道：“那你呢？”冼振江说：“我去会会这个韩大柱，但愿他会对咱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最起码不能让他的行动干扰了咱们的大事。”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大家都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窗外天亮的已经能够看清景物了，窗边的那丛细竹是墨绿的，仿佛吸饱了雨水的样子，雨却小了，只是像牛毛似的飘飞着，没有了声音，更没有了气势。冼振江低声说：“不能再耽搁了，如果那家伙真是韩大柱，就冲他的冒失，鬼子很快就会追来的。”在纷纷的牛毛细雨中，人们沉默着走出门去。在巷子口，林楠又向冼振江伸出了手：“谢谢你。”冼振江握住了那只仍然柔软的手：“谢什么？都是自己同志。”林楠叮嘱道：“和鬼子打交道，你要小心。”冼振江说：“我知道，你也要保重。山上的人都靠你了。”林楠不再说什么，只把那只勃朗宁手枪塞到了冼振江手里，枪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了，两只手松开，憨憨和林楠跟着一个小伙子向江边走去，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角。而冼振江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清晨空气，向着村口走去。四下是寂静的，仿佛全村人都已经转移，村子是空荡荡的，连条狗都没有。这样的空寂放大了远处隐隐约约的声响，听得出是有机械部队在运行着，鬼子们在向这里赶来。冼振江判断着敌人的距离，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远远的，冼振江看见那辆车了，车已熄火，静静地停在那里，但他没看到人，不知道那个可能是韩大柱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冼振江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慢慢地向卡车靠近，他的脚在潮湿的青石板上竟然打滑了。走近，他的手摸到车头了，散热格栅仍然是温热的，显然车刚刚熄火不久。抬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转过车身，他看到一个人蜷缩在后车轮旁，一动不动的身影在微微的晨光里可以辨认出，果然是韩大柱。冼振江警惕的四顾，没有人，只有风吹过田野里的荒草摆动，有风说明雨将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淡的火药味儿，
仙珍将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回头看看，突然想，憨憨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江心了，正在艰难地扯着铁链前行。他小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江水仍然是湍急的。他想，那个上海来的林楠能够挺过江去吗？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了，仙珍将收回思绪，俯身看向年轻的士兵。他突然发现韩大柱的状态不对，他微低着头，嘴角有一丝鲜血正在缓缓下流。仙珍将喊道：韩大柱，你怎么了？同时他伸手抓住了韩大柱的肩膀。年轻人的肩膀虽然结实，但此刻却软得像个孩子。仙珍将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正在悄悄逝去。他仔细看看，竟然发现韩大柱身上的多处伤口，胸前、腹部还有胳膊上。他悚然一惊，看来这个年轻人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仙珍将使劲摇动着韩大柱，呼唤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汉奸。这个称呼让显镇江哭笑不得，但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异样。他不再说话，伸手在韩大柱身上翻找起来。韩大柱似乎想抗拒一下，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看看显镇江，显镇江也看看他。显镇江说道：我是不是汉奸，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要知道，我也是中国人。韩大柱的眼睛亮了一下，努力地抬起手，指着驾驶室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把这一车东西送进山去。仙珍江问：车上是什么？韩大柱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他的声音微弱下去，断断续续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显镇江的眼眶。低头看韩大柱，年轻人已经没有声息，却仍然那么蜷缩着，像个熟睡的婴孩。显镇江感觉到他的体温在慢慢的流失。远处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了，也许是鬼子来封江了，也许就是追着韩大柱而来的。凭着经验，显镇江判断得出日本人的狡诈和疯狂。小林一郎那家伙周密计划突然被韩大柱这样一个鲁莽的家伙打乱，盛怒之下一定会将计就计，提前发动进攻的。此刻战车的声响像是野兽的低吼，在黎明的田野上肆虐。不能再犹豫了，仙珍将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他要确保林楠和韩寒顺利过江进山，确保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他回头向江的方向张望，看不到江，只闻到江水的气息。这气息他从小闻惯了的，却也是他在日本那几年强烈思念的。现在他让那气息灌满了心胸。他把韩大柱
轻轻挪到路边的草丛里。年轻人突然醒了过来，一把抓住冼振江的胳膊。我父亲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上线被国民党杀了，没人再知道他的身份了。我也想当共产党员。冼振江忍住眼泪，抚到他耳边说：“我会谨慎报告上级的，你放心。”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冼振江放下他，转身登上驾驶室，启动了汽车。车子掉头，他狠狠地踩下油门。他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迎面而来的车队了。他笑了笑，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又开始下了，仍然不动声色，却仿佛震撼了田野，为接下来的一声剧烈爆炸铺垫出了悲壮。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始终笼罩在江南黄梅时节连绵阴郁的冷雨之中，潮湿压抑的雨雾既是贯穿全文的环境底色，更是乱世危局的绝佳隐喻。其实就在刚才这段演播内容之后，小说还有一段不足500字的尾声，写的是一个多月后，冼振江拖着一条伤腿走进深山，终于归队。想到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林楠同志，也不知道林楠是不是他的真名，冼振江向远方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小说最后一句，张策写道：远方是层峦叠嶂，像是一幅泼墨的写意画，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国庆假期刚过和您分享这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它提醒我们，国泰民安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个冼振江、林楠、韩大柱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用不动声色的坚守换来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阳光下回望，那些曾隐没在雨夜中的名字终于可以被看见、被记住，这大概就是文学至于纪念的意义，让沉默者发声，让有的雨最终停在黎明之前。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二集，圣比埃尔起先住在一所日本医院里，是哈尔滨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

0: 国国旗改入了苏联国旗。在日本军特方看来，主要由苏联人组成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极可能潜伏着多名苏联间谍，而身在哈尔滨的苏联间谍任务当然是针对日本军方的。想明白了日本人的逻辑，高鹏举未敢拖延，紧急地将圣彼埃尔转移了。唯恐日本宪兵特务加害于圣彼埃尔，他秘密地将圣彼埃尔转移到了这里。却乎，这里是日本人想不到的所在。他夫人赵淑兰曾认为大可不必，建议他求一下伪满哈尔滨市长，如果市长肯出面协调，圣彼埃尔也许就不必转移。高鹏举没采纳夫人的建议，怕将圣彼埃尔继续留在狼穴虎洞，其命朝不保夕。住进儿童医院，安全是安全，但圣彼埃尔经过这一番折腾，术后情况急剧恶化，虽由关系最好的苏联医生轮番前来救治，却还是回天乏术。
1: 此地此时的高鹏举内心充满对日本军特人物的恼怒，他有些后悔没听从夫人的建议，但一想到自己是交响乐团的编外成员和常客，估计自己也和圣彼埃尔一样上了日本军特的黑名单，便只有徒唤奈何地接受现实。萨克斯曲尚未结束，门外突起一阵不祥的动静，先是一楼有多双穿靴的脚跑上来，将木板楼梯踏得通通响，接着走廊传入女护士用俄语惊问的话声，为什么？这里是医院。再接着是她的惨叫声，肯定挨打了。不待高鹏举有所反应，病房门被一脚踹开，闯入一名日本兵。那日本兵在门旁持枪立正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于是进入一名日本军官，看去与高鹏举是同龄人，挎洋刀，穿皮靴，戴白手套。
0: 高鹏举放开圣彼埃尔的手，霍地往起一站，镇定地看着对方。是的，是镇定地看着，没有丝毫惊慌，却也没有丝毫愤怒。实际上他内心里不但有惊慌，也有愤怒，惊慌与愤怒等量交织，镇定完全是装出来的，同时也有几分疑惑。他估计对方绝不会是冲他来的，自忖尚没什么可被对方指控的罪名，那么就是冲圣彼埃尔而来了。可对于一个濒死的犹太人，又何必如此呢？他委实不明白，不理解，一时发懵，不知究竟该作何表示才算明智。他那懵，有几分像是镇定。
1: 日本军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被留声机吸引了，走过去站定，左手托右肘，右手成拳撑下巴，听了片刻，像女人捏根头发似的，用戴白绸手套的手将曲臂捏起，小心翼翼地放下，不但仅用二指，另外三指还伸直着，小指还旁叉着，如同女伶在舞台上演戏，并有摄像机在拍自己手的特写，于是做莲花指状。当他轻轻合上留声机时，翻译进来了。
0: 高鹏举不禁看了圣彼埃尔。

0: 竟睁开了眼睛。由于眼窝深陷，他那双眼睛显得特别大，眼神充满不安。高鹏举看出来了，那是回光返照，并且明白那双眼里的不安绝非因自身之危而有，乃是由于替他感到了惊恐。对一个濒死之人，还有什么危与不危之分呢？翻译用日语向那军官介绍高鹏举。日语他是听得懂的，他也识得对方的肩领章，旗上的新花告诉他，对方只不过是一名军曹下等士官而已。校级的军官高鹏举也不止一次见到过，他们对他一向彬彬有礼，这使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
1: 那军曹平出一臂，看似轻拨了一下，实则暗力运足。翻译倒退数步，若非靠住了墙，结果必然跌倒。军曹说，
0: 高先生是皇军的朋友，满洲话是我的第二语言，不必你多此一举，出去。
1: 翻译便尴尬的笑，善不搭的闪出去了。高鹏举也笑了笑，悬着的心归于平稳。对方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一步至他背后，替他将大衣披在肩上。高鹏举一动未动，又不知该作何反应，唯恐应对稍有不妥会使局面突变。对方的摆手在他大衣的肩上和水獭皮的领上表演性地抚了几下，后退一步，靴跟啪的一并向他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他正发呆，对方礼毕又说，
0: 高先生，感谢您对我们此次行动的主动参与，我一定会向长官请示，替您申请嘉奖。长官，误会大了，您的话我不明白。
1: 高鹏举终于开口说话，虽然对方等于向他明示了他的安全，却也使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对方瞪他一眼，他又乱了方寸，不知再说什么为妥了。
0: 假装不明白没什么，心里明白就行。
1: 对方的摆手拍了拍他胸口，随即朝门外招了招，便又进来两名日本兵。对方指着圣迪埃尔命令，
0: 使他老实点。
1: 两名日本兵站在病床两侧，同时按住圣迪埃尔的腿和胳膊。高鹏举立刻明白了对方意欲何为，大叫，
0: 混蛋，我要向宪兵队控告你。
1: 他立刻挨了一耳光。门旁那名日本兵扇他以后，仍面无表情地退守门旁。那一耳光将他又扇懵了。军曹微俯身，仍以莲花指的手势将西仰照从圣迪埃尔的脸上取下。圣迪埃尔的腿臂已被按住，动弹不得，只将腰身挺了几挺，长出一口气，命逐熄灭。然而却死不瞑目，深陷的大大眼睛望向高鹏举。
0: 高先生，您认为您的朋友听了我刚才感谢您的话，此前会作何想法？
1: 那军曹转身这么问高鹏举。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也只有强忍。强忍一名日本士官，而且是与自己同龄的士官的欺辱，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赋新约。第21届吉林画电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 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是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5: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6: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7: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持续火热出圈，该处凭借百年黄金文化底蕴，成为假期新晋网红打卡地，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游玩，拍照留念，解锁秋日文旅新体验。
8: 在黄金博物馆景区，记者看到整洁大气的博物馆主题石碑、绿意盎然的门前草坪，均成为游客最青睐的打卡点位。大家纷纷摆出各式创意造型，定格美好瞬间。在进入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广大游客的欣喜之

0: 情更是溢于言表。他们一边感受百年黄金工业文化，一边用镜头记录震撼瞬间。这座兼具文化底蕴与高颜值景观的黄金博物馆，既满足了游客休闲观光的旅游需求，也成为我市特色文旅宣传的亮丽名片，有效提升了假日文旅热度，让百年金脉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1: 夹皮沟就是盛产黄金的地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故事，在这儿也是很有标志性的建筑，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留个纪念，照个照片。
2: 这里的泰山石非常有意义，是费子文先生题写的，我以后还会来这里打卡。
3: 十一黄金周一家出来旅游，那么首选就是黄金博物馆，因为它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家黄金博物馆嘛，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家乡，所以我们就拍照留一下纪念。
4: 来到黄金博物馆，在黄金博物馆门前这个石碑上有黄金博物馆的字样，在这儿拍照打卡，对以后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0: 国庆长假，国三三四化典段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这条串联山水生态、特色人文的黄金旅游通道，以斑斓秋色为底色，以全域文旅资源为支撑，让游客在沉浸式漫游中感受秋日风韵，解锁独属北国的秋日出游新体验。
5: 作为国三三四工业文化地标和新界热门旅游打卡点，夹皮沟黄金博物馆持续保持超高人气，馆内展厅人头攒动，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老采矿机具、矿石标本、矿山史料，重温夹皮沟200余年采金历程与矿山红色斗争故事，近距离触摸百年金色历史，感受独特的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宝戏台金谷景区则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广大游客在此挑选黄金饰品，选购矿山主题文创产品，把夹皮沟金色文化带回家。游览间隙，不少游客临窗落座，伴着山间清风品味特色金谷咖啡，收获畅游之后松弛惬意的休憩体验。
6: 我们是从吉林长春过来的，和朋友还有一家人一起自驾游玩，正值这个十一黄金假期嘛，寻思一是在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选择了这个三三四的这条路线，感受一下这个秋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网上看到有这个画店，有咱们中国黄金这个展览馆，所以说想带孩子过来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历史，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厚重感。然后刚才参观完之后，感觉这个非常不错，看到了很多古代的黄金的一些制品，然后也了解了这些历史，然后感觉是不虚此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化甸的一些森林公园其他的一些景色，还有化甸的一些美食。
5: 除黄金博物馆外，国三三四沿线的生态秋色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红石湖秋水澄澈，两岸枫树经秋霜晕染，绘就层次丰富的山林湖景画卷，不少游客与摄影爱好者自发组团到此，架起相机定格湖面波光、层林叠彩的秋日盛景，以影像记录化甸山水之美。与此同时，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音乐会与森林大集同步展开，悠扬乐曲与林涛回响，让游客在沉浸式观光中感受我市秋日文旅魅力。
7: 其实早就听说了 G334 是吉林现在最美的自驾公路，那这次国庆假期呢，也是专门带着家人过来，一路开车呢，风景也是太美了，不用特意找景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呢，空气特别清新，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休闲放松，特别值得一来。
8: 三三四国道这个景太漂亮了，
9: 今天正好是假期，我们姐妹俩到这边来游玩，景色特别美，
8: 这个红石湖特别适合打卡，有山有水有花，有蓝天白云，
9: 希望游客们都到化甸的红石湖来玩，
8: 祝白来一趟，
9: 不虚此行。
0: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我市南楼山景区迎来全年最美赏枫季，漫山秋叶次第变红，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北国山林独有的秋日盛景徐徐铺展，吸引众多游客登山赏秋打卡取景。
5: 作为吉林地区第一高峰，南楼山森林覆盖率极高， 深秋时节，山间红枫如火，红叶长廊蜿蜒伸展，秋风掠过，片片红叶随风摇曳，一步一景，并有金黄白桦与苍翠青松交织错落，斑斓色彩铺满连绵山峦。登高远眺，群山层峦叠嶂，满目浓郁秋色尽收眼底。眼下正是南楼山枫叶最佳观赏期，秋景绚烂，景致绝佳，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山林，沉浸式邂逅绝美秋韵，尽情感受此处金秋独有的诗意与浪漫。
10: 追逐秋色啊，今天来到南楼山，景色非常美啊，层林尽染，漫山红遍，看得非常尽兴。
11: 十月份正是咱们南楼山枫叶的最佳观赏期，作为吉林地区第一高峰，红叶长廊、凤舞瀑、卧龙潭等景点层林尽染，红枫白桦相映，特别适合游客登山拍照打卡。我们景区已经做好栈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各项保障工作，在这里欢迎各地游客来到桦甸南楼山登高赏红叶，定格秋日美景。
0: 十月七号，我市金沙镇恒达玉米种植家庭农场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完成现场实收测产工作，最终测得玉米大豆产量均超预期目标，为我市推广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新模式，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科学依据。测产现场，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团队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联合开展技术指导与核验，专家组按照吉林省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测产规范，在示范片内随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该示范片总面积约50公顷，采用四垄大豆搭配两垄玉米袋状间作模式，一个生产单元宽度3.9米，玉米品种为鲜玉1483，大豆品种为黑农81，全程标准化种植管理，田间作物长势整齐，丰产性状突出。本次实际收割测产面积0.734公顷，收割环节按种植作物作业单收单放，严格避免籽粒混杂，为后续计量测算筑牢数据基础。
4: 袋状复合种植我已经做了3年了，3年内我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收益，今天来到我那个种植基地进行测产，从目前来看，这个玉米长势非常良好，今年总共种植了50公顷，期待着有个好的收成。
0: 收割完成后，专家组现场对大豆籽粒、玉米果穗分别称重，同步检测含杂率、籽粒含水量、出籽率等核心指标，并结合两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最终核算出亩产标准水大豆138.82公斤和标准水玉米572.93公斤，双双实现年初预定目标。
12: 今天我们对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4:2模式进行了测产，玉米实收每亩572.93公斤，大豆实收每亩138.82公斤，达到了玉米500公斤以上、大豆100公斤以上的目标，种植户非常满意。
4: 今天测产结果非常好，也得到了专家和省农科院领导的赞许，我也非常高兴能取得这么高的产量，我会秉承了这个信念，完了继续做好玉米袋装复合的推广工作，做得更上一层楼吧，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0: 据了解，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是国家主推的稳粮扩油关键种植模式，通过高低作物立体间作和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双收、粮油接风。本次测产的顺利完成，验证了该模式在我市的适配性与增产潜力。下一步，我市将总结提炼试点经验，细化本地化种植技术规程，稳步扩大示范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增收，推动全市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寒露节气已过，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加大，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健康知识，科学防寒润燥，安稳度秋。一、调整起居穿衣，重点部位防寒保暖。寒露过后，阳气收敛，要顺应时节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耗损阳气。 穿衣建议采取洋葱式穿搭，方便随时增减，务必牢记寒露脚不露，重点护好颈部、腰腹和脚踝，防止寒邪入侵引发感冒或关节不适。二，饮食温润生津，少辛增酸，健脾护肺。深秋凉燥当令，极易伤及肺筋与脾胃，饮食上要减少辛辣及油炸食物摄入，多吃银耳、百合、雪梨、山药等甘润食材，以滋阴润肺。同时适当增加山楂、柚子等酸味果蔬，以收敛肺气，生津止渴。三，适度舒缓运动，调节情志，平和身心。秋季运动讲究敛与微汗即止，推荐散步、太极拳等舒缓项目，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且晨练亦待日出气温回升后进行。同时要注意调节情绪，多进行户外活动或培养兴趣爱好，保持乐观心态。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5: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秦王李世民召集文武，在一起商量对策。最近东宫太子李建成有点步步紧逼，尤其是近几天，父皇连着几道旨意，把自己身边得力的文臣武将都要调走，这可不行。就在此时，大伙正商量着怎么办呢，有人来报来宫中的密信，说突厥可汗率队攻打唐朝北部边境。李世民一听，这是个良机呀，不要把你们调走吧。本王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向父皇请命，跟随诸位一同上前线，咱们打仗去怎么样，躲开这是非之地，他太子李建成也能把你我如何呀。反过来，咱们在前方作战立了军功，到那时候更有资本跟他一取高下呀。大伙一听，对，这主意好啊，那就听您的吧。什么时候您去面君呢？明日早朝我就向父皇请命。这话音还没等落地呢，有人报秦王接旨。啊，李世民一愣，旨意这就来了，连忙出来施礼接旨。旨意什么内容啊？唐高祖李渊命令李世民把自己手下的几员得力战将派往前线，谁来带队呀？以往都是李世民带队，秦王做主帅呀。这一回主帅是太子李建成，可手下的大将全是李世民手下的尉迟敬德呀、程咬金呐、秦琼、秦叔宝啊、段志玄呐。嘿，李世民听完，嘴上没敢说话，心里边气的，暗气暗憋，心想：好你李建成，又被你赶了先了。

这分明是借着父皇的口气你来压制我呀，把我这帮武将一个不留全调走，就这么几位万人敌的猛将都归了你了，我就成孤独一只了，我这秦王没人辅助，随时就可以成为你案板上的肉，任你宰割呀。但是不敢说是抗旨不遵，臣谢主隆恩，该施礼施礼，该接旨接旨，把这天使官打发走了，回来把这消息跟大伙一说，无愣一下子屋里就炸了。怎么样，我们说咱们得提前吧，现在太子已经下得狠心了，必除我等而后快。不过我等倒是好办，我们都并非跟他夺位之人，他们是必除秦王而后快。秦王您要没了，我们跟谁干呢？不都被他们招降了吗？嗨，秦王李世民一听，别说那么悲观呢，我还没说就必败无疑呀、啊！诸公之意，我应当如何？房玄龄想了一想，秦王，明天不是有早朝吗？对呀、啊。房玄龄看了看杜如晦，杜如晦就笑了，咱俩想一块儿了。我看早朝之上可做文章啊。李世民没大听明白，我现在跟父皇说什么都晚了，旨意都下了，难道还能更改吗？不用见父皇，玄武门那儿好像能安排下一些人马吧。啊、哦、李世民一下就明白了，玄武门是他们面见父皇李渊必经之路，他打那儿过，文武百官都得从那儿走。那么一般情况来说，太子到的比较早，皇帝升朝，太子得早到啊。那父亲一边是教着他，一边很多事情要问问他，咨询咨询，看看他有没有治国的本领。所以比文武来说，东宫太子去的比较早。现在房玄龄跟杜如晦一说玄武门这儿便于埋伏人马，李世民哪能反应不过来？思前想后，只能如此了。本想去前线再立军功，看来是走不了了，自己不能去，就得看着人把文武左支右调的，我一个人什么事也办不成了，只能如此了。他连忙吩咐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等人听候我的将令，现在赶快准备人马，就听我的安排吧。书说简短，一宿没睡呀、啊、哪睡得着啊，这是一场宫廷政变，说白了是血腥屠杀。明儿就一大早要杀一批人，今儿大半夜的还有心思睡呀、啊？大伙精神头都倍儿足，玄武门附近做好了安排。秦王李世民大半夜就没回这秦王府，就在那玄武门那等着呢。宫廷禁卫军这一块已经派人打点好了，神不知鬼不觉，谁也没想到秦王要在这儿有大举措，就在玄武门旁。时间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呢、啊、不知不觉天近五谷，这眼看就要亮天了。太子李建成跟齐王李元吉俩人还真来了，这齐王天天跟着，呵，就差住在这太子的东宫了。为什么？哥俩现在也很紧张，这秦王李世民是不是最近有这么大动作，咱们随时好联系，甭回你就住这儿吧。上朝哥俩也一块儿骑着马并辔而行啊，后边带着人马了吗？那太子出来能说一个人瞎出溜吗？出危险怎么办呢？后边保护太子的人马尾随相跟，但是有一段距离，走在前面就他们俩。李世民一看机会来了，还用冲出来喊吗？啊，呆台用不着费那个劲呢，偷偷的摘弓抽箭，是刃扣搭弦。李世民争取主动，就把这弓给推圆了，瞄准了李建成。李世民这武功怎么样啊？一般，剑术呢也不怎么样，但今天不同了，太专注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今天杀的主要人物是谁呀、啊？就杀李建成啊！杀了太子，一切都好商量，
要没杀了太子，太子只要留着一条活命，自己可就难逃治罪呀。所以这李元吉倒是配的，那四弟死活一时倒不碍事儿，那这一箭要射不准太子呢，太子叭一拨转马头掉头回了大队，完了，再调集人马我就被动了。李世民箭在弦上，一直没忍得往外发。为什么？他一个是在筹谋到底怎么办，如果一旦没射死李建成，下一步怎么做；二一个他也在祷告啊，苍天有眼，我李世民自幼练武习文，到今天功败垂成，在此一箭千万让我射中啊。这都迷信成这样，您就琢磨这唐太宗这武功怎么样了，总不能不射，再不射到跟前了。现在这个距离越近射中不越容易吗？眼看离自己也就三四十步远了，李世民心想，我也别祷告了，这要再射不中，我也就是一块大废物了。噔噔，这么一松弓弦，这箭趁着夜色朦朦胧胧中带着一道寒光就奔了李建成了。哪来的寒光啊，月亮还没完全暗下去呢。这支箭带着理想，带着仇恨，带着侥幸，带着未来的一切，奔着李建成就来了。李世民射完这箭之后，这手就在半空中停着，弓还在那举着，俩眼瞪得跟包子一样，他就瞅怎么样啊。就听得啊，扑通，这箭射得真露脸，正中太子李建成的哽嗓咽喉啊，那还不死吗？一下就没了气了，死身扑通落马，把那四王爷齐王李元吉吓了一半死啊。太子，太子这反应过来，他翻身下马一看，太子没救了。这杆凋零箭那是李世民精心准备的，箭囊里边带都这样一个规格的，那箭尖都是提前找人磨好了的，比那刀刃还快呢。这箭比一般的箭稍微粗一点，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擦点皮儿你就能受了重伤，兴许就在那箭头上还喂了毒药呢，这现在也不好断定啊。反正一看太子翻着眼珠蹬蹬腿，这就完了，可把李元吉气坏了。好啊，什么人，这跳过身来翻身上马，定睛一看，哈哈，二哥。嗨，心想我怎么还这么亲呢，真有礼貌，还二哥，你个反贼李世民，我跟你拼了。他往前这么一催马，奔着李世民就扑过来了，手里边拿兵刃了吗？没有，马往前跑，这李元吉一边摘弓一边抽箭，刃口天仙，噔噔就是一箭，他的武功比李世民高多了。这箭射的怎么样呢？因为他是连跑带颠的射箭，这瞄准之后就差点，二一个二三十步远的距离，李世民早看见了。弓箭这个东西太近了倒没什么用了，所以李世民很巧的就躲开这一箭，摘下大枪跟李元吉打起来。李元吉一看一箭射不中，嗖啪把自己那弓也扔了，抬腿咯楞一下从德胜沟鸟着完摘下了一丈八的大硕呀，也丈八硕。李元吉有劲儿，举着大硕冲着自己的二哥秦王李世民，你看硕，硕刮风声势若千军，劈头盖脸砸下来。李世民才不敢拿那枪去架呢，他心想，我把我大哥太子已经射死，我现在就得保证自己的安危了。拨转马头虚晃一枪，他跳出圈外，旁边那大将都盯着呢，有人高喝一声，李元吉休伤无毒。李元吉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瘆得慌，这么熟，在哪听过啊？尉迟恭。果不其然，黑夜中闯出一员黑大将，叫那位黑铁塔尉迟恭将军。尉迟敬德今天可不客气了，上一次空手躲了他二多硕，这会儿人家自己也拿着丈八长硕，两匹战马对阵呢，各举大硕，叮叮当当几下
震得这李元吉双

臂发木，虎口发麻，就要吐血呀。他拨马就败，不敢打了。尉迟敬德也没追，刚才看见自己的主人秦王李世民这箭射得挺露脸，把尉迟将军射箭这瘾头也勾起来了，抬腿把这大槊挂在德胜沟上，弯弓搭箭，任个天弦，嘎嘣，一箭就射出来了。射中李元吉了吗？没有。是射不准吗？成心的。那什么玩意儿这么想？射哪儿了？射到李元吉那战马身上。你想那战马这一大早上下的出来是小碎步溜溜达达散着步来的，突然间喊声一片，那边有火把，这边有飞剑，这边自己的主人一会儿哭一会儿嚎，一会儿打一会儿跑，这马也惊吓了。他这转身正溜达的时候，后边来一箭射中那马后腿上了，后腿得多大劲儿啊，正那儿蹬着的，哭胸一下一个跟头，就要把这李元吉由这马背上栽下来了。这马跑得也猛点，扑通，马也躺下了，李元吉也摔那儿了。尉迟敬德纵马上前，二话不说呀，怎么着的，你今天服了吧？多余问这个，昨晚李世民已经下完命令要死口，他摘下腰中的佩刀，纵身下的马来，一抡刀，咔咕噜一下把李元吉的脑袋就摘下来了。与此同时清点了一下战利品，手下那些人马就把太子带来的兵马已经围住了，全都缴了械。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大将军再辛苦一趟，到后宫中保护父皇吧。遵命。说得好听保护父皇，实际是逼宫。尉迟敬德把这人脑袋都交给手下纪军宫的了，这是齐王的头颅，可记在我的账上啊。带领着兵马冲进后宫。李渊起来了吗？早起了，今儿要上早朝。这过去当皇帝也不容易着呢，不是说都是睡懒觉，要想当一个英明之君呐，也是三更苦五更寒的。也不有那么句诗吗？老百姓讲是朝臣带路五更寒，铁甲将军夜入关，日出三竿风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呐。真是有某种程度上看的话，这大将军也好，这万户侯也罢，包括那皇帝，都有他不自在的时候。李渊早早起来等着太子一块升朝问世啊，就听到外边怎么这么热闹，杀声四起，喊声阵阵，怎么回事？这正想派人询问，宫里的太监胆小啊，这不敢出去，正犹豫着呢，就听着外边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别动都别动，喊声阵阵，闯进来一队人马，为首的正是大将尉迟敬德。他带剑入宫门呐、啊，把这李渊吓得半死啊！啊，尉迟将军，你这是何意？陛下，臣奉我家秦王之命，特进宫中保护陛下安危呀、啊。尉迟将军，宫外一片嘈杂，所谓何故啊？陛下，方才那份杂乱是太子李建成跟齐王李元吉兴兵谋反，意欲提前篡位，已被我家秦王殿下把他们剿灭斩杀了。现在宫外已经恢复平静，局势稳定，只怕有贼人提前进得宫中伤及陛下，故此臣到的宫中护驾来迟，还望恕罪呀。唐高祖李渊一听好像没哭了，心里边跟明镜一样。您听那话里边是漏洞百出啊，尉迟敬德那话说的不对。那当然，太子李建成提前篡位，他多余篡位啊，李渊对他这么好，把大事军政大权都交给他，将来继位就是他，他提前篡什么位啊？有李元吉什么事啊？分明是他们哥俩跟这秦王过意不去，是秦王李世民提前动了手。尤其是那句祸乱已经平定，局势已然安稳，两位造反的王爷已经被秦王斩杀，
说的李元心里边跟刀扎一样，都是自己的儿子，杀哪个他不心疼啊？但是李元不傻，现在不是论父子之情的时候，现在是天下大事、国脉民命的大问题，不能再因为父子之情有任何的出错，只有君与臣，只有鲜血与权力啊。唐高祖李渊连忙命人吩咐，让秦王李世民后宫见驾。书说简短，李世民一边命人收拾战场，一边整顿衣衫进宫见驾。李渊肯定了李世民平定祸乱，于国有功啊。没多久，李渊另立李世民为太子，不立也不行了，那大太子死了。在立李世民为太子之后不到两个月，李渊正式把皇位禅让给了太子，提前退休了。李渊当起了太上皇。那么这位太子李世民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啊。玄武门之变到此告一段落，这本是一场宫廷政变，是血腥权力之争带来的屠杀，但历史上的著名的贞观之治，也就是从这一事件作为起点而展开了它宏伟辉煌的序幕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式继位，命人赶快去给我找那位魏征先生。大伙一看，嘿，秦王这记性真好，还没忘了魏征呢。魏征哪儿去了？魏征早被抓起来了。太子带着人马出来，在玄武门外，太子被杀，那人马被人就地收编，跟着就奔了太子的东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好了，进里边搜罪证，抓这些嫌疑犯，嫌疑犯文的武的都算上，一查点，魏征正在其中。花名册有这名字呀，处理没有啊？现在这事儿得一点点的办，还没有完全处理。尤其李世民有关照，李世民不像以往的那夺权者，只要大权在握，一个字杀呀，全都杀了。李世民没有，他分别对待，所以他没有下最后的屠杀令，谁也不能把这太子东宫府里的所有的人都斩了。找魏征很好找，现在陛下要见你，魏征你敢去吗？魏征心想，把我被抓起来扣这么长时间，我早就想明白了，大不了是一死，死又何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哆哆嗦嗦的该死也得死，又何不敢，天子召我就敢见。嘿，看守魏征的一看，行啊啊，魏老道，原先不当过道士吗？魏老道有点骨气啊，走走走，我带你们去吧。带着魏征一干人等就来见驾了。唐太宗李世民在后宫单独召见魏征，旁边没有什么近臣，魏征早被解除武装了，也没有什么赶到宫里边作乱的心思，李世民就为了跟这魏征好好交谈一番。不过魏征往里一走的时候，李世民这脸可是沉的，春风得意怎么着了？面沉似水，没见过贤臣是怎么着？李世民特意拿出这么一个做派，一拍桌案，大胆魏征，见了朕还有何话说呀？魏征一愣啊，跪倒施礼，陛下，罪臣魏征无话可说，倒是陛下召我前来有何用意呀？把这话给端回来了。李世民一看，行，这魏征是有胆量，好，朕倒要问问你，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弟兄之情？想当初你跟着李建成、李元吉没少了出坏主意，你以为朕蒙在鼓中吗？魏征听完不但不紧张，反而是放声大笑啊，陛下问得好啊，哼，可恨那太子李建成，若早依我魏征之言，何必落得
玄武门惨。

0: 败，身首异处啊！这真是谋事在人，成败在天，祸福自取，全凭个人呐、啊！我魏征说话他听不进去，才有今日之结局。我魏征早想明白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今日陛下随意处置，魏征是死而无怨。可这几句话说的坦坦荡荡，视死如归，打动了唐太宗，心想这魏征啊，我用定了。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丹枫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枫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渴望人才，这是所有有志向的君王共同的特点。要想成就一番大事，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没有人才，自己怎么干呢？可是光渴望不行，还得能够有人才引进的道路，能够人尽其才，对人才还得有一个正确的使用。从哪方面来讲，唐太宗李世民都是中国封建君王中优秀的代表啊！甭别的，您就说玄武门事变之后对待魏征吧。唐太宗单独召见魏征，原本想吓唬吓唬他，嘟噜脸蛋子说那话时候一点笑模都没有，没想到人家魏征大义凛然呢、啊、看来早把生死参透了，你说怎么杀吧，这倒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看来文人也有骨气的，多新鲜呢、啊、你看这魏征，这要是趴地上磕头如捣蒜，如鸡奔碎米，一把鼻涕一把泪，当时我错了，那恐怕这魏征就活不了多长了。李世民大喜过望啊，满面笑容赶走了方才的阴沉，伸双手把魏征搀起来，魏先生，方才朕是跟你玩笑啊，我终于没有看错人呐、啊、魏先生有谋略有胆识，令朕十分佩服啊，从即日起免去你所有的罪名，朕命你做谏议大夫，你敢做吗？魏征一听啊，当面就封官呐，眼圈红了。魏征真是抱着必死之心来的，没想到李世民如此宽宏大量，有天子的洪德呀。他泪流满面，臣敢不尽力。谏议大夫什么职啊？谏议谏议吗？苦谏之谏，议论之意，这是专门给皇帝跟百官提意见的这么一个职务。就冲着你这份胆量，我让你当这个官，行不行吧？魏征打这儿起还真就认认真真的给这唐太宗李世民提意见了。太宗相信魏征以前既然能忠于建成元吉，今天也一定会忠于我李世民呐、啊。魏征也感觉到这才是自己苦寻大半生。

最初太子李建成为了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就老想把这二位调走。那会儿秦王没少了跟这房玄龄、杜如晦商量，当时房玄龄给出了个主意，说如果非要调走的话，在我跟杜如晦之中挑一个人走，留下一个人。李世民一听，那留下谁呀？如果非要留，李世民心想，别把他留下来吧。房玄龄看了看他，必须把杜如晦留在身边。我可以走，因为他比我更重要。哎呦，说的这话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啊，这等于房玄龄说杜如晦比自己强啊，为什么不能把他调走啊？杜如晦比房先生您有何高才呀？他能力比你大，大在哪儿？您能明说吗？秦王，你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大臣，那杜如晦留在您身边就没多大用了。如果您是志在天下，要拥有四海，那杜如晦就是您身边不可缺少的人才呀。他在谋划天下方面比臣我强得多呀。这是李世民还没有发动玄武门事变之前他们君臣的一次对话。后来这杜如晦真就成了秦王不离左右的智囊了。那么在进秦王府之前，杜如晦是干嘛的呀？杜如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尉，那是一个基层官员，县里边掌管一点治安的问题吧。到了秦王府也不是什么高官，就是一个兵曹的参军。这是经过房玄龄一次一次推荐，杜如晦才成为李世民的重臣的。玄武门之变的具体的策划人有房杜二位啊。赶等到李世民登基坐殿，贞观年间，房玄龄跟杜如晦也就顺利的当上了尚书省的府尹，左右府尹呀。这尚书省实际是唐朝三省六部制中的一个核心单位，尚书省的两位府尹就相当于左右丞相啊。李世民见他们二位每天要批阅成百上千的公文，觉得很辛苦。你们二位是宰相，成天埋头事务，怎么能给朝廷举荐人才啊？怎么能让我知道朝野上下有什么动向啊？今后凡琐事交给你们的左右去办，你们一心处置重大问题就行了。两个人连忙点头，多谢陛下。只是二位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呐，这是刚刚上台的一位新主人，这位新君王到底能不能实现志向，把大唐朝推向辉煌，跟他们这两位大臣有的关联，敢不尽心尽力吗？唐朝初期的典章制度，现在看来跟这房杜都有关系啊，主要是他们俩制定的。每次在唐太宗那儿商议国事，这房玄龄总是得等这杜如晦来了才能够具体的谈自己的看法，尤其是杜如晦不到他不会做决定，而杜如晦呢往往也愿意听这房玄龄把问题分析透了提出建议之后他再采纳，他认为房玄龄的计谋基本上都可应用，所以两个人几乎从来不发生矛盾。如此一来，朝臣中都流传这么一种说法，赞扬这房玄龄善于出谋献策，而杜如晦擅长于当机决断，这就是那句成语叫防谋杜断呢。谋划之谋，果断之断，说来很简单，实际高超的智慧跟心灵的配合呀。房杜这两位光当这政府丞相吗？还有好些兼职呢。你比如说这杜如晦既当宰相又当吏部侍郎，负责官吏的选拔，这吏部就是专门管理官吏的衙门呢。房玄龄呢还在兼任的国史的编撰，监察御史有一位姓陈的大人给写了封奏章，上表唐太宗批评这朝廷中兼职太多。
唐太宗看。

我们一笑，要说别人的话，朕倒应该想一想，房玄龄跟杜如晦二位老爱卿，并不是因为我的旧臣我重用他们，也不是因为曾立了大功我让他们身兼数职，实在是因为他们二位有着过人的本领跟谋断呐。为了杜绝朝野上下的流言，唐太宗李世民特意把那位陈大人给流放到岭南了，言外之意，你们其余的甭再议论这件事儿了。这就是作为君王对人才的重用，对大臣的信任，用而不疑嘛。中国历史上还有好些当权者也招揽了许多人才，但是不会用，反正活活给耽误了，青春也浪费了，生命也流逝了，最后他自己什么事儿没办成，有这样的。但是人家唐太宗李世民合理而超水平的发挥着人才的功用。您就拿这杜如晦来说吧，唐太宗登基后的第四年，杜如晦就病逝了。你说要这四年内没重用他，那贞观之治大概就得推后四年。杜如晦在贞观四年撒手而去啊，在他病重之中，唐太宗派去看望他的太医是络绎不绝。怎么呢？一波一波的去，这波病没治好，那波又来了，反复给他看病，可是病也没有看好。要治的是病，治不了命啊。皇家医生也照样回天无力。杜如晦死时候高寿几何呀？谈不上高寿，刚刚46岁，从某种程度上讲算是给累死的吧。唐太宗李世民是痛哭流涕呀，日后他也经常想念这位重臣。有一次唐太宗吃那香瓜，香瓜越吃越甜越香，嗯，他不怎么着突然想起杜如晦了，吃着吃着马上这瓜也不香了，嘴里也没有什么甜味了。一声长叹，吩咐人把那半个去祭奠祭奠杜如晦吧。说的旁边的这些手下人暗自动情啊，皇帝还没忘了杜大人呢。还有一次是这房玄龄立了功了，唐太宗想送给他的什么东西作为奖赏呢？哎，准备了一条银腰带，到时候见着我这老爱卿赐给他系在腰上，也可以做装饰，也显出富贵。赶等到房玄龄拜谢接受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突然就觉得眼前怎么一亮啊，他好像看见杜如晦也在旁边那站着呢，触景生情，想起了房杜房杜二人不应该这么早就分开呀、啊、今天我只赏给了房玄龄，难道杜如晦不愿意了吗？赶忙告诉房玄龄给杜如晦他们家也送去一根银腰带，你替寡人跑一趟吧。据说这鬼魂害怕银子，所以呢给他送去银腰带，再带着几根金条，有钱的地方就能买通了鬼神，免得杜爱卿在阴间受人家恐吓呀。这番话说完，房玄龄是泪流满面呢、啊。皇帝对死者的关注让生者怎能不感动啊。又过了一段时日，太宗又把房玄龄找来了。房爱卿，朕昨夜梦见了杜爱卿，就像生前一模一样，咱们三人饮酒议论国政，你去让御厨备些酒菜，然后你陪着朕再去祭他一番，还要去祭拜呢。房玄龄怎能不为唐太宗李世民效力啊？房谋杜断，这成了贞观之治初期一种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你这当权者要是老内部消耗，那国家怎能够兴盛？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能过好啊？现在这两个宰相配合的这么好，房谋杜断是朝野尽知啊。这句话形容唐初他们这两个宰相的默契的配合。
但是如果要是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气

中，那么两个人的智慧也难以得到施展。史书上说，这唐太宗从打15岁就开始戎马生涯，到他登基那年也才刚刚27岁。在将近12年的军旅生活中，这位年轻的将军学会了尊重比自己更为有经验的部下，比自己年长的优秀将领，包括这些文臣。也正是这种残酷的战争，让李世民体验到了爱惜人才在群雄逐鹿中是多么的重要。玄武门之变那年，房玄龄47岁，魏征46，杜如晦42，李世民27，这可不差这一代人呢吗？他们的年龄比唐太宗都大了15到20岁左右。年幼就丧母的唐太宗李世民，纵使在身经百战之后，每每想到自己的母亲，想到这些为自己不顾生死的文武，他还会潸然泪下。这种外倾型的强烈的情节，反映了这位皇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像这种性格的人，往往更注意也愿意和年长的人相处，也愿意接受年长者对自己有益的指导。所以李世民能够如此珍惜，如此谦虚谨慎地跟这些大臣们相处，和他当时的年龄跟性格，这都是很吻合的。除了房玄龄、杜如晦，对于其他的文武，李世民也是格外的关怀照顾啊，可也有给添堵呢。最近有件事就让这李世民有点发愁，有人向他报告说，那魏征啊图谋不轨，魏征要造反吗？李世民倒不信，人家说魏征倒不是造反，陛下，他呀包庇他们家亲戚，经我查访说他们家亲戚仗着魏征的势力徇私舞弊，虽没有什么确凿之证据，但是恐怕他也不够检点，要不怎么会有人告他呢？无风不起浪吗？唐太宗看了看手下这大臣，觉得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具体魏爱卿哪里不检点，你还是应该弄明白再跟朕讲啊。现在可以把这个话转告给魏征，让他多加留神就是。遵旨。几天之后，魏征进宫见驾，唐太宗当面就问呐，魏爱卿，近来你在外边可曾听说我有什么不当之处吗？建议大夫吗？你得有这个建议的权利，没事总得议论议论。魏征一听，陛下，前几天你让大臣传话给臣下，臣以为不妥，人人都谨小慎微，国家怎能够兴旺啊？既然他查了我，我没有什么罪责，难道说我要谨慎到不敢说话的程度才能够保得自身的安宁吗？真若那样做，我就辜负了陛下对我的重托，我还有何胆量敢于当庭建议呀？哎呀，这下给唐太宗提了醒了啊！看来朕让他带给你的话确实不妥呀，以后有想法，爱卿你还是直接提就好了。魏征叩头谢恩呐，只盼陛下能让我魏征做良臣，不用让我魏征做什么忠臣。嗯，太宗一听这话别扭，难道你还要背叛我吗？怎么叫不做忠臣只做良臣呢？爱卿，良臣与忠臣有何等区别呀？陛下请想，良臣能获得美名，而且应该使国君感到荣耀，国富民强乃良臣所能。至于忠臣嘛，忠臣本人往往是自身被杀，而因为忠臣被杀，国君也就落得一个昏君的名声，故而我不愿做忠臣，想做良臣。嘿，这几句话说得多漂亮，唐太宗听完放声大笑啊，爱卿所言极是。那么朕要深问一步，朕怎么做才能做明君呢？魏征略一沉吟，回奏陛下，兼听则明，偏信则

0: 得案。
1: 嗯，
0: 好一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若有所思，此话有理呀。魏征说的话每句都打动唐太宗的心，言外之意，你别听一个人单独给你汇报，你得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偏听偏信，那判断就容易失误。这一次君臣谈得特别的投机。公元638年，也就是大唐贞观12年，唐太宗有一件特别让他高兴的事儿。什么事儿啊？见了隔代人了，喜获皇孙呐。唐太宗一声令下，大宴5品以上的官员，好，大唐宫中洋溢的是一派欢快的气氛呐。文武大臣都到齐了，魏征当然也来了。唐太宗就问着魏征啊，近些时日来朕施政的成绩和以往相比，爱卿觉得得失如何，怎样品评啊？魏征一听啊，今天是饮酒大喜的日子，不谈国政也罢吧。嗯，既然你我君臣没有什么隔阂，在座的都不是外人，都是我大唐古宫干将，架海金梁，魏爱卿有话直说嘛。魏征点点头，如此说来，陛下可就怪臣言语冲撞之罪。国家比先前众人都看到强盛了许多呀，只是陛下如今这纳谏嘛，倒不如当初呢。也就是您现在听取意见这方面，您不如原先了。太宗一听很不以为然，何以见得呀？难道你是暗指朕因为国家强盛而心生骄傲吗？魏征微微一笑，陛下请想，贞观初年有朝臣被误判死罪，有斗胆进谏之言，指出案法不当斩首，陛下听完您是很高兴，对那敢于直言者赐以兰陵公主员，是价值100万呢。朝臣中有人议论说陛下赏赐的太多了，而陛下却说自朕即位尚无人进谏，这是头一个进谏指出朕的错误的人，故而应当重赏。想来这是陛下在引导臣民勇于进谏呢。后来不久，陛下又要杀一位有罪的，罪不可杀，陛下却坚持非杀不可。有大臣说此人罪不应死，不可滥用酷刑，可是陛下你仍坚持己见。虽然那几位大臣冒死求情，陛下最终也改变了初衷，可是陛下这一次纳谏显得就有些勉强。但陛下是英明圣主，依然说有这样的大臣3番5次顶撞朕，能为我守国法而谏直言，使朕不会有妄加诛杀之罪过，这还是朕深为欣赏的。这是陛下您乐于接受规劝。近几日来又有大臣上书让陛下您生气了，您认为这个大臣犯的是诽谤之罪，虽然我劝谏您了，但是您嘴里虽然答应，看得出脸上不高兴，这说明陛下心里已经难以接受臣子的规劝了。好嘛，这魏征老账新账他一块倒啊。说完这番话，这酒席宴马上就冷场了，没人敢搭茬了。众人都看着唐太宗，就看着李世民这脸色很难看。魏征，那你看看朕现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0: 1 MHz 花店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

0: 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入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惠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0: 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堂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 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系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坛故宇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余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余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7: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9: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都可方便的。
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0: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2: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 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

0: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

0: 我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说唐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

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九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昱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同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昱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马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

0: 寻求协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0: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2: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万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3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2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它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2: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9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0: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5: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0: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4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5: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0: 长征地理名片。
2: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挑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0: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扰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5: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帮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2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0: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珍藏了40年。
5: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 红军留下来的

0: 1915，我母亲就幸福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1: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泥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湍险暗涌。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2: 我看这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此刻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3: 厉害呀！
1: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2: 好，上船，
3: 上船。
1: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从3万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0: 啊，先用树叉推倒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1: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0: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0: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为纲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1: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0: 讲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百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1: 对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响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1: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1: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1: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皎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8: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佳欣的报道。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0: 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的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
5: Number one FM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7: 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1: 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2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

0: 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1: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扑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2: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眼看起来是蓝的，左右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1: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2: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1: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2: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1: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2: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1: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2: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就是说风声雨声到书声，声声而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风声雨声到书声，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1: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洲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2: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洲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1: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2: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云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1: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

0: 运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1: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0: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1: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怎么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0: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1: 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聚集在中国开会，当时的局长周静蒙就把这个云图在会议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这个图的质量非常好，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风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0: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1: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0: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1: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一抖动以后它抖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是做不通。
0: 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1: 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呐。
0: 攻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许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2: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院士来跟我说，这个板凳要做10年冷，如果你这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你首先要判断这项工作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错误，你就下定决心做吧，迟早能做得出来。
0: 科研疲惫的间隙，许建民常会播放巴赫的曲子。在他看来，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世间复杂难题拆解之后，底层逻辑往往简单清晰。
1: 也就是像我老师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清楚方向，很客观地来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好。
0: A4 纸5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

0: 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1: 我在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三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0: 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程来访，参观风云二号卫星云图业务系统。屏幕之上，预报地理网格铺开，接入实时卫星图像，卫星实拍海陆边界与预设网格精准重合。
1: 他回去以后就在 NASA 的网站上写了许多话，高度评价我们。后来他们到2017年的时候把这做好了，做了12年。
0: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徐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0: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10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

0: 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两年，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悄然走红，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4: 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如何来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收集信息？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靖宇的报道。
5: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1.8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6: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7: 对，是的，
6: 没有任何的那个协议同意之类的。
7: 对对，是的。
6: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7: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得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5: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8: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5: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9: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5: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执法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 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9: 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5: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

0: 定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1: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它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2: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且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0: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2: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前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0: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1: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地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倡导大家学会认识、表达和接纳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自今天0点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今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另外，上海申花将主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结束，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 G2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西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店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磨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